了，北京时间的8:02，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首先来说说事故路段。目前呢，我们看到的是北五环的肖家河桥东向西方向有事故，请后车的注意避让。另外呢，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北向南方向车行缓慢，东五环的小郊亭桥区南向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0: 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今天呢是中伏的第一天啊，咱们天儿又热了，所以呢在这个三伏天的正当间儿哈，跟大家分享一个话题，三伏天最佳的避暑出游地您选谁，您为什么会选它，跟我们来一起聊一聊哈。看看燕儿在林梢就说了，说下周啊就放高温假了哟，那您单位还不错，
1: 哎，真是
0: 还专门能放啊，
1: 哦，我都没听说过
0: 就是有的那些单位比如说地质啊包括化工类的，反正我知道是有，包括还有高温补贴什么的哈。他说下周就要放高温假了，就可以真正的去避暑了。哦不对，是下下周八月初。然后呢现在我是想去广西，老公呢想去呼伦贝尔大草原，大家来给我们出出主意，去哪儿比较好呢？那这不就结了吗？
1: 这个是这样
0: 啊，
1: 看你这假有多长。
0: 对，我也这么想。
1: 是吧？
0: 对，是
1: 你这个假如果够长
0: 够长，哎，
1: 再加上你又不担心赶上台风回不来，广西肯定不错。
0: 对，
1: 但是刚才我说这两点夏天你都要注意，比如说我前两天去广东出差，这三天其他的小伙伴要比我晚两天回来，我就直接转手一个截屏发给他们，他们当时就沉默了，因为你想我是23号回来的，26号台风红霞登陆广东沿岸，
0: 我的天！而且真的是就是，尤其是7、8月份到这个9月份的时候啊，东南沿海地区呢，它呢是不是说就这一次，比如说像之前的巴威或者红霞来这一次就完了，它是一波又一波，这10天可能是巴威，后面一周又是红霞，再过2周又是什么高磊，就类似这样一波又一波。所以我的意思呢就是，燕儿在林梢，燕儿姐啊，如果您要时间特别充裕的话，您俩地儿都可以去，对吧？先去广西，一看最近这已经台风过去了，您用个4、5天先去一下广西呼伦贝尔大草原呢，确实是感受一下草原的辽阔，草原的这种清凉的感觉，和这个烤全羊啊，和这个怎么讲的，那儿的美食，地道的美食，我觉得3天足以。如果您要是休1周的话呢，这俩地儿反正稍微的紧紧巴巴的也能去，您要是说就4、5天，那就干脆选一个地儿，呼伦贝尔大草原准没错，直接躺平了，放松，还能吃得好，还凉凉快快的，多舒服呀，那儿也就是蚊子多，蚊子大概那个蚊子呀有手掌。

0: 心那么大。
1: 昨天也说了，现在蚊子变异了，好多药也不管用。
0: 对，又大又不管用。
1: 就穿长裤子，哎，咱俩感觉像不去，不想让人去。
0: 去不去由您，是不是哈？
1: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内蒙比较大。
0: 哎，
1: 草原的选择也比较多，你可以做做攻略，到底是去呼伦贝尔还是去其他的地儿，都其实行，
0: 都行，都可以啊。然后您要是说自驾的话呢，也没问题。比如说，哎，老公喜欢自驾，咱们呢三四天、四五天自驾过去也挺爽。中间路途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喜欢的地儿，咱啪一停车下去还能玩。您要是说坐火车、坐飞机什么的，可能也就是点对点了，你说是不是哈？
1: 对，踩一脚什么的。
0: 来，特别爱吃，还说这是我们的新朋友吧？我怎么记得他很少来呀？
1: 人家可能很少说话，
0: 对，
1: 只能是冒泡不多，但是不一定他很少来。
0: 但是应该是个大美女，因为她的头像可漂亮了。
1: 也有可能是个小哥哥。
0: 你不打击我，你难受是吗？
1: 这不是对仗，这话不能撂地上，每句都得接
0: 着。对，特别爱吃就说。我们正在去沈阳的路上，哎，那我可以跟您说，同样是发小群里边的小肚兜然，现在也正在去沈阳的高铁上。
1: 哎，
0: 如果你们有幸，还可以在沈阳见上一面。
1: 这地儿可真好，
0: 真好啊！
1: 这会儿这天气也特适合。
0: 是，
1: 您到那儿千万别忘了吃我最爱的雪棉豆沙。
0: 嗯，
1: 到了吉林，它就叫雪衣豆沙了。
0: 对，
1: 辽宁的那个锅包肉跟整个这个吉林的也都不一样，它的锅包肉直接上面是加番茄酱的。
0: 哦，对，那不一样，真不一样啊！
1: 跟哈尔滨的也更不一样。
0: 对，
1: 哈尔滨那个其实有点跟北京人的糖醋里脊有那么点像，
0: 对，
1: 差点色儿。
0: 而且他那个一般啊，他们就是老东北人就觉得这个糖醋里脊包括锅包肉啊，怎么叫正宗，你一闻就那种白醋的那个醋味儿。

0: 就这味儿，你知道吗？
1: 呛鼻子，
0: 啊、呛鼻子，
1: 但是、这也就是我特别喜欢吃西湖醋鱼的原因。我觉得一样，这个烹我就很香、
0: 就是。就是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喜欢，
1: 是吗？啊、我觉得有的人比较多。
0: 西湖醋鱼嘛。那我真不敢保证啊，我吃过一次，我觉得我也没有吃出来说什么刚刚从水里捞出来，然后呢把那个醋加热往上一烹的那种又酸又腥的味道。但是呢本身我打小就不爱吃河鱼。
1: 哦，怪不得、一般人不喜欢这菜都是因为像你们都不吃河鱼，喜欢吃海鱼。
0: 对，都带鱼嘛。
1: 我从小就喜欢吃湖鱼和河鱼，所以我就觉得
0: 特香。那你们家条件真不错。
1: 是吗？
0: 那个时候只有什么咸带鱼，
1: 差个几年，
0: 差四年就差这么多。你们家还是条件好。
1: 我爸就特喜欢吃黄花鱼，所以他喜欢蒜瓣肉。你像我们家，因为我每个礼拜都吃一个鲤鱼，所以呢，我从小就喜欢吃，我也不觉得土香，我都不知道什么叫土香味儿。
0: 你就是打小吃惯了。二一个呢，就是好多人你知道吗？就是吃的时候，小时候经常去我们。

0: 那个鱼肉其实，因为我当时吃的时候是空嘴白嘴吃的，没蘸鱼汤还行，一蘸了那个鱼汤的那个馒头啊，那就腥哎，我受不了。
1: 哦、那是做的不好。等家属过天出差了，我。
0: 好的。听说他出差好像是。
1: 对，以后我跟你说，就是我都想好时间表
0: 了。Many days。
1: 对，下周走了之后，我大概就是大概邀请大家又来一轮。

0: 但是确实不多见，如果不是你的话、
1: 哎、好吃，真好吃。现在但是我怎么，因为我昨天发烧了你知道吗，现在脑子有点不跟转又就想不起来那个素菜，我真的我全包圆了，我半盘好像都是我吃的，
0: 我也好像有这么个印象。
1: 你看你自己做的你也忘了，
0: 忘了，确实做素菜不多。哎，但是说实话，就是你看老北京人家有的时候还会有一种做法，除了红烧还会垮炖什么的
1: 啊。对对对，
0: 你看我就不爱吃垮炖、哦、这个确实就是什么呀，先入为主，就是我妈做什么味儿
1: 你就爱吃什么味
0: 儿，爱吃什么味儿，
1: 那肯定的啊。
0: 你包括我们家红烧还会加点糖提鲜，所以那个汤就不可能腥。
1: 好多人都加糖，但是我们家呢，一是我爸不爱吃甜的，所以我小时候就没加。后来呢，等到比如说我们开始喜欢吃甜的时候呢，我妈30多岁糖尿病、
0: 哦，糖尿病了。
1: 然后糖尿病30多岁她就糖尿病了，你想想多早啊！
0: 关键是咱妈还有这个特点
1: 啊，
0: 就我吃不了，你们也别吃，
1: 就是
0: 是吧？
1: 哎，好吧，欢迎大家也可以继续。

0: 13分，接下来我们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啊。首先来说说咱们的一个展览哈，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呢正在进行当中，众多的美洲文物是首次来华。这次展览呢是以全馆一体全域沉浸为特色，覆盖了首博本馆的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总面积大约是10000平方米，约800件珍贵文物是跨越了3000年的历史长河，呈现了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的文化盛宴。
1: 刚才也提到了，由北京市广电局和丰台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6届未来视听大赛现在正在征集当中。其实我们的赛事周期呢是自即日起持续到12月份的。那如果大家想这个报名，现在呢正在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家可以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就可以报名了。
0: 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咱们的暑期档的电影票房啊。据灯塔专业版的实时数据，截至昨天下午，2026年暑期档6月1号到8月31号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50.8亿元。像《功夫女足》《给阿妈的情书》《八仙》《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暂列档期票房的前5位。业内人士表示呢，当前暑期档还有1个多月的放映周期，后续呢还有多部重磅的国产影片是陆续上映，市场潜力充足，档期的总票房有望持续走高。
1: 那今年暑期档的一大特点无疑就是周星驰执导的《功夫女足》这部影片了，它是在7月11号上映的，11天就获得16.06亿元的票房，占同期大盘的34%，对比去年同期排名第一的影片，同期票房差距也是非常明显，头部国产影片市场爆发力也是大幅提升。其实这个电影呢特别受欢迎的一点，大多数大家为自己的情怀
0: 买单
1: 在买票，
0: 对，
1: 然后呢另外也是大家对星爷本人的认可，
0: 是
1: 其实真的所有这些影迷就是去寻找自己的青春的到电影院，所以现在其实探讨这个电影本身已经没那么重要了。
0: 对，而且有很多的一些年轻的朋友，我们就看网络上评啊，说因为他们成年之后哈，就是自己单独去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就是星爷的电影已经就过了那劲儿了哈，就是没有再上映过，所以呢他们通过看原来的星爷的电影总觉得，哎呀，星爷的电影太好看了，我还没有真正走进电影院去买票支持过星爷，所以我欠星爷的一张电影票。所以这次功夫女足一上映都说，哎呀，我终于还愿了哈，终于去还了这个星爷的一张电影票，支持他了啊。来吧，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央电视总台的暑期片单。据新京报的消息，近日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暑期精品节目片单发布活动呢是在北京举行，分5大板块，集中发布了60多部精品力作。那么其中呢征途如虹板块以重大历史节点为坐标，聚焦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推出了11部力作。系列纪录片《必胜》深刻地阐释了长征胜利的伟大历史意义和长征精神的丰富内涵。大型的专题片《伟大远征》，纪录片《万水千山，永远的长征》，通过珍贵的史料和深入探访，全面回顾了波澜壮阔的25000里长征。
1: 好，下面呢，我们再一起关注一下这个，根据北京日报的消息，依托首钢工业遗存冬奥双遗产的资源，国家级的院团中国杂技团打造原创长周期驻场大秀《泾河无界》，落地5500平方米的移动帐篷剧院和剧场，设1600个观演席位，演出周期将持续到10月25号，覆盖暑期、中秋、国庆全部黄金假期。
0: 那么剧目的是无台词叙事，融合了国际金奖杂技节目，沉浸式的光影和现代配乐，包含了金奖车技、花式球技、高空绸调、多人柔术等王牌节目。

0: 者不超过四位，以奖励当年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这是国际数学界的最高荣誉之一，也被称为是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1: 邓玉和王红呢，都是来自于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2007级，这一级呢恰被称为是白金一代。王红呢目前在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任终身教授，邓玉呢现任芝加哥大学教授。
0: 昨天我看这个谁马克龙还给他打电话祝贺，
1: 对，
0: 这个时候呢，但凡他就是在哪儿上过学，在哪儿工作过，所有的那些旧东家全都打电话来，要沾沾喜气，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啊？来鼓励一下，也期待着邓玉和王红未来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哈。来吧，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赛事哈，这个赛事前期的这个活动今天已经是正式开始了，什么呢？据北京顺义微信公众号的消息啊，作为国际奥委会认证的 A 类顶级赛事，2026顺商集团 IWWF 索道滑水世界锦标赛呢，将于8月8号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开赛。

光穿透历史的尘埃，我们仿佛听到古都的呼唤。从紫禁城的晨钟暮鼓到现代都市的霓虹闪烁，北京这座城市跨越千年，连接古今。早安北京，带你穿越时空，一起聆听未来之声，感受这座城市的无限可能。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今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的话题说到的是三伏天您最佳避暑出游地选哪儿。这么着，我们先念两条，
1: 行，
0: 好不好？
1: 先念两条，大家留言。路上平安就说，你看太原、大同、山西，反正就是很凉快。我刚从那头出来，那天北京特热，说是鸟巢那个地方都40多度，那天我就到了大同转车下来，我的40发抖到冷到，我从40度到发抖到冷，这是因为到了太原之后我穿那正好，因为那儿特别凉爽。
0: 那我先问一下咱们的当事人，能不能给我们证明一下最近太原包括山西全域啊是多冷啊？得有，我们有请出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老牌的嘉宾了哈，出城网的创始人张波。波哥您好。
2: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刚才咱们听众朋友说了，说前两天这去太原都已经冻得都哆嗦了，太冷了，咱山西这么凉快吗？
2: 山西的从太原往北吧，相对来说是比较凉快的。如果说是往南的话，这个温度就不稳定了，而且是有可能热的时候比我们北京这个温度还要热。
0: 还要热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哦，
0: 那这个整体比如说像这个夏天的时候，山西全域的这个气温大概什么情况？
2: 就是说如果是说在北部山区还包括太行山里边的话，然后它的温度可以达到22度。
0: 哦，那真凉快。
2: 对，确实是这个温度是比较恒温的，也是比较适合于大家夏天去到这个山区，到这个太行山区，或者是到了整个山西的北部山区，就是不管是芦芽山啊，还是包括整个在五台山，对吧，还有包括在这个大同的，就是大同还有包括到偏关整个这一带来说，它一个是昼夜温差比较偏大一些，它像内蒙古的这个草原的温度啊有点相像，所以说呢就是说

0: 高达的时候可以高达到40度、哦、但是好的一点是说是他们的40度和我们比如说在我们中原地区的这个40度它有很大的差别、
1: 啊、
0: 就是它早晚它没有那么热，对，然后呢它就是说一整天可能最热的也就是在中午的这个12点钟到下午的这个3-4点钟，这个时间段的这个温度是比较偏热一些，基本上差不多到6点钟以后，因为它那边6点钟之后天才黑嘛。
1: 对对对，
0: 不是九点钟10点钟的时候天才黑，就6点钟以后相当于我们的下午的时间段。
1: 是，
0: 所以说是就相对来说它的整个这个昼夜温差就是比较偏大的这种情况下的话，然后就不会感觉到说是哎我们热，可能就那几个小时说不定你睡会儿觉也就过去了。
1: 对，
0: 对吧？所以说是就是说。每一个区域它都是就是整个这个气温也有比较高的，就是你像它预报的高达35度38度可能也就那一两个小时，但是从我们整个中原地区一直往南去走的话，它这个昼夜温差可能是差别就很小。
1: 对，
0: 所以说是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区别。
1: 老话不是说的好吗？新疆那边就是早穿棉袄，晚穿午穿纱，对不对啊？
0: 对，
1: 晚上抱着什么什么吃火炉吃西瓜。
0: 没错。
1: 然后包括好像之前我们有朋友去重庆，他去重庆最近一段时间也是特别热，然后给我们回来总结就是早上出门40度，中午在外边40度，晚上回酒店还是40度，所以重庆的温度一直是这么的稳定，一直是40度，就是它早晚温差几乎没有。
0: 对，就是几乎
2: 河南一样吗？
1: 哦，
0: 几乎对河南，因为为什么？你像你去河南郑州，本身也是我们的整个这个火炉之一，
1: 对
0: 对吧？郑州、南京、西安，这都是武汉，这都是比较出了名的火炉。
2: 哦，
0: 所以说是这几个地方来说，是我觉得就是说是普遍来说，就是包括跟我们山西运城，它基本上在同一个位置，同一个这条线上。所以说是山西的话，然后就是说到山西的晋南整个这个片区的话，它的可能这个温度就比较，
2: 哦，也是分地儿，
0: 比较偏高的。
1: 对，
2: 哦，
0: 对。
2: 你像我们那个导游当时在洛阳，导游他说，我说您哪人？他说我是郑州人，但是我经常在洛阳这个工作。我说你怎么今年这么热？他告诉热吗？我从小到大都这样，从小就是这样，习惯了。我说你去北京觉得热吗？还行。

0: 或者是走到这个青甘、甘肃，
1: 西北是吧？
0: 对，甘肃的南部，对吧？甘南，甚至包括这个到新疆，
1: 嗯，
0: 那整个这个片区它是属于，还有包括内蒙古的呼伦贝尔这个方向啊，就是说是包括内蒙古的草原片区，
1: 嗯，
0: 我觉得都是属于一个非常适合于避暑的一个目的地，
1: 嗯，
0: 对吧？当然，这个只是说是偏向于这个西部、北部这个地区来说，对吧？当然说是就是在靠这个南部的一些区域当中了，它有时候也会有一部分山区里边是比较凉快的，就比如说你像南方有很多地方它就是水比较偏多嘛，
1: 嗯，
0: 就是北方可能说是那个水你也下不去啊，
1: 对，
0: 对吧？就是你比如到了青海湖你下不到湖里边去，对吧？所以说是我觉得是到赛里木湖你到湖里边去也不太现实，
1: 是，
0: 对吧？所以说是就是说是到南方去玩水的一些项目的话，然后可能相对来说也是属于一个避暑的一个选择的目的地吧，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是在我们国内，就是前几天我跟我们几个朋友在聊天说一个问题，我说在咱们中国你在国外能看到的在我们国内都能看到，对吧？你不要说是总是觉得国外的月亮比我们国内圆多少，对吧？啊，那为什么这么去说呢？其实就是仅此我举一个例子来说，举一个新疆这个例子来说哈。很多朋友都这么一直提的，说是哎，之前可能是从各种什么，这个自媒体上去看到的，有一些哎，比较火爆的一些景区，比如像那拉提啊，对吧？像赛里木湖呀、啊，这个可能确确实实是大家对新疆的向往当中其中之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导火索吧。
1: 对，像央视那主持人小萨贝宁不都说了吗？
0: 对，
1: 这辈子你要没去过一次赛里木湖
0: 就白活了。
1: 对，然后那个叫那个他那个同事叫那个尼格买提，小尼，不就一直没去吗？
0: 嗯，
1: 然后就是这话说给他听的。但是就因为这句话，所以好多国人都纷纷这两年就去这个赛里木湖了。
2: 但是赛里木湖呢，现在这个声名远播啊，大家都特别想去，但我就觉得这个泼天的富贵，咱当地也得接住。
1: 是。
2: 最近我确实也看到
1: 不好的新闻，
2: 有一些比如说服务可能不太到位的，
0: 嗯，
2: 也没有想到有这么大游客来的，然后呢，管理工作人员也不太善的。我是觉得呢，有特别好的商机，咱们就应该是不是适当的把这个培训也提上去。
0: 其实是这样，就是对于他那边的这个事情，其实我这几天也发现也关注这个问题
1: 了，有一条消息啊，
0: 目的地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目的地，比如我们说是我们并不至于那拉提或者是赛里木湖，还包括我们所谓的这个阿勒泰，
1: 嗯，
0: 对吧？整个这些片区，但是其实作为我来说，我也想吐槽他们，就是说为什么说吐槽呢？可能和大家是一样的一个心理想法。一个地方一旦火爆了之后的话，它自然而然会有很多的这个游客都会慕名而去，
1: 蜂拥而至，
0: 对对对，
1: 压力也会瞬间陡增。
0: 在我们国内，尤其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说是这个地方只要说它一旦在网上就是有一个爆火的这个风头，马上就会有很多的一些，因为我们中国最不缺的是这个游客，
1: 对吧？
0: 不管是您是自由行的，还是说您是跟团游的，还是包括您是就是说是跟朋友去结伴出行的，对吧？啊，那么这一系列的就是会集中性的把这个地方去打爆。那有时候可能这些目的地来说，他自己也没有想象到它会火爆到这个程度。
1: 嗯，
0: 那拉提因为这属于那拉提赛里木湖，它因为属于这个老牌的这个景区了，甚至包括在喀纳斯，对吧？然后这都属于这个比较，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名字，对吧？甚至于说是包括这一段时间当中呢，就是包括在六月份的时候，那拉提的空中草原，对吧？那首先它的整个一个排队的这个情况就已经是，从那个山顶上排到山底下去坐车，对吧？就是那。也就是说，虽然说它的车辆、它的整个景区的接待量啊，就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我相信，因为它的整个这个景区，我曾经记得有一期节目还说，我说你不用担心它这里边的景区交通车，会让你去排队去，对吧？但是就是今年是确实打脸了，就是说为什么说，就是从空中草原下来之后，那整个那有一个大斜坡下来，就大，因为大家都要走着下来嘛，走着下来之后，突然发现那个从坡底到坡顶的整个这个扶梯，就是走的那个楼梯的一横排至少站3到4个人、
1: 哦、
0: 然后一直站在山顶。
1: 我、哦、天哪，就跟当时咱们去看那个爬山似的，所有人都已经在这个索道旁边，在长城那儿爬那个长城，全都挤满了上下人，是吧？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哎、但是我当年去那个那拉提大草原的时候，其实我们当时是骑马来着，
0: 嗯，
1: 有很多人选择骑马，这个马是不是也是供不应求了呀？
0: 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对于景区来说它是非常大的，但是比较集中的这几个区域当中呢，客流量它比较集中，对吧？

0: 集中的就是那就是整个一整天的这个时间，
1: 对
0: 吧？
1: 对。
0: 对，甚至于我还要就是说是，我觉得我都想吐槽一下
1: 啊，
0: 我都看到那个大巴车的司机都犯困了。
1: 哎呦，太累，
0: 给我吓
1: 了
0: 一大跳
1: 啊！
0: 因为我从他正好他的头顶的那个一个镜子里边可以看到
1: 他，
0: 看到他就是因为他虽然是景区的内部交通上，但是我觉得挺危险的，这一车上那么多人，
1: 对，
0: 真的虽然是旁边是草原吧啊，就是说你可能掉不到哪里去，但是真的是挺危险的，因为一辆车接一辆车那么多车，对吧？就是说这种情况的话，然后其实大家在奔着那来，就奔着这样的

0: 什么去做的一个流水的这个就是河谷地带的整个这个流水的地方，哦、然后你可以看到处都。大家每一根木头上面都在排队拍照。
1: 哎，这样吧，我其实想吐槽一下这个行为。嗯，就是现在可能是互联网的原因，就是网络包括视频的力量，无数人就要学某一个博主在哪个地儿打卡，我也要在那儿打卡。
2: 对，
1: 环球影城我去了十多趟了。嗯，刚开业的前几年，就哈利波特景区门口那个汽车都没人理。啊、嗯，结果现在、嗯、那个在那个汽车那儿等着排队的那个长队，甚至长于。进那个惊奇之旅的那个队，我都觉得我都不能理解。
2: 后来我还专门去问了，你知道吗？当时我就看所有的人都在那排队，而且所有人大部分都
1: 是以为是进景区要在那排。
2: 不是，他统一还有一个标准的动作，你知道吗？
1: 其实不是标准，就是一定要趴在汽车上，但是你怎么趴，你可以自己发散。
2: 然后呢，我问他们是这是什么规定动作吗？还是什么呀？他们说好像是一个影视的作品当中的这么一个桥段，所以他们就学来了。然后这个桥段呢被人广泛的传播之后就火了，就感觉你来这儿在这个汽车边上，你不这么去趴着，或者是不对着，也不哪的一个角度去拍那么张照片，你来就白来了。
1: 白来，你知道它是来源于哪个吗？嗯、大家回忆一下，好多年前是互联网上曾经流行发朋友圈的时候，啊、流行过这一个照片，啊、就是那个照片是一个平地，但是你人。头朝下脚朝上这么拍，感觉是一个立体空间。你记得有一阵流行那个照片吗？然后把东西散落在一地，您记得吗？就还家里相当于你把这东西打翻了，弄了一地乱，然后拍的好像很立体，但其实就是你人趴在那儿角度问题。
2: 角度问题
1: 就是那个照片，要在那个汽车旁边把你的包扔在旁边摆那么一个角度，要的是那个效果，你知道吗？我是觉得现在年轻人你们不是追求个性化吗？但是你都去一个地儿打卡。

0: 重的。虽然说年轻人现在已经是成长起来了，互联网的这种信息的流通速度非常快，我们感觉他们应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和不同的个性，但是还是人从众，对吧？你去了还是做同样的动作，拍同样的这个照片，你没有自己去新的挖掘一下，就好像感觉我去了这一趟就为了拍这几个点的打卡照片一样，是不是？
1: 可能是因为这几张照片而去的这个目的地。
0: 对，因为你会晒朋友圈、晒小红书，我一晒，哦，跟你拍的一样，好像就到位了。
2: 啊，现在都这样想的，我应该晒的拍的一样，我应该，哎呦，一样啊。
0: 对，
2: 难道不是这样？
1: 所以说是，其实这个就是说是他就是说也是属于一个大家的跟风的这个特点吧。
0: 对，
1: 甚至于包括说是在赛里木湖，我记得就是说在之前的时候，我记得我吐槽过一次他的修的栈道的问题
0: 啊，
1: 就是当然说是赛里木湖它一圈很大，有些地方有些地方没有，
0: 对
1: 吧？哈，那这个就是说是给大家是说只是说的这样一点，但是今年有一个特点是他们整个统一的，就像我们接着我们刚才话题说的一样道理，就是说是他们整个这个旅拍的车占了其中之一个道，就是我们整个环湖的一个道的。
0: 它那个道并不是很宽呀，怎么还能占一个道呢？
1: 占了就是每一辆车，可能不知道是一个什么越野车，对吧？或者是然后跟着前面是放了几个什么桌子凳子 然后呢他们可能就是为了拍某一个镜头，就是这个车跟着人去走的一个视频，对吧？然后整个一个沿线上可能几乎是将近是几百家，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大家完全没有这种必要，
0: 对，大可不必，
1: 对吧？
0: 啊，
1: 就是说虽然是商业是存在的，但是因为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导致整个这一个片区，我觉得它已经说是不值得大家去了。就是说这是我对于新疆，我甚至包括我还要吐槽第三个，知道吧？是吧？就是说这个成熟的这个目的地虽然说它非常好，对吧？就是自然景观肯定是不毋庸置疑的，
0: 对，

问题，因为它的道路交通就那一条路，对吧？就是说你需要乘坐它的这个景区交通车，但是我觉得是你从这个里边，然后说一直乘它景区车、景区交通车一直到最后的话，那整个这个其实你有。

0: 就22公里，而且里边还有每一个公里的，就是每10公里、5公里的一个这个标识
1: 标记、
0: 嗯、标识，你都看得很清楚。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首先这个工程它非常的好，就是方便了大家很多的一些朋友。那另外一点的话，我们其实走在很多国道上的时候，也会发现它有很多的这个观景台，就像就是当地人也讲了一句，那拉提的人说，我们节假日或者暑期的时候都不要去那拉提了，为什么？我们把这个都让外地游客去吧，然后我们这边随便拐个弯都是很好的风景，
1: 对
0: 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大家去新疆，你报的这个目的地的，它只能说是，就是我跟很多朋友讲，我说只能说是一个坐标而已，对吧？那你比如像我们所谓的，就是我们很多朋友说，哎，我们就要争着去独库布宫公路去看一看，对吧？当然独库公路非常的漂亮，这个毋庸置疑，对吧？甚至于说我们这两年新建的，包括新修出来的什么阿河公路，对吧？阿拉泰到禾木的那这样一个公路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甚至包括在我们整个新疆这边的话，它还有包括什么乙昭公路，对吧？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漂亮，当然也是比较有风险的，对吧？但是整体上来说，我觉得我个人来说，就是大家完全可以选择一个错峰的一个玩法，比如像现在这个时间段的话，然后呢，你完全可以不用再去北疆跟大家去扎堆去了。
1: 那去哪儿了？新疆？
0: 那其实你可以选择走南疆的塔县。
1: 塔县啊。
0: 就是首先
1: 是海拔比较高的那个地方，
0: 对，对，首先是我觉得说是首先塔县来说，它的整个晒嘛肯定是晒哈，这个是大家不用质疑的，
1: 是，
0: 但是它的气温的话，然后它是早晚的温差是非常的大，它不是说是我们到了南疆它就一定非常热，只要是说你走，比如走塔县这个方向，甚至包括你走到整个西极，你因为塔县整个这边的话，大家主要看什么？一个是沿路的这个景色，第二一点的话，然后雪山，第三个是湖，对吧？第四一个就是大家该走各种弯路，就是盘龙古道。盘龙古道，我觉得今年它的堵车概率还是比较偏少的，对吧？就是往年的时候，因为它可能也做了一定的这个管理，就是比如像很多的一些车，它不让，就是你不能够再走盘龙古道，对吧？那这样子的话，然后其实做了管理之后的话，然后盘龙古道，我觉得我在6月下旬的时候，就是6月，上旬，就是快到端午那个时候啊，然后呢，我整个走那边路的话，路上几乎没有什么车
1: 哦，
0: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甚至包括到7月份、8月份，现在其实是属于南疆的一个旅游的淡季的一个时间段，比较集中旺季，他们会集中在秋季，对吧？和一个春季，
1: 因为那时候凉快了，
0: 一个大家理解的是凉快了，对吧？其实不是凉快，还是冷的时候，对吧？就是甚至于包括在6月中下旬的时候，它的整个这个山上的整个这个雪还存在的很多，就是海拔5000以上的话，这个雪线很明显，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大家选择走这边的话，然后你可以完全说是在这个季节去，你不管是你去白沙湖，还包括它的什么班迪尔蓝湖，对吧？甚至包括整个这个走它的一些这个什么帕米尔之眼的这些公路，对吧？甚至于说包括走国门景区，对吧？然后那整个这一边的话，然后它相对来说就不会是显得特别的拥挤，但是就是很多朋友，我们到南疆去看人文，对吧？那人文的东西确实也有很多，这个就是我们也不用去怀疑它，对吧？比如到就是喀什古城，这是很多人说是这个地方比较商业，对吧？但是它商业的它不欺诈，对吧？它的价格是比较合理的。第二一点的话，它的网红打卡不像大家传说当中的，哎，你一定是经过某一个什么网红拍出来的，而是事实上它确实是你自己谁去拍，谁去那儿拍都是那个样子。所以说，我觉得首先这一点，这是我觉得对喀什，我觉得是哎很，我觉得很不错，对吧？那另外一点的话，然后你比如说到了什么刹车，甚至包括到了库车，它的整个这些是，就是说是你去它的这个小城里边去转的时候，而不是说是只是目的地打卡，对吧？就比如说是你看它的整个这个什么12卡姆的表演，对吧？那
1: 12卡姆，
0: 对，它是一个小时的时间，大概就是说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小时时间，对吧？那我觉得说是整个它的这个非物质文化，就是应该是表。

0: 哎，我到了新疆之后，它就相当于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国家，然后你在这个国家里面，你要想一次性走完，那你需要很长的时间。你不如说是就是分开不同的季节，然后去不同的去玩这个目的地，对吧？
1: 所以说现在这个季节，在盛夏的季节，在三伏天里的，如果您要想选择去西北、去新疆玩，反而我们推荐您反向的去南疆，对吧？
0: 对，
1: 走南疆的一个小环线或者是大环线会更加的适合，因为总体来讲，人流量没有那么的大。啊，
0: 没错，
1: 舒适度也还好，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推荐的就是三伏天最佳的避暑出游地，您会选择哪里？我们的波哥老师呢，选择的第一站是新疆，第二站又是哪儿呢？欢迎大家呢，下一个时段继续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稍后见。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2: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2: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2: 早安北京，

0: 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只有说是极个别的一些目的地来说，它可能相对来说海拔偏高一些。
1: 我觉得青海要比这个新疆，就新疆和青海都比较友好，就相对于西藏来讲，是不是？因为西藏的起点太高了。
0: 对，而且就是说，他们本身也在一条线上，
1: 对
0: 对吧？就是大很多一些朋友有时候说他去新疆的时候，他可能自驾游的时候，他会选择，我们从青海玩一圈，然后我们可以从这边，然后直接到新疆去，然后或者说他可能走到青甘环线走完之后，然后可以选择从敦煌这边，然后直接到青海。

0: 后面现在这两年还有比较火爆热门的什么蜜蜡湖，可能很多人都没有走到后边去、哦、
1: 都没有去过，
0: 对，所以说是这就是说大家所谓在这个目的地当中呢，你并没有发现它还有很多的，你只是平平常常的像我们刚开始就上半场说

0: 是个什么什么馆，
1: 榨菜。
0: 对，每天我都看。然后包括刚才您说的这个吃食，我就想到是什么呢？您看啊，我们要去这个内蒙古，我们肯定都是吃什么牛羊肉。对吧，一般都是烤的呀，或者清水炖的呀，或者怎么怎么样的，尤其那边的牛肉非常的有名，内蒙的嘛。还有就是新疆，那肯定就是羊肉串了，是不是哈？
1: 青海也是，人家有那个宁夏也是。
0: 对，所以我就想问问，
2: 是一定这样啊？就是我一定要纠正你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到新疆不要把牛羊肉当为它的一个标签
0: 哦。
2: 就是为什么说是到新疆的话，因为新疆地方很大，牛羊肉吧，有草原的地方就有牛羊肉。所以大家一定要普及这样的一个观点哈。然后第二一点的话，然后说是到了新疆之后了，然后其实它比如它的烤鱼对那它一定是非常非常要，甚至包括它的一些这个鱼片对吧，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因为它毕竟是冷水对吧。所以说是首先在这样一个观点上，就是大家一定要是有对这个地方，甚至包括到青海对吧，有很多一些到青海湖，他说我是不是到青海就也是牛羊肉，我是青海湖那边的鱼你一定要去吃，
1: 包括南疆的鸽子汤也是很有
2: 名的。还没讲到说是什么鸽子之类的，什么鸡之类的对吧所以说是我觉得就是大家一定要把传统的这种观点上，就是你的认知方面，从这方面一定要给它取消一部分，就是说
0: 对
2: 它牛羊肉有吗？一定有，好吗？一定不错，但是它一定不能说作为这个目的地单一的一个美食，这样一个角度来说，
1: 因为它太大了，
2: 对，
1: 每个地区都有它。
2: 所以说大家也不要误解，甚至包括很多朋友不吃牛羊肉的，我怕我
1: 到那儿没得吃哈。
2: 对，那我觉得是更多的南方的朋友吃牛羊肉的更少一些，对吧？那他是不是到那个地方就不要吃饭了？对吧，
0: 那不可能啊。
2: 所以说
1: 想说的什么呀，南方好多朋友他就算不吃牛羊肉，那是因为他没有吃到真正特别好。
2: 哎，你说的没错，
0: 就像我
1: 对
2: 这个是没错。
0: 我原来就吃肉的时候我也不吃羊肉，就是换句话说除了烤羊串我也不吃羊肉，你知道吧。但是我去了宁夏吃到他们那边的滩羊，对吧，那一下我就感觉哎呦，那个羊肉那个一点膻味都没有，而且特别的嫩，它没有任何的杂味，
2: 没错
0: 啊，非常香，甚至他们就是用清水煮出来的，用他们那当地的也不能少啊，他们那边的滩羊现在也很少了。
1: 哎，说实话，那个就说鸽子汤这事儿啊，我姑父他说他从来不吃就是小众的肉
2: 啊，
1: 然后呢主食他也不喜欢，结果鸽子汤泡面条他来了四碗，说能不能再续点面，我都不好意思，
2: 一碗不够吃
1: 这
2: 个面太少了
1: 是吧，
2: 对，
1: 就说实话你看人家鸽子也特别有名儿。
0: 所以就是从这点看得出来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惯常的一些饮食的习惯其实有很多很多我们的误区是可以打破的，
2: 没错。
0: 你只要去了源头，去到了这个地方的当地，你在品尝的时候，你肯定有很多之前的一些误解就会纷纷的被打破。
2: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所以说是，就是说是，就比如到这边的话，然后说
0: 那比如说青海的，您给我们推荐推荐有什么好吃的呀？
2: 青海的，就比如首先第一点，我说是你去了这个地方，它的老酸奶是一定要喝的。
0: 哦，老酸奶。
2: 对，
0: 哦，
2: 就是说它可能我们很多地方啊，就是有草原有牛羊的地方，然后都会有这个酸奶。但是我觉得，青海的老酸奶，它是不仅是值得喝，还值得你去打包去买。
0: 哦，直接打回来。
2: 就是在当地去购买之后，然后说你直接可以什么，这个快递
0: 回北京，
2: 快递回来，然后跟我们这边的好像超市里面这个味道不太一样，就是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感觉，就是对首先对酸奶的一个认知是我在青海给打破的，然后第二一点，
1: 奶皮子各种制品，
2: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呢还有第二一个观点的话，然后在青海的话，其实它的这个美食的种类也是比较多，对吧？就比如说大家对牛肉干的一个理解，那阿尼玛卿的牛肉干它一定是非常好的，就是这是一定是给大家去，就是我自己因为内蒙古的牛肉干也吃过，新疆的牛肉干就各个地方的也都尝过，但是我个人认为的是阿尼玛卿的这个它是比较好的，对吧？就是说这是首先作为它这个当地的这个特产来说，然后你如果说吃了的话，然后我觉得说是你比如像你刚才说的滩羊，对吧？这个在整个这个宁夏整个这一带是比较集，因为宁夏和青海它本身就是交界的这个位置，就是公里数也非常近，甚至包括在甘肃，对吧？那在青海的话，然后一个是它的一个叫什么，就是和我们的我说的这个就比较小众，就是和我们的泡面不太一样的，就是它那个是叫个什么，也是方便面的一种，我想想那个。

0: 那个谷物类叫什么了？是马上想不起来啊。但是它是杂粮的哈，
1: 青稞。
0: 对对对，
1: 哦，青稞，
0: 青稞的那个泡面。
2: 哦，互相
0: 对，
2: 对望了一下。
0: 对对对，
1: 我也帮了您一把。
0: 对对对，您是帮了我，因为太多了，就是你记不太住。就是说是作为这个泡面来说，我觉得大家。到高原上，我觉得你去尝尝这个
1: 和青稞做的泡，就是方便面。
0: 对，方便面的这
2: 还有那个炒青稞，就跟小米锅巴似的
1: 啊。对，那个也好吃。
0: 对，对，对，对。所以说是到这个地方之后，它一定不是说是我们就是牛羊肉属于一个通用的啊，这个我们就不用去介绍太多，对吧？啊，然后更多的就是说，在它这个当地的这个小吃上面，然后你可以去多做一些选择，也都是非常不错的。所以说整个青海省，甚至包括到。青海这边的话，然后去吃到黄河去吃鱼，对吧？就是说到这个龙牙峡水电站整个这一边的话，然后它本身就是一个大型的水电站，然后第二一点的话，它这边也产三文鱼啊，然后呢就是说只是当地的工艺啊，这个可能这个什么切的不像我们这边饭店切的那么好，但它一定很正宗的啊。
1: 对，
0: 就是
1: 啊，我还听说啊，您这是说青海，就是从前两年开始就说新疆其实是我国，就是养殖三文鱼最大的一个省份，就是养殖的数量和面积。三文鱼，我当时想，新疆怎么还能养？哦，我一想，它有很多内陆湖，而且内陆湖又特别的深，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叫虾。就好像是那种个头非常大的虾的养殖的面积在全国也是数一数二的，就真的就是当时爆出来这个新闻之后就颠覆了我对于新疆的认知。
2: 它水冷啊，一旦冷水，它首先你看啊，这些海鲜生长就是环境好，而且
0: 就说我们渤海湾的海鲜要比整个那个黄海或者是比它其他地方的这个海鲜要
2: 弱一点，
0: 要长得个小但是好吃。
2: 对， 对，
1: 但是我们知道就是它那边水很冷，然后水域面积又很大，但是我们从来就没有想过它能跟三文鱼跟大虾相联系在一起，就跟我们说到吃似的，我们首先想到新疆什么呀，羊肉串就这个。但是后来就通过央视的一系列的报道，包括他们那边好像还养什么什么大闸蟹，就类似于啊那种螃蟹什么的，就有很多很多。然后后来全国的网友在底下就纷纷留言说啊，天哪，我要去新疆吃三文鱼，听说那儿的三文鱼更鲜更好吃而且更便宜。
2: 我觉得新疆对我的印象里就是它什么都有，这真的我就觉得很难拘泥于说
0: 一下，它涵盖了我们整个国内80%以上的地形地貌，
1: 对，全都有。
0: 就是说是你能够看到的，你能够在其他省市或者城份，除了海之外啊，它确实是不靠海边，对吧？然后除了大海之外，然后我觉得说是你能够看到的这些，基本上都能看到。甚至于说，你说你看雪山，它这边
1: 有，
0: 对吧？你看整个草原，它有；你看沙漠，它有；你看湖泊，它更多；你看河流，对吧？你看森林，对吧？然后呢，它整个就是还包括你各种什么地形地貌的，就是咱说不上来的什么亚丹地貌，对吧？就是各种的这种，什么丹霞地貌，对吧？然后它几乎是已经是把我们能够有的一些都包含了，因为它地方大，
1: 对，
0: 对吧？然后呢，就是它的整个就说是你就是就像你说的，哎，它吃了很多东西，你说是行，它很全，它确实是很全，对吧？而且就是为什么我能提到一个鱼呢，对吧？一个。

0: 土锅烤鱼吧、
1: 哦、土锅烤鱼、哦、
0: 对，然后呢真的是就是我是个最不喜欢吃鱼的人
1: 哦，我也是，
0: 我嫌麻烦，
1: 对，
0: 知道吧？就是
1: 我还嫌腥，
0: 就是说腥吧，这个倒不至于，但是就是嫌它有时候又吐刺儿又干啥的。我说吃个这个东西太费劲了，对吧？甚至吃虾然后就剥皮儿，知道吧？嗯，然后真的是我就觉得，我个人觉得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没想到我在这边能一个人吃一条鱼，
1: 哦，
0: 对，就是还是不是那么特别小的那个，不是咱们干炸小黄鱼那种，对吧？然后还挺大个的，一条鱼。所以说，我觉得就是首先第一个，它的肉质紧实，而且还是比较就是有它的这个鲜味儿，对吧？所以说，我觉得真的说是他们做的，也可能人家饭店做的很好哈，就是说，但是我觉得我吃这家吃那家，我觉得也都不错，对吧？然后除此之外，它也现在因为是旅游的这个
1: 旺季
0: 季节，然后当地的现在很多在城市里边的各种类型的饭店，甚至包括在景区里边的，什么麦当劳、肯德基都有。
1: 哦，这基本上普遍都存在的，对吧？
0: 对，所以说是就是你能想到的什么咖啡啊，什么这些东西，你不用质疑，只要掏钱，它一定都有，对吧？
1: 那比如说咱们刚才也提到了新疆，比如说咱们也提到了青海哈，有很多的朋友想，比如说未来暑期哈，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咱们去到青海玩，您建议大家不是那么的累的情况下，五六天、六七天的时间，怎么可以安排一条线路吗？或者说几条线路吗？
0: 线路是有很多，
1: 你帮我们设计设计。
0: 其实这么说吧，新疆你可以选择，就是一个是走，要么就是我们只走阿勒泰地区，对吧？
1: 阿勒泰就是北部啊，
0: 北部地区。你六七天时间是这样。如果说你要时间再多一点，你就说十天时间的话，然后你阿勒泰加什么独库加伊犁，那么这都可以了，都没有问题，对吧？但是如果你时间

0: 我就不住在这个景区里面，因为它太贵了。那你其实是个错误的，就是说是，就比如说你要住不住在和睦村，你只是在里边打个卡，然后你再跑出去到什么贾登峪去住去。我说那首先第一个，你首先这个时候你会错过很多晚上比较好看、可看、可圈可点的，甚至包括早上很多一些这个比较好的这个景色，对吧？到喀纳斯也是一样的，对吧？然后呢？这是说是你用6到7天的时间，然后是当然说是这边他还去有些什么魔鬼城呀、啊，还包括是什么五彩滩啊，像这一些目的地来说，我就更建议说你能够在下午或者晚上的时候，然后再就是在咱们这个所谓的晚上，就是说所谓的6点钟之后再进去，
1: 哎，
0: 对吧？因为它气温比较偏高一些，所以说是你要把整个这边去走下来之后，差不多需要6到7天的时间，
1: 是，
0: 对吧？然后。要是加上一个独库的北段就 OK， 你不要从独山子一下就开到整个这个库车去，
1: 太远了。
0: 第一个是距离比较远，第二个的话，然后说你走一个北段的话，其实它最精华的就在打板整个这一段，翻一个打板过去之后，然后再往下走到什么乔尔玛过去之后，然后到伊犁到赛里木湖，那 OK， 这一段就到纳拉提整个这个方向，这基本上差不多了。
1: 它就可以一日见四季了，就是翻山那一段，
0: 对对对对，
1: 就够了。
0: 就
2: 在那个打板城停一下，看看姑娘
1: 。
0: 就是说翻打板指的是翻个
1: 大坡，
0: 对吧？啊，翻个山，这是他们当地的一个叫法啊，不是打板城。
2: 得，这么多年误会这首歌。
0: 对，就是，所以说。

0: 那这个时间段如果走沙漠或者走吐鲁番甚至包括走大海道的话，这几个方向我就不做推荐了，因为这个八月份的话它的温度还是比较偏高，
1: 嗯，
0: 对吧，真正好的话到十月份之后，
1: 对
0: 对吧，然后比较适合于去走，就是九月底到十月份之后，然后走这个线路是比较好的。然后至于到青海的话，然后我觉得说是青海的话，一种的话，这个暑期我就是如果确实想要走青甘大环线，其实我并不反对，但是你可以从青海，就是你可以从这个西宁然后进，然后从这个西宁进出，就是整个走一圈，然后也可以西宁进从兰州出，这都是没有问题的，对吧。然后西宁进去之后，然后其实说比如说是我觉得像中间的话，就比如像这个茶卡盐湖，然后你就不用去做住宿，对吧，然后直接去打个卡然后就完事儿。就是没去过的朋友来说，去过朋友直接略过，可以忽略不计，然后直接就是奔着往德令哈方向去走，对吧。然后呢从德令哈，然后最后说德令哈，然后走大柴旦啊，从大柴旦然后走到冷湖，从冷

0: 西里，然后直接返到龙牙峡啊，然后走这个从贵德，然后最后再返回到西宁啊。就是贵德因为黄河水是清的啊，就是龙牙峡的水也是比较碧绿碧绿的，黄河水不是都是黄的。
1: 对，是的。好，今天呢我们也非常开心啊，请到咱们的老朋友波哥，张波波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了三个目的地，一个是新疆，一个是青海，还有一个是他的老家山西哈。也希望大家在今年的暑期重日子啊，咱们最热的这些天，能够选择自己心仪的避暑胜地。
2: 哎，在我们的指导下一定能找着好地方。
1: 嗯，也感谢您的收听，感谢波哥的精彩介绍，谢谢您啦。
0: 好，谢谢大家，
1: 我是高磊，
2: 我是苗山，
1: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3: 多么美丽的小小村庄。

0: 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2: 黄大爷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小

0: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的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砍，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刘皇什么呀刘？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小底王维，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 暑期来临。上海迪士尼乐园到了这个季节，那简直是人多的像蚂蚁搬家，日均客流超过4-5万人，天气又持续高温，温度直逼40度。就这么一个情况，咱们的几位街坊啊，经历了一场耐力大作战。
3: 哎，我媳妇给咱们买了3杯水，
4: 谢谢你媳妇，谢谢你媳妇。
3: 加了冰，多加冰啊，多加冰喝。
1: 多加冰，这给的少。那是老吃冰啊，
3: 太热了。哎呦，
1: 你多给饮料。
3: 什么温度啊，就是40度。刚我跟我媳妇儿急了。
1: 哟，怎么了？

0: 怕媳妇也有跟头，
1: 谁怕媳妇？媳妇
0: 你这儿来，上这儿来来，绝对是因为你媳妇儿，对不对？哎，打着孩子幌子，实际上你媳妇想来，
1: 孩子媳妇儿都爱来，先考虑孩子，孩子再来。哎哎哎，老侯你甭乐，你呢？
2: 你
1: 愿
2: 意
1: 玩啊？
0: 我愿意来。
1: 你哪一个地儿姐着愿意？
2: 你哪个地儿愿意来？
0: 脑门，脑门。我跟你说，你还别小瞧，我还真有这方面的这个缺失。我小时候。你乐什么呀？我确实，弟子您，弟子您那好多那个著名的呢，你知道吗？
1: 你不是上年纪以后天一热都不爱。

0: 并行，没有同时来的。
1: 你不知道他们有病吗？当时你说我哪儿我也不去，我就在北京待着啊。这天儿，
0: 这日子可不是因为放假吗？关键是孩子媳妇能一波会，全家出游，这叫合家欢。我小时候就有缺失。
1: 哦，这方面确实
2: 老缺失。
1: 家庭怎么了？是
0: 不是
2: 缺谁了？
0: 双职工，那时候家长哪有那么些假呀，对吧？带我出来玩，要不就是我爸，要不就是我妈，上一个总得上班，很难说全家子出来。本来我愿意来这儿，这是说明我有缺失，对吧？
2: 难得赶上四十多度来，是吧？
0: 哎，就赶上意外，这一四十多度确实我意外。
1: 这种心态也倒是能理解啊。
0: 本来就是我能说好多这个迪士尼的人物嘞，德鲁比。我说上来你们都不知道吧？
1: 那条狗吗？
0: 对，
2: 哎，往前走两步，走两步。
0: 我来之前，我攻略的时候没有这么些人。
1: 哎呦喂，你做了，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0: 二月份的时候跟这不一样啊。
2: 二月份那多新鲜啊！您看
1: 这是旺季，
2: 对，您看那是淡季啊，
1: 暑期旺季。
2: 您看那是寒假呀。
0: 我看是今年的，但是
2: 是今年讲话，
0: 今年二月啊。
1: 你就是这样，光想的缺失了。
2: 现在啊，不光小时候缺失，现在好像有些东西也缺失了。
0: 我也早起了，
1: 现在排1小时40分钟了啊！
0: 啊，
2: 还没玩上。
0: 不动牛，哪儿那么些人？怎么突然间都上这儿来了？
1: 那是突然间吗？是突然，你来的时候已经那么长了。
0: 我没想到这里的找这么多项目都得排队，我以为撑死俩项目人多。
2: 你找人不多的是来呀、啊，对不对？你非找人多
0: 是
2: 来？
0: 不是，还是那话，我缺失虽然是缺失，但不能就着紧着我一人啊，不就手一块儿了吗？
1: 就手一老侯什么呢？一天到晚忙忙忙，有一年是仨月不在家。
2: 哎呦，
1: 回来以后孩子看着
2: 不认识，
0: 我孩子还没狗记性好了。狗都忘不了我，
2: 这一说不认识我。
1: 两岁小孩仨月没见啊，确实有点二乎啊。你
0: 二乎不能叫，我知道不认识也不至于呀、啊，顶多认点生。
1: 因为你也是大胡子了，仨月没见，
0: 那不赖，
1: 地儿也艰苦点，
0: 那不赖我不孩子，
1: 人也瘦了。你媳妇儿叫啊叫啊，孩子
2: 气的孩子直呼呼，不知道叫什么。
1: 对，真是一会儿摸耳朵，一会儿摸下巴。
2: 两岁孩子都长这样，
1: 这能说话就是谁啊？
0: 我们还说话确实有点
2: 缺失，
0: 两岁多了还发发的呢，
1: 不那么顺嘴了叫的都。
0: 我跟你说彪子，你别老拿我开玩笑，我听出来了，不就是因为我说你怕媳妇一路跟着我，
1: 所以想弥补一下，还是对孩子的一种缺失，知道吧？心里老觉得哎呀没陪孩子干嘛玩什么，孩子
0: 现在不讲亲子吗？
1: 孩子就长大了
0: 啊，
1: 有时候看着孩子啊心里都，
0: 尤其是孩子把我忘了那段让我特别的难受
1: 内疚。
0: 来的就是给孩子花钱来的，这回我豁出去了啊，痛痛快快玩，包括这个迪士尼酒店我们都准备了。
1: 我这次本来是想买这个就这 pass 卡
0: 廉价套票，
1: 哪有廉价套票啊，哎呦，
2: 速通卡是吧，
1: 速通啊 pass 卡吗、
2: 哎、
1: 那个、
2: 嗯、
1: 为什么大力不同意啊，说咱们各个家庭有各个家庭的情况，行吧，我就放弃了，陪你们哥们一起吧。
2: 这是给自己找一台阶下。
0: 我是觉得速通卡花那钱没必要，
2: 哎，
0: 哪怕在里边给孩子买点玩意儿。
2: 就是，你不就为体验一下这个排队的乐趣吗？
1: 我谁呀、啊？咱外面吃饭，但凡这个饭馆说多好吃多好吃，可是得排队。
0: 哎，
1: 我不爱排。什么好吃的能那么吸引我？没那么大瘾。我这人就是不爱排队。
2: 那你跟这干嘛呢？是吗？就为排队来的。
1: 我没说不排队啊，这么多项目，光进门咱们排这么长时间，俩小时了
0: 啊。

0: 你就买去了。你牵着不走，打着倒退。我跟你说，这不过话说回来了，你既然知道咱夏天出，你就带点防晒东西，你准备了吗？
1: 买
0: 啊，不好使，不能长久。你看我这小风扇，哎呀，
2: 你这也不行，都
1: 热
2: 风啊。
1: 跟你说，
0: 有风就比没风强。
1: 给你一个，给你
2: 大耳瓜子。
1: 冰天放手腕也行，后脖梗子也行。
0: 哎，这主意还不错，
2: 这还真管用，凉丝丝。
1: 这儿呢，倒是有时候喷点那水雾什么的，凉快点。哎，
2: 这一喷，这太阳一晒就干呀。
1: 可不是，这冰袖我也穿上了，遮阳帽、防晒霜，还他妈戴全。这儿不能晒着，那儿不能晒着。
0: 啊，戴什么了？
2: 我跟你说，你没看，就露俩眼睛，那看着跟养蜂的似的。
1: 对，整个都盖上。我说这好看吗？这晚上看
0: 不？那能特别好看吗？那为防晒呀、啊。

0: 生，待俩小时你怎么活过来的？还不靠我说过来的？
1: 合着你给我说活了，那是。
2: 我打北京专门带着防中暑的神器。
1: 什么呀？
0: 老婆还带药了。
2: 啊，人丹。你别看这老管用，寒上的避瘟散，人丹可管用了。
1: 老人丹。
2: 你乐什么呀？
0: 避瘟散。你是有缺失，小时候是
2: 这应该
0: 吃
2: 你有缺失，你没吃过。我跟你说，这别看老药管用。
0: 哎呦，哎呦，网感！
2: 有什么网感？这当年就有这玩意儿。
0: 我讨厌谁给谁避瘟散是吧？
2: 我听你说像武器。
0: 哎，有一好办法。一会儿这孩子要玩什么这那的，先摁着别让他玩。
1: 那咱干嘛来了？就为排队来了，
2: 白晒。
0: 就是说。

0: 对呀、啊，
1: 幼儿孩子想玩这那个，先给摁住。先让他玩咱们想他玩的。嗯，
2: 咱们想他玩什么呀？
1: 哪凉快呀？
0: 就是哪凉快哪待着去是吧？
1: 这话到这儿管用。你比如他们有那个什么雷鸣山漂流，
0: 嗯，有水。
1: 激流暴雨双红暴击，
2: 那也排队呀、啊、
1: 他排凉快呀、啊、
0: 对对对，挨水边上他刺你吐一下见
1: 我去完了我凉快凉快
2: 你就为凉快凉快
0: 你非湿了不可，
1: 而且孩子要玩一圈再玩一圈
2: 再玩一圈那得重新排队知不知道，
1: 再凉快凉快。
0: 哎，等会儿你在水上是不是缺失啊？我叫你说挺高兴，
1: 我一想凉快我就挺高兴。
2: 你想着凉快就高兴，你得真凉快才高兴呢。
1: 当然是有点亏，你说你到这儿就
2: 玩两回这个，
1: 玩了三回这个回家了，
0: 我三回了，回家了，
1: 六小时吧，家门口俩小时，八小时啊。
2: 您这一天好玩三回水，不地澡缸里泡会儿呢，
1: 稍微亏一点。
0: 这孩子确实亏一点，亏大了，孩子回头又有缺失，别都没法上，怎么跟同学聊天啊？
2: 里边就一
1: 就可着这聊呗。他说加勒比海盗，你就说雷鸣山漂流。
0: 他对联儿呢，俩人的。
1: 漫威英雄你就说雷鸣山漂流，他说八字光年你就雷鸣山漂流，
0: 我们死下联不动，说什么都萝卜是吧，
1: 你就这么说，你就这么说，
0: 我都不理你们孩子了。
1: 那位也可能没玩过，
0: 让你把雷鸣山漂流去，
1: 他没玩过。哎，
0: 别都不想了，就想雷鸣山漂流，让雷鸣山给洗脑了。
1: 这有益于咱们家长啊，你想出来玩啊，光他们高兴，咱们这苦哈哈的，咱们也高兴。
0: 你别说，这给我开辟了一新思路。哎，回头我让我们孩子好好学这段评书《雷鸣山漂流》，回去给同学们讲去。
1: 哎、创造一小节目是吧、哎？孩子就讲这《雷鸣山漂流》，写作文《雷鸣山漂流》。
2: 这孩子就会说五个字以后。
1: 哎呀，这不是也是闲的聊天吗？
2: 您是真闲的。
1: 那不聊天怎么熬过去啊？这俩小时的，
0: 这汗哗哗流。
1: 而且我跟你说啊，户外的咱们谨慎谨慎，是吧？嗯。室内的有空调的，
0: 哎，这
1: 咱们多排排，先排。
0: 我愿意这有空调的项目。
1: 刚才说那什么《加勒比海盗》沉落宝藏，
0: 这是在屋里，
1: 屋里的。
0: 我就在这儿，我排着，我不出去。
2: 你不出去，孩子他不进来，你怎么办？
1: 有个盼呢，你起码你能进这空调屋啊。
0: 哎，
2: 你先给咱们挤兑的，进屋就是好事儿。现在
0: 当然，你感谢空调之父吧。
1: 你看我这包里这全湿透了。
0: 是，你也搭上你给媳妇背的。
1: 哎，那没办法呀，人疼媳妇爱媳妇啊。
0: 哎呦呵，还好意思说呢。
1: 媳妇这包也小，
0: 他东西沉的。
1: 哎，这不是什么破东西，那么死沉死沉。
0: 哎，别瞎翻。
1: 哎呀，
2: 往前搓搓吧。
1: 往前。
2: 啊，活动活动身儿。
1: 哎呀，你们怎么不寄存呢？你们这俩大包，
2: 我们这包大不沉，
0: 寄存完了拿着不方便。
1: 有地垫吗？咱坐着厉害。
2: 你怎么坐？前后都是人，你往哪儿坐呀？你铺不开呀。
0: 这不过话说回来，地都烫屁股。
2: 那可不，
0: 一坐垮透了，你扑棱就能蹦起来。我带着鸡蛋往那一撒，咔嚓
1: 就熟透了。哎，真是，绝对能熟，
0: 绝对
2: 肯定能熟。
1: 就是没必要这么干。
2: 这排队就够现眼的，还跑这摊鸡蛋来，疯了。
1: 你看那仨孩子玩的，
0: 他们无忧无虑，阴凉里一躲，让咱们排队。
2: 那我忍忍吧，我们那是亲的，
0: 我这也不是厚的。我就说，孩子放假都赶这时候出来。
1: 是啊，这小孩现在也不容易啊，也就是寒暑假出来自由一点儿时间。
0: 这就跟那个集中放假一样。
1: 不是，小孩都爱玩这个，就跟咱们小时候听哪有游乐园。咱们也是特别心向往，
0: 那当然了，但是那个还好。
1: 但是那时候真没这么排队，我记得那会儿也是这样，说父母排着这个。
0: 你确实确实没那么排队，因为你后去的，我是开张头一天去的。哟，那人可多了，
1: 有5万人吗？
0: 我没数。
1: 你小时候
0: 啊？
1: 就你小时候？
0: 我小时候，石景山，那时候你知道那会儿的票

0: 还是套票呢。
1: 对对对，
0: 买一张，比如你这样再玩，你在这还再买票
1: 啊，再买票。
0: 对，
1: 那套票有什么用啊？
0: 套票是所有里都有一次的机会，你比方说我在这里要玩碰碰车吧，玩一把你这机会就没了，你要再玩你就单买票了。那会儿啊稍微排会儿队就已经很了不地了。
1: 哎呦，现在那时候你也大点了，
0: 对
1: 吧，
0: 记事儿了。
1: 咱们现在这孩子才多小啊，玩玩就累了，得抱着了背着了，
0: 也是你惯了。
1: 这时候中间得困了，
0: 咱们这孩子就不这样，你知道吗？平常我老得走，我得练练。
1: 抱不动吧你？
0: 你媳妇儿我看还挺爱玩的呢，
1: 借着给孩子玩自己。

0: 的吧，还爱跟这个他屋这照相。
1: 就
0: 是买那蝴蝶结戴上，然后这俩耳朵支棱着，穿搭上，说这儿我也得有个 Mickey 搭配着。我说你真当这个你玩来了
1: 啊？可
2: 你说得着人家吗？
1: 为什么带你出来知道吗？为什么带咱仨出来？就是为了他们也能解放着玩，要不然他们得负责看孩子这个那个，这个还教育咱们。
0: 一大早还弄早饭呢，然后拿东西啊，排队占位。
1: 哎，给他们酒店不管饭？
0: 管。
1: 那你还弄什么早饭？
0: 我得安排着呀，孩子小啊，吃什么吃什么呀。然后中间是盯好哪个项目，做好策划，先玩哪个后玩哪个，
1: 就写倍儿清楚，进门直接先奔哪儿跑。
0: 对，然后还有带着孩子跑啊，哪个座中间，哪个座靠边，
1: 哪个最热门
0: 啊，最热门一般比较什么疯狂动物城那种飞越地平线。

0: 真费枸杞。
1: 七月的上海啊，最高气温啊可以直达40度左右，相对湿度95%，当然低的时候也得50%左右。有时候一场雨啊，让你感觉下的不是雨，下的是开水啊。在这样的一种天气下，不少的。

0: 可结果光是进门我花了两
1: 九。走错了吧你？
0: 没有，从早晨九点排到十一点才进了大门。
1: 进门就吃饭？
0: 美的你，吃饭也排队，任何一个项目都得排两三个小时，起码也是一个小时。大热天的，把所有人的耐心和体能都烤干了。但是呢，娃喜欢啊，娃儿喜欢呀。
1: 但是有那个不是 VIP 和那个快速通道吗？你是不是舍不得钱啊？
0: 要我不知道有这个耶。
2: 就是装不知道。
1: 什么攻略呀、啊？2000块钱呢？
0: 你怎么不知道呀？
1: 因为你可能不趁2000块钱。而且我告诉你说，这个 VIP 和快速通道能把时间缩短40分钟呢。
0: 但是也不短呀，40分钟。
1: 这时候人特多，根本有时候买不着，你就得从黄牛手里买。黄牛你知道炒多少钱那个？2000，3888。你听着数字很吉利，但是真贵。
0: 乐园里人多的像蚂蚁搬家，但是呢，很多家庭都把这条亲子路线变为自己心尖上的梦幻之地。家长们也是各显神通，扇子、遮阳伞、脚地垫都成了宝贝。为了能给孩子带来那么一丁点的凉快，累得不行的游客随便找个旮旯都能在那儿眯一会儿。
1: 我跟你说，很多这个咱街坊也都说了，你说假期非得跟这旅游绑一块儿吗？他们有人担心这高温对孩子健康有潜在的威胁，这么热天你要中暑怎么办啊？还有人说呢，我跟你说，他们都说了，这天就算楼下有钱捡他们都懒得捡。
0: 但是家长们想的就不一样了。你说那个我们街坊那几个他们都去了，那我们要不去？我们孩儿一聊起来好像我们孩儿没去过，你知道吗？他想去。而且
1: 确实你看他们孩子回头晒成那样一比，你说你看你没去吧，你晒不成这样，说瞎话都容易被人揭穿。
0: 既然要去的话呢，给大家一份攻略吧，这也算是夏日出游的一个提醒吧。
1: 您可千万得记好了，
0: 是一个高温生存的指南。夏天去的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啊，这么多人又是酷暑难耐，那么请您记住啊，防晒降温装备一定要带好，

0: 项目，首先就是雷鸣鼓。
1: 后海前门大石烂，松后望京三里屯。

非常咸，为什么？里面加量了很多的盐。但是今天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不仅给大家保证到是野生的，第二，所有的南极磷虾回去看一下配料表，是连盐没有加的，所以让大家吃的就是一个鲜，就是一个来自于南极深海的野生美食。

0: 299元的一个价格，
1: 打一个五折了。
0: 对，然后呢，咱们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咱们状元海给大家补贴50块钱。周老师，
1: 我们再给大家补助50啊，
0: 也就是落地的价格是199，让大家吃正宗的南极的野生磷虾。
1: 好，那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我只能用这4个小时去创造我想要的生活，就有一种很不理解，为什么呀？那我怎么就没有一个更好更强壮的身体呢？人家可能能力上跟我一比好像还没我好，但是人家持续的去做，付出的时间多，人家成长就很快，成就也很多，那个时候就会产生很多的情绪，这个情绪又会压着自己的身体变得更没有那么好了。所以最开始就是在这个内耗和身体的相互反应里面，让自己很不能接纳，很对抗。然后后来改变之后，就是比如说昨天晚上我知道我要来咱们这个现场，那我就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睡好，第二天声音就是沙哑的。后来我就觉得沙哑的声音未必别人不能接受，未必我这个沙哑的声音别人听着没有启发，所以我就很自然的带着我这个沙哑的嗓音我就来了。然后有的时候会想，那我没有一个最好的准备，没有一个最好的精神状态，最好的身体条件去

0: 最开始我不敢写这个领域，我觉得我是一个写阅读领域的老师，我要是写这个领域，进入心理学领域，我是不是需要先考个证，考完之后再去写？
1: 嗯，
0: 我是不是需要读100多本心理学的书，我再去写？如果没达到，那我写完之后，是不是就在糊弄读者？是不是就会让读者对我的这个好感度下降？那个时候就是让自己非常非常多的压力。但是当我相信，我只要写，就一定能帮助一小部分人。我只要认真写，读过的人他可能就能够发生改变，这个相信的力量会促使我试一试，再试一试，万一呢？
1: 嗯，
0: 如果有好的那都是惊喜，如果有坏的那不是必然吗？
1: 嗯，其实这个我也特别有同感啊，就是我们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总是先给自己定一个比较远大的目标，当然这也是我们从小学到的，
0: 嗯，
1: 你要有一个远期目标，中期目标，然后

0: 啊，你刚刚提到你出差回到家，我以为是看到的是一片狼藉，然后你告诉自己我要接纳，我要接纳。
1: 那种是几年前的事儿，就几年前我要出差，就中间问好几遍我老公，你俩尽量不要打架，你尽量让着儿子点儿。然后我老公就会有很多他的自己的对孩子的一些干预，那跟老公之间。

0: 时觉得那本书我并不是很记得里面的内容是什么，但是它这个最新版出现之后，它增加了大量的在企业里面怎么应用这个工具，然后我就看它前半段，前半段的内容是没有任何更新的，就纯个人领域的更新是没有的，我就在那一页一页的翻，哎，有几个句子突然间就蹦在我的眼前，我说这个句子我当时读的时候一定就是那种印象非常深刻，我看到那个句子的时候仿佛就能看到当年在读的自己，看到这个句子的力量和特别想去做。那个句子就是意思是你应该先找到那个最重要的事情，把你的精力重点放在最重要的事情先干，那个就是那只青蛙，你每天要找到那个青蛙去干。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我没有这样的青蛙呀，我不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呀。然后到现在我已经进入创业阶段了，我每天给自己的要求就是最重要的事情干了吗？没干的话不要去干别的。所以我就想所有的书啊，它有可能在当年你以为没记住的时候，有可能在回看的过程中你又感受到这句话对这么多年的你产生了多么深刻的影响。哪怕那句话当年都没用起来，但是此后你可能在随着做事情在成长的过程中又把那个句子想起来，不自然在应用，但是都忘了是在哪本书里看过的了。
1: 哎，你这句话我也特别有同感，因为我有的时候在读书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做笔记，然后呢我会把我特别想要记住的句子呢用各种颜色的笔给它画下来，甚至做一些标签，做完了之后我就想我一定要记住它，一定要记住它。但是你真的合上书之后你过两天一定是会忘的。
0: 对，
1: 就是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质疑自己，你记忆力怎么这么差，你怎么越来越这个记忆力不好了怎么样。但其实当你在阅读另外一本书，或者是在某一个生活的真实的契机之下，曾经很想记住的那句话，或者是真的是对你有很触动很深的一句话，它就会突然出现在脑海当中，那个时候就会非常给自己信心。
0: 是，就是我们接纳自己记不住嘛，其实很多时候尤其是文学作品，人家写的太好了，就是怎么着都表达不出来那个意思。我举一个例子啊，前天下午我在一个15楼的环境里面讲课，那个时候夕阳正在那个窗边，我说你们快看，这就是史铁生笔下的夕阳，就是他说的那句话叫当太阳怎么走下去怎么走上来，我说句子我不记得了，但是那个意思你们快看，这就是那句话。然后他们有的人说哦，我记得那句话是什么，那有的人在现场就讲，但是当时此时此刻全屋子的人心情就是我脑子里面有那句话的意思，但我一点儿也复述不上来，但那个感觉我们都形成强烈的共鸣，就是那句话，就是那种感觉，这个是最有趣的地方。
1: 有没有过质疑自己的时候呢？就比如说你
0: 在哪个方面？
1: 在阅读这方面，
0: 在阅读这个方面，
1: 对，
0: 曾经有很多年，我对自己最大的质疑就是，作为一名读书博主，你卖了多少书呢？作为一名读书博主，你写的书卖了多少册呢？你总说自己是一个很厉害的读书博主，你到底懂多少书呢？四书五经能讲出来吗？毛选能讲清楚吗？然后还有就是关于这些诗词歌赋，你会讲哪句呢？然后就觉得好像都不行哦，我好像都没有人家讲得好。我看到那些就是比我之前的读书博主，人家讲哎呀这个诗词讲得好美呀，然后他讲那首古诗文讲得好漂亮啊，我就有一种我都不行，我没有一个可以讲得好的，但是我每一个都会背，你要问我什么意思我讲不了那么精彩，就是对自己有强烈的质疑，就我这样真的能成为一个读书博主能做好吗？
1: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作为读书博主的一个门槛，有很多人不敢开始。我们不说要每个人都要成为一个读书博主哈，就是说阅读这件事情，你说哎，这书适合我读吗？这是哲学，我配读哲学吗？
0: 对，
1: 就是大家都会产生这样的质疑，或者是生活当中一些我们平行到生活当中其他的场景也会有这样，这事儿我能干吗？
0: 对，
1: 人家已经有干得很好的，
0: 是，
1: 对，所以就是用你读书博主的这个经历来告诉大家怎么开始的呢？
0: 就比如说我最开始看到就是有人能读书一年读100本，然后我就看到他们读的书，比如说《穷查理宝典》，然后我一看那么厚那么多页，我就有一种读不了，我是在10年后今年才开始把《穷查理宝典》又反复读完能讲出来的。我是怎么样去克服自己这种自己一看就觉得不行，然后后面又开始把自己做得行？我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看见自己不行的时候先饶恕自己，不要硬逼着自己上，都看见那100多页，哦，不是那么厚的书读不进去，好接纳呀，我就是现在读不进去啊，那我怎么办？我记住这件事儿，我以后要做，我就把那本书就经常放在我们家柜子上，我总看见它，总看见它。然后今年春节的时候没什么事儿，我又把它翻出来。

0: 从头又过一遍。哎，这个时候我发现我突然看得进去了。所以第一就是接纳当前我不乐意、不想、我有困难，然后同时呢给自己时间，把那个目标一直持续能看见，然后面向这个目标，给自己时间让自己去做，而不是彻底说这个书我这辈子都不看了，还是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去做，时间可以长一点。
1: 嗯，就是不要让它束之高阁啊。
0: 对，
1: 这是第一点啊。那第二点呢？
0: 第一点是接纳，
1: 接纳啊，
0: 就是我
1: 先
0: 看见我，
1: 然后呢再让它看见。
0: 对对对、
1: 哦，
0: 就是目标存在，这是第二步、
1: 嗯。
0: 接纳自己有这个情绪和抗拒，这是第一步。
1: 嗯，就先不要否定自己。
0: 是，
1: 对。所以我刚才跟小钱聊了这么多，我觉得在练习接纳自己，或者是接纳周围一些不太好的情绪也好，不太好的关系也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先不要抗拒它。
0: 是的，
1: 啊、你先能够和它和平共处，这是比较重要的一点。
0: 先看见就好。
1: 嗯，
0: 就是我们有情绪和念头的时候是很难和平共处的。就比如说我好嫉妒你的美，我有这种情绪出现的时候，这个情绪它会在，它会扰乱我的心神。
1: 嗯，
0: 但是呢我让我自己跟它和平共处没办法。怎么办呢？就是我看见我有这个情绪它的存在，看见就留着这个情绪在，该干啥干啥。
1: 嗯，那你是不是现在也不内耗了呢？
0: 也内耗。
1: 也内耗，
0: 也内耗，
1: 也接纳自己的内耗，是吧？
0: 对，就是内耗这个事情，它可能没有办法彻底消失。但是当自己内耗出现的时候，先问自己情绪是什么。就比如说前段时间我去想写一本书，那就已经是我的第六本书了。我当时非常的内耗，就是这本书我感觉写不动，写不好，写不了那么的让别人满意，就很多的情绪在脑子里面，感觉我把自己像一个茧一样包裹住了。那想要从这个情绪转变过来，第一步就是我看到我自己面对一个新困难很退缩，然后呢我看见自己怕自己写不好的那种巨大的羞耻感，看见之后然后慢慢尝试去想，那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谁会我请教他，比如说这件事儿我能不能挪到后天再干，今天先放过自己，就是先去接纳情绪和念头，再去想行动方案可以怎么调整。
1: 那像这种情绪的接纳，这也是需要不断的去练习的。像刚才我们说接纳自己，接纳自己的缺点，或者是自己在生活当中不如意的一些地方。但是像情绪这个，特别是对于女生来说，她有的时候就像会来这种叫情绪风暴、
0: 嗯、
1: 你可能就在这个情绪当中迷失自己了，然后呢就以此而消沉了。那这种情况下怎么样才能够爬出来，从这个情绪当中去找到你能够继续走下去的这个动力呢？
0: 有一个比较好用的方法叫写作，就是我们其实不是陷入到单一情绪里面。举个例子啊，去年三月份的时候我爸去世了，58岁，那我们下意识的情绪就是惊讶，真的吗？然后你回家之后发现他确实已经不在了，然后你就会有巨大的悲伤，在这个悲伤之后你会有一种恐惧，从今以后就没有爸爸了。然后这个恐惧之后呢，又会突然间冒出了一种比较，我是不是得支棱起来，因为我看全家族的人都倒下了，我是不是应该先挺起来，可是发现自己挺不起来，就那个情绪还在那种悲伤难过恐惧中来回穿扎。然后还有一种情绪是我应该调整自己，不能再这样了，我需要支棱起来，就它会来回在里面混杂嘛。我给自己的调整方案就是写下来，把我此时此刻是怎么想的，我是在面对每一个情绪的时候我都想到了哪些事儿。比如说我有遗憾呀，我看到他已经不在了，我就会有很多的遗憾呀，这份遗憾就会转化成内疚，内疚之后又会有

0: 真的好难啊，甚至缺很多很多东西。然后我觉得我缺的东西，我先给自己，然后我先去嚎啕大哭一场，我先去拥抱自己，我把自己包裹在被子里面，嚎啕大哭完了之后，那后面的话就是，这个情绪慢慢的就得到了释放，就是我们的情绪不是压住的，应该是释放出来的。释放完了之后，无论是恐惧也好，还是悲伤也好，愤怒也好，那失意也罢，这些你得到释放之后的人。它是有力量的，哪怕在那种悲伤中依然是有力量的，就后面的事情就可以自动的去做。所以当时很多人都说我把那场葬礼想处理的非常的完美，就是因为情绪及时去释放了，没有压抑在过程中，最后再去处理。
1: 就是没有让情绪困扰你。我们常说情绪它不分好坏，它只是分你怎么样去面对它。它该释放的时候，它就要被释放出来。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回归到一个更，可能是更理性的一个状态，去面对这些事情。
0: 是可以这么理解。
2: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读书博主郑小钱，和大家分享他的新书《接纳》。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在评论区聊一聊，有什么事情是你逐渐接纳，接纳之后发现自己和从前的自己不一样了的呢？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先请小段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将继续分享这本书。

0: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1: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2: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3: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2: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1: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库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3: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2: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1: 假如森林会说话，
2: 我们共同请它
1: 把绿色留下。

0: 点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阅读时光。晨光正好，书香漫城。每周六周日上午10点，阅读时光，用文字丈量世界，以阅读

0: 你遇到过怎样的问题，又想告诉大家怎么样来解决呢？
1: 其实在亲密关系这个层面，我们家的冲突是最多的。比如这本书写到接纳亲密关系那个章节的时候，是我最痛苦的。别的章节是我有经验输出给大家，分享我的经验就好。等到亲密关系那个章节，我在写作的时候，我都有一种我还没有走出来，我们还在冲突中，我能分享给大家什么呢？我就把那一章节就停下很久，就是它是最后写完的。然后我当时就总结了一下，我跟我老公之间的冲突有几种。比如第一种就是关于金钱观的冲突，就比如说我特别喜欢把自己的这个有限的资金用在投资自己上，他就觉得应该储蓄，不应该花钱去学习。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两个人对于孩子的教育的目标是不一样的。我老公会经常说，那他小学就应该好好学习呀，他就应该学习好，然后上初中上高中，然后怎么怎么样，他就应该学习。

0: 正常，正常，
1: 感觉你很佛系了，这个时候
0: 啊，因为到最后他俩会想到一个办法把这个解决了，比如说那个孩子可能会适应他爸的标准，今天就忍着把课上完，或者是他爸会牺牲一下自己的标准，然后去调整适应孩子，哎呀，就上到这儿就行了，后面不用上了，你就等着吧，一会儿他俩就有辙，他俩不会就在这个结论上不动了，他一定会往前走，就是怎么走不一定，不一定会顺着你的心思走，但人家会往前推进的。
1: 不执念了。
0: 对，不执念，不执着。
1: 但是我就在想，这样的话不是和躺平很像吗？没有办法和你硬刚 ，OK， 那我先去躺一会儿，我先把这个事情先放下。那这样的话，会不会和我们认为的自己和美好生活的这种期待也好，自己想要追求更好的亲密关系也好，等等的这些更想要去完成的一个更高阶段的目标而擦肩而过了？因为你好像不再去追求那些了，而是接受了，接受了现在。
0: 其实啊，接纳在接受这个层面是第一步。接纳的最终局是什么呢？为所有发生的事有兜底的能力。这个最终局就是兜底，比如说他们两个没有往前推进很好，就冲突起来了，就干起来，打起来了，嚷起来了，那你要有能力去完成这个冲突的化解，

0: 去践行的时候，其实别的人他会慢慢改变，他没有那么快，他从不理解到慢慢理解，到慢慢接受，到开始跟你在同一个体系里面对话了，然后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整个家变得特别不一样，
1: 嗯，
0: 非常松弛，特别舒服，
1: 嗯。

0: 相信。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的这件事情，如果是对他人有帮助的，比如说我读书，我教别人读书，这件事情它没有问题，那么就要相信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如果遇到困难，想办法就好。首先我们这个第一做的事情要合道，要相信你做的这种合道的事情值得长期做，因为你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就比如说我嘛，做教这个读书的，我们今年上半年从3月份开始到5月份，数据特别不好，断崖式下降，你简直都没眼看那个数据。但是呢，等到7月份，它又回归到去年的正常水平了。如果没有这份相信，你就不会坚持做，你就不会看到它恢复正常。就有一天数据恢复正常了，我直接问我助理，今天我说了什么？我今天做了什么？他说跟昨天一样呀，没有变化呀。所以我们第一要充分相信自己做的事儿，如果有价值合道就坚持做，你不知道拐点在哪里，但拐点一定存在。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你需要跟一些能够坚持很久的人在一起，因为每个人在做任何事情的路程中都会有困难，但是有的人他在一件事情一个领域他能做10年做20年，就很奇怪他为什么能坚持。就好多人也问我，你为什么读书能坚持10年？这读书这件事情能折腾什么花你坚持10年？然后呢，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人，就是他们会把一件小事儿，比如说他教别人演讲，或者是他教别人做这种一对一咨询，反正他能坚持10多年。然后我就跟这些朋友在一起玩啊，在一起吃饭呀，我们也不怎么聊事业，不怎么聊工作，但是他身上的那个能量，他那个坚定的眼神，他每天看到他自己那种精神头，你都会觉得我今天不能躺平，人家都在坚持，我怎么能躺平呢？
1: 还是需要有同道中人一起努力。
0: 是的，一个人是很难的，必须在一群人中，这一群人最少有3个人
1: 啊，就跟健身这件事情一样。
0: 是的，
1: 自己一个人很容易放弃，但你有一个小群，大家相互打卡的时候，这还是能够督促自己的。
0: 对，还有第三件事，第三件事更重要，就是你做任何事情一定要每3个月给自己定一个大目标，这个目标是过去很难很难实现的，或者说我觉得拥有的话就会特别特别好。比如说我最开始就是3个月定一个目标，读完100本书，后来我给自己定个目标，3个月读完100本书，写出来什么10本书书评呀，就是干一些以前没做过，比上一个阶段稍微有点难度的。然后这样每三个月的推进，你就会拥有一个成就感的事情拴着自己。那当然这个成就它有可能最终出现不了，那因为你在3个月里面可能有意外，有各种家里面的事情干扰，那怎么办呢？还有第四点，就是一定要去做一些每天都可以做的，非常容易，特别简单，百分百能完成的事儿。比如说我就每天抄写那8个字、
1: 哦、
0: 我每天给他抄写10遍，但也会漏抄写，今天就是忙没空抄，好，明天补一下。当你有这种每天都在做的事情，趁着自己的那份心劲儿，然后再加上前面的这些部分，这四点结合在一起，就很难放弃。当你不放弃，即便偶尔躺平了，哎，我最近这一周都不工作了，我不努力了，没关系，下一周继续干。然后
1: 还可以重启自己。
0: 对，我都随时讲，哎呀，今年是我创业的第一年啊，以前那些不算，以前没有干好，我今天重来，反正别人也不知道，也没几个人认识我。
1: 啊，这心态还是挺好的。
0: 对对，主要是调整心态。
1: 所以我特别好奇哈，你的这种坚持和坚韧是从书里得到的，还是从小就有的？
0: 我觉得你要说单纯从书里出现的不太可能。因为我想啊，就比如说我爷爷今年82了，他现在坚持种地这么多年了，他到现在他也要种那个地，就怎么着他都不愿意包给别人，他就要坚持去做。那36度的天，我说我们找个人来浇地，不，我就得自己浇。我说你为什么

0: 你看我爸不在了，我奶奶也不在了，他就是孤身身一个人呐。他有一片地就是他的伴儿，所以呢他会在这个过程中选择一些事情去坚持。
1: 嗯，
0: 然后包括我们家族里面的很多人，他们都会有自己坚持做的事儿，无论什么。

我妈今年都快60了，还在当老师，代课老师，她就不算正式的那种，还在跟人家做。我说妈，你也不怕给学校带来危险，你让晕倒在讲台上，人家多发愁啊。她说没事儿，我还可以，我还可以来最后一年吧。所以他们都是这样的，到我这儿，我再去坚持一些事情，我觉得就比较容易。因为我看到了身边很多家族的人都在这么做。我并不觉得这个有多难。比方说有的人他一开始没有什么能力，也没有什么文化水平，他就在家开石头，做小工，做体力活，后来呢就开始卖菜卖水果，发现又没有客户，没有市场了，没有那么多孩子了嘛，他就开始去更大的地方，开始做另外一个生意，就做早点。你看他们一直在不断的适应这个社会的变化。我从我整个家族人身上学到的最大的点就是主动适应，从不抱怨环境。

0: 发现啊，世界是如此的和平，生活是如此的平和。
1: 对，主要是我自己的变化是别人看见的。我最开始这个接纳功课做完，我也没有什么调整。但是我身边的，比如说我的合伙人呢，包括出版社编辑啊，我们在平时见面吃饭的时候，他们觉得小钱你最近变化怎么这么大？你最近做什么了？我说我什么都没做呀，我跟以前一样啊。

0: 哀的人是吧？
1: 就你跟我说话，我都得没了，不解释。
0: 那所以是什么促使了你呢？让你变得这么爱分享，每天都要做一个小时的单口直播，这个确实还很厉害啊。
1: 我变得这么爱分享，我觉得就是读书量大。你比如说我像一个水桶
0: 啊，就是
1: 一直往我这里面输入、输入多了我就满了，我不往外挤一点我就爆了，所以我必须得输出。我输出的话我只能从嘴巴说，因为我写作不是非常擅长，所以我写的都是口语化的书
0: 啊，就是读起来确实非常好读，而且是很多你生活当中的例子。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自己比较敏感啊，自己比较内向，这种情况下曾经的自己是怎么样的，
1: 是
0: 那后来做了怎样的改变，获得了什么样的效果，其实就像是一个朋友在和你聊天一样，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跟大家讲述自己接纳的之前和之后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对，
0: 然后包括和家里人啊和这个和孩子呀，和另一半呀，等等等等，还有这个自己的事业方面的一些重新的一个接纳。刚才小钱在分享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我们现在人这么容易焦虑啊、迷茫啊，这么容易产生内耗？可能就是因为我们选择的东西太多了，我们的节奏太快了。你

0: 我怎么跟你差别这么大？后来我就做了一个分析，为什么咱们这代人跟上一代人对比，我们的焦虑啊、情绪啊就那么多？有一个关键因素叫我们把自己驯化成了很会一边一边。
1: 什么叫一边一边？
0: 就比如说我一边吃饭一边刷手机，我一边走路一边听歌，我一边工作啊，我还一边干别的。然后我一边给孩子弄着饭，我一边想着一会儿我要干嘛。就是我们已经把自己的大脑驯化成特别擅长一边一边，然后就会导致我们的脑子经常会在同时思考多个问题。但是你想，如果我们身体状态特别好，心情也特别好，我们同时想多个问题也没关系。可是如果你最近心情本来就不好，身体条件又不好，你同时想了好多事情，就不就乱了吗？一乱了就有情绪了，情绪一攒多了没有及时释放，它就变得焦虑了，变得有更多的身体反应等等。那我说咱们要去关注呼吸，其实关注呼吸这件事情，如果你觉得比较难，那就训练自己干一件事儿就是一件事儿，吃饭就是吃饭。你说我忍不了啊，我要是不就着那个手机吃，这个饭咽不下去。好，那你就在最后那几口把手机关上，最后那几口吃饭就是吃饭。

0: 那本书就是讲情绪的。我在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了那个文字上，我都不记得他讲了什么，但我记得我自己没有那么紧张了，就是关注点跑到那个文字上去了。所以读书的时候，很多书都是休闲用的，很多书我们什么都记不住，它对你的作用是什么？让你情绪得到缓解呀，让你没有时间去想那些糟心的事儿了。所以读书还是有很多很多好处，要不然我怎么一年读200本书？
1: 有没有一些你自己能够分享给大家的读书的方法？
0: 我大多数书都是听完的，纸质书呢一般都是，比如说我作为读书博主，出版社会给很多书，哎，这个书你给讲一讲，那我得看一遍才能决定要不要讲，讲成什么样啊。所以我看的纸质书往往都是今年刚刚出版的，各家出版社准备主推的，然后我给他们讲。那我听的书呢，往往是这些书有没有带电子书的，我顺便听一下。还有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书呀，我知道它特别好，我又懒得买，它又有电子书，我可能顺便就听了。而且我听书一般都是用倍速，比如说我早起的时候，我也不想起，我就在那儿听，先听30分钟把自己唤醒，再用点听书把自己哄睡。就最近听点有意思，很不错，听完了之后心情很舒畅，然后呢今天晚上就可以顺利入睡了。过去好多人就不能接纳，老师我看书犯困怎么办？我说那太好了呀，你自己没看书，你自己主动睡，你能快速睡着吗？不能呀，你晚上睡觉都是很久都不睡的呀，你看看书听听书能让自己哄睡，这功能太强大了，快听，
1: 助眠读物。
0: 对，
1: 不用就是要求自己，我打开一本书我就是要学什么的，
0: 是的，
1: 我就是对他的期待太高的话，你就有可能畏惧，然后有可能就是放弃了这件事情。
2: 再次呼吁大家有时间多来读书，读纸质书。好了，今天和曾小钱的对谈就到这儿吧，再次感谢。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听最好听的历史，
2: 讲最有趣的段子。
1: 好声音，好故事，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3: 听天下。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测是出于邓颖超和自己的夫妻关系，是看在自己的面子上搞了一回特殊对待。于是毛主席特意亲自在文件上批示，愿意为邓颖超安排副委员长职务。然而毛主席没有想到的是，即便有自己的手令，周总理还是选择把这份任命书藏了起来，让出了这个机会。而自始至终，邓颖超都不知道这件事儿。不过就算他知道了这件事，想必也会赞成周总理的决定，因为邓大姐这一辈子一直都是只想老老实实做事，从不在意自己的职位高低，更没打算借着总理丈夫的光当一位威风八面的总理夫人。不过这可不是说两位的感情不好，事实上他们是真正的革命夫妻，灵魂伴侣。邓颖超出生于1904年的广西南宁，父亲邓廷忠是一个封建年代的武将，重男轻女思想根深蒂固，知道老婆给自己生了个闺女，心里老不高兴了，上来就说要把孩子送人。可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出身名门，打小就受

回到广州。第二年，邓颖超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与周恩来结婚。新婚燕尔多年。

当时周恩来还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同事们听说他结了婚，都嚷嚷着要他请客。无奈之下，俩人只好请朋友吃了顿饭。饭桌上，大家聊到五四运动期间，邓颖超曾经担任演讲队队长，大伙就起哄，让请他讲讲他们的爱情故事。由于邓颖超个子矮，他们就让他站在板凳上说。周恩来还担心新婚妻子应付不来，其实在邓颖超眼里，这些都是小意思。他站在凳子上，大大方方地说了一遍俩人相识相爱的经历，还背了一首周恩来写在明

明朝看不下去了，就在他书桌上留了个字条，提醒他注意休息。周恩来每回都点头答应，然后该干嘛还干嘛。值得一提的是，刚解放时，邓颖超的级别本来应该是副国级，

时间接见。而自从周总理故去，邓颖超再也没有提起过自己的生日。或许在他看来，缺少挚爱陪伴的生日并没有什么提及的必要，因为再也不会有那么一个人通过书信给他祝福了。1986年，邓颖超的脸部和头部骨骼突发疼痛，连喝水进食都受到很大影响。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他往往要花上一个

他重逢。一场携手51年的红色爱情就此落下了帷幕。好了，这里是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张立新、程涵，感谢您的收听。另外，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5: 今天粤港澳三地的港珠澳大桥的正式动工了。
4: 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

为了女儿，她为何对丈夫以死相逼？孤儿寡母要怎样在大城市求生？女儿女婿闹革命，母亲到底还能做什么？田阳跟你聊聊杨振德与邓颖超的母女情。其实听了开场的那个场景啊，您就应该能明白，邓颖超的母亲一直都知道女儿女婿的身份，并且一直在守护这个家。邓颖超生孩子的时候已经和周恩来结婚两年了，但因为工作的缘故，俩人常常聚少离多。之前周恩来已经从广州调到中共中央军委和组织部工作，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直接领导人，身处最危险的前沿阵地，可偏偏又赶上邓颖超临产，他自然没办法陪在身边。然而祸不单行，邓颖超难产了。虽说他的医生王德新是广州最有名的产科大夫，但是即便他想尽了一切办法，

当时正赶上八国联军进攻北京，邓廷钟奉命入京护主，因护驾有功，他被擢升为南宁镇台，统兵戍边，成为了高级武官。虽说丈夫升官了，但杨振德并没有半点镇台夫人的架子，一如既往

改革、革命是要流血牺牲的。而母亲的一言一行则一直在影响着幼年的邓颖超。学校停办之后，杨振德再次带着女儿返回了天津，他决定要拼尽全力

五四运动爆发之后，邓颖超参加了觉悟社，并到北京与李大钊、邓中夏等商谈联合改造青年爱国团体计划。回来后，女儿在家里整天唱着觉悟社社歌，听多了杨振德也会唱了。

邓颖超的孩子最终没有保住，但杨振德相信这些年这么多风雨都过来了，女儿也一定可以熬过这种痛苦。然而母女俩当时并不知道更大的风暴还在等着他们。1927年4月15日，军阀陈济棠开始在广州搜捕和屠杀共产党。广东省委妇女部的同志急忙乔装去了医院，冒险通知邓颖超，让他赶紧离开广州。可当时的邓颖超身体极度虚弱，就靠他们母女俩怎么走得了呢？绝望之下，他们只好再次求王德新大夫帮忙。王大夫是个好人，他将邓颖超安置在了医院的一个闲置屋里。很快军警就来医院搜捕了。王德新告诉他们，产妇已经在3天前出院了，再加上这是德国人开办的教会医院，所以军警也不敢太造次，没有搜查就悻悻地离开了。就这样，母女俩在医院躲避了2个多星期，等身体慢慢恢复了，两人便在王大夫的帮助下，利用医院去香港采购药品的机会，乔装打扮成了护士和佣人，坐着德国领事馆的船

很是和老百姓看病。在那儿他吃的是粗茶淡饭，不仅缺油少盐，而且每天都吃不饱，衣服穿的也是粗布破衣马草鞋，但他从不叫苦，人人

0: 4岁了，牢狱折磨让他的视力变得很差，但他仍然坚持读书看报，关心时事，坚持为办事处的同志把脉看病，生活上也十分简朴，不让女儿给他添置衣服，一直还穿着出狱时穿的衣服。为了不影响到女儿和女婿的工作，他独自一个人租房住，而且还时常对女儿说自己的身体很硬朗，你们安心工作就好。可实际上他一直在隐瞒自己的病情。1940年冬天，这位劳累了一生的老人倒下了。重病之际，他笑着对女儿说：
1: 小超，我要回家了，你们不要难过。
0: 临终前，他没有向组织上提任何要求，而是对前来看望的同志们说：我是不重要的人，你们不要为我忙了。1940年11月18日，这个伟大而又平凡的女性在重庆溘然长逝，享年64岁。第二天，《新华日报》刊载了周恩来、邓颖超夫妇联名发表了讣告。同日的《新华日报》还以整版的篇幅刊发了纪念他的长篇文章。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为他举行了简朴而又庄严的葬礼。在纪念仪式上，邓颖超强忍着悲痛说：今天，我在亲爱的母亲。

0: 保证每只全都是土鸡，全都是散养鸡。另外，为什么要往里边加入阿胶？哎，这也是有说头的，因为阿胶的原产地东阿县现在就属于聊城。
1: 没错，
0: 等于说他把扒鸡的做法和当地的阿胶特产
1: 给它很好的融合起来了啊！
0: 您说这阿胶扒鸡能不好吃吗？那么今天呢？

0: 见。
1: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0: 有的。
2: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3: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0: 检查结果出来了，谷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4: 人类。
5: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6: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7: 远离 emo，
8: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9: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0: 我陪着你。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谢秋思和楚老师。是了，在这方面也是可以找到证据的。谢秋思有很强的资产阶级虚荣心，挖空心思地打扮自己。同学们说，他这样都是为了给您看。每次上英语课，他都穿得比平时更漂亮，这就是女为悦己者容。
1: 我上课的时候从来没有注意过学生们的

0: 恐怕别人不相信。郑小晶啊，我不希望因为我而弄得谢秋思和唐俊生两位同学在大家面前都抬不起头来，你说呢？
1: 哦，郑小晶的昂扬斗志松懈了，他构思中的那场既有思想性又有戏剧性的交锋就这样被扼杀了吗？他似乎很觉得惋惜。那下午的会、
0: 下午的会啊，我倒有个建议，是不是换一个内容啊，开展一些有意义的讨论，比如团结友谊啊，也可以讨论爱情，
2: 但不要影射任何人，
0: 不要伤害任何人，这个呢由你来掌握。

0: 理手术。他疲惫地走出手术室，伸手扶住走廊的长椅，刚想坐那儿喘息一下，却发现楚燕朝正站在门旁边等他，手里倒垂着的雨伞还在滴着水。
1: 楚燕朝吃过了午饭，就赶到博雅宅去，却意外地得知新月又住院了。他立即意识到情况严重了，便匆匆来到了医院。他没有直接去看新月，而是先来找卢大夫。如果不事先从卢大夫这儿弄清情况，他简直怕见新月，不知道该对新月说些什么。
0: 卢大夫没有坐下，

0: 窗外大雨如注，密集的雨丝抽打着玻璃，又像瀑布似的朝下倾泻。门被推开了，一位老护士拖着饭盒走了进来。卢大夫，您的饭都凉了。哦，谢谢，请放在那儿吧，我这里有事情。老护士放下了饭盒，轻轻地退了出去，却没有带上房门，并且临走时埋怨地看了楚燕朝一眼。
1: 楚燕朝意识到自己该告辞了，他朝卢大夫歉意地点了点头。啊，您吃饭吧，真对不起。然后缓缓地转过身向门口走去，两条腿灌了铅似的那么沉重。
0: 楚老师，卢大夫跟着走了过来。楚老师啊，我刚才所说的一切都不能让病人知道。
1: 啊，我明白。
0: 新月这次住院，我觉得他的精神状态有些反常，好像有什么心理负担，是不是在家里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我还弄不清楚，因为我不了解他的家庭。
1: 我明白，我明白，我明白。楚燕朝机械地答应着，朝前走去。其实，博雅宅中的一切，他楚燕朝并不明白。他默默地走在楼道里，头脑像被抽空了，眼前一片茫然。他下了楼，向那颗病房走去。雨浪疯狂地向他卷过来，他像航行的人突然翻船落水，险些跌倒在地。

0: 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1: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平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
3: 月平捉鬼，扎着背膀，定睛观瞧，四外黑漆漆一片，逼撩上房，来到房上打凉棚观看，哪儿去了？呀，看见了，离开这院子像一溜风一样，正往西北跑。啊，月平心说神鬼怕恶人，让我嗷这一嗓子把他惊跑了，我非要看个究竟，你是个什么鬼儿？凭着我浑身的能耐，通天八卦掌。

这鬼儿就出去了，摔了个仰面朝天。这一摔倒的挺好，那道上用石头把腰硌了一下子，鬼儿也知道疼，哎呀我的妈呀，就这一嗓子，越听心放下。鬼还会喊哎呀妈呀，哪有那种事儿？可以断定是个人，绕过去一脚把前行给踩住，别动，动，动我处死你！不敢动了。月婷下腰看看，这什么呀？抓住他下巴壳这个地方，往上一抖，刺啦！闹了半天是皮革制造一张假脸，就一撕给撕下去，连头发什么的全给撸掉，都是假的。里边露出来光秃秃一颗脑袋，小脸精窄，小耗子眼睛，斗鸡眉，还有点狗油胡。饶命！好。

投诉那小伙子。往旁边一看，有小瘦子光脑瓜，拎着毛烘烘的东西。大概这是鬼。岳婷把他提了进来，你站到院当间站着。我本来的主人呢，主人也出来了。哎呀，这怎么回事？让他说说怎么回事，我不说。皇太子赵元勇也起来了，问岳平，岳平一嘀咕，赵元勇明白了，退在一旁乐呵呵看着。可这小子姓牛的，掉着眼泪，吞吞吐吐就把这经过讲了一遍，是怎么。哎呦，大伙儿你可气坏了，好他妈小子，你缺老了得了你，哎，你跑这装神弄鬼的，把我们吓得可不轻啊。这一个来月了，好日子我们都没过了啊！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吓得这小子跪在这儿，哎，饶命，饶命！别！各位，他家还有90多岁老奶奶，他要死了是小事儿，他罪有应得。他老奶奶怎么办呢？是不是？大伙高个手，索性咱没出人命，就这么的，就当个屁把他放了就得了。大伙看怎么样？主人一看，既然恩公愿意，一切您就做主吧。嗯，好。哎，我说往后你还干这事吧？哎，吓死我，我也不干了。真的吧？真的。行，真的是真的。但是你说你这么气人，不给你留点记号也太便宜你了。你过来，你留啥记号？你过来，你过来。左耳朵大，右耳朵小，这么大耳朵留着干嘛？啊！这耳朵给撕下去了，鲜血崩流。警告他，往后再做坏事，你就想想你这耳朵，也可能还遇上我，也可能遇上旁人。总而言之，你不带得好下场的，滚！这小子还想拿着那东西走呢，东西撂着，害人的皮鞭拿着，滚！他跑了，他留着东西以火焚之。哎呀，在场的人这才知道哪来的鬼，不吓唬人吗？自欺欺人。哎呦，拿岳婷就当神仙了，说什么也不让走啊。东家说这么办呢，杀牛宰羊，把山村里头我们这个冯家林的啊都姓冯。我叫冯大户，所有的亲戚朋友全找来，得给您见见面。皇太子一看盛情难却，等了第二天，呵，院里的全是人了，老太太抱着孙子。

位啊，送君千里，终有一别，请回请回。俩山到不了一起，两个人还有见面的机会，后会有期，后会有期，留步留步留步。有事儿，飞身上马，策马扬鞭，啪下去了。哥俩并辔而行。哎呀，皇太子赵元勇一边走一边乐。兄弟，说实话，我离开皇宫大内，到了社会上，我长了不少的知识。你别看在那院墙里头圈着，我吃尽穿绝，但是知识贫乏呀。只有到了外界，我这才开阔了眼界。我兄弟，你真行啊！大概你什么事都遇上过。岳亭说，我还年轻，我遇上的事儿九牛一毛。您说的对，越在外边溜达越闯荡，知识是越丰富。兄弟，我真不乐意离开你，咱们哥俩一辈子常厮守才好，我也希望那样，不过现在不行啊。咱们身上都有很多的事情，但愿将来有一天清闲了，咱哥俩云游天下。好好好，说着往前走，出来30多里地，突然一棒锣响，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来来，你的有事儿站着。哎呦，这才注意，两面是山坡，当间是道，道被人家横住了。

路给拦住。为首的有人个不高，比那矬地刚还高着一点，相短脖粗，车轴汉子，黑不溜秋的花布缠头，鬓角斜搓麻花扣，周身上下一身蓝毛蓝布的裤褂，倒打千层浪的裹腿，蹬着一双麻鞋，手提一把大斧子，这斧子都出了号，跟车轱辘相似，怪目圆翻，在这等着呢。旁边有个小子包着药布，少一只耳朵，长得尖嘴猴腮的。爷爷，月平认出来了，装鬼那小子牛达啊，这才明白了。

0: 这个黑胖子大概是个头头。他们站住了，月平心里就有点紧张，要是自己一个人他不在乎，保着皇太子呢，皇太子没能耐，这不是个累赘吗？
1: 大哥，
0: 您害怕不？
1: 兄弟，我有点紧张，
0: 别怕，您别怕，有我。天塌下来，我拖着。可您哪儿也别去啊，就在这儿，别动地方，我对付他们。
1: 他们那么多人，还没说呢，
0: 攒鸡毛凑胆子。月平腿一顺，噌，从马上跳下来了，把丝缰一抖，交给皇太子。皇太子骑着匹马，牵着匹马，瞪眼往前面看着。月平大步流星过来了，月平精的多见的广，这算什么？

0: 绕个弯儿吧。说话还有点公鸭嗓。月平明白道弯儿是问他的姓名。有那个必要吗？道的什么弯儿？哎，无可奉告。为什么我不说呢？我说出我的名字，你嘴里一重复，我怕你牙酸口臭，玷污了我的名声。
1: 哎呀，行哎，好小子，嘴茬子可够厉害的。好，既然你不肯说你是谁，今天这笔账咱就得了结。诗里有你，干里有你，哎，有你什么呢？你走你的路，你做你的买卖，你干你的事儿，为什么破坏我们的好事啊？我兄弟找点开心的事儿，我兄弟弄点东西吃，你把饭碗子给砸了，你可太不够意思了。这可是你找的，今天这梁子咱算接下了，我叫你知道知道爷爷斧子的厉害，肉往前一窜。

两个人斗在一处，也就打斗到五十来个回合。岳平伸出二指来，对准他后背，啪就手指的一戳，这下可厉害。你看这家伙皮糙肉厚，架不住这一戳呀，二指缠的深功啊，把这小子打出去好几丈远，啪那就起不来，口吐白沫。他手下那么多人，好打伤咱大哥了，别让他跑了、啊、往上一冲，岳平是拽宝伞，硬崩黄，咔吧宝伞张开，36把飞刀闪闪放过，横冲四面，力挡八方，一转身的功夫就削趴下40多个。赵元勇在后头看着，哎呀，行，我兄弟真够一条汉子，太厉害了，跟小老虎一样，一个人斗那么多人毫不畏惧，有两下子，那帮人一看实在盯不住了，哇，败下去了。当然架着他们头领，像那岳平你就别追了，他跑了跑了呗。岳平一琢磨，不行啊，不把他们消灭，我跟我大哥走了，他找我他找不着，就迁怒在那个山村的老百姓，肯定他们得报复，我不给那些老百姓给冯大户他们家找麻烦吗？除恶务尽，我们走了，一走了之，那些老百姓男的女的一个都活不了。

也明白了，也晚了。进了崇林，再往前走，在山坳之中有一座大庙，月天就知道我命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哪个是我爹呀？
1: 常胜柔眼睛一看，哎呦，自己的爹爹怎么这么狼狈，连马都没有，也不顶盔，也没挂甲，晃着一条那是什么大铁棍呢？那是，那枪也没枪头啊，那就是个棍子，正跟一个花花脸在那儿拼。

0: 都来了，你就在后边呢，你爹你在旁边歇会儿，你看我收拾这花里棒槌。
1: 常玉春还想拦着，这功夫常胜常林催马来到，两员小将纷纷下马，撩衣服给爹爹磕头，抱住常玉春眼泪就掉下来了。爹呀，你都把我们想死了，我娘也来了，就在后边呢。孩子起来，你娘现在何处？就在后边车里头，那还不快快保护她，我把你二弟替下来。嗨呀，爹呀，你可不知道我二弟可有本事了，你别替他担心，这几年有世外的高人传授他本领。

心是大吃一惊，心说就凭我跟常玉春能打几十个回合，眼看就要取胜，这小子一下子能把我的兵器弹飞，这是人吗？这是怎么这么大力气？哎呀，不好！拨马就走。他刚一拨马，长茂乐了：“哎，这哪儿跑啊？你照家伙吧！

入战斗。咱们书说前段，程氏三兄弟大战袁氏四猛，不到五分钟的时间，把袁氏四猛全都打死在马下。这功夫可吓坏一个人，谁呀？就是那贾长玉春呢。他一看，怎么转瞬之间战场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时候常玉春就喊了：“儿啊，你看前边那个黑脸的，长得跟为父一样，把那小子可得给他抓住，别让他跑了。他身上的东西都是为父的。”长茂在马上一看，这才看清楚。好小子，你怎么长得这么像我爹呢？啊，我明白了，我爹的东西都让你给偷来了。好小子，你往哪儿走？长宝催马摇槊，是直奔赵玉。赵玉一看，哎，我的妈呀，可坏了，菜了，还指望到太平府找安身之地呢，没想到这么痛快，全他娘完了。就算我进了太平府，也得把我抓住。我跑吧，我呀。

对准前拳，一松后手，剑如飞蝗，是直奔长帽，把帽太爷吓得哎呀不好，往旁边一晃头，这一支剑贴着鼻子尖就过去了。长帽刚一坐稳当，第二支剑就来了，你再这么你个啪嘘，一道寒光直奔长帽，长帽又一扑了脑袋，贴着耳朵边唰过去了。长帽刚躲着这两支箭，第三支箭就来了。

0: 好嘞。
1: 长茂这才松开手，这时候赵玉啊已经被掐得直迷糊。长茂把他的判甲丝绦解下来，把赵玉是捆了个结结实实。雌雄鸟无敌将长茂一出世是威震太平府。
2: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比作照。奇谈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琴心间。

0: 里边这个台子上要弄的全是鱼腥味，带来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答案，就是它来自于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
1: 嗯，
0: 咱们之前有听众反映说什么呀，你们这个做的味儿是挺好的，但是呢就是品种太少了。没关系，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罐头呢品种多啊，您看里边有黄花鱼，有带鱼，有三文鱼。
1: 嗯，
0: 这个带鱼是怎么做的，用的是香酥的做法，就是每一个带鱼段都选用的是带鱼的中段肥厚，然后呢另外里边的骨头就跟焖酥鱼一样，把那骨头焖酥了，您吃的时候也不用怕卡刺儿，中间那根主骨都能吃。
1: 对，
0: 然后这黄花鱼呢，它用的是五香的做法，把这个黄花鱼的细嫩的肉质给保留了，同时每条都还挺整的。哎，您吃的时候又过瘾，同时呢又能吃到那种新鲜的甜味儿。然后再说这三文鱼，三文鱼家里边孩子老人肯定喜欢，为什么？
1: 没刺儿啊，
0: 没刺儿，全是大肉块啊，它用的是红烧的做法，做完了以后这个三文鱼肉质比较紧实，比较弹牙，同时还规避了什么呀，很多中老年人不太爱吃生鱼片，不太爱吃刺身，但是这种做熟了的三文鱼他还是比较喜欢的。
1: 是，
0: 哎，您看没有，这三种鱼不同的做法，不同的味道，咱们能吃到不同的深海鱼。
1: 嗯，
0: 这样呢每个礼拜吃一种，咱能花插着。
1: 没错，而且还有一种，就是原来呢大家对于这个罐头产品啊觉得是油乎乎的硬，但是现在的罐头产品那日新月异的变化。
0: 对，因为技术好，所以说呢它经过了高温杀菌，不用油封了，上面没有那一层油了。
1: 对，
0: 另外做的味儿切切实实的符合您的口味，不油不咸不腥，这个是瑞昌林的这个三味海鱼罐头的特点啊。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1: 是，那今天这组合呢咱们是三类鱼啊，一个是带鱼罐头，还有黄花鱼以及三文鱼。那么每种鱼类呢咱们都给大家是十罐，而且呢每罐是150克，等于是3两的大罐啊，这就是30罐是吧。
0: 哎，对，市面上的价格呢要400来块钱了，今天呢我们的北广售价是299块钱基础上
1: 还有优惠是吗？
0: 哎，还有优惠，还有加赠啊，是每种鱼呢再给大家加赠2罐。
1: 嗯，
0: 等于说每种鱼是12罐，每罐还是150克，也就是3两的一罐，加起来一共是36罐，到手价299块钱。
1: 哎，所以呢价格非常合适。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罐头啊，它的侧重营养不一样，比如说带鱼，哎，咱们侧重点微量元素的补充，小黄花呢它比较肥厚，咱们侧重点这个优质的蛋白质的补充，还有它比较含硒啊比较多。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硒元素也能补充到。这三文鱼深海当中的海洋宝库，您平常吃的鱼油 Omega 3 DHA 和 EPA 这里边也都有。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三种鱼花插着来，咱们不光是口味上和口感上不一样，营养补充上也更加的全面。
1: 没错，光吃一种鱼呢有点营养偏差哈。
0: 哎，
1: 你要是花插着吃的话呢，哎，营养就齐了。
0: 哎，这样呢也比较好。另外拿回去以后呢，无论是拌米饭啊拌面条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您今天拿到手的一共是36罐，每种鱼是12罐，每罐是150克，也就是3两的。
1: 嗯，
0: 加起来这个鱼的量是挺多的，
1: 是
0: 品种还挺多的，这个味道也都不一样，
1: 口味也丰富。
0: 况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299块钱的这个价格，每罐合8块来钱。
1: 嗯，
0: 这个价格实在是很实惠了，
1: 是一共是36罐。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

0: 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1: 列车运行前方是

0: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1: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1: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0: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特殊儿童学校的校长，这所学校设立在儿童白血病的病房里。学校里的孩子们最常问的问题就是什么是死亡。这位校长是怎么与这些孩子结缘的呢？他又是怎么为这些孩子在死神面前创造希望的呢？

说我和这些孩子们的故事啊，就得从2002年说起了。我呀，前半生过得并不是很顺。84年，我从地质大学毕业之后，先后在两个厂子里当工程师，但这厂子啊，都是连年亏损。我呢，就开始对我这个专业失去信心了，所以我就到华中师范大学进修了一年，毕业后就当了代课老师。这期间呢，我结了婚，

这样，到了2002年，我彻底成了孑然一身，搬回了父母家。可之后没多久啊，我爸又去世了。哎，这一连串的打击啊，让我整个人彻底崩溃了。那段时间，我觉得我可能都有抑郁倾向了，在家里一坐就是一天。

0: 他就想办一所病房学校，在武汉市内征召一批爱心教师。我妈听说后啊，就让我也去试试，我反正也没什么事儿，就过去看了一下。我记得特别清楚啊，那天是2002年11月10号，我一进儿童的血液病房啊，就感觉到一阵一阵的寒意。
1: 寒意？
0: 哎，因为每一间病房里全是白花花的一片呢，那些病床上的孩子们就那么呆呆地坐着，要么是躺着盯着自己，或者是别人的吊瓶。然后我突然听到走廊里有孩子在哭喊。
1: 是因为治疗太疼了吗？
0: 不是，他呀是不想回家。那是个10岁左右的小姑娘，在求她妈妈让她继续住院治疗。她说她还想读书，还说好了以后啊会赚钱报答他们。
1: 那是因为家里没钱了。
0: 对，我后来听人说，这孩子叫李佳佳，是湖北十堰人。为了给他治病，家里头卖了房子，借遍了亲友，花了将近20万，可病情还是没控制住。他父母后来也是没辙了，才办了出院手续。那孩子当然明白回家意味着什么，所以就跪在地上求他爸他妈。他妈妈不忍心强拖着孩子回去，就悄悄地求一个女医生让他去骗孩子，说是先回家休养几天再回来。那个女大夫也是左右为难啊，但最后还是去说了。
1: 那孩子相信了？
0: 信了。走出门的时候，佳佳还对着大家笑着说，金伯伯说要办病房学校，我要成为第一届学生。
1: 真够可怜的。
0: 是啊，当时啊我真是觉得特别惭愧。你说跟这些孩子比，我自己这点事儿算什么呀？我是老师，这里的孩子又需要知识，我怎么能不来呢？不过当时我真没想到，我竟然就这么成了全国第一所儿童白血病房爱心学校的第一位老师和校长。
1: 这确实是很有意义的工作啊。哎，不过给这些孩子上课有不小的难度吧？医院有地方吗？
0: 哎，地方倒是有，当时医院在病区专门腾出了一间大一点的房子。我当时就想，医院已经够白的了，这教室必须得是多彩的呀。我就自个儿找来了涂料，用了一天时间把墙涂成彩色的了。哎，我还贴了不少孩子们喜欢的贴画呢。
1: 嗯，这样医院也不会显得那么冰冷冷的了。
0: 是啊是啊。哎，不过啊，最难的还不是布置教室。医院里这些孩子年龄不一样，教育程度不一样，因为治疗他们上课的时间也不能统一，而且来教书的老师不仅没有报酬，所有费用还都得自理，连我自己的开销也都得靠每天晚上出去做家教来挣啊。
1: 啊，这种条件怎么能招来老师呢？
0: 说的是啊，当时我也愁啊。后来我就想到了大学生。哎，学生们往往最有做公益的热情，所以我就一所一所的学校跑，跟学生会跟团委谈，最后总算是说动了一批学生。另外我还找了一些离退休的老师，还有公司职员，反正总共有20来人吧，总算是组成了一支教学队伍。
1: 哎呀，您真是太不容易了。那上课的效果还好吗？
0: 嗨，第一天上课啊，我永远都忘不了一个学生的提问。
1: 他问什么了？
0: 那个小姑娘问我，校长，你能告诉我什么是死亡吗？我们都很怕死。
1: 这个问题真不好回答。
0: 是啊，我当时就愣住了。在场的还有一些家长，他们也很紧张。

0: 我想了想，我就告诉他们，我说，其实啊，这死亡就像人累了都要睡觉一样，就是去一个地方小睡一会儿，那儿很美丽，很安全，还有蝴蝶和漂亮的小天鹅。哎，我这么一说啊，孩子们就兴奋起来了，他们说，原来死亡就像是去了童话世界一样啊。旁边家长们听了也都松了口气，但是我自己知道，这个答案既不真实也不圆满，所以打那以后啊，我就让所有的老师们不要再主动跟孩子们提什么病啊死啊这样的话题，如果实在回避不了，也要把死亡描绘成一个童话般的世界。
1: 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0: 是啊。然后呢，我又根据孩子们不同的学习情况，给他们分成了三个年级，周一和周三低年级上课，中高年级学生呢自习，周二周四中年级上课，周五周六是高年级上课。而每个年级上课的时候呢，再分成复试班，老师这边讲完后布置作业，再讲那边的。
1: 那孩子们能学进去吗？
0: 能啊，哎，他们可喜欢上课了，而且上了一段时间之后啊，他们那成绩真是突飞猛进呐、啊！哎，在给他们上课的过程中，我也发现啊，这些孩子每一个都有自己的故事。我记得有个来自咸宁的孩子，叫李诗雅，文章写得特别漂亮。那还有一个叫吕乔林的。

0: 是因为
1: 化疗吗？这些孩子大部分都是光头，那你说谁不爱美呀？所以很多家长都会给孩子准备好几顶帽子。也是那个新来的志愿者不知道，结果就闹出了这个乱子。不过这个时候啊，哎，没想到有个小男孩跑了过来，他安慰那个小姑娘说：“姐姐不哭，光脑袋不怕，你是勇敢的西瓜太郎。”你别说，经他这么一说啊，那小姑娘立刻就不哭了。
2: 对，西瓜太郎的脑袋顶上也是光秃秃的。
1: 哎，你也知道西瓜太郎啊？
2: 小的时候看过漫画。哎，
1: 还是你们年轻人懂得多呀。我当时还不知道西瓜太郎是谁呢，问了那个小男孩我才知道，说他是个头顶西瓜皮的小英雄。哎，我就想啊，这个形象不错呀，然后我就专门去批发市场买了好多西瓜太郎的贴画回来，我给他们都贴在病区里头。我就是想告诉孩子们，就算是光头，大家也都是很可爱的。嗯，
2: 你为了这些孩子也是操碎了心啊。
1: 哎，不值一提，其实啊，我为他们能做的也都很有限，反倒是他们给了我很多的鼓舞和激励。通过他们的眼睛，我才意识到生命是多么可贵，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美好的可以留恋的人和事啊。哎，我不是大夫，我没法帮他们恢复健康，但只要是我能做的，我肯定会尽力去做。嗯，就说我第一天去医院看到的那个没钱治病的小姑娘李佳佳吧，其实我一直都惦记着她，不知道他回家之后情况会怎么样，所以第二年的三月，我就去了他的老家实验一趟。
2: 那他还好吗？
1: 还活着，当时我特别高兴。可是由于中断了治疗，他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小佳佳的妈妈告诉我，回家之后啊，佳佳一直吃很便宜的中药，医生说如果还不送到医院治疗，他就过不了这个春天了。
2: 啊！
1: 我当时就急了，第二天我就回了武汉，我要给这个孩子筹钱去，我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孩子因为没钱就这么没了。我就先找到了医院的领导，求他们再收治孩子。

0: 先治病要紧。
1: 那佳佳回医院了？
0: 回了回了，中断治疗了3个多月，终于回来了，而且他还成了我们病房学校里的尖子生呢。
1: 太好了。
0: 哎，不过没过多久啊，那场非典就来了，医院要求停课2个月，可好不容易熬到复课了，原先的那些志愿者有很多都联系不上了。
1: 大家还是不敢在那种时候去医院吧。
0: 嗯，也有的可能跑回老家了吧，但课可不能就这么停了呀，所以我就又开始跑各大高校。

0: 人心都是肉长的，大家只要相信你了，就都愿意出一份力了。就这样，病房学校终于又开课了。每天我都让孩子们读一遍巴金写的《海上日出》，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这个太阳好像负着重荷似的，一步一步慢慢的努力上升。我就是想用这句话告诉他们，每个人都是一轮太阳，都有跳出生命冰海的那一天。
1: 说得好啊，给这样的孩子上课，最重要的就是给他们活下去的动力和希望。
0: 嗯，其实啊，儿童白血病有 80% 都可以治愈的，但治疗的时间比较长，一般都需要3年左右，如果再过5年不复发，接下来就比较安全了。

0: 成了家家的救星。
1: 哦，是谁啊？
0: 我呀，是有一天在报纸上看到，有一个在武汉经商的加拿大籍华人，叫查理，是个热心慈善的人士。我当时就想，能不能找他帮助一下这个苦命的孩子？我就辗转找到了查理的联系方式，然后我又想了一个主意，我让佳佳用英文给他写了一封信。
1: 用英文？
0: 对，佳佳在病房学校待了5年，她一直很喜欢英语，所以我还专门给她找了2个英语老师。哎，这样一来啊，她的英语水平甚至比同年龄的初中生高出不少呢。我跟佳佳一说，她很快就用英语写了满满2页纸。最后这封信是我亲手交到查理手中的。
1: 查理怎么说？
0: 他是彻底被佳佳感动了，当场就表示愿意承担李佳佳的全部骨髓移植费用。
1: 太好了。
0: 哎呀，那天下午啊，我把这个消息带回病房的时候，整个儿童血液病区都轰动了。我跟佳佳还有佳佳的父母抱在一起，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而且这好事啊是接二连三，不久之后中华骨髓库也传来了好消息，与佳佳相配型的骨髓也找到了。
1: 哎呀，真是双喜临门啊，手术最后应该成功了吧？
0: 成功了，成功了，而且术后一切正常。
1: 太好了。
0: 而且啊，佳佳的痊愈真的给了很多孩子希望。之前2年有一个新来的孩子，刚开始他因为害怕特别不配合打针治疗，他妈妈就吓唬他说，你再不打针就会死的。那孩子就问，死是什么呀？他妈就告诉他，死就是再也见不到爸爸妈妈了。那孩子又说，那隔几天再见嘛。可当他后来知道死就是再也看不到爸爸妈妈之后，就开始特别害怕了。可是这佳佳的手术成功之后啊，所有的孩子都在说，佳佳姐姐不会死了。那个孩子听了也特别高兴，他还说，我也要像佳佳姐姐那样。之后医生护士再让他怎么做，他都特别配合。
1: 真好啊，您这不仅是救了一个孩子呀。
0: 其实我早就说了，这些孩子也救了我呀。你看，我来学校之前生活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可是自打跟这些孩子们待在一起，我也觉得生活有了奔头。为别人活比纯粹的为自己活真不知道快乐了多少倍。而且最让我高兴的是，我女儿最后也加入到志愿者的队伍当中来了。
1: 您女儿？
0: 是啊，我离婚之后啊，她一直都跟着她妈过，但我这些年做的事他和他妈也都看在眼里。后来有一天，他妈就带着他来到了我的病房学校，还带来了自己做的一大堆书签，还说今后啊也要来做志愿者。
1: 作为一个父亲，您真是给他树立了一个好榜样啊。请稍等，我这就为您调一杯鸡尾酒。

0: 这是您的鸡尾酒，它是用干式金酒、柠檬汁、砂糖糖浆和姜汁汽水调成的萨迪格鲁夫。
1: 萨迪什么夫？这名字还挺拗口。
0: 其实啊，这个名字是因为它的英文名叫 Shady Grove， 这是它的译音，意思是树荫密集的树木。对于那些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孩子们来说，我认为您就像是一棵大树，为他们冰冷的世界带来了绿荫和生命的色彩。孩子们在您的守护下看到了生的希望，您真是功德无量啊。
1: 哎，太过奖了，太过奖了。如果非要这么比喻的话，我最开始也是一棵快要枯死的树啊。为了这些孩子们，我才努力让自己活了过来。
0: 其实啊，我们不都是这么彼此依存着，才找到生命的意义的吗？

故事取材于武汉协和医院爱心病房学校校长彭培斌的真实报道素材，改编制作陈涵，演播张帆、陈光。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0: 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我们请您重温的是改革开放之后北京的两位相声老前辈娄荣寿先生和高凤山先生合作的捉放曹。经历了十年浩劫，他们的搭档呢都已经不在了，在很多示范演出当中呢，他们二位较早的恢复了舞台生活。特别是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他们虽然都已年过花甲，但是舞台上还是有着耀眼的光芒，艺术上以真化境。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这段娄荣寿高凤山合作表演的传统相声捉放曹。
0: 您是高凤山高老。
2: 哈，您太客气客气。
0: 在相声界里头啊，要提起高凤山高先生来啊，那您算一位优秀的老演员。
2: 您太客气了，
0: 说学逗唱占齐了。
2: 嗨，都会点。
0: 您这个节目是
2: 唱功的。
0: 唱功。
2: 哎，说学逗唱这是唱功。
0: 我啊，
2: 唱功这么个
0: 我呀，最喜欢唱。
2: 哦，您也会唱，
0: 所以我就爱听您唱
2: 啊。对，我就好唱着玩。
0: 您数来宝，
2: 数来宝，
0: 那可以说是一绝。
2: 哎，数来宝，这刚才这都是我徒弟。
0: 是啊，
2: 哎，
0: 相声，
2: 哎，
0: 也不弱。
2: 哎，对对对，
0: 啊，还有什么这个？
2: 最拿手的，我爱唱的就是皮黄。
0: 哦，京戏，
2: 京戏
0: 是啊，
2: 哎。
0: 我也喜欢京戏啊。
2: 是啊，
0: 啊，
2: 好啊，要是喜欢，咱们二位合演。
0: 您对我不熟是吗？
2: 我对您好像没下过什么照例，不太熟。
0: 这怎么说话呢？
2: 不太什么熟，
0: 就是您呢不认识我。
2: 哦，
0: 咱们少在一块联系。
2: 哦，是喽。
0: 我一提我这个外号
2: 啊，
0: 他们都知道。
2: 您叫这个？
0: 我叫戏包袱。
2: 戏包袱？
0: 哎，戏包袱。
2: 戏包袱是怎么回事？
0: 就是我会的戏太多，会这么一大包袱。
2: 嚯！是啊，
0: 哎，戏包袱，
2: 这说您会的不少啊。
0: 不少
2: 啊。哎呀，
0: 生旦净末丑全行啊。
2: 神仙老虎狗您也凑合。
0: 这话此您给我一胡子我就能唱。
2: 是啊，
0: 没胡子唱小声。
2: 是啊，
0: 哎，
2: 那么要是能唱，二位唱一出，合演一出。
0: 哦，跟您合作一
2: 下。哎，怎么样？
0: 可以可以。
2: 好好好好。
0: 那您找戏。
2: 我找戏
0: 啊？
2: 干嘛我找戏啊？
0: 当然了，
2: 嗯，
0: 我这是准让着您。
2: 哦哦，
0: 因为我是戏包袱，会的戏太多，我要找戏，你要不会呢，不太合适，显着我呢也没大人之才了。
2: 就是，
0: 是不是？
2: 哎哎，您这句话差点。
0: 什么？
2: 什么叫没大人之才啊？
0: 这
2: 咱俩这毛都白了，谁是大人呢？
0: 反正我就不对了。
2: 哎
0: 啊，
2: 要是能唱啊，
0: 啊
2: 咱们俩唱一出啊，捉放曹。
0: 捉放曹。
2: 哎，
0: 真的会找戏。
2: 哎，
0: 大块老生戏。
2: 四大块戏可唱不了。
0: 哎，这啊
2: 唱不了。
0: 不唱全了。
2: 唱全了那得唱的名儿。
0: 捉曹放曹行路沙家宿店。
2: 没那么些个。
0: 就是。
2: 咱们就唱捉曹朱毛蟹。
0: 哦，前边。
2: 对了。
0: 省事了。
2: 对。
0: 剧中人简单。
2: 哎，一共三个。
0: 三个。
2: 哎，
0: 你演谁？
2: 我来个陈工。
0: 陈广。
2: 陈工。
0: 老商。
2: 陈工台。啊，对对。
0: 那无疑问的。
2: 那您来个曹操。
0: 我来曹操。
2: 对。
0: 啊、
2: 还有个小伙脸王生。
0: 嗨，王生没几场活。
2: 对对对。
0: 那归我。
2: 您一带。
0: 哎，我带。
2: 啊，可以。
0: 这叫能者多劳。
2: 对对对对。
0: 知道吧。
2: 哎，对。
0: 嗯，
2: 咱们这就唱。
0: 场面有吗？
2: 哪有场面？咱们这还借场面去？
0: 不用场面，
2: 嘴里打家伙，手里拉胡琴儿。
0: 哦，
2: 这叫清唱。
0: 服装也不换，
2: 没有，
0: 就这么变装。
2: 哎，对了对了，
0: 也不勾脸。
2: 勾脸还闹费那事儿干？
0: 得行了，什么时候？
2: 这就开始啊！
0: 哦，现在开始。
2: 哎，把桌子往后挪一挪。
0: 挪桌子干什么？
2: 哎，挪挪桌子呀，就分出前后台来了。
0: 哦，还有前后台，
2: 桌子头了啊。叫前台，
0: 这是前台，
2: 桌子后头呢为后台。
0: 行了，
2: 我上场的时候您给打家伙。
0: 哦，我打家伙。
2: 哎，
0: 行了，您叫板吗？哎，我要打什么家伙
2: 啊？小罗啊。
0: 好
2: 安排
0: 小罗。

0: 小罗儿，
1: 还小赵呢？
0: 哎，小赵
1: 哪儿啊？哪儿小赵啊？小罗就是小罗，呆手罗。
0: 哦，你告诉我打响了不就得了吗？
1: 这安排，
0: 大呆，大呆，
1: 怎么跟那踩鸡脖子一味儿的了？
0: 大呆。大呆，
1: 围观。
0: 大呆，
1: 没完呢，开始。
0: 大呆，大呆，
1: 围。
0: 大呆，大呆，
1: 围观。
0: 大呆，大呆，
1: 我火葬场等你啊！
0: 那好，咱们这儿见了。
1: 哪儿啊？
0: 大呆，
1: 行了，行了。你把我逮哪儿去？逮起来没完呢。
0: 怎么了？
1: 到台口，您瞧我这么一透袖。
0: 您这
1: 别打了。
0: 您这是
1: 这叫柱头。
0: 哦，这叫柱头。
1: 哎，透袖
0: 啊，错想了。
1: 怎么？
0: 我当您轰蚊子呢。
1: 这边有蚊子吗？
0: 现在蚊子抵抗力大。
1: 您别废话啊，一透袖您就别打了。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您来。
1: 安排。
0: 大大
1: 越听这味儿越别扭。
0: 大呆，大呆，这甭打了吧？
1: 你问什么呀？别问啊！这么一透就别打就完了。为官清正，于利民，判断冤情。我说你干嘛？哎，你干什么？你啊？
0: 怎
1: 么？你吓我一跳！
0: 为什么？
1: 这有大锣吗？这哈？
0: 没大锣？
1: 这没大锣？
0: 咱们唱什么戏啊？
1: 捉放曹。
0: 哎呦，我以为是法门寺呢。
1: 我说您倒会的不少
0: 啊，会的多。
1: 这没大锣？
0: 没大锣？
1: 哎，
0: 还是
1: 小锣。
0: 哦，
2: 大呆。
1: 我说你甭宰这鸡脖子行不行啊？
2: 大呆。大呆，
1: 头戴乌纱，双翅飘。
0: 就您那脑袋戴乌纱？
1: 什么叫脑袋呀？黎民不幸落逍遥，虽然七品浪官小，一见忠心保汉朝。
2: 大呆。
1: 下官
2: 大呆，
1: 姓陈
2: 大呆，
1: 名公
2: 大呆，
1: 自公
2: 大呆。
1: 我说你打一下有一下钱，那是怎么样？你逮起来没完呢，你太贫了你。
0: 嗯，
1: 打两下就得了，
0: 这还受限了。
1: 哼，什么笑？够唱够这台底就行了啊，对吧？
2: 呆，
0: 这不算，这不算。
2: 大呆，
1: 昨日董老太师有诗文到来，叫我捉拿刺客曹操，我也没往身疼，斯文大探未见回报，左右。
0: 没带跟班的。
1: 左右
2: 等等，
1: 左右
2: 等等。
1: 我说你这干嘛呢？您倒是搭架子。
0: 哦，我搭架子
1: 啊。
0: 先糊哪儿？
1: 糊哪儿？你糊棚干嘛？
0: 不是搭架子吗？
1: 搭架子，您说有说话啊。
0: 我说有。
1: 哎，
0: 我说
1: 啊你说
0: 管不着。
1: 什么叫管不着啊？
0: 趁这派头。哎呦呦，我搭茬
1: 啊，
0: 我成奴才了。
1: 什么叫奴才
0: 啊
1: 这您叫搭架子搭这么一口，回到您叫我的时候

0: 是是，
1: 大寨。
0: 左右
1: 右
0: 伺候
1: 大寨。
0: 左右
1: 这就来劲儿，右
0: 伺候
1: 大寨。
0: 左右
1: 右
2: 伺候大寨。
3: 哦，你也
2: 我说你不会别的，你就会得
3: 啊，
2: 这玩意您得该您唱了，
1: 该我上场了，
2: 该您上场了。
1: 哦，行，嗯，那您再叫吧。
0: 左右
1: 右
0: 伺候，
2: 回去。
1: 怎么了？
2: 您这是小花脸。
1: 哦，
2: 哎嗨，
1: 跟您刚出场不一样，
2: 不一样。
1: 小花脸，哎、王生，
2: 哎，
1: 行了，
0: 叫左右伺候。
2: 白台令定台。
1: 啊嘿，
2: 白台令定台。
1: 啊嘿，
2: 我说你吃头发的是怎么的？
1: 你拿我当猫
2: 啊？你这还在干什么呀？您这是报啊！
1: 王生上来有词儿，
2: 有词儿您得报。
1: 什么词儿？
2: 报董
1: 捉拿，
2: 捉拿曹操是禀报太爷知。
1: 哦，对，
2: 真是。
1: 啊嗨！
2: 我这打家伙了吗？
1: 哎，对，
0: 左右伺候。
1: 啊嗨！
2: 白台令定台，
1: 捉拿曹操是禀的太爷知，
2: 还窝头呢啊！
1: 哎，窝头太爷
2: 哪儿那么些个东西、啊？
1: 是你可没少吃窝头。
2: 禀报太爷知。
1: 禀报太爷知。
2: 白台令定台。
0: 木偶牵这儿了，您瞧见没有？
2: 您倒是抱啊！
1: 谁抱？
2: 你抱啊！
1: 你抱吧！
2: 你抱！
1: 我不敢抱。
2: 怎么？
1: 我怕他抓我。
2: 抱猫啊！
1: 抱什么？
2: 抱事。
1: 怎么抱？
2: 参见太爷。
1: 罢了。
2: 谁给你抱的？你给我抱。
1: 参见太爷。
0: 罢了。
1: 罢了就罢了。
2: 还真和谐，你这。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1: 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0: 我这喜从何来？
1: 你老婆子生一大胖小子。
2: 这像话吗？这个
1: 您一辈子没儿女，
2: 这像话吗？
1: 你们老婆子生了，
2: 这捉放才有这词吗？
1: 还是独生女儿？
2: 呸，
1: 怎么意思？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62养一顶门棍。怎么了？这大喜的事我给你介绍介绍不好？
2: 我70多了，我还养杠子呢啊。我
1: 那
2: 像话吗？
1: 多了不行，多了不行，计划生育，懂吗？
2: 像话吗？小人讲刺客曹操拿到。
1: 哎呀，小人讲刺客曹操拿到。

0: 我说你这叫什么词儿啊？
1: 你这干嘛呢？大惊小怪的。哦哟，这干嘛？
0: 这是宝剑，知道吗？
1: 知道。
0: 曹操的
1: 啊，
0: 我瞧见曹操这把宝剑，我害怕。
1: 怎么着？
0: 四董啊，我害怕呀、啊。
1: 哦，你瞧见曹操这把宝剑吗？你害怕？
0: 啊，四董啊
1: 啊
0: 啊啊，我害怕。
1: 你半夜的敲门，你怎么不害怕？
0: 我多少回干过那个？
1: 咱不知道。
0: 宝剑入库，
1: 宝剑入库
0: 来
1: 哟，
0: 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1: 啊！你找谁？
0: 什么找谁呀、啊？找曹操啊！
1: 曹操
0: 啊！
1: 曹操，曹操，对对对，曹操没来
0: 啊！
1: 曹操没来，闹情绪呢，给调急没调上去，他没来，
0: 捉放曹，曹操没来，
1: 不是的嘛？
0: 那就散了。
1: 散了
0: 啊！别
1: 说了，
0: 谁说的？谁说的？
1: 慢吧，干嘛？
0: 你赶曹操去？
1: 哦，我还赶曹操、
0: 啊、
1: 我怎么这么多事儿？你等着，
0: 嗯，
1: 曹操，
0: 赶曹操，
1: 曹操
0: 啊！你赶曹操，你嚷什么呀？
1: 我赶
0: 曹
1: 操
0: 去，
1: 我赶曹操，我这王胜
0: 没用了，这个
1: 哦，这叫假设了，
0: 假设了。
1: 好好好，
0: 来，
1: 该我了是吧？赶曹操，
0: 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1: 啊，
0: 回去。
1: 啊、
0: 曹操也这玩意儿，哎、啊、嘿。

0: 去啊，这个啊，
1: 干嘛？我吊孝来了，
0: 我还不知你来了。
2: 来了吗？来的、
0: 啊、来了，还有词儿呢。
2: 什么词儿？
0: 你得唱那四句词儿。
2: 哦，曹操还有四句词。
0: 出去有四句词儿。
2: 咱们对对词儿吧。
0: 对什么词儿啊？
2: 哎，我怕跟你们那词儿不一样。
0: 啊，
2: 是我唱啊。
0: 你跟我对什么词儿？
2: 我怕我这词儿啊跟你们不一样。
0: 都是一样的词儿。
2: 不，我是内江派。我怕你是外江派，
0: 这没有内外江。
2: 哎，这内外科可差远了。
0: 什么叫内外科呀？
2: 啊，那内科外科家的，就是我是内科家，懂吗？咱们对对词儿，回头完了你接不上来不好。咱们
0: 四句词儿，
2: 艺术范啊，四句
0: 啊，
2: 你们那个四句也打头一句人唱吗？
0: 废话，
2: 是吗？
0: 谁都打头一句唱，
2: 不是倒卷帘，
0: 没有打后头他那句唱。
2: 哦，那是规律。
0: 那折跟头怎么唱呢？
2: 这个，你们那四句头一句是什么词儿来着？
0: 逃龙潭，出虎穴，躲灾避祸。
2: 哦，关中词儿。
0: 什么叫关中词儿？都这词儿。
2: 抄我们的本子。
0: 什么叫抄你们的本子？
2: 第二句是
0: 又谁知朱毛信，字网罗。
2: 也没什么新鲜的。
0: 什么叫这就够新鲜的了啊？
2: 三句是。

0: 康子来自康子来自康子来自康来自康，
1: 有谁知中茂仙子王罗奴重重我且把
0: 空旷
1: 地说我呀哎呀姑，
0: 康子来自康子来自，你叫什么好啊？
2: 是不
0: 康来自康，
1: 四句什么词儿？
0: 你可真笨啊，你太笨了。
1: 我
0: 刚才我教过你这四句，到这儿你还忘？
1: 我一点不笨。
0: 不笨你不唱，
1: 聪明着呢。
0: 聪明你不唱，
1: 你都把我知识糊涂了。
0: 你糊涂，你根本就不清楚。
1: 您瞧您坐在这儿，
0: 嗯，
1: 多大派头。
0: 哼，
1: 白嘴一撇，来将此棵草压上堂来。
0: 我这就来一身汗了，难道吗？
1: 你身汗
0: 啊？
1: 我也没不流水知道吗？对了，我比你还大三岁，你知道吗？
0: 你大六岁，你得给人唱词儿。
1: 我唱词儿，我唱不上来了。
0: 怎么唱不上来了？
1: 你把我累糊涂了。
0: 累糊涂了。
1: 还挺大脾气，净嚷。您瞧瞧，哈，所有将死可曹压上。你瞧我又敢王生，又敢曹操。
0: 他是你说来曹操啊？
1: 啊，我正宫我是老生。
0: 你说了吗？
1: 你把成功抢去，我可不是曹操吗？
0: 你说了吗？
1: 行了，我不跟你捣乱。
0: 什么叫捣乱呢？
1: 有大人之才。
0: 你猜什么叫大人之才？
1: 咱俩换个。
0: 什么是怎么换个啊？
1: 啊，
0: 换个可以。
1: 我坐这歇会儿。
0: 待会儿他。
1: 我来成功。
0: 打好。
1: 你来曹操。
0: 打待会儿来。
1: 打哪儿啊？就这儿换。
0: 这儿换不像话，哎，
1: 来
0: 换不了。
1: 将此棵草压上堂来。
0: 你听我说，为什么换不了？
1: 你出去不出去？
0: 你听我跟你说，
1: 你不出去，我给你打架。
0: 你
1: 扛死雷子，扛死
0: 雷。你这叫什么玩意儿？
1: 你瞧多厉害！来，将此棵草压上堂来。
0: 我谁呀？
1: 啊，你敢曹操了？
0: 你呢？
1: 我成功啊！
0: 成功你可行
1: 啊？多新鲜，没错，直到这后边行路。沙家寺，
0: 你可行啊？
1: 没错，您放心吧。
0: 啊，好好好，
1: 来，将此棵草压上堂来。
0: 来
1: 打扛子来子扛子来子扛子来子扛子来子扛来子来扛
0: 桃龙潭赤虎穴躲在壁虎
1: 扛子来子扛子来子扛子来子扛子来子扛来子来扛
0: 有谁知朱某心子忘路怒冲冲我且把
1: 打打
0: 地说呀，哎呀，过
1: 扛子来子，扛子来子，扛子来子，扛子来子，扛来子，再扛。
0: 韩成功他把我怎样拔落？
1: 来，将此棵草压上堂来。
0: 没看见你这是呢？韩成功他把。

0: 不贵，
1: 果然不贵
0: 啊啊啊，不贵啊，谢谢。
2: 我要知这说什么也不跟他张嘴。
1: 罢了，我那狠心的曹操啊！
0: 别唱了你。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罗荣寿、高凤山合说的传统相声《捉放曹》。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4: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打人。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3: 刚才您听到的是罗荣寿、高凤山二位先生合作的传统相声《捉放曹》。听到这里呢，空中笑林的上半时段暂时告一个段落，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段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请您听京韵大鼓一代大家梁小楼演唱的《双玉听琴》片段，这也是他的代表作品。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我们请您听贾继光、魏兰柱二位合说的相声选择。贾继光和魏兰柱二位先生是原二炮文工团的具有代表性的相声艺术家。贾继光老师是侯宝林先生的弟子，他的舞台表演帅气大方，饱含热情，非常有亲和力。那么这和常年在部队演出呢也有关系。主要的合作者是魏兰柱、刘国健。除了大众题材的相声之外呢，他还紧扣着部队生活创作了一批好的作品，反映了当代子弟兵的风貌。魏兰柱参军很早，他在曲艺方面呢也有基础，他的家中长辈是唱山东大鼓的，所以他有这样的熏陶啊。参军之后呢，学唱山东快书和快，应该说贾继光、魏兰柱的名字啊是名动一时。请您来听相声选择。
2: 今天我们俩表演相声，
3: 很长时间没跟同志们见面了。我现在正在进行一个专题研究。
2: 研究的什么呀？
3: 我研究什么叫生活。
2: 对，这有什么可研究的
3: 啊？
2: 我们人人不都在生活吗？
3: 那你知道什么叫生活吗？
2: 生活
3: 啊，
2: 这谁不知道啊？
3: 啊，
2: 生活它就是吃啊，
3: 吃。
2: 哎，
3: 怎么呢？
2: 你看
3: 啊，
2: 到礼拜天买点好吃的
3: 啊，
2: 全家人往那儿一坐，足开一对儿，改善生活，怎么样？
3: 生活不光是吃，
2: 那就是喝，
3: 喝，
2: 怎么样？
3: 怎么是喝？
2: 你看，有时候我弄二两酒俩小菜，喝完一倒，嘿嘿，生活没好。
3: 这位光想吃喝，你想的高一点，
2: 高一点。
3: 对，什么叫生活？
2: 我知道了，
3: 嗯，
2: 生活就是太阳。
3: 太阳。
2: 对了，
3: 怎么是太阳？
2: 有一首歌说得好啊。
3: 怎么说的？
2: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啊。哎，怎么样？太阳就是生活，
3: 太阳光就是生活。
2: 对了，
3: 不对，你呀，想一想跟你切身利益有关系的什么叫生活。
2: 哎，我猜着了。
3: 什么叫生活？
2: 计划生育。
3: 计划，这怎么是生活？
2: 你看现在每对夫妇只要一个小孩吗？
3: 对呀，
2: 一个小孩一个好啊。
3: 这我知道啊。
2: 啊，
3: 这怎么叫生活？
2: 他生一个活一个呀。
3: 啊，
2: 他这不生活吗？
3: 嗨你没说对，老离不开家庭这个小圈子呀。
2: 我没说对。
3: 没说对。
2: 那你说什么叫生活？
3: 根据辞海解释啊，
2: 嗯，
3: 就是说生活，人要进行生存就要进行各种活动。
2: 好的，
3: 这就叫生活。
2: 就这么简单呢？
3: 这是从字面上解释。

0: 其实啊，
1: 嗯，
0: 人的每一个行动都在生活之中。
1: 哎呦，要这么说这面可就宽多了。
0: 哎，虽然很宽
1: 啊，
0: 但是生活包括两个方面。
1: 哪两个方面呢？
0: 一个是物质生活，一个是精神生活。
1: 哦，这两个生活哪个重要呢？
0: 两个都重要。
1: 对，它怎么都重要呢？
0: 你看呐，现在我们提出搞两个精神文明的建设嘛。
1: 对呀，
0: 你看看，物质文明的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
1: 对，
0: 精神文明的建设是物质文明建设的保证。
1: 哦，它两个是互为条件又互为目的。
0: 哎，根据我的研究啊，我发现不管是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
1: 怎么呢？
0: 都要进行选择。
1: 错了。
0: 嗯，
1: 嘿嘿，我就不选择。
0: 那你准缺心眼儿。
1: 对，你才缺心眼儿呢。
0: 凡是有思维能力的人都要选择。
1: 他没法选择，有什么条件过什么日子，选择什么？我告诉你说
0: 啊，
1: 生活当中好多事儿我就不选择。
0: 那你说具体点。
1: 咱就说这吃
0: 啊。对，这位怎么老想吃啊？
1: 他不是咱举例子吗？
0: 啊，
1: 咱就说吃，我就不选择，吃饱了就得嘛，对不对？我这人不宅食，
0: 给什么吃什么。
1: 那当然了，
0: 米饭吃不吃？
1: 吃啊。
0: 馒头
1: 吃，
0: 红烧肉
1: 吃，
0: 熬白菜
1: 吃，
0: 耗子药
1: 吃。不吃。这耗子药能吃吗？
0: 嗯，
1: 我说能吃的我都吃。
0: 其实能吃与不能吃，这就是选择。
1: 哦，对，
0: 不光吃要选择，干什么都得选择。
1: 干什么都，嘿嘿，买东西我就不选择，
0: 买什么都得选择。
1: 我告诉你说
0: 啊，
1: 买东西我给钱拿起来就走，不挑不拣。
0: 你说你买什么吧，
1: 咱说具体点
0: 啊。
1: 咱就说夏天买背心吧。
0: 啊，
1: 同志
0: 啊，
1: 拿个背心。
0: 好，给您这背心
1: 多少钱？
0: 45块。
1: 对，怎么这么贵啊？
0: 我这皮背心。
1: 对，我夏天能穿皮背心吗？
0: 那您要什么的？
1: 我要那薄的。
0: 啊，要薄的。
1: 哎，
0: 给您这薄的。
1: 哎，这还差不多。啊，我说这背心怎么这么短呢？
0: 啊，这是女同志的。
1: 啊，对，你损不损呢你？
0: 嗯，
1: 我是男的。
0: 哎，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凑合着穿吧，同志。
1: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0: 啊，
1: 我得挑合适的穿呢。
0: 哎，挑本身就是选择。
1: 他这还真是选择。
0: 哎，生活当中什么都得选择。
1: 我想起来了
0: 啊，
1: 我说一样你就没法选择。
0: 什么都得选择，
1: 你就不能选择。
0: 你说什么不能选择？
1: 爸爸。怎么样，有选爸爸的吗？问住了吧。
0: 别乐。有。
1: 对，有选爸爸的。
0: 我们单位有个小李儿
1: 啊，
0: 看到报纸上刊登了一条虐待孤寡老人的消息之后，主动登门，愿做老人的儿子，把他养老送终。这是不是选择了一个爸爸？
1: 还真有选爸爸的啊。
0: 这样选择好不好？
1: 哎，这好。
0: 选择的对不对？
1: 对。
0: 你遇见这样选不选？
1: 我这个我再考虑考虑。
0: 什么都得选择。
1: 哎，我说
0: 啊，
1: 这物质生活是这样，精神生活呢？
0: 精神生活也得选择。
1: 他怎么选择呀？
0: 有个标准。
1: 什么标准？
0: 精神生活的选择必须是站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高度去选择。
1: 是啊。
0: 哎，我跟你说呀
1: 啊，
0: 你就拿文化生活来说吧。
1: 怎么呢？
0: 它是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1: 这倒是。
0: 哎，你可别小瞧一首歌、一出戏、一个舞蹈、一段相声
1: 啊，
0: 它有时候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1: 是啊。
0: 啊，生活当中好多节目您要进行选择。
1: 哎，这么着
0: 啊，
1: 我向您请教。
0: 嗯，
1: 比如说我爱看话剧，您帮我选一出话剧怎么样？
0: 那您先看一看《火热的心》。
1: 这对我有什么帮助呢？
0: 看完之后，
1: 嗯，
0: 您会看到一位具有共产主义高尚情操的人，80年代的新雷锋，他是大公无私，一心为公，
1: 嗯，
0: 您就很好的向朱伯儒同志学习。
1: 对了，哎，我爱听歌曲，应该听什么样的歌呢？
0: 您选择一首《党啊，亲爱的党》这首歌。
1: 对我有什么帮助呢？
0: 您就会对我们的党更加热爱。
1: 哦，哎
0: 啊，
1: 我愿看这个传统戏曲
0: 啊。
1: 应该看什么呢？比如说京剧。
0: 您要看京剧
1: 啊，
0: 根据您的情况
1: 哦，
0: 您最好看一看《秦香莲》。
1: 对，为什么呢？
0: 看完这出戏呀
1: 啊
0: 您会主动的跟您农村那爱人复婚。
1: 这倒是。谁呀？我根本没离过婚。
0: 没这事儿。
1: 没有。哎，你说我看本书应该看什么样的书呢？
0: 我给您选择一本《高山下的花环》看一看。
1: 哎哎，这本书啊我看过。
0: 真看过？
1: 当然了。
0: 哦，看完之后您向雷军长学习什么？
1: 哎，我要学习雷军长坚持原则，铁面无私。
0: 向梁三喜学习什么？
1: 我要学习梁连长他为国光荣牺牲的精神。
0: 向副连长学什么？
1: 我要学习副连长他一心为公甘当无名的英雄。
0: 向指导员学什么？
1: 学习指导员知错就改，悔悟自新。
0: 向指导员他妈学什么？
1: 对，就那吴老太太
0: 啊，
1: 我齁不待见她。
0: 为什么呢？
1: 那老太婆
0: 竟
1: 利用职权走后门，都走到前线上去了。
0: 是啊。
1: 那当然了。
0: 哎，后来不是有所醒悟吗？
1: 哎，您还别说
0: 啊，
1: 看完这本书以后啊，我发现书里的人对生活都有自己的选择。
0: 对，你看一个好的作品，健康的节目看完之后啊，它能够丰富您的生活，解除您的疲劳，提高您的觉悟，陶冶您的情操，使您充满了青春的活力。
1: 不错。
0: 反过来讲
1: 啊，
0: 一个坏的作品，不健康的节目看完之后可以使您萎靡不振，失去信心，光看黑暗不看光明，看什么都不顺心，瞅什么都不顺眼，最后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1: 对，有这么严重？
0: 就是啊。
1: 哎，我说
0: 啊，
1: 这么着，我爱看哑剧，你能不能给我选一出让我看看呢？
0: 好啊，我给您演一个小哑剧，叫《人生》。
1: 人生，
0: 嗯，
1: 我看看对我有什么教育。
0: 我做一个动作，你能理解其中的意思吗？
1: 哎，我最喜欢哑剧、
0: 啊，
1: 不说话，知道它的内容。
0: 好，现在开始。
1: 哎，开始。
0: 看这个。
1: 哦，这人是近视眼。这人是腰肌劳损。

0: 那这个是干什么呢？
1: 革新成功得了一面奖旗。
0: 对，我当玩魔术的呢啊。
1: 没猜对吧？
0: 哎，看完这个戏呀
1: 啊
0: 对我也有教育。
1: 什么教育？
0: 我看到一个老科学家这么大岁数还要为四化攻关
1: 啊。
0: 我再想想我，哎，我不爱学习。
1: 那你爱干什么？
0: 我爱钓鱼玩。
1: 爱钓鱼
0: 啊？
1: 爱钓鱼不是坏事。
0: 嗯，
1: 什么时候钓鱼？
0: 就是上班以后。
1: 哎，对，上班钓鱼啊。
0: 所以呀
1: 啊
0: 往后我要抓紧时间多多的学习呀。
1: 哎，你看一个好的节目，
0: 哎，
1: 不但使一般的观众受到教育，
0: 怎么呢？
1: 而且有的节目还可以使失足者浪子回头。
0: 还能浪子回头
1: 啊？
0: 这太悬了，我不信。
1: 不信？
0: 不信。
1: 不信那我给你演个节目。
0: 演什么节目？
1: 演个话剧叫选择。
0: 哦，话剧叫选择。
1: 对。
0: 嗯，
1: 比如说你就是小偷。
0: 哎，对对，你才小偷呢。
1: 不是，
0: 我告诉你说我没偷过东西。
1: 比如说你是个小偷
0: 啊。打我打比喻。
1: 对对对。
0: 好好好，
1: 小偷。
0: 哎，对，我还答应你看啊。
1: 我请你看个节目。
0: 什么节目？
1: 小话剧转折。
0: 哦，
1: 然后看一看里边的内容，你选择哪个人物向他学习。
0: 哦，向剧中人学习
1: 行吗？
0: 我还跟着演吗？
1: 对对对，一起演出。
0: 那这里头几个角色呀？
1: 角色很多呀，咱们轮换着演，
0: 倒着演。
1: 对对。
0: 那我先演谁呢？
1: 你先演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0: 哦，对，您呢？
1: 我演一个年轻的大姑娘。
0: 哦，咱俩搞对象啊？
1: 就是啊。
0: 哎，这我占便宜了。
1: 哎，你
0: 这台词儿怎么办呢？
1: 会台词吗？
0: 不会。
1: 没关系，记住了一句话。
0: 嗯，
1: 我没钱就行了。
0: 我就这句台词。
1: 对，现在开始啊。哎，我是老抠。
0: 哎，对。哎，我怎么叫老抠啊？
1: 因为你这个人呐，
0: 嗯，
1: 平常舍不得花钱。
0: 那是我艰苦朴素。
1: 哎，在姑娘我的眼里，你就是老抠。
0: 对，抠门。好。
1: 哎，我是老抠。
0: 哎，什么事儿啊？
1: 咱们那两个事儿。
0: 我没钱呢。
1: 我是说咱们。
0: 我没钱。
1: 咱们俩。
0: 我没钱。
1: 我是说
0: 我没钱。
1: 你老没钱呐。
0: 你让我说没钱，我没别的词儿啊。
1: 别老说没钱呐。
0: 嗯，
1: 我问你什么你得答什么呀。
0: 还得编点词儿啊。
1: 那当然了。嗯，哎，我说老抠
0: 啊，
1: 咱们俩什么时候结婚呢？
0: 我没钱。
1: 咱们那电冰箱彩电还买不买了？
0: 我没钱。
1: 不，没钱你不会想办法吗？
0: 我没办法。
1: 真没办法
0: 啊。
1: 我告诉你老抠，有钱咱们就是夫妻，没钱咱们就到初七。
0: 对，初七怎么回事啊？
1: 到初七再没钱咱们俩就吹。
0: 哦，今儿几了？
1: 今儿初六。
0: 对，就剩一天了。
1: 我跟你说，政策给你交代得很清楚，道路由你选择，何去何从你自己看着办。拜拜了您呢。
0: 你说怎么办啊？为了爱情我得搞钱呢。我
1: 小伙子终于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在公共汽车上，从现在起我演一个老大爷。
0: 哎哎，我该演什么了？
1: 你演一个小偷。
0: 哦，对。

0: 对呀、啊。你让偷不让偷啊？
1: 你还商量什么呀你？
0: 这人讨厌的。偷走了 啊
1: 对。有说话的吗？钱终于被小偷偷走了。车到了终点站，大爷发现钱丢了。钱呢？我的钱哪儿去了？钱，这是我进城办年货的钱呢。
0: 把大爷给急坏了。
1: 这时候过来好多人，走过来一男一女。
0: 哦，
1: 大爷，您别着急，给您拿着，这是我们结婚买背面的40块钱，您拿着先过年，甭谢，我们银行还有存款，大爷您拿着吧。
0: 好，这俩青年真是好样的。
2: 大兄弟，这钱你先拿着，这是我这退休费50块钱，咱哥俩一人一半。这小偷可真够可恨的，大年根底下这是干什么呀？这是
0: 个退休的老工人。
3: 老爷爷，给您钱。
0: 多少钱呢？
3: 5分钱。
0: 对，5分钱呢。
3: 这是我妈妈让我买豆豆去的。我不买了，给您拿着坐电车吧。老爷爷别哭，听话啊。
0: 这小孩真喜欢人呢，我看到这儿我心里难过呀。你看人家都助人为乐，这么点小孩知道学好，我干嘛要偷人家的？我这个大爷，
1: 怎么了？
0: 给您吧。
1: 怎么这么多钱呢？
0: 这我偷您的呢。
1: 啊，
0: 那大爷，我是第一次偷，我没偷过东西，您多加原谅。
1: 小伙子，
0: 我往后我改。
1: 认错就好。你看看人家赵春娥、蒋祝英、罗建夫、朱伯如，人家选择的是一心为公的道路
0: 啊。是啊，
1: 你怎么选择这个损人利己偷的道啊？人家叫你小偷，这多难听啊。
0: 哎呀，大爷千万别叫我小偷，我不叫小偷。
1: 那你叫什么呀？
0: 我叫魏兰柱。
1: 哦，你就是那说相声的魏兰柱啊。
0: 啊，
1: 哎呦，相声说得挺好，怎么选择了这条道啊？
0: 大爷，您不知道
1: 啊，
0: 不是我想偷
1: 啊，
0: 是我那女朋友逼的我。
1: 哎呦，这样的女的咱们可不能要。
0: 不是我舍不了她，她长得漂亮。
1: 漂亮也不能要。
0: 她长得好看。
1: 好看也不能要。
0: 不是，但是双眼皮儿。
1: 双眼皮更也不能要。
0: 大爷
1: 啊，
0: 我舍不了他。
1: 舍不了咱们也不要。他是谁？我找他去。
0: 他叫贾继光。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贾继光、魏兰柱合作的相声《选择》。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呢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有2-3分钟的时间，我们请您听一段幽默的西河大鼓小段《药酒菜》，由曲艺艺术家赵玉明女士演唱。空中笑林，明天再见。

我不让你骂人，你偏骂呀，绝不跟你骂的咱大儿大呗。他今天把你抛在酒缸里，八成你的小命要呜哀哉。小媳妇哭到伤心处，这个小伙子他就在那酒缸里，他还忙把口来开。看原来酒把我的仙气解。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哥。
3: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徐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什么呢？梨。
2: 哎，
3: 而且今儿跟大家聊这个梨呀、做法不太一样。
2: 哎，
3: 今儿这个吃法叫做烤梨。
2: 哎，
3: 烤完了以后再给它炖一下。
2: 嗯，
3: 你看咱们平常说吃梨，对于什么呀？我和徐哥这样的，对嗓子
2: 非常有好处，润润嗓嘛。
3: 另外，比如说天干燥了、哎，大家也喜欢吃点梨。这个梨呀，确实是味儿还挺好的。但是这烤梨相比于您平常生啃梨和煮梨汤，它有点优势。
2: 嗯
3: 啊，你知道是什么吗？
2: 什么优势呢？
3: 咱们生吃这梨，它比较偏凉，很多叔阿姨吃不了。
2: 对，
3: 然后呢，吃多了清爽有余，温润不足。
2: 对，
3: 而且呢，有的大眼梨是吧？它渣子比较多，
2: 它块比较硬，而且这个
3: 孩子不喜欢，
2: 不喜欢，
3: 老人啃不动，
2: 确实。
3: 然后呢，咱们煮梨汤，梨汤好喝了，这梨就浪费了，没什么味儿了、对吧？这烤梨不一样
2: 啊。
3: 这烤梨是把这个梨啊慢慢的烤出来、让它外边的这个汁水全都渗透出来，这个汁水出来以后再加入银耳、冰糖、枣和枸杞、再给它炖一下，
2: 嘿，
3: 让这个梨肉吸收红枣、冰糖、枸杞的这个清甜和香气，这梨肉又好吃了，同时又把这梨汁儿排出来，这梨汁儿又能跟小吊梨汤一样。然后银耳呢，因为有炖煮的这个过程嘛，银耳这胶质感也出来了，外边这梨汁儿再配上银耳的胶质，您去喝一口这梨汤，小吊梨汤那种黏黏糊糊的感觉
2: 就来了、
3: 哎、
2: 而且我跟您说这都不算完哈、它后边还有枸杞，那枸杞里边肯定是负责平衡这个吊梨、收尾回甘的、而且呢还有红枣、增加枣香气，还能给您把它的梨的寒凉感给对冲掉啊。
3: 所以说呢，这几味一块儿弄、弄出一烤梨的这个梨和烤梨的梨汤来，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个烤梨罐头，您买回去吃，哎，做法比较复杂，但是不用您自己做了，
2: 哎，
3: 尝尝这烤梨，烤完了以后这个梨啊特别特别的面糊软烂，拿这舌头和上牙膛一抿，直接就能往下咽，又软乎又有浓郁的梨香味儿，同时这梨汤跟那小吊梨汤一样黏黏糊糊的，这一罐非常非常好吃。
2: 好，
3: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银耳烤梨，性价比还特别高。
2: 对，有很多朋友说，那你们说这烤梨挺好的，买一梨还得3-4块钱呢。
3: 外边小吊梨汤一壶25起，
2: 那肯定的。今天给您带来笑夹溪冰糖银耳烤梨罐头，一罐是160克啊，今天成品直接。

0: 十五罐，每罐是160克。
1: 哎呦，这行啊，直接翻倍啊！
0: 哎，您倒上30罐吧。
1: 对，
0: 然后因为它是原产地的品，
1: 嗯，
0: 它这个梨用的是莱阳梨，
1: 哎，
0: 然后呢，生产就在乳山，所以说我们今天这是直接和厂家达成一致，再给大家15罐。一共到手45罐，市场价10块钱一罐，加起来45罐450块钱。
1: 嗯，
0: 今天北广价只需要199，包邮送到家。
1: 哎呦，那我这一听，你合着每一罐也就4.4块啊。
0: 所以说，赶快打电话。
1: 对，400-015-5151，400-015-5151。
0: 刚才我们说了，不是所有梨都能做这个烤梨。
1: 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得看梨。
0: 哎，它是正经的山东莱阳梨，
1: 莱阳梨啊，公认的好梨啊，
0: 果肉细腻紧实，这个汁水含量特别多，所以说它才能烤出汁儿来，梨汤儿来。但是您去尝这个烤梨，它还有这个鲜梨的香味儿，
1: 有清香味儿哈。其实还有一点哈，您放心啊，您说，哎呦，那你们这么做加那么多红枣啊、冰糖啊、银耳，您放心，不齁不腻，不粘喉咙，
0: 因为它里边的冰糖放的含量特别少，
1: 嗯，
0: 甜味儿基本上就来自于梨和枣这两样，
1: 哎，
0: 然后里边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拒绝人工添加剂。
1: 是，
0: 您拿回以后看那个配料表，特别特别的干净。
1: 好，
0: 今天这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笑夹鸡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一共是到手45罐，哎，每罐是160克，3两多。
1: 嗯，
0: 今天北广价45罐只需要199块钱。
1: 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告，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
4: 嗯。
3: 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5: 您的消费32元。
3: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

0: 来来，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1: 报告大脑，主人身体发现异常。
2: 身体怎么了？
1: 在户外工作的3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2: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1: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3: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4: 哎呀，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5: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2: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5: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0: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6: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9: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

0: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的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砍，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刘皇什么呀刘？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小底王维，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暑期来临。哎，迪士尼乐园到了这个季节，那简直是人多的像蚂蚁搬家。日均客流超过4-5万人，天气又持续高温，温度直逼40度。就这么一个情况，咱们的几位街坊啊，经历了一场耐力大作战。
3: 哎哎，我媳妇给咱们买了3杯水，
4: 谢谢你媳妇，谢谢你媳妇。
3: 加了冰，多加冰啊，多加冰喝。
5: 多加冰，这给的少。那是老吃冰啊，
3: 太热了，哎呦！
5: 你多给我饮料。
3: 什么温度啊？今儿40度。刚我跟我媳妇儿急了。
5: 哟，怎么了？不给你钱？
3: 我说非这么热天到这儿来，他说孩子要来，关你就查一天。这么热天，非这
5: 跟你说，
3: 今儿来，你说这是热死我。
5: 你就是怕媳妇儿，怕媳妇儿一溜跟头。
3: 谁怕媳妇儿？媳妇儿。
5: 你这儿来，上这儿来来，绝对因为你媳妇儿，对不对？哎，打着孩子幌子，实际上你媳妇儿想来。
3: 孩子媳妇儿都爱来，先考虑。

0: 睡凉席，吹着空调，喝冰镇饮料，这离送医院就不远了。病情没有同时来的。
1: 你不知道他们有病吗？当时你说我哪儿我也不去，我就在北京待着啊。这天儿，
0: 这日子不是因为放假吗？关键是孩子媳妇能一波会，

0: 了。
1: 现在啊，不光小时候缺失，现在好像有些东西也缺失了。
2: 我也早起了，
0: 现在排1小时40分钟了啊！
1: 还没玩上。
2: 不动哪儿那么些人，怎么突然间都上这儿排队了？
0: 那是突然间吗？是突然，你来的时候已经那么长了。
2: 我没想到这里这么多项目都得排队，我以为撑死俩项目人多。
1: 你找人不多的是来呀、啊，对不对？你非找人多是来？
2: 不是，还是那话，我缺失虽然是缺失，但不能就着紧着我一人啊，不就手一块儿了吗？
0: 就手一老侯什么呢？一天到晚忙忙忙，有一年是仨月不在家。
1: 哎呦，
0: 回来以后孩子看着
3: 不认识，
2: 孩子还没狗记性好了。狗都忘不了我，
1: 这一说不认识我。
0: 2岁小孩，仨月没见啊，确实有点二乎啊。你不
2: 二乎
0: 不能叫，
2: 我知道不认识也不至于啊，顶多认点生。
0: 因为你也是大胡子了，仨月没见，
2: 那不赖我，
0: 地儿也艰苦点，
2: 那不赖我不孩子，
0: 人也瘦了。你媳妇儿叫啊叫啊，孩子
1: 气的孩子直呼呼，不知道叫什么。
0: 对，真是一会儿摸耳朵，一会儿摸下巴。
1: 2岁孩子都长这些，
0: 这能说话就有谁啊？
2: 我们还说话确实有点
1: 缺失，
2: 2岁多了还发发的呢，
0: 不那么顺嘴了叫的都。
2: 我跟你说彪子，你别老拿我开玩笑，我听出来了，不就是因为我说你怕媳妇一路跟着我，
0: 所以想弥补一下，还是对孩子的一种缺失，知道吧？心里老觉得，哎呀，没陪孩子干嘛玩什么，孩子
2: 现在不是讲亲子吗？
0: 孩子就长大了
2: 啊，
0: 有时候看着孩子啊，心里都，
2: 尤其是孩子把我忘了那段，让我特别的难受，
0: 内疚。
2: 来的就是给孩子花钱来的，这回我豁出去了啊，痛痛快快玩，包括这个迪士尼酒店我们都准备了。
0: 我这次本来是想买这个，就这 pass
2: 廉价套票，
0: 哪有廉价套票啊？哎呦，
1: 速通卡是吧？
0: 速通啊 ，pass 卡吗？那个，
1: 嗯，
0: 为什么大力不同意啊？说咱们各个家庭有各个家庭的情况。行吧，我就放弃了，陪你们哥们一起吧。
1: 这是给自己找一台阶下。
2: 我是觉得速通卡花这钱没必要，
1: 哎，
2: 哪怕在里边给孩子买点玩意儿。
1: 就是，你不就为体验一下这个排队的乐趣吗？
0: 谁呀？咱外面吃饭。

0: 句吧，一会儿晒你嘴。
1: 我不说你更难受，待俩小时你怎么活过来的？还不靠我说过来的？
2: 合着你给我说活了，那是。
3: 我打北京专门带着防中暑的神器。
2: 什么呀？
1: 老黄还带药了。
3: 啊，人丹。你别看这老管用，寒上避瘟散，人丹可管用了。
2: 老人丹。
3: 你乐什么呀？
1: 避瘟散，你是有缺失？小时候是
3: 这应该
1: 吃
3: 你有缺失，你没吃过。我跟你说，这别看老药管用。
1: 哎呦，哎呦，网感！
3: 有什么网感？这当年就有这玩意儿。
1: 我讨厌谁给谁避瘟散是吧？
3: 我听你说像武器。
1: 哎，有一好办法。一会儿这孩子要玩什么这那的，先摁着别让他玩。
2: 那咱干嘛来了？就为排队来了，
3: 白晒。
1: 就是说，先让他玩的人少的，
2: 哪
1: 有
2: 人少的？

0: 的，因为你后去的，我是开张头一天去的。哟，那人可多了，
1: 有5万人吗？
0: 我没数。
1: 你小时候
0: 啊？
1: 就你小时候？
0: 我小时候石景山，那时候你知道那会儿的票还是套票呢。
1: 对对对，
0: 买一张，比如你这样再玩，你在这还再买票
1: 啊？再买票？
0: 对。
1: 那套票有什么用啊？
0: 套票是所有里都有一次的机会，你比如说我在这里要玩碰碰车吧，

0: 海清讲的是什么呢？它又得有大海新鲜的海鲜味儿啊，稍稍的淡淡的腥味儿，但是同样的不能有什么过重的腥味儿，有酸味儿、药水味儿，这些都是没有的。
1: 嗯
0: 啊，它的全程制作过程当中是不添加盐、糖、添加剂、防腐剂的，配料表里边只有海参和纯净水，非常非常的干净。
1: 是的，
0: 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小口诀：大连产地要认清，身体饱满刺儿要挺，年份足够才有用，大海腥味儿也得清。
1: 嗯，所以今天带给大家深海椒的冷蒸疗刺身就满足了这一个小口诀。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精品的海参呢，还有两个组合，晨曦给大家介绍一下，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
1: 啊，我们先说一下第一个组合哈，主品是给到大家80头，每头是25克左右的即食疗刺身，那给您加赠10头，也就是您到手一共是90头，每头25克的疗刺身。
0: 市场价和提货券上的价格是5880块钱，北广的售价1099，但是记住，前20名999块钱，这个第一个组合999，拿走90头，每头是25克左右的。
1: 是的，
0: 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55151，400055151。
0: 来，第二个组合，它的克数不一样了，组合数也不一样了。
1: 嗯，是的，第二个，如果您想要单头哈，克重数大一点的，您可以选择第二个组合，每头大概在30克左右，然后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60加15头，也就是75头即食疗刺身。
0: 在市面上和提货券上的价格写的是5980块钱，现在北广的售价是1199，比刚才那个组合呢贵了100块钱。
1: 是的，
0: 但是还有一个好福利，就是如果您是前20名抢购到这个大一点的头数的这个海参，同样价格也是999块钱，和刚才那个25克左右的90头的那个是一样的价格。
1: 没错，
0: 等于说这个您如果是前20名，省的是200块钱。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55151，400055151。
0: 给到大家的是一张提货券，什么时候想提了，自己吃90头的这个，每头是25克左右的，非常非常实惠。如果要是比如说走亲访友送礼啊，或者说我就想吃点个头大的，那么选择75头，每头是30克左右的，完全没有问题。前20名价格都是999块钱。
1: 是的，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精品的海参组合呢，确实做得非常非常的不错，都是精挑过的，而且深海椒这个牌子也是绿色无公害产品之一，大家可以吃到放心，吃到踏实。这样的组合，这样的这个力度，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购买的啊。今天两种组合，90头，每头是25克左右的，前20名999，75头，每头是30克左右的，日常售价1199。今天前20名同样999块钱。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400055151，4000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4: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3: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4: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3: 嘿，行嘞，来的

监军杀了呢？就是因为他点名，军队里边有军规纪律，点名的时候所有战将都要到。这庄巩呢，就认为自己是齐景公手下的宠臣，所以他到了晚上才到，结果让司马穰苴传下令去把这人给杀了。从那时候开始呢，监军就很成名了。那么司马昭为什么给钟会派去监军尉官？咱们就说司马昭这人用人跟人不一样。这人字虽然一撇一捺，但是人跟人是不一样的。咱们说过曹操，曹操用人是不拘一格，而刘备用人的是感情用事，诸葛亮用人呢是非常谨慎小心的，他在用的。孙权呢是非常胆大，够人我就用。可是司马昭用人他就跟别人不一样了，是欲擒欲纵。他明明知道钟会跟他不是一条心，他去派去钟会领人马攻打西蜀，就因为钟会敢打，他用他了。但是他派去监军，这监军尉冠是谁？尉冠是司马昭的亲信。同时呢，他也把邓艾也派去一位监军叫丘本。那么咱说到钟会38岁，可是钟会从来没打过仗，这是头一次带兵打仗。但是邓艾呢，咱们说过好几回了，邓艾在雍州指挥人马阻止西蜀的兵将，而且看着姜维、姜伯约，姜维久伐中原，基本上是都让邓艾给挡住了。可是邓艾多大了？邓艾已然66岁了。66岁的人要跟38岁的人争衡，您想想，66岁的人能不能吃亏？他肯定得吃亏。再说钟会，他出身于世家，他的父亲是钟繇，在曹魏身为潼关守将，是个大书法家，而且深得曹操的信任。而邓艾呢，邓艾从小就穷，要口吃打结巴磕子，没办法。后来得到司马懿跟司马师的重视，所以他职位才逐渐的高升，而且在挡姜维、挡住西蜀，在雍州这地方3次叛乱，他都立下不少的汗马功劳。你要从军事上来讲，钟会是比不了邓艾的，可是你要从那政治手段上，那邓艾是比不了钟会的。钟会善于耍手段，而邓艾呢，他就没有手段，他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做，我立了功劳之后怎么做。他在官场上没有行走过，这个咱们大家伙都知道，在官场上做官行走的人，他是跟一般人不一样的。而钟会呢，就有这些手段，所以咱们将来要说到二世争功，就说到这些手段上。那么现在说到偷渡阴平，诸葛绪打了败仗，而钟会呢打了胜仗，钟会已然得下阳平了。当天晚上呢，他就住在了阳平城，那时候还不叫阳平关呢，到北宋的时候才叫阳平关。他住在这阳平城，高兴啊，摆上庆功宴，大家伙庆功，大家伙贺喜，所以当天晚上呢就住在了阳平城内。等到夜里3更天，突然间就听外边炮鼓连天，杀声震耳，杀呀，哗，噌的一下，这钟会就站起来了。何处喧哗？钟军官来到床前禀报镇西大将军钟将军。没想到阳平城外西南方向10里之外喊杀连天，哦，探去。钟会呢就派着钟军官，让钟军官带着人马去探一探何处的喊杀之声。可是没想到这钟军官派下人去，等到了阳平城外西南方向10里地，就没看见人，回来就禀报了钟会钟将军。第二天晚上呢还是一样，等到夜里3更天，炮鼓连天，杀声震耳，喊声大震，叨叨叨，不杀呀，
也不知道哪儿的人马，钟会噌的人又起来了，探去，让中军官马上派去探马出城去打探，等探马绕回来了，禀报中军官，中军官禀报钟会，没看见人。嗯，钟会就很纳闷啊。等到天光大亮了，钟会就点起了1000骑兵来随我到西南方向前去观看。他身为镇西大将军，胆儿大呀，手下1000兵都是轻骑兵，他带着这1000轻骑兵有向导官带领，然后旁边呢有蒋叔，就是阳平光归降的这位战将，就是西蜀的战将。大家呢就跟着这个钟会一直出了这阳平，就奔着西南方向走。等到了10里地外，鸦雀无声，一点人都没有。钟会一勒马就纳闷啊，这是何处的声音呢？回头一看，向导官在这儿呢。突然间他抬头这么一瞧呢，前面有一座高山，山连山，山套山，崇山峻岭。他就问这向导官，此山是何处啊？大将军，此山叫定军山。哦，定军山，定军山有何事故？朱将军，难道您忘了吗？想当初夏侯渊将军镇守定军山，就死在了西蜀老将黄忠的刀下。哦，钟会往后一仰身，脸往下一沉，这乡老官就知道钟将军不爱听。将军，确实是夏侯渊将军没于此处啊。哦，好啊，好啊。这向导官就看着钟会，钟会脸可就发紫了。走，他带着1000骑兵绕过这山环了，就看见山前黑云密布，唰的一下这风就起来了，呜，狂风巨浪。说为什么叫巨浪呢？就把这风刮起来跟浪头一样。钟会赶紧勒住马了，1000兵将也勒住马了，然后就听见身背后炮声、鼓声、杀声、喊声连天，叨叨叨。钟会带着1000轻骑兵回头这么一看，就好像万马奔腾，万匹骑军就来了。哎呀，在风中就穿过来了。钟会就很奇怪呀。就在这时候风刮来了，这1000轻骑兵有的就被风给吹下马来了，头盔都没了。等风稍微小了之后，钟会就带着这些人回到了阳平，再一看这1000骑兵啊，这脸可肿了，

事儿啊？他马上传下话来，让蒋叔来见。刚才咱们说的这蒋叔呢，是原来西蜀的战将，后来归降了北魏，马上来拜见钟会，参见镇国将军。蒋将军，我来问你，我问向导官，这座山叫定军山，这山上有没有神庙啊？啊，将军，没有神庙。虽然说没有神庙吧，可是山上有一座墓，是诸葛武侯之墓。哦，钟会倒吸了一口凉气，心说这是诸葛武侯显灵啊。你们信服诸葛武侯吗？汉中跟川蜀的百姓都信服诸葛武侯，好吧，我马上明天前去祭祀，你准备太牢。这太牢是什么？就按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

钟会长叹了一口气，啊，这些骑兵跟着钟会的也全都跪倒在地谢过武侯，大家站起来才保着钟会回归阳平城。等到了阳平城之后啊，钟会就传到一道命令，就让他这厨房啊，咱们就说是厨房，实际上是行军的厨师，让他做什么安魂汤。这位也不会做，反正乱七八糟我这兑好了以后端上来，将军您喝吧，这就是安魂汤。钟会喝完了吃不下饭去，等到了夜里，这就第三天夜里了，钟会一宿没睡着，等到天光快亮了，就趴在这桌案之上打起了鼾声。这一做梦不要紧，突然间灯光就亮了，清风徐来，门外走进一个人来。钟会抬头这么一看，这人身高八尺，长得白净的面皮，目若朗星，两道剑眉，一双大眼烁烁放光，高鼻梁，四字方海口，牙白顺语，唇

0: 乞丐。
1: 啊！
0: 钟会愣了。钟会赶紧站起身形，请问您是何人？在下是何人，你不必多问。那么您来有何训教？钟将军，现在汉室天下已然天数尽了，天数已到，我无法挽回，只求将军你进入汉中，进入西蜀之后，要知道西蜀的老百姓还有汉中的老百姓久逢兵灾，老百姓没吃没喝没穿，而且兵来也不能挡，将来也不能屯，所以钟将军你要来到西蜀，请你手下

他想拦着，这人转身就醒了。哎呀，原来是诸葛武侯前来传话呀！马上传下话来，擂鼓声仗，头痛巨战鼓响。大营里一干主战将得盔冠甲，罩袍束带，拴纱饰物，全身披挂整齐。二筒鼓响，刀斧手、绑斧手、中军官、旗牌官、士卒二郎齐聚中军大帐。三筒鼓响，镇西大将军钟会升帐。先锋官在前面占领，然后带着众战将参见大将军，分立两旁。众位，昨天我突然间看见诸葛武侯到此，大家伙心说真的假的呀？你们现在马上下去，吩咐手下做一面白旗，上绣四个大字保国安民，然后咱们再指挥人马往前发展。得到西蜀的地盘，不许乱杀无辜，如果杀了一个百姓，以你来偿命。

所以呢，汉中的老百姓还有汉中的这些战将纷纷前来归降，就没有敌对人了。钟会就很快的把阳平附近的城池还有村庄全都占领了。您看诸葛亮多大威力，诸葛亮的威力不小吧。诸葛亮一人死了多少年了？死了28年了，到偷走阴平时候死了29年了，到现在仍然威风还在。就说诸葛亮的功劳，甭说诸葛亮在前2000年，您到现在您要到马来西亚到新加坡还是仍然纪念诸葛亮。为什么纪念诸葛亮？因为诸葛亮七进孟获的时候到过南边，诸葛亮对待孟获什么态度，那马来西亚还有新加坡的老百姓全都知道。所以诸葛亮一直流传到现在，诸葛亮的影响就这么大。所以钟会就一战一战一战，马上就来到了剑阁，离着剑阁20里，钟会传令安营扎寨，踩看吉地，定营炮响，埋锅造。

动了脑子了，心说我归谁管？我归大将军直接管。那么大将军表面上分析让我跟谁管，归邓艾征西大将军所管。可是面前来了钟会，钟会现在是征西大将军，而且是司马昭的大将军的亲信，我是不是得进去请罪啊？那没办法，已然遇上了就得上去请罪。这样呢就让文军往里禀报，咱叔不说废话。钟会一听诸葛绪到了，马上传下令来到中军大帐来见。诸葛绪来到中军大帐，往地一跪，参见镇西大将军。你是雍州刺史诸葛绪吗？在下正是。

0: 把诸葛绪押回来。手下兵将还没刚推出帐去，然后又推回来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谢过大将军不斩之恩。我告诉你，诸葛绪，甭说是你，你现在丢了阴平桥，让姜维、姜伯约指挥人马进去守住剑阁，这剑阁就摆在我的面前。你虽然跟邓将军一处，归邓将军指挥调动，但是你的责任是守阴平桥。魏将军给你求情，那么好，我就把你装到木龙囚车押回去，押到大将军面前，回到洛阳由司马大将军发落。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好，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带给您的精彩节目内容，咱们下期再见。

0: 漫谈。
1: 今天我们两个人给同志们说一段相声，
2: 表演个节目。
1: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很不容易啊。
2: 怎么呢？
1: 要学习很多东西。
2: 是吗？
1: 我们相声演员自己有自己的功课。
2: 什么功课？
1: 一共有四门。
2: 哪四门？
1: 说学逗唱，
2: 基本功。
1: 但是在十年动乱当中啊，我们有些相声演员降低了对自己的要求。我们有些演员现在能说不能唱，有些演员能唱不能说，有些甚至不能说不能唱的也当了相声演员了，所以就比较遗憾了，是吧？将来我们一定要更好的学习，多掌握一些个技巧，更好的为广大的听众们服务啊。
2: 哎，同志，您等会儿。您刚才说有的相声演员
1: 啊
2: 能说不能唱。
1: 对，
2: 有的能唱不能说。
1: 有这样的。
2: 那什么，包括我吗？
1: 主要就是你。所以说呢，
2: 没调查研究不是？没调查研究。
1: 怎么了？
2: 你打听打听去
1: 啊。
2: 石富宽说相声
1: 啊，
2: 说学逗唱样样都好。
1: 样样都好。
2: 对喽，
1: 说
2: 很有功夫，
1: 学
2: 学什么像什么，
1: 逗
2: 非常幽默，
1: 唱
2: 唱是我最拿手的。
1: 你瞧，还真有这没羞没臊的啊。
2: 怎么说话呢？这
1: 说学逗唱你全好，
2: 而且唱是最拿手。
1: 唱还最拿手。
2: 对喽，
1: 你别骗我了，咱们两个人一块儿待了好几年了，我一回也没听你唱过呀。
2: 啊，对
1: 啊，
2: 也对啊。
1: 什么叫也对啊？
2: 近几年了
1: 啊，
2: 老没得机会发挥了。
1: 不是，这我不明白，什么叫没机会发挥呀？
2: 你想想啊。
1: 啊，
2: 说相声
1: 啊，
2: 你老站这头。
1: 应该啊，
2: 让我站这头
1: 啊，
2: 轮不着我唱啊。
1: 我没听你唱，我不敢让你唱，我知你唱出来点什么模样。
2: 你怎么没听我唱过？
1: 没听过。
2: 你好好想想
1: 啊，
2: 前几年中山公园音乐堂，我都在台上那儿唱，你听了一回呀？你
1: 前几年？
2: 前几年
1: 音乐堂。
2: 哎呦，
1: 我想起来了。
2: 有没有？
1: 76年我听你唱了一回。
2: 哼，
1: 唱的还真不错。
2: 就是
1: 第二天就地震了。
2: 哎，我
1: 震有两下子。
2: 合着那地震我唱出来的。
1: 不是，地震你唱的。头一天你一唱，第二天一地震，这日子我好记。好记，真不错。真的，同志们，他唱的很有特点呢。甭管多热的天，你要听他唱保证凉快。
2: 这倒是，您浑身呢感觉清爽，
1: 浑身起鸡皮疙瘩。
2: 坐着
1: 好好练吧，再练几年我们连空调都不要了。有您就行了。
2: 你说话可够气人的啊。
1: 实事求是嘛。
2: 我告诉你
1: 啊，
2: 冲你今天这么一说。
1: 干嘛？
2: 今天我当着各位观众的面。
1: 干嘛你啊？
2: 我非唱一段不可。
1: 哎，
2: 大伙儿听听。
1: 你别
2: 唱。
1: 你这
2: 真唱。你行。
1: 好，
2: 谢谢您。非唱不可。
1: 不是，我说同志们，你们都听见什么了就鼓掌啊？
2: 欢迎我唱。
1: 真欢迎你唱啊。
2: 嗯，
1: 那我可不管了啊。
2: 甭管，
1: 这有爱听的，这有爱唱的
2: 啊。
1: 那你就唱。
2: 我唱
1: 好不好？
2: 嗯，
1: 唱你最拿手的那个。
2: 对，
1: 可别胡唱两句蒙我们的，不行。
2: 那叫什么呀？
1: 你唱什么最拿手？
2: 京戏
1: 哪段？
2: 武家皮。
1: 好吧，
2: 您各位听听我这个。
1: 你等会儿。
2: 怎么了？
1: 还二锅头呢？还什么叫武家皮呀？
2: 怎么了？
1: 那叫武家坡。

0: 有。
1: 越剧
0: 有。
1: 歌剧
0: 有。
1: 大
0: 拉大剧，
1: 哎，
0: 扯大剧，
1: 对，
0: 姥姥家唱大戏，
1: 对，大的
0: 唱大剧。说什么你数什么呀？
1: 那你说，
0: 冲你这一数就完，你数不上来了，你是一外行啊。
1: 那么你说有多少种啊？
0: 想知道吗？
1: 你说说。
0: 我们的国家地大物博，一个地方就有一个地方的语言，一个地方就有一个地方的剧种。
1: 哦，
0: 据我们现在统计，我们全国有367种地方戏，
1: 367
0: 民族歌曲不计其数。
1: 嚯，
0: 这在世界上我们中国是占首位的，
1: 这是我们的骄傲。
0: 你别看有这么多戏剧和歌曲
1: 啊，
0: 但是说它各有各的特点。
1: 是吗？
0: 那真是各有各的字儿，各有各的味儿，各有各的派，各演各的事儿，谁都不爱谁。
1: 为什么有这么大区别呢？
0: 据我现在的分析和研究
1: 啊，
0: 有这么几方面的原因了。
1: 你说说。
0: 第一个，它受到当地地理环境的影响。
1: 地理。
0: 第二，受到了当地这个人民性格的影响。
1: 哦。
0: 第三，受到了当地文化发展的影响。
1: 文化。
0: 第四，也就是最重要的一条了。
1: 什么呢？
0: 受到了语言上的影响。
1: 你先说说。
0: 嗯。
1: 戏剧音乐。
0: 对。
1: 地理环境有什么关系？
0: 关系太大了。
1: 您说，
0: 由于地理环境不一样
1: 啊，
0: 它产生出来的这个戏剧和歌曲的风格都不一样。
1: 是吗？
0: 当然了。
1: 说的具体一点，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1: 啊，
0: 青海知道不知道？
1: 西北
0: 青海高原上，
1: 哦，
0: 多山的地方。
1: 是，
0: 它产生出来的戏剧和歌曲啊，就是高昂明亮、粗犷有力，这是它的特点。
1: 您给举个例子。
0: 青海花听过吗？
1: 哦，当地流行的民歌，
0: 好听极了。
1: 你给我唱几句。
0: 我唱唱。
1: 哎，
0: 你听听啊。
1: 青海花，
0: 你注意它这个特点啊。
1: 好，
0: 注意听啊。
1: 嗯。

0: 明如镜，黄河哟，
1: 很有特点
2: 啊。
1: 好，
2: 他的特点就是这样，高昂明亮，粗犷有力。
1: 好
2: 啊，就这嗓子特别亮。
1: 嗯，
2: 就这嗓子，我要是站在青海的巴颜喀拉山这边，
1: 嗯，
2: 你站在东北的长白山那边，
1: 怎么着？
2: 我让你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1: 你这嗓子好，
2: 大喇叭广播，
1: 放喇叭呀！
2: 我这肉的哪那么大劲头啊？
1: 说的呢，
2: 是不是？
1: 哎，
2: 这就是青海一带了，高原。你要到了江南一带就不一样了。
1: 那怎么了？
2: 江南一带水很多，
1: 水多，
2: 水多的地方，你听起来它的风格就是甜润婉转，善于抒情，娓娓动听。
1: 你再给我举个例子。
2: 江南一带有很多采茶歌，听过吗？
1: 采茶舞曲，
2: 一边唱一边舞，好听极了，
1: 美着呢，
2: 美着呢。
1: 你给我唱一段，
2: 我给你唱两句
1: 采茶舞曲，
2: 你注意听啊。
1: 哎，
2: 细水青青细水长，细水两恩，好也嘛好。

0: 一个当当，一个当，
1: 猜呀猜呀，快猜唱！
0: 一个当个，一个一个当，
1: 猜呀猜呀，快猜唱！
0: 一个
1: 猜呀猜呀，快猜唱！
2: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1: 嗯，
2: 干嘛呢这？
1: 采茶呢？
2: 我怎么瞧着像掏包的呀？小偷啊！
1: 什么叫掏包的？人家采茶都这样，用这手掐那茶尖都这样，都这样。
2: 哦，采茶。
1: 哎，你听他这两个地方，由于他这个地理环境不一样，产生出来的这个风格就不一样。
2: 你还别说
1: 啊，
2: 跟地理环境还真有关系。
1: 其实有关系最密切的还不是地理。

0: 干嘛呀？
1: 在那自由市场卖瓜子呢。
0: 嗨，
1: 嗯，
0: 不好懂。
1: 所以说嘛，我们现在有些年轻的同志觉得听京戏有些吃力了。
0: 嗯，
1: 这里有两个原因了。
0: 什么？
1: 一个是对这个历史故事可能不大了解。
0: 嗯，
1: 再有一个就是对京戏里这些上口的念白和唱啊听不大懂。
0: 对，
1: 所以听了听着他就烦了。
0: 嗯，
1: 现在京戏也在改革，也在提高。
0: 是
1: 啊，将来呢，我们这个戏呢、哎、要发展、
0: 嗯。我先问问你，
1: 嗯，
0: 有没有这样的剧种啊？
1: 什么剧种？
0: 一听就明白
1: 啊，
0: 他一唱就懂，
1: 太有了。
0: 有吗？
1: 有，现在地方有很多戏、
0: 嗯、
1: 啊，这个地方戏就不像京戏这样，他不上口、
0: 哦、
1: 都是老百姓大白话，一唱一听就明白了。
0: 什么剧种啊？
1: 什么剧种？吕剧听过没有？
0: 山东吕剧。
1: 山东吕剧有一出戏叫做陈州放粮，
0: 包公戏
1: 啊，说这包公要到陈州放粮去了、
0: 嗯、
1: 临走之前有这么几句唱，
0: 您给我唱唱。
1: 你注意听啊，
0: 我听能明白不
1: 能
0: 明白。
1: 嗯，听说那老包要出京，忙坏了娘娘。

0: 哎，是不是？
1: 嗯，
2: 看听明白了，
1: 明白了。
2: 今天大家明白了，
1: 明白倒是明白了
2: 啊。
1: 这伙食可差点啊！
2: 伙食怎么了？
1: 那包公那么大官
2: 啊，
1: 出趟差才吃烙饼卷大葱啊？
2: 那不行，在当地人民的脑子里头，这个烙饼卷葱就是最好的吃的了，
1: 最香。
2: 哎，这个包公要出差，烙点卷点走，有什么话回去再说，就是。
1: 哦，
2: 先把打不走再说，对不对呀、啊？
1: 嗯。
2: 现在随着世界文化的交流，中国戏剧的发展，
1: 哎，
2: 将来我们要派一些团体要出国去，不仅要让中国的听众懂东中国的这个京戏的艺术了，让世界的朋友都能够了解我们京戏艺术。
1: 同志
2: 啊，
1: 不用将来
2: 啊。
1: 好多京剧团
2: 啊，
1: 出国都回来了。
2: 上哪儿啊？
1: 日本，
2: 嗯，
1: 西德，美国。
2: 对，带的什么戏知道吗？
1: 知道啊。
2: 什么戏？
1: 闹天宫。
2: 嗯。
1: 秋江。
2: 嗯。
1: 三岔口。
2: 对，我们现在出国的这些个戏
1: 啊，
2: 都是一些个多舞蹈和多武打的戏。
1: 是。
2: 真正大段的唱功戏，一段也出不去。
1: 怎么了？
2: 外国朋友听不懂啊。
1: 不懂
2: 啊。二进宫这戏好不好？
1: 好。
2: 二进宫老生花脸青衣都有了，
1: 全了，
2: 包肚子跟那一唱50多分钟。
1: 嗯，
2: 哎呀，过瘾极了。不行，外国朋友听不懂。
1: 不懂吗？
2: 哎呀，把那外国朋友给急得抓着脑袋呲牙咧嘴的。
1: 是啊。
2: 嗯，他着急，他听不懂，着急啊。
1: 着急。
2: Hello
1: 嗯，
2: Mr. Zhang， 这台上这三个人的这个是怎么个意思？翻译给他翻。
3: 哎，这个戏叫做二进宫。
1: 对，
3: 是中国明朝的一段故事了。
1: 嗯，
3: 它反映了这个明、他说这个二进宫，因为不是您看，不是这边有一个大胡子的先生啊，这边站着一位大胡子先生
1: 啊，
3: 中间坐着一位女士了。
1: 是
3: 因为他这个二进宫呢，所以
1: 二进宫，
3: 因为他这个反正大概其就是这么个意思吧。
1: 嗯，
3: 就是这两位先生
1: 啊，
3: 向中间的这位女士展开了第二次的进宫。
1: 嗯，
3: 你得明白。
1: 明白不了了。
2: 你甭说外国朋友，连中国人都快听糊涂了。
1: 你解释不对吗？
2: 霸王别姬这戏好不好？
1: 好，
2: 唱念做舞都有了。
1: 美，
2: 外国朋友听不懂。Hello，
1: 嗯
2: ，Hello， 这两个人的这个又是怎么个意思？
1: 接着翻，
2: 这个叫霸王别姬、
1: 嗯。
2: 霸王就是中国古代的一位武将了，他叫做项羽。
1: 对了，
2: 因为这个、旁边站着这位是他的夫人
1: 啊。你解释
2: 这个女啊，
1: 别姬这
2: 是霸王别姬，因为这个霸王这个
1: 别姬、
2: 霸王别姬。霸王别姬了以后，这个霸王就别姬了。
1: 什么呢？
2: 是，肯定是，反正大概其就是这么个意思吧。
1: 嗯，
2: 就是这个霸王和他的夫人呢，
1: 啊，
2: 他们两个人goodbye，
1: 嗯，
2: 拜拜，你得明白。
1: 行了行了，
2: 嗯，
1: 明白不了。
2: 这么好的京戏啊，这么好的艺术，外国朋友看不懂，太遗憾了。
1: 着急。
2: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最近我想出一好办法来。
1: 你想出办法来了？
2: 嗯，我想出来的。
1: 什么办法啊？
2: 我把这些京戏我都给它翻译成外文的。
1: 那演员都得会外文了，
2: 起码是外语学院讲师一级的水平能演我这戏。
1: 好家伙，
2: 最近我们排了一个戏，马上要到日本去了。马上我们到日本去了。
1: 日本啊？
2: 日本，到日本
1: 排的什么戏啊？
2: 排的我的本宫戏。
1: 什么？
2: 我的本宫戏。
1: 哦，您本宫唱什么呢？
2: 连我本宫唱什么都不知道啊？
1: 不知道。
2: 你这人可真够棒槌的。
1: 这你才棒槌呢。
2: 嗯、
1: 啊，不知你唱什么就棒出来。
2: 不知道，我告诉你啊。
1: 你说，
2: 本人是唱裘派花脸的。
1: 哦，裘盛戎那派。
2: 哎，著名的裘派花脸侯月文先生，现在唱的好的就我一个了。
1: 就你一个
2: 啊？唱的裘派的不少。
1: 嗯，
2: 那这山东的那荣祥

0: 哦，山东京剧团的方荣祥。
1: 哎，那是我们师哥。
0: 什么
1: 师哥？
0: 那老同志今年都60多了。
1: 我们不管那个，一个师傅教出来的，不论大小。
0: 哦，不论大小
1: 啊。那裘明，
0: 裘先生那儿子，
1: 那是我们师弟。
0: 哦，
1: 裘世荣，
0: 裘先生的弟弟，
1: 那是我们师叔。
0: 哦，
1: 还有杜秋，
0: 那是
1: 我们娘家哥哥。
0: 怎么还日本人呢？这里头
1: 我们这回上日本都是他联系的，到那儿给谁演，上哪儿卖票去，都他负责。
0: 哦，他联系的。
1: 我们演排好了这个戏，马上走到日本去。
0: 排的什么戏？
1: 排的全本的摇旗，大段唱光戏摇旗。
0: 好戏呀、啊！
1: 嗯，
0: 都是日文的，
1: 全是日文的。
0: 这样得了。
1: 嗯，
0: 日本话呀、啊
1: 嗯，
0: 我一句不懂。
1: 那怎么办呢？
0: 你能不能
1: 啊，
0: 先用中文
1: 啊
0: 给我唱两句摇旗，我听听。
1: 你这意思不相信我能唱，想当着大伙儿考考我？
0: 没那意思，
1: 没那意思，
0: 就想听，
1: 就想听两句摇旗。
0: 对，
1: 那行，今天我给你唱两句。
0: 嗯，
1: 咱们唱哪儿呢？就唱赐酒这一点吧。
0: 赐酒，
1: 这个摇旗在金殿上，娘娘赐了他一杯酒，说他劳苦功高。他这有两句唱，
0: 哪两句？
1: 老臣年迈如霜，将娘娘待老臣恩如山。
0: 好，您唱
1: 啊，
0: 裘派花脸，
1: 您注意听啊，
0: 开始吧。

0: 还别说，唱的还真有点味儿。
1: 那是没这么点味儿，我们敢上日本吗？
0: 来劲儿啊！
1: 不是来劲儿，真上日本。下礼拜九我们就走了，马上我们到日本，到日本去了。咱们回来再见。
0: 今儿走，
1: 下礼拜九，
0: 有这日子吗？
1: 有啊，下礼拜九点票都买了。
0: 下礼拜九点？
1: 下礼拜九点票，我那票能买了吗？真买了，马上走到日本。
0: 行，这样呢，中文的我听完了
1: 啊，
0: 下面能不能把您改编的日文摇旗，今天给我们在座的观众啊，给我们大伙唱两句啊？
1: 日文摇旗，
0: 哎。日文的
1: 啊，这个霓虹沟的摇旗，
0: 哎，对，
1: 好好好，那这样吧，我今天我把这个日文的这个摇旗啊，我给大家唱一点。
0: 好，
1: 为什么要唱一点呢？
0: 嗯，
1: 就是我们这个摇组下礼拜九走了以后呢，
0: 你们还有少数民族啊？
1: 没有啊，全是汉民，有俩清真。
0: 我。这瑶族怎么回事？
1: 瑶族就是我们瑶旗这剧组，这我们行话你也甭打听了，你不懂，
0: 简称
1: 啊。我们这个瑶旗这个剧组啊，到日本去了，各个州府道啊都要转一点，然后可能就得一年半的时间了，然后去到加拿大，到美国，然后最后东欧，最后从东南亚才能回来。究竟去多长时间呢？我也不得老很清楚的。
0: 长了
1: 啊！另外，在国外老坐这个飞机啊，我也不知道外国班机这玩意儿保险不保险，这东西
0: 是啊，
1: 弄不好的再折下去还回不来了还。所以趁着今天我还。

0: 府这一点精彩。
1: 嗯，
0: 回府。
1: 嗯，
0: 这个姚琦在金殿上下朝以后呢，他往家走。
1: 嗯，
0: 走在半路上，听说自己的儿子姚刚啊，用太虎石把国丈给压死了。
1: 这国丈干嘛的？
0: 国丈就是皇帝的老丈人。
1: 哎呦，这祸不小啊！
0: 这个娄子可宠大了。
1: 是啊，
0: 当时这个姚琦回到家里以后，又生气又着急呀。
1: 嗯，
0: 往那儿一坐，回头一看，正好他儿子姚刚呢就在旁边这站着呢。
1: 哦，
0: 当时他一看。这老头生气
1: 啊！
0: 你就是姚刚啊？他儿子说啊，是我呀。
1: 嗯，
0: 你过来。哎，是干什么呀？我跟你有话说。他儿子刚往前一探头，他爸爸过去，啪就打了他一个嘴巴，
1: 生气。
0: 紧接着这有两句唱，
1: 哪两句？
0: 小奴才做事真胆大，压死国丈犯王法。
1: 嘿，我想起来了
0: 啊，
1: 这两句啊，刚进悲凉，百听不厌。
0: 好听不好听？
1: 好听。
0: 想听不想听？
1: 想听极了。
0: 爱听不爱听？
1: 就爱听这两句。
0: 我唱不了。
1: 说这么热闹，拿我开心呢？这
0: 我不是拿你开心呢，就光我一人，光有姚琦没有姚刚，我唱不了啊。这个
1: 没关系，这个
0: 我来
1: 啊，
0: 我来。你愿意来这姚刚啊？
1: 我愿意来。
0: 你愿意来？
1: 嗯，
0: 那行了，就是你了。
1: 哎，
0: 台词你会不会？
1: 您教啊。
0: 我教给你啊。
1: 您教。
0: 这个姚琦往这一坐，他头一句是这个词儿，
1: 什么词儿？
0: 儿可是姚刚。
1: 嗯，该你了。我说呢，
0: 你得说是
1: 日本话。
0: 日本话。
1: 嗯，
0: 嗨，这就对了啊。
1: 这话好说。
0: 嗯，
1: 电影里那日本兵常说这句，是不是？
0: 行，嗨，你就说嗨就行了，
1: 记得住。
0: 然后我说你过来。你说嗨，是我过来了。
1: 嗯，还是
0: 我说了，为父有话对你言听。你说哎，好，爸爸您说吧。好。
1: 就是是就完了
0: 啊，就是吧，就是吧。
1: 嗯，
0: 你说是，好，您说吧。
1: 嗯，
0: 然后紧接着我这儿，这两句唱就出来了，
1: 连道白带唱腔都得是日本话，
0: 连道白带唱腔都是日语的，
1: 说明白了
0: 啊！
1: 你别看我不懂日文
0: 啊，
1: 不少同志自学日语
0: 啊，
1: 人家懂
0: 啊，
1: 蒙人不行。
0: 当然我不能蒙你了，
1: 哎，
0: 你想我在这儿我把你大伙蒙了，我到日本我怎么蒙人家那个？
1: 啊，
0: 这是不是？
1: 都是真的，
0: 全是日文的。
1: 开始，
0: 咱们现在开始啊。
1: 嗯
0: ，Oh my， 遥控。塔罗，嗨，可气可以，
1: 让我过去。
0: 嗨，奥雷诺哈纳西哟，要不起的托里，嗨，气什么？
1: 嗨，
0: 怎么了？
1: 分三兵地干活，这是。
0: 当然我这得三兵的干活了，
1: 怎么个意思？
0: 因为你得把国丈的压死了
1: 啊，
0: 咱们一家子老老小小的通通的要死烂子来的有了，
1: 什么呀这是？往下唱，
0: 苦了，
1: 嗨，
0: 八嘎，
1: 嗨，唱啊。

0: 松，他家西诺达基诺马蒂的汉江。
1: 哦，行行行行行，这是京戏摇旗，这是日本舞蹈。
2: 怎么样，二婶？昨天方言京戏您都尝试过了啊，今天要不然您再挑战一下日语京戏？
3: 日语京戏有什么难度啊？我能用日语给您来段天津快板。
2: 哇，这可高了啊！您快来一个，我们听听吧。
3: 听着啊，别闲着，来个过门。
2: 我这个行，当当啷啷滴当啊，当当啷啷滴当，当啷当当滴当啷当，当当啷啷滴当。
3: 啊咦呜哎哦，卡奇苦开口，妈咪母埋某，啥西素塞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4: 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101.6。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2: 里面查字，正过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人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3: 要干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4: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5: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6: 谁呀？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7: 季彤和方明啊。
8: 方明是谁呀？
7: 二婶儿啊。
4: 我去你的吧。
7: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8: 大家好，我是季彤。
7: 我说老季，

0: 哎，请大家欣赏张永熙、赵世忠两位先生表演的相声《京平乐》。
1: 您爱听京戏吗？
2: 哎，爱听啊。您爱听吗？
1: 爱唱。
2: 哎呦，您是戏班的？
1: 不，科班。
2: 哦，科班，
1: 科班。
2: 您是哪个科班？
1: 像那个北京啊，县里口里头有个这个妇联堂啊。
2: 哪儿？
1: 妇联堂。
2: 妇联堂。还有个同仁堂呢。
1: 对，从前叫同仁堂。
2: 什么从前的同仁堂啊？那叫妇联城
1: 啊。也有叫妇联城的。
2: 怎么也有叫妇联城的？就叫妇联城。
1: 啊，对对，妇联城啊，妇联城。
2: 那一共有七科。
1: 哎哎，
2: 喜连富盛世元运。您是哪科的？
1: 妇科。
2: 哦，您是妇科的。那跟我一样。
1: 你也妇科？
2: 哎，我产科的。
1: 啊，你坐月子了？
2: 对对，你生孩子了？
1: 这什么话？
2: 这是什么叫妇科呀？
1: 就是妇联成科班，这话都不懂，
2: 这不肯定。您说明白喽。
1: 不是，我这人说话爱省事。
2: 你爱省事，我听着可费事。
1: 啊，这叫妇联成科班
2: 啊。您在那儿做科？
1: 当然不，我做客。
2: 哎，什么叫做客？
1: 当然那里边朋友不少，我常去做客，跟他们学了不少戏，所以嘛。爱唱。
2: 哦，您是票友。
1: 我是唱友。
2: 哎，什么叫唱友？
1: 叫我们俩聊天啊，您那儿说，我这儿唱，我们俩人唱着唱着就交上朋友了。
2: 那多乱。
1: 不乱
2: 不乱。
1: 你问我什么我用唱回答你。
2: 是吗？
1: 你只要说一句话，我接你这句话就能唱一句。
2: 好，
1: 你先还别提这什么说话，你就说一个字
2: 啊，
1: 我接你这个字儿，我就能唱一句。
2: 准的。
1: 那可不
2: 好，考考你。我说一，你唱吧。
1: 接你一字
2: 啊，接我一字唱。
1: 让我唱
2: 啊，
1: 这容易。
2: 唱啊，
1: 开始
2: 啊，开始吧。
1: 咱可别忙了。
2: 呀，你这不会，我这
1: 什么不会啊？咱把话说清楚了。我唱完了，你不懂这什么戏？
2: 没了事。
1: 哪出？
2: 跟你这么说吧，你唱不过三句去，我就知道你唱的是什么戏。
1: 哎呦！你有这么高的温度？
2: 哎，什么叫温度啊？
1: 不是，说错了，你有这么高的热度？
2: 哎，我发烧了。
1: 不是这个跑度，
2: 啊，不是
1: 拉什么这个拉的这个。
2: 哎，那叫程度。
3: 哎，程度
1: 是这呀。

0: 你要是真唱上来，我让大家给你鼓掌鼓励你，怎么样？
1: 啊，谢谢
0: 啊。
1: 那如果我唱不上来，
0: 你要唱不上来，我也让大家给你鼓掌。
1: 谢谢，
0: 别谢别谢，那是羞臊羞臊你，那是道好，知道吗？
1: 不可能有道好
0: 啊，
1: 肯定唱不上来，
0: 准的吗？

0: 马里了。
1: 这不一了，这不一了，
0: 这有意思。
1: 这
0: 什么
1: 这个这个人都会这主意吗？一马里了，西凉一
0: 对
1: 还差
0: 还是一。
1: 一来是老儿命该丧，二来是弟兄各团圆，先帝休回长安乱，就在沙陀住几年。

0: 一，还是一，
1: 一见娇儿啊。
0: 嗯，说
2: 说什么？
0: 说一
2: 说一呀、啊！
0: 哼，我再说一，你就成我奶奶了。
2: 别说
3: 了，不敢说了。
0: 我二了，二
2: 二
0: 二
2: 二犬子啊，下一年有娃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
2: 啊
1: 三杯酒下咽喉，把大事无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
1: 五台山，
0: 五台会兄，六
2: 六
0: 六
1: 六啊六啊，七个小啊，八匹马呀，
0: 我别走了，自己船，干嘛咱们划船呢？是咱们的，
2: 你还有完没有？
0: 啊，要说您唱的还是真不错，
2: 其实我是瞎唱
0: 啊，
2: 我唱的并不怎么样
0: 啊，
2: 我就是爱研究，
0: 哦，喜欢研究，
2: 哎，我就喜欢精细的，越研究这个精细的艺术啊。越高潮，这门艺术太不简单了。
0: 哦，
2: 京戏是我们国家的国粹。
0: 是啊，
2: 是多学科综合性的艺术。
0: 对，
2: 从剧本到演员，那要研究起来太深奥了。
0: 就是
2: 从这个生旦净末丑，吹打拉弹唱
0: 啊，
2: 唱念做表跌打全算啊，这什么灯光布景、服装道具、音乐设计、唱腔设计、化妆设计以及脸谱等等，哪一个行当都是专科。
0: 对，哪一个演员都是文武双全。
2: 错了。
0: 怎么错了？
2: 哪一个演员都文武双全？
0: 是啊，
2: 有的演员能文能武。
0: 哦，
2: 有的演员唱文戏不演武戏，他不要说京戏，别的剧种也是一样。他专演文戏，你拿评戏来说吧。
0: 嗯，
2: 他专演文戏。
0: 哦，
2: 什么花为媒啊，桃花烂呐、打鼓劝夫啊，王上王赶船呐、都是文戏。
0: 对，
2: 您还别说北方的评戏，南方浙江绍兴戏，
0: 哦，就是粤剧。
2: 错了。
0: 怎么又错了？
2: 粤剧 跟那个绍兴戏有区别。
0: 是吗？
2: 浙江绍兴戏又叫绍兴大班。
0: 哦，
2: 有五行，能文能武。粤剧就不然了。
0: 粤剧呢？
2: 粤剧有一个特点。
0: 什么呀？
2: 是姊妹剧团。
0: 哦，
2: 生旦净丑都是女子扮演，他们的唱腔柔润细腻，动作是优姿美态，特别的优美，外国人看了以后连连的夸赞，说中国的粤剧是中国的轻音乐。
0: 嘿，
2: 美极了。
0: 那是
2: 如诗如画，令人陶醉啊。看粤剧啊，那

0: 词，服装，
1: 啊，都一样。
2: 哦，就是口味不一样。
0: 错了，
2: 这怎么又错了？
1: 什么叫口味啊？
2: 我说错了，应该说咸淡味不一样。
0: 错了，
2: 那也不对。他这
0: 错了吗？
2: 什么叫错了？还没说呢。
0: 这什么不一样
2: 啊？我说是，哎，腔调不一样。
0: 这就对了，这就对。你看有一场戏啊，会审。
2: 哦，三堂会审。
0: 哎，会审完了，让玉堂春下堂候审。玉堂春呢，一边走着一边琢磨着，后头说话那巡案大人，我听得这么耳熟啊，这是谁呀？回头看看，回头这么一搂，
2: 一搂，
0: 哎爷，这谁这是？这也不是那穷小子王金龙啊，多官啊，连我都不认了。想当初要不是我，你能有今天吗？坐在那人模狗样的，瞧你那德行。
2: 我这是苏三说的，
0: 这都是我说
2: 的。你说的呀？
0: 玉堂春边走边研究着，这是谁呀？回头一看，哎呦，王金龙。
2: 哦，
0: 他为什么不认我？不行，二次上堂，打个比方。
2: 哦，打比方，
0: 看他承认不承认。上来啊，头一句唱的是玉堂春好比花中人。
2: 哦，
0: 京戏、评戏、越剧都是这词儿。
2: 是啊，
0: 味儿就不一样。
2: 哦，京剧怎么唱的？
0: 大家都知道，京戏的嘛，这句大家都清楚。玉堂春好。

0: 别人注意啊，这动作呗，
1: 是吗？
0: 你没注意我的手
1: 啊？
0: 您看这手伸出去，跟花一样，
1: 哎，
0: 兰花指，
1: 好看。
0: 这个动作都有名字，这么一来，
1: 这叫什么呀？
0: 这叫燕子抄水。
1: 哦，
0: 上来以后又下来，这么一指，
1: 这是
0: 凤凰点头。
1: 嘿，好，
0: 这个在台上的手不能乱指，
1: 是吗？
0: 他都有目的啊。
1: 哦，有目的性，
0: 当然是了。
1: 哦，
0: 这你不懂，
1: 这是我怎么会不懂这个呀？
0: 真懂，
1: 当然了。
0: 看看这什么动作
1: 啊？你来了，
0: 什么目的？注意啊。
1: 行。
0: 什么意思？
1: 这个不是看人呢，就是看物。
0: 哎，你还真灵！嘿，
1: 大妈真灵！
0: 看这个，看这什么？什么意思啊？
1: 再来，这有点啊，羞答答的意思。
0: 你看，行啊你，
1: 行
0: 啊。看这什么？
1: 来了，啊，这是在想什么呢？
0: 啊，想摸这儿，动脑筋摸这儿，手在这儿。你没看这表情吗？
1: 这不知道了。
0: 牙疼。
1: 哎，牙疼。
0: 再来一个，你还不知道什么
1: 啊？你来来，
0: 注意啊。
1: 哎哎，行。
0: 什么？
1: 这是纸地呢？
0: 啊，弹烟灰呢。
1: 啊，三个人有这个。
0: 没这个，
1: 当然
0: 在台上不是瞎指的。
1: 嗯，对，
0: 您别光看他手，
1: 嗯，
0: 要看他的眼睛。
1: 哦，
0: 常言说，眼睛是灵魂的窗户。
1: 对，
0: 一个女演员、男演员皆是如此，眼睛要会传神，把内在的思想感情用眼睛要表达出来。特别是女演员站在台上，眼珠这么一转。有四个字，
1: 哪四个字？
0: 叫秋波流慧。
1: 哦，
0: 这赵世忠
1: 啊，
0: 那眼睛也有四个字。
1: 哎，秋波流慧，
0: 迎风立位。
1: 哇呀！
0: 您从这个眼睛里头，
1: 嗯，
0: 能观察出他心里的什么滋味？
1: 是，
0: 能看出四个字来。
1: 哪四个字？
0: 喜怒悲哀。
1: 哦，
0: 赵世忠这眼睛也有四个字，
1: 喜怒悲哀，
0: 见钱眼开。
1: 到我这全部怎么样？
0: 这个眼睛要跟着手走，手指哪儿，眼要看哪儿。指前看前，指后要看后。
1: 哎，那要是指前看后行不行？
0: 有那么样看的吗？一堂春好比花中灯。真境界呢，
1: 就是
0: 他真就出馊主意，你听着，那哪有这样的？
1: 要是没有，
0: 指哪要看呢？哎，
1: 对，
0: 您别看啊，您注意这手没了，这可不是凭空造出来的
1: 哦，
0: 它有根据的。
1: 这有什么根据？
0: 这是从生活当中提炼出来的。
1: 是
0: 不知道您各位，您注意了没有？您看看马路上有人要打情路。碰见一个男的，他用手指这个指法跟女的指法就不一样。
1: 哦，怎么指啊？
0: 我跟你说，碰见一个男的，先生，请问您，火车站从哪儿走啊？
2: 火车站从这儿，
0: 一直走，从这一拐子到。
2: 男的指法这样，
1: 那女的呢？
0: 女的呢？
1: 嗯，
0: 他就好看多了。碰见一个女的过来，大姐，请问您。火车站从哪儿走？
3: 火车站从这儿，从这儿呢一直走。

0: 活当中你的手就这样，到了舞台上经过了艺术加工，这么一提炼，你再一看它就美了。
1: 对对对，高飞哈，慢瞧眼睛，
0: 是不是这意思？
1: 对对对，
0: 这用手指从生活当中来，它就好看，它就好看。
1: 是是，
0: 你就说这个乐器啊，我来给您。
1: 不不，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
0: 怎么意思？
1: 这个评剧您还没唱呢，
0: 您又不唱了，
1: 你唱，不，那就唱你一句不行，他评剧可唱。

0: 把那王公子的做活来。
1: 王公子好比就是那个菜、花心，当年花开多么茂盛，小蜜蜂儿飞来飞去不离分，如今花败无有人采。哎呀，小蜜蜂儿飞走了苦采花心。
2: 平戏
3: 啊，那么越剧呢？
2: 越剧跟这味儿完全不同。
3: 是啊，
2: 就怕你听不懂。
3: 没有一个剧种我听不懂的，全能听懂。
2: 这词儿你听不懂？
3: 啊，当然听不懂。
2: 我学一位名演员，
3: 谁？
2: 这位名家
3: 啊，
2: 戚雅仙。
3: 哦，齐派。
2: 他唱《玉堂春》，
3: 嗯，
2: 那真绝了。
3: 哦，
2: 他的腔调优雅，动听，感人，能够催人泪下，好极了。
3: 是吗？
2: 我给您学点，这词儿你懂？
3: 我当然懂了。
2: 仔细听啊，
3: 你唱
2: 越剧
3: 啊，越剧对。
1: 有唐僧，哈比火葬谁？
3: 哎，听
2: 什么词？什么词？
3: 听出来了，
2: 什么词？
3: 你说的是？

0: 是那句词儿，唐春好比花中水。注意他动作没，最后那一句你看他那个那个竖线一样，
1: 是吧？
0: 您注意，
2: 好，您应该学学。
0: 我唐才好比火中水，王公子。

0: 你别动，那位照相，
1: 哪位？
0: 不是那位拿照相机呢？
1: 是照相机吗？
0: 哦，是望远镜。
2: 怎么样，二婶？
3: 嗯，
2: 您敢跟张永熙先生 PK 一下粤剧吗？
3: 人家久战江南，我 PK 不过他很正常啊，我只要能 PK 过你就行了。
2: 不，这您怎么 PK 过我呀？
3: 一句话，乌豆奈扎邓吴阿拉库库刘继通萨格米库啊，
2: 而且看我呀。
4: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2: OK, action.

0: 不含这个各种有机元素了，是吧？低熵体，
1: 对，我们这个组合向来都是奉行着，只要听我们的节目，就一定会
2: 步步高升啊！没错，是，
0: 我也特别高兴来这里，因为我翻了一下，上次做节目是三个半月以前
2: 哦，
0: 三个半月以前呢。那也是我旅行之前的前几天，
2: 嗯，
0: 然后呢做了一期节目，然后我去旅行去了，
2: 哦，
0: 然后呢跟大家跟那个道个别啊，道个别说再回来的时候就夏天了，现在果然
1: 是
0: 就是夏天了。
1: 哎，我突然想起来，上次谭老师来好像也是这个我和这个卢长老在一个周末的时候跟大家聊的是国家地质博物馆。
0: 哎，好像是，
1: 对对
0: 对对，当时春天嘛，说大家出去那个踏踏青去，你到哪踏青去嘛，说到世界地质公园嘛，
1: 对对对，北京的地质公园，还有

我发现不得了，我要想走出一个范围之内，那就不是用天来计算的，嗯，是用周来计算的，我出去回不来，所以呢我就自己挑重点，然后在马来西亚呢11天完了以后呢我就上船了。因为我现在每年呢有一趟游轮旅行，我在船上讲课，在船上讲就是关于那个给那个乘客讲那看世界的课，包括什么呢？卢浮宫。

0: 那个虽然去的时候啊，这是六月份，荷兰也比较靠北，
1: 嗯，
0: 但是呢，这荷兰不下雨的时候，这也特别热呀，
1: 也热
0: 啊。对，我这个防晒衣啊，什么冰袖啊，这个同时都得弄上，脸就罩不住了，是吧？但是看博物馆呢，如果你集中注意力的话，那是没问题的。
1: 对，
0: 就是每天，三万步
1: 是
0: 啊，所以呢，就是这样的。但是真的挡不住有一些博物馆对我的吸引力，所以呢，我去的博物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这儿一个那儿一个，还距离还特远呢。
1: 嗯，
0: 因为荷兰呢，就是它这个地方城市和城市之间没有长途大巴，有长途汽车，但是那长途汽车很慢，所以他们都是
1: 没有火车吗？
0: 火车都是火车，
1: 哦，都是火车，
0: 没有长途汽车。
1: 嗯，
0: 然后那个火车票对于他们来说是挺亲民的，
1: 嗯，
0: 但是咱们要一折算成欧元，
1: 小贵，啊，
0: 对对对，
1: 大概多少钱呀，啊？
0: 大概多少钱？大概一小时的话。因为他没有高铁啊，开的不算太快啊，一小时和20欧元吧。
1: 他们按时间收费，不是按公里，
0: 不是按是按公里啊。
1: 他平均了一下，
0: 我折了一下。
1: 老谭就是折了一下，大概给咱们一个数字的概念。
0: 对，
1: 就一个小时20欧元，折合人民币大概是180到190。
0: 一百六，
2: 小两百，
1: 一百六啊！现在汇率低了是吧？
0: 现在汇率低了啊！
1: 哦，
0: 对，
1: 那看来咱们人民币
2: 升值
1: 了，
0: 对，现在是，然后那个美元就更低了
1: 啊，那倒是，
0: 对对对，
1: 啊，
0: 所以呢，现在出去旅行其实挺划算的，
1: 是
0: 啊，对，所以呢，
1: 那也不便宜啊，一个小时，
0: 不便宜的是，它没什么免费博物馆啊，
1: 哦，
0: 而且它那个博物馆的那个门票相对来说，就是你盼着吧，门票越高的越好看啊。
1: 嗯，
0: 就是运生问了我一句，说这个梵高博物馆，
2: 因为我今天咱说聊荷兰，我第一个想，我就想知道这个梵高。

0: 能微信支付，因为它直接需要支付国际信用卡绑定。
1: 嗯，
0: 我没绑定，所以我付不了。那付不了的话，阿姆斯的单它没多大
2: 啊，
0: 我就熟悉熟悉吧，拿腿去量去吧。
2: 十一路呗，
0: 十一路。但是那个电车，它那个 metro， 它那个城市里头也没有公共汽车，它是 metro， 是轨道电车。
2: 嗯，
0: 轨道电车是足够发达的。
2: 哦，
0: 然后那个也坐了。另外，它有地铁。
1: 嗯，
0: 我也坐了。
2: 嗯，
0: 就是公共汽车，公共汽车就是等于到郊区的那个公交车，那个都是阿姆斯特丹往外辐射的，那是汽车，那我也坐了。但是主要阿姆斯特丹的博物馆什么样呢？
2: 啊，
0: 它是这样的。
1: 嗯。
0: 我画了一张地图，
1: 嗯，
0: 这是阿姆斯丹的城市，
2: 哦，
0: 然后呢，中间是我去到的，这个地图上有21个座博物馆，
2: 哇，
0: 但实际上我去了31个，
2: 嗯，
0: 有一些在地图以外的，另外有一些小的那个，美术馆、画廊没在上面，
2: 嗯嗯，
0: 所以呢，这个这是一个。这旅行回来的一个总结，
2: 是
0: 因为我觉得这个人这记性不行，尤其我，我记性不行，因为去地儿太多，你忘了怎么办？
2: 容易忘，
1: 是
0: 对，所以呢，就是那个我每天去完了之后，晚上回到酒店就画这个，
1: 嗯，
0: 然后呢，去的哪儿一定给记好了，
1: 是
0: 扭头就忘了，所以那个梵高博物馆呢，就这么着。买到了，差不多是我想想，我买的6月2号的，
2: 嗯，
0: 我是5月30号，5月29号去买票的，买到6月2号的票还可以啊，
2: 可以可以，
0: 上午10点，
2: 嗯，
0: 是吧？特别如意，
1: 就很幸运了，好多人想看都抢不到票
0: 啊！对对对，你要是当时那个预约是可以的，你要有这能力，嗯，我在这方面能力。比较差，然后呢，我就那你要想去的话，你又排序在前，那上午10点去，我果然在那里头看了3个小时
2: 哦。
0: 然后呢，梵高博物馆是关键，人家进去以后，票是一手机上的码，
1: 嗯，
0: 没有纸质票，没有说明资料，我就想找点纪念品都找不着，怎么办呢？嗯，我出来的时候，哎，看见那个。有那个学校小孩穿着一样的衣服，就跟过马路那黄衣服一样，嗯，到那里头看展览，手里头一人拿了一本这个，就是这个
1: 哦，梵高的这个
0: 啊，小梵高画的画。然后呢，嗯，这是人家参访团的一图，让小孩给小孩的。
2: 哦，
0: 然后我就找人家前台，我拍了一张之后，我找人前台要，我说这个我太喜欢这个了，梵高的画，嗯，我说我还临摹过。他说您真的临摹过吗？我说我真的临摹过，我就从手机里给他翻我在法国的那个奥赛博物馆的那个临摹的那个梵高那画，然后我今天把这幅我在奥赛
2: 您都拿来了，
0: 对对对，
2: 哎呦嘿，
0: 然后呢奥赛博物馆呢，因为我也是太喜欢梵高的画了，嗯，这是奥赛博物馆的梵高自画像，
2: 是，嗯，
0: 这是在巴黎这奥赛博物馆的第一，就是梵高里的，就是大家都跟他合影去啊。
1: 嗯，
2: 是
0: 因为这个梵高画的画太好看了，他那好看啊，就是，哎呀，你这个好看有好多种啊，嗯，他这个就是那个笔触太好看了。
1: 是
0: 我当时在那个前面的站这幅画面前就站了很久，
1: 嗯，
0: 我当时就下决心，我一定要把它
1: 买走，不是
0: 拎下
2: 买走，天哪！您那儿还缺助理吗，老大？
1: 对，
0: 所以我当时把这幅画展示出来的时候，当时他们就是手机上，他们就傻了。
1: 嗯，
0: 然后我说，我不仅有这一幅啊，我还临摹过其他的梵高的作品。
1: 嗯，
0: 这是梵高笔下的《乌云与麦田》，这是在北京。在那一体港看的一电影
1: 哦，
0: 这个
1: 哦，前两年那个印象梵高好像是有一个什么电影，我记得好像是以梵高为主题的，
0: 就是去年。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梵高呢，就是说这画就是这一幅，
1: 嗯，
0: 然后呢，哦，这一幅呢，我是在五棵松要来看的，
2: 哦，
0: 然后但是这幅原画一会儿再说，这幅原画呢，我是去年在那个大阪世博会的时候去。那个神户看见这幅原作，当时我也 就是哎呀，想临摹他
1: 是
0: 下不了决心，
1: 感觉

0: 机会难得，居然能在这儿看到、
1: 对对，但是我把这些拿出来之后，人说您干什么的呀？我说我是一老师，而且我喜欢画画。然后呢，人听完这以后，就说我们这有两版，这个给小孩这每样给您一个，
2: 嘿。
1: 这个我觉得这是一种待遇，
0: 对，
1: 就是吧。所以呢，梵高博物馆这个它里头最著名的就是它那个向日葵，所以那个当时我也是，就是这幅向日葵我必须得把它临下来，
0: 就画出来了，
3: 好看。
0: 对，
1: 就是说如果这幅画要在我能那个就是说容易做到那力量范围的时候，我一定拿着这幅画
0: 去评奖，
1: 去合影，到严作面前去合影，表示这是仪式感。
3: 对对对，
1: 仪式感，
3: 一种尊重。
1: 对对对，
3: 其实通过刚才我们看到的几幅画作，我们就能了解到老谭呢不光是一个怎么讲的文化行者，他还真的是能够把自己通过眼睛和镜头拍摄来记录下来的那些图景，
0: 对，
3: 用他的智慧的大脑记录下来，用他那美妙的双手去画出来，
0: 对，传达到笔触上。
3: 哎呦，这真的能力太强大。
0: 对，而且在我们这期节目之前，然后谭老师还把我们去这个他去参观梵高博物馆的一些图片也发到了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里，已经发到了我们的这个听听聊天室里了。如果大家想来看的话，可以打开听听 FM 来搜索一下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同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对话框中输入群或者进群加群，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粉丝群中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时间关系，我们先来打一个隔断，然后中间休息的时候，我把这个谭老师，我刚才差点说了一个樊老师，满脑子梵高。谭老师画的这个画发到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的粉丝群中，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稍事休息。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3: 没问题。
4: 我是七七，
5: 我是卢迪，
6: 我是丹丹，
0: 我是韵生。
4: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0: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时间来到了17:33，继续我们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高磊。
0: 我们是步步高升组合。
1: 哦耶！来吧，今天呢，我们步步高升组合也是头回在吃喝玩乐大搜索当中呢和您见面。
0: 对，
1: 那来了以后呢，咱们就不能白来，咱们就带来了一位大来宾。

0: 这样的，游轮
1: 怎么样？
0: 游轮是按着分级别的，比如说那个好望角型，巴拿马型，它是怎么来分的呢？因为以前游轮都相对来说比较小嘛，随着时代的发展，它慢慢变得越来越大，而且呢，环球游轮呢有一个路线，它就是走运河，就是苏伊士运河，因为苏伊士运河就是一条大直道，就是大马路，它没有重量限制。但是巴拿马运河不是这样的，巴拿马运河是几个那个槽子，那个槽子游轮开进这槽子里以后，前面的门就关上了，放水，然后游轮就升起来了。然后呢，再把那个门后另外一边侧的门打开，游轮就能走了。
1: 放出来，这不跟咱的三峡大坝
0: 一样啊？三峡那个因为时代比较晚，它那更复杂，就是它是五层的。然后那个因为三峡大坝，我那年就是还是真是疫情期间我去看那个，然后我去看，哎呦，这和我看那个巴拿马运河那个不一样。巴拿马运河啊，它虽然叫运河，它就只有一面是有这槽子，另外一面没槽子，因为太平洋的海水比大西洋的海水高20米。它海平面不是完全平的，
2: 这我
1: 真不知道。
2: 然后呢，我也不知道
1: 这个海平面还能高出20米、
0: 高出20米。然后呢，游轮想通过这个，不能大于槽子，不能大那个槽，所以呢，能通过巴拿马运河的，不管什么样的船，就叫巴拿马行，就是长度差不多是300米，宽度差不多是32米，就这以下。你就能从这儿走，如果不能通过这个叫好望角型。好望角型你随便大了，爱多大多大了。但是如果要是就跟那车似的，你爱多高多高，但是你要是通过一立交桥，你必须得
1: 限高，
0: 有限制啊。所以呢，巴拿马型就是一个限制。我坐这游轮呢，我正好呢，就是这三年，这就近处4年上了4次

0: 我把好望角也给去了，然后所以呢大航海的很多地方我都去了。上船是什么样啊，就是环球游轮，因为这个游轮比如说从那个纳米比亚帮一出来之后，你可以绕着非洲当当当乱停啊，但是您100天绕不了世界一圈，这一年这个航期就这个船就绕不了世界3次了。
1: 对，
0: 因为这船还有一次是带南极的
1: 哦，
0: 有一趟是看极光的，有一趟是穿运河的，所以这船一年就三条
1: 线路，然后三个主题，
0: 什么北线、中线、南线啊？因为你去南极，就是得2月份，是那样的。然后看极光就是全是反着的，所以呢，我坐这船，你说这船就是环球游轮，你就是起步都是100天，然后呢，两个站之间10天、11天，这个时间就特别长，你每天看这水。看这海啊，如果你愿意看啊，长得都一样，是吧？然后，但是这船上它会有好多活动，这活动一天，你们都想象不到啊！一天这活动少说100个，
1: 那么多吗？
0: 那么多。
1: 我的天，因为我插您一句啊，就是我们刚坐的那个地中海号，它呢每天就是头一天晚上的时候呢会给我们每个房间发一张船报。对、
0: 哦、
1: 这个报纸呢上面写的是什么呢，就是预告一下第二天开始，比如说早餐几点、午餐几点、晚餐包括下午茶夜宵的具体时间，各个餐厅是自助啊还是点餐什么的。然后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刚才咱们老谭提到的，他会把全天各种各样的活动分门别类的给你介绍，比如说清晨类型的，比如说你打太极，因为这是从中国出发的嘛，所以他就有打太极、打瑜伽、打什么八段锦、什么五禽戏什么都有。然后呢还有针对小朋友的，在这个甲板上我们可以有老师教他去这个游泳啊，或者是有一些练体操啊等等。然后到了中午还有什么，下午什么，晚上最重要的重头戏就是那个每天不同主题的大型秀啊，大型的一个表演，就是他会有一个大舞台、大剧场。这个剧场当我们那个也不算大，其实
0: 可算大的，算大的，大差不多。我大概知道你那游轮有多大，大几百人的一个大，
1: 对，小一千人，
0: 小
1: 一千人，小一千人，它是3层的那种
0: 啊，对。
1: 所以呢，每天晚上大家都会分波去看那个大型的演出，
0: 差不多。表演两场
1: ，
0: 根据你，比如说根据
1: 吃饭时间，
0: 那个吃饭时间、
1: 哎，
0: 你的吃饭时间是你船卡上定的，
1: 对，
0: 在背后有你几点吃到那吃正餐午，那个去，所以那个就是基本上你说的是这样的。
1: 我们那个我大概看了一下，全天有30-40项活动，已经感觉去不过来了。
2: 哎对，但它每天活动都是不一样的吗？
1: 不一样，
2: 每天都不一样，
1: 每天不一样，演出也不一样。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安排的就已经很精彩了。当然了，他会有针对小孩的，有针对我们年轻人的、我是年轻人然后还有针对中老年朋友的，几十项你会一分，可能每个人属于自己的也就是10来项。
2: 明白。
1: 但是您说得有100多项。
0: 我跟你说一下啊，就是说我坐那游轮跟你说这游轮的那个活动类型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
0: 什么哪儿吃饭
1: 啊、
0: 什么小孩活动，在这个那报纸上全没有
1: 啊，
0: 因为它是一国际游轮。这国际游轮呢，你就想想现在什么年代了，现在上国际游轮长得都差不多呀。东亚这几个国家包括那个，我觉得那人长得特别猛，回头他最后跟我合影了，他说我是一泰国人我就想象不到啊，
1: 泰国也有很多华裔
0: 高大的、对对，因为他都是黄种人嘛、
1: 对对对，
0: 不见得是华裔，都是黄种人、就是他这个活动就特别多，你只要愿意去就行。因为这个船啊，这船上总有这种，我们叫他叫领航人。我上船那个老师，我就是领航人。我要讲10堂大课，讲大课呢，就是他在不同的地方讲，因为我讲的那个都是中文。
1: 对，
0: 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已经变了
1: 啊。
0: 每个那个房间里头都有那个
2: 翻译，
1: 同声传译，
0: 同声传译，
1: 哇，好高级啊！
0: 同声传译呢，你翻到哪个频道，他就给你同声传译，而且 这几年我从23年开始就用 AI 翻译，
1: 哦，
0: 到现在我已经全用十堂课全是 AI 翻译。
1: 嗯，
0: 我的课就是跟你说，日文、英文、韩文、西班牙文，全都是 AI 翻译，你不用担心这个语言限制了。
1: 对，
0: 不管人家讲什么课，你到那儿有中文，一听。就是你调到你频道就有了，这几年 AI 发音就发展的特别快。23年的时候，那 AI 还卡顿，翻译的不准确什么的，现在越来越好。

0: 埃及、
1: 嗯、
0: 印度这两个地方的世界遗产好厉害啊，
1: 太多了、
0: 嗯、这地方我都去过呀、嗯、我给人讲活的嘛。后来我想，对呀、啊、后来我就反过来跟那个邀请

0: 里的重点，因为你太厉害了嘛，所以那个，所以这船上是对我有这种要求的。但是呢，后来我发现呢，我自己讲课呢，能讲更多的内容，比如说小磊知道，地质学，
1: 对，地质学，
0: 天文学，
1: 嗯，
0: 植物学，古生物，
1: 嗯，
0: 科学，这都是我的强项。
1: 对，
0: 然后我能讲博物馆，然后我就换着花样给他们讲这个大系列，就是比如说世界遗产级的植物园都长啥样，然后我下来，随着我去不同的地方，我会发现挂世界遗产标志的植物园超乎想象。原来我就是世界遗产名录上就有三个挂世界遗产标志的植物园，后来我发现了到八个、九个、十个，这次我在荷兰又发现了一个，这个世界遗产名录上都没有的。
2: 嗯，
0: 所以呢，就是我上船以后，我会给他们讲这个。所以在船上有什么活动呢？这船上有，同时会有五位领航人，分别来自美国、西班牙、日本、韩国，还有我。
1: 嗯。
0: 然后我们都是领航人嘛，大家讲的不一样嘛，人家有的那个讲什么非洲的，就非洲人文的，
1: 嗯，
0: 还有那个明星，演艺明星，人上来一个人就行了。
1: 对，
0: 所以那小磊，你刚才说那什么每天晚上那大表演，
2: 嗯，
0: 在这船上没有，
1: 哦，都没有这个表演，
0: 没有表演，
2: 这是一场文化之旅。
0: 这船上有电影。
2: 啊，
1: 太棒了！
0: 这电影是不同语言的。
1: 老谭对电影特别了解，这你知道吧？
2: 知道知道。
1: 每年他要看几百部电影，
0: 一百部，
2: 对，而且
1: 也不少。
2: 不是说在家看，基本上都是在影院。
1: 当然，
2: 对，
0: 只有在电影院里看的才叫看电影。
1: 是，
0: 然后那个这船上是有这个的，所以那张报纸上全是这个。你首先要走一个，有一个那个就是选择。你能干什么事儿？因为很多是重着的，有很多人就跟我说：“谭老师，您那课真好，但是我真去不了，因为有别的，他一直跟着呢。比如说他们有什么活动啊，什么手工啊，画画啊，学语言啊，都一堂课都不能丢啊。所以我这课你安排的时间不对，你就没办法了。
1: 他应该有电视重播。”是吧？
0: 我没开过电视，我那房间，因为我一个人房间嘛，我从来没开过电视。

0: 西洋、印度洋啊，这个到大洋深处去，到那无风带的时候，那海水是像丝绸一样，就是船过去以后，后边那个波浪是一个人字一直扫到天际。平成那个样子，
1: 天哪，这是海平面，这是
0: 海平面嘛，所以那个叫赤道无风带，所以太平洋的赤道无风带，太平洋你太平了，
1: 太太平
0: 连风都没有啊、所以以前这个风帆的年代呢，是船最怕这个，一进这以后就成了晒鱼竿了、它没有风帆，只能
1: 它没有动力了，
0: 但是现在就有动力的这个船到那儿就都嗨死了、您就看吧，以前就是在别的情况下，那个飞鱼都是一群一群飞，但是这海平面特别平静的时候，这飞鱼是一条一条飞，
1: 哇！
0: 但是这一条一条飞不壮观啊，
1: 对，
0: 一群一群飞壮观，就是你一个镜头一拍，里头有200条。那你什么景象？眼前就 是
2: 一条一条飞，只会让我想烤了吃。
1: 看来你饿了。
0: 对对对，所以呢，这船上你看飞鱼，就刚才说那海龟，密度大一点的，一分钟见一只海龟。
1: 哎呦，
0: 因为还是太平嘛，那个海龟是什么呀？它爬行类啊，爬行类是变温动物，它得晒太阳，所以就它就停在大海的那个中间，你远远的就能看着，就是能看到，你要拍可能费劲，你一进去一看就是一海龟，然后呢这海龟是海上很罕见的一块陆地，所以这海鸟有时候找海龟落上去，所以我拍过一张照片，是一个海龟上站两只鸟，两只鸟，你想海龟得有多大吧，然后呢看海豚，是吧，还有我像看海鸟是一个，另外看日出日落，因为太漂亮了嘛，你在大海中间，然后晚上的这个船上还有两次，就是我特幸运的两次请天文学家，领航人是天文学家，比如说天体物理学家带你到这儿来看星星，顶层甲板全关，
1: 哇，
0: 1000多人在上面，就是灯光啪一关的时候，银河哐就出来了，银河太亮了，就是一下当你从那一个有光的地方突然间秒变一个无光的地方，就是门全拿那个帘子给遮上了，
1: 对对，

0: 然后下流星雨，这咱们比如城市咱们看不到流星，
1: 看不到
0: 啊，对对，所以那就到上头，嗯，因为你尽管是就是比较纬度比较低的海面，夜里也冷，但是环球游轮的乘客都不怕，他那个带的衣服都是带冬季夏季春夏，就衣服是肯定够，穿着厚衣服躺在那个甲板上看星星。所以有一次一个小时我就连续拿手机拍，拍了900张照片，其中有一张同时照到了银河、天蝎座和一颗流星。
1: 哇，
0: 我把一颗流星给照下了。你想
2: 你那个照片方便照，
0: 方便方便，这个就在手机里头，这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这个就是太难得了。然后呢，这是第一，就是第一次我拍到这个，我把这个回头那个在第二天我就发在船里那个群里了
1: 啊。
0: 然后等到第二次看星星的时候，就一小孩超过我了
1: 啊，
0: 然后他拍的那个流星比我那长
1: 哦，
0: 因为使用的相机不一样，就手机不一样，但是就是手机，就是手机，是，所以手机现在都能干这种事情了。所以船上你看星星之前，这天文学家、天体物理学家给你讲，说你现在你为什么见不着外星人啊？咱们现在没见过外星人啊，人家天体物理。

间呢，我市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户外呢请注意防雷避雨。明天呢还将有雷雨打扰，气温比较高，湿度大，午后呢闷热感明显，防暑降温的工作不能松懈。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并有轻雾，东转北风。

0: 时间来到了18:03，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运生。那今天呢，我们邀请了我们的老朋友文化行者谭怀宇老师啊，来给我们讲讲他的这个荷兰游记。但是在我们节目内容之前呢，先来跟大家介绍两个非常重要的资讯。首先就是我们一直在跟大家来介绍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已经在我们的首都博物馆启幕了。展览汇聚来自墨西哥、秘鲁等地的800件珍奇文物，其中多数为首次来华展出。展览以1万平米全域沉浸的展陈模式，全方位解锁美洲古文明的神秘密码。展览设置3大展厅和美洲特色的美食展区，由墨西哥和秘鲁厨师煎制的塔可薄饼、美洲卷饼、牛油果味绿豆糕，5种口味包括辣椒口味的冰淇淋都可以在现场品尝。大家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即刻购票来锁定观展名额。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直在跟大家来介绍的北京美人人拍，我们的北京美人人拍呢活动还在火热进行中。从今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邀请大家用镜头来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无论是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园，还是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来搜索北京世界 APP， 下载客户端之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清凉夏日分期唱购活动来了！
2: 2026年6月26日至9月30日，建豪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分期购买指定商品，收银台选择建豪龙卡信用卡进行分期支付时，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
1: 还可享至高36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
2: 详询建行95533。
3: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运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米71。
4: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3: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4: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5: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4位掌柜，1000吃货。
6: OK, action.

0: 上吃啥？
1: 突然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几，天气是雨还是？
2: 时间来到了18:07，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3: 大家好，我是高磊。
2: 我们是步步高升组合。
3: 那刚才我也看到哈，这个齐薇不是姐，因为我在这个节目当中老顺嘴就说，哎，齐薇姐，齐薇姐又来了，齐薇姐又发什么了哈？其实她是一位哥哥。
2: 是。
3: 我说谁都是
2: 姐。所以她后面那个是哥不是姐，就是给你写，
3: 专门写给我的，因为我年纪大了，这个脑子是不跟转了。然后她说，哎，那你们刚才提到的是运生串完了早安北京，磊哥又来反串了，但是我怎么觉得反串应该是这个动静儿？
2: 对，
3: 有点吓人是不是啊？
2: 刚刚太极推手还在说啊，磊哥来带班了，高磊运生晚上好，嘉宾晚上好，大家晚上好。而且我们刚刚这个我们的老听众啊，8336还说，哎呀，难得高磊回归吃喝，哎呀，感觉很亲切呀。
3: 哎呀，谢谢大家还记得我曾经上过吃喝玩乐大搜索啊。
2: 不过话说回来，磊哥，你上次上吃喝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3: 上次
2: 是我找你提吧？
3: 对，上次是你找我提，那应该是去年的事儿了吧？
2: 对，那再上次呢？
3: 再上次
2: 有点儿。
3: 如果不是你们替班找我的话，我觉得应该就是2023年的事儿，
2: 那就是上次见谭老师前后的事情，
3: 就是3年前嘛。所以刚才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老谭就说我们得有3年多没有见面了，
2: 是，
3: 就是因为最后应该请老谭来，我记得应该是23年的10月份，应该在11之前，就是9月份，我们当时请老谭来介绍了一下，就是当时博物馆11期间推荐大家去北京的哪些。

0: 博物馆、嗯、我还记得当时好像老谭还介绍，你看我这记性，哎，怎么说来就来了呢？哎，不是说我记性差吗？你说说，当时呢，我记得好像老谭介绍的是延庆的地质博物馆。
1: 哎，巧了，上次谭老师还说的也是谭庆
2: 说的是
1: 延庆地质博物馆、
0: 是吧？
2: 有可能是几个主题，一个是北京的、说北京，
0: 对对，
2: 北京，一个是北京的世界遗产和世界地质公园、嗯、另外一个呢、哎、就专说世界地质公园，总会提到延庆的那个
0: 地质博物馆。
2: 地质博物馆
0: 对，
2: 但是这两年呢，就是除了说那之外，我自己还爬过一次长城呢。
0: 哇哦，是哪儿啊？慕田峪八达岭还是哪儿、
2: 八达岭，
0: 八达岭
2: 必须八达岭、
0: 啊、必须八达岭
2: 啊，因为那个八达岭是世界地质公园啊。
0: 对对，
2: 就以前坐缆车就光看的，这眼睛往上头看，就这次就是一定得往底下
0: 往
2: 下的看，就是这个长城的建什么上头了，这很重要啊，是吧？
0: 对，
2: 然后它建的上头什么上面，确定长城的性质，这都有关系的。
0: 是是
1: 是。
0: 那接下来咱还是回归主题吧，因为其实今天我们的主要的一个目的地是荷兰。
1: 对，
0: 刚才呢，对，荷兰的博物馆，刚才我们也介绍了荷兰呢，其实有这次老谭去了几十家博物馆，刚才只是提到了其中一家梵高博物馆。
1: 对，
0: 那梵高博物馆，咱们就在这一节先收个尾，好不好？您觉得整个看下来之后，有没有给到您冲击力非常大，或者一份惊喜的那么一份，或者是几个作品？
2: 梵高是这样的，因为我自己都能手绘那个临摹梵高的作品了，而且呢，是那从那个奥赛，也是奥赛里边梵高最精彩那幅，就是他的自画像，我都给临了。所以梵高的作品，就是说对于我来说，咬咬牙就能临摹得了。你要让我临摹拉斐尔，我绝不行，我这能力太差了，
0: 画不出来。
2: 所以
0: 多大一幅得
2: 啊？
0: 拉斐尔的作品都
2: 是
0: 那么大的呢？
2: 不是大的一幅，是能力的问题，我做不到啊。然后呢，梵高是这样，梵高有两，在荷兰有两个博物馆，一个叫那个梵高博物馆，另外一个呢叫库勒穆勒。这库勒穆勒呢是梵高的作品在那儿第二多的博物馆，叫库勒穆勒。你看这还有中文的呢，
1: 是
2: 啊，那个这个
1: 多国文字是在上面，
2: 多国文字的解说。然后呢，梵高的作品呢它很特殊，比如说它这个笔触，你看这个笔触，它那个你说他是脸部是虎皮也不为过呀，但是他那个笔触确实是非常的特殊，非常的吸引人。他所以呢，他这艺术类型是这样的。梵高博物馆如果要是喜欢梵高艺术风格的人，那简直就是它就是毒药啊，是吧？你一旦深入进去以后，你不买多少书，追着到国外去看，比如说梵高作品都在顶级博物馆里面，什么是那个奥赛，然后那个纽约的那个莫玛，全都是这个各个国家的都是这个。

0: 印象派是莫奈，梵高是后期印象派，然后呢梵高之后有很多人就临摹他，就再也没超过他。所以梵高的艺术品是这样的，梵高是荷兰的一个 logo， 是一个大 IP， 然后呢但是荷兰的 IP 还有好多好多呢，所以呢对于我来说就是去荷兰那个去了61座博物馆，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更多更有意思的博物馆，所以呢咱们就梵高就说到这儿是吧，
1: 得嘞行
2: 得了，再来上下一道菜，
0: 上下一道菜的就是
1: 来咱们这儿都改菜了是吧
2: 毕竟吃喝嘛，
1: 还真有吃喝的特色。
2: 对，我还想如果最后段时间咱还可以说说荷兰的吃的，
1: 我下一节必须吃
0: 必须吃
1: 啊，
0: 好必须吃，
1: 来来来，下一道菜是
0: 下一道菜是这个叫艺术动物园博物馆，
2: 哎
1: 听名字就好可爱，
2: 对，
0: 艺术动物园 Art ZooMuseum，
2: 所以这到底是动物园还是博物馆？
0: 首先是博物馆啊，
1: 肯定。
0: 然后这个在他们那个地图上没有介绍，然后我是因为我去，各个地方，比如说鹿特丹，鹿特丹它是一个世界遗产，鹿特丹是一个人造的城市，几百年以前鹿特丹不长这样，鹿特丹是人那个挖运河。填那个就是造出了这么一城市，因为荷兰这个国家很特殊，它的国土面积2/3低于海平面，它是用风车把这水抽出来，然后呢那个抽到运河里边，运河呢是海平面，运河比它的陆地高2米，
1: 嘿，
0: 高2米啊，你想想就大片陆地全是这样的，所以呢那个就是在鹿特丹呢就是有运河，好多个运河，就是它这运河我最后我都画了一个它那个运河的地图
1: 啊，哇，
0: 这就是世界遗产，那个阿姆斯特丹就是它有3条运河，修好了3条运河，然后它就在中间造那陆地就卖地，于是呢到这儿之后呢你就是一个是那个得坐船，我坐了一回那游船，坐船没什么稀奇的，坐船的人船方就是为了卖酒，不是为了卖风景，是为了卖酒
2: 他们是卖，
0: 但咱们是为了看风景，
1: 对对对，
0: 是这两个之间它弱相关不是强相关，我就在这走嘛，沿着那个就是总是过桥走走，就因为它为什么是世界遗产一定要找一个博物馆，所以呢

0: 旗子都有，反正是挂一旗子，让来回的那个走过的游客啊，门口人一看，哎，我这是个博物馆，
1: 嗯，
0: 它是有敞开门的，有这种意识，然后一抬头，嗯 ，Art Zoo， 这是什么意思？然后进去先看进去就是。探头，您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收多少钱啊？就是衡量一下，收贵的一定花时间长，
2: 对，
0: 体量大，是吧？然后他说，然后人家当时说这里头人也不面积也不大啊。我说你这到底是 art 是 zoo 啊？你这是艺术还是
2: 动物
0: 动物园啊？他说您伸头先往那第一个展示里看看。我就得给人家点赞，是吧？没买票，
3: 对，就让你先
0: 感受一下，就让你看一下第一眼，这一眼我就确定了，这地儿我今天不来，明天后天我一定来，它太勾人了。就是它这博物馆，你看啊，它有这个

0: 都是自然死亡的，没有大自然，就是活着的。然后另外呢，它现在这种鸟呢，做标本也是可以有技术的，所以呢，它做出这鸟来呢，不是放在笼子里头的，它是放在笼子外头的。笼子外头有一圈金刚鹦鹉，中间是15个大鸟笼，就是特别大的金属鸟笼，圆的。这跟咱们所以前看的都完全不一样。咱们认为动物应该在笼子里头，
1: 对，
0: 它修改了这个概念，
1: 把这个规则改了，
0: 改了，而且它这个标本不是规规矩矩放在展架展台上，它是组合出一个艺术品，在这个展厅的墙上放着一个北海道的大螃蟹，这叫杀人蟹，因为它就是壳子。因为杀人蟹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节肢动物，因为节肢动物，小节肢动物，最小的节肢动物是啥？
2: 是海马吗？不是，
0: 海马是鱼。
1: 哦，鱼。
0: 海马是鱼类。
1: 那应该也就是小鱼，就是小虾还是什么？
0: 小虾不是最小的
1: 啊，也不是最小的，
0: 最小的是昆虫。
1: 哦，
0: 昆虫是节肢动物，最小的昆虫0.193毫米。
1: 我的天呀！
0: 显微镜看，这是比头发，比你们俩这头发发质都不错。我觉得这那个昆虫肯定是过不了你们这个头发的粗。
1: 哦，
0: 对，拿显微镜看，但是那个达尔文的那个。这个进化论确定了有共同祖先啊，而且现在分类学啊，这个林奈的分类学都确定了，比如说什么叫昆虫，因为昆虫它定义也是不断在修改的啊，所以这个以前认为这个鸟就是在笼子里头，在这儿改了。杀人蟹，杀人蟹是实际的不杀人，长得是非常吓人，因为它的那个爪子横出来不到4米，
1: 哦，
0: 那么大，所以把这个两个还当然还有一两件放在这个厅里头的。我当时伸了一头进去看了一眼这一号厅，我就觉得极其吸引人，
1: 对，
0: 它超过了以前我所有的认知。以前认为动物博物馆就动物博物馆吗？艺术博物馆就艺术博物馆吗？你艺术要不然是照片摄影，要不然是绘画。谁见过这样的呀？这是第一个展厅，后边的惊喜一大片。
1: 对，
0: 所以呢，
1: 所以我觉得他真的就是把艺术和动物的标本，然后融合在一起，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其实我们看过很多这种现代的一些展览，就是装置类型的展览，装置展览，对吧？
0: 对对。
1: 我觉得他就把这种装置展览的概念融合到了这个 Art Zoo 这个 Museum 当中，很好的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给人很震撼的感觉。
3: 对，而且这个博物馆它好像历史也非常悠久
0: 啊，对对对，然后里头有些东西就是那个故事特别悠久，因为这个馆啊必须带讲解器，因为这讲解器虽然我鼓励大家独立观察独立思考，但是有讲解器这个还是它是工具嘛，而且人讲解器8种语言、
1: 哦、
0: 汉语是其中一种，
1: 太棒了
0: 太棒了。除了这之外，就是这里头讲的最精彩的故事我得给他录回来
1: 啊。对，
0: 所以呢我今天把这段最精彩的那个一个那个录音我就找出来了，然后呢一会儿给大家放一下。这个段录音是关于恐龙的，是恐龙之前的。我们现在都知道啊，比如说小朋友喜欢恐龙啊，大人也喜欢恐龙啊，出去看恐龙展啊，但是恐龙这个名字从哪儿来的？恐龙连名字都有前传，就恐龙

0: 沉积岩的矿中挖出了一个巨大的嘴的化石。当时这嘴有多大呀？这嘴有一米多长，
1: 嚯，
0: 就是咱们腰部这儿这么长吧，就光是一个嘴就有这么大呀，然后上头都是有牙齿的。于是呢，这挖出来以后，当地人没见过这个，就请了一对父子来做鉴定。
1: 嗯，
0: 老爹认为这是以前的那个鲸鱼。
1: 嗯，
0: 啊，鲸鱼也有带牙的呀。
1: 对对对。
0: 儿子不同意，儿子说这是海洋里的大蜥蜴。然后呢，当时这个说谁也那个
2: 说
0: 服不了谁。于但是这地方呢，发现这地方是一个叫什么圣彼得山。你听这名字，它是一个教会的一地盘，这东西发现出来以后就归这个哎主教了，主教弄了一个做了一个大玻璃盒子就把这装起来了。但是在那个年代呢，是什么年代呢？1789年是什么年代？是法国大革命的时代。所以当时欧洲比如英国法国那个当时德国叫神圣罗马帝国还没有现在德国呢，但是他们的科学都是突飞猛进的，虽然古生物学走得慢点吧，但是当时有很多人有那个就是那个地理大发现时代来了以后，人们对古生物很有兴趣，谁也没见过这么大的嘴啊。于是这事儿就让法国人给盯上了，尤其是让拿破仑给盯上了。
1: 哎呦，
0: 这么大的嘴！于是呢，后来拿破仑这大军横扫欧洲啊，就到了马斯特里克特。到那之后呢，就有那个就是一个重要的事儿啊，就把这件东西带回巴黎。
1: 嗯，
0: 但是找这主教呢，找这玻璃匣子呢都没有了。于是呢，当时就悬赏说我们啊是跟这个拿东西跟他换。拿多少换呢？拿600瓶葡萄酒换你这个
1: 法国盛产葡萄酒。
0: 对呀、啊啊，这个波尔多、波尔图是吧？勃艮第全是葡萄酒、
1: 哎、
0: 是吧？
1: 好家伙，
0: 全是世界遗产啊！这些是600瓶葡萄酒就把它换了。这东西现在直到现在，在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当时就摆在了一个古生物学冉冉升起的新星巨威叶的桌上了。这居维叶太厉害啊，年轻轻的创建两门科学到现在都有影响力啊，一门叫古生物学，一门叫比较解剖学，到现在有好多人还拿那比较解剖学就是比较啊我们现在人的

0: 北京时间的18:30，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呢，我市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户外呢请注意防雷避雨。明天呢还将有雷雨打扰，气温较高，湿度大，午后呢闷热感明显。那么防暑降温工作咱们不能松懈。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呢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并有轻雾。东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60%。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时间来到了18:32，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关注一下东部环路东二环东40条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方向，东边门桥到东直门桥南向北方向，东三环三元桥到国贸桥北向南方向，国贸桥到长虹桥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同时呢，东四环慈云寺桥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

0: 吃喝玩乐大搜索。
1: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2: 就位了，导演。
1: 话筒开了吗？
3: 喂喂，
4: 开了，导演。
1: 网络状况咋样啊？
4: 没问题。
1: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5: 没问题。
6: 我是七七，
7: 我是卢迪，
8: 我是丹丹，
1: 我是韵生。
6: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5: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来吧，最后一个时间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哎，大家好，我是高磊。
0: 对，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组合，我们是
1: 步步高升组合。哦耶！那当然了，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呢，也要再次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位大来宾啊。
0: 是的，
1: 就是我们的好朋友，文化行者、世界遗产导师、环球旅行家谭怀宇老谭，你好。
2: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1: 刚才我还看到有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互动说，大可就说，哎呀，今天这个专业知识真的是浓度爆表。

0: 传闻是以600瓶葡萄酒作为交换，它至今仍在那里。然后在白色珊瑚上旋转的，您看到一个熟悉的形状。没错，
1: 是，就差不多这些哈，
2: 就这些啊、哦。然后跟我
3: 学，对，我感觉这个跟您刚才讲的那段差不多，
2: 对，
1: 差不多，就是素材是来源于这里的，对吧？哈，
2: 对，关键是谁说呀？啊、哦，是吧？我到荷兰了，然后呢，这张嘴，它是什么样啊？是一个恐龙的大嘴，嗯，对着那个天花板，牙是这样的。实际上，这是他刚才说什么锯齿龙？实际上，它是一种，它叫鳞龙，就是浑身长满鳞片的龙、
1: 哦、
2: 啊，就是咱们或者说苍龙。苍龙就是比如说侏罗纪世界里头就有这种苍龙，但是他把这嘴底下镶了一圈珊瑚，他给弄成艺术品了、
1: 哦、
2: 虽然这是个复制品，但是他的故事，他讲到了这段故事，这段故事就是原件在哪儿呢？还在巴黎那个自然历史博物馆里的、嗯、巴黎自然博物馆一共有5座楼，其中有一座楼就叫比较解剖学的那个楼，这比较解剖学进去什么样啊？进去以后，就是你进去一次，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里头就是各种大大小小的鸡架子。哦鸟类
4: 饿了、
2: 啊、是吧？
1: 你太逗了，你是想起了你们东北的那个
4: 醋喷鸡架
1: 烤鸡架，
2: 这上头没有肉啊、嗯、但是在这鸡架子这个大厅，因为这大厅特别大、啊、长条的，中间就有一头像、嗯、刚才提到的乔治巨维叶、
1: 嗯、
2: 因为乔治巨维叶刚才说是很有本事嘛，人家和文艺圈的人混得也特别好，所以乔治巨维叶的头像同样雕了两个，一个在自然博物馆，自然历史博物馆，另外一个在卢浮宫、
1: 哦、
2: 就是这样的，自然和艺术就这么着联系起来了，
1: 结合在一起了。
2: 所以呢，我当时不知道，我就想，你

0: 不在一起，永远没见，从来没见过面的这个动物在这儿给你凑在一起了。
1: 可不，
0: 所以呢，这个就是他的观念，所以他得有一只大猩猩，那大猩猩是假的，做的太真了。当然这个作品呢是好很久以前的作品，现在咱们做个仿真的东西不难，
1: 嗯，
0: 但是他这里边更多的是真的，来自于世界各地，他真的作品，他引发我们的思考。比如说那镜子，你站在笼子里头对一个镜子，上头是英文写着 The most dangerous in the world，写这么一排，你睁着眼睛往里看，你就看见自己了。
1: 对对，
0: 所以呢，它引发联想。另外还一条巨大的鳄鱼，那鳄鱼巨大无比，死了好多年都不腐烂呢。于是呢，后来这艺术家看到了以后，他说：“你卖我吧。”然后那个拿回阿姆斯特丹，治了好长时间，拿药水泡，泡不软它，就鳄鱼皮很硬啊。最后怎么办啊？请了一个。那个日本的结绳大师，就是那个捆东西的大师，
1: 嗯，
0: 把这鳄鱼给捆起来了。这鳄鱼嘴里叼了一个权杖，挂在空中，让你看到空中有那么长的鳄鱼，六七米长啊，就是一个被捆着的鳄鱼，嘴里叼着一权杖。然后他就景象就是说，哎，他是世界上最有权力的猛兽，但是。他也被捆起来了，
1: 被束缚，
2: 也被人捆起来，
0: 被囚禁，
1: 对，
0: 被囚禁，不是，就是说他也是各种方面被囚禁，所以这种展品是引发思考的。这种展品在里头到处都是，比如说鹦鹉螺壳在瓦努阿图，因为我去南太平洋那儿，就是鹦鹉螺壳。那很常见啊，
1: 遍地都是。
0: 你就到海边，你运气好的话，第二天你能捡到这个。但是它这里头有一面墙，这一面墙就有二三十个鹦鹉螺壳，是18世纪的那个他们的那个一个人到瓦努阿图，瓦努阿图呢就有一个艺术家就把这个鹦鹉螺壳雕成了面具。雕两个里头那个雕成了那个长得像外星人一样，真的特别像啊。然后呢，鹦鹉螺壳里头还有一种那个哑光，一面墙那么多鹦鹉螺壳都长得不一样，雕出来全都不一样，这就是艺术品啊。然后呢，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从来没见过，地球上没有这种生物，可

0: 这个博物馆里边全是这些，
1: 嗯，
0: 当然也有啊，比如说植物标本，因为荷兰人喜欢郁金香，
2: 嗯，对，
0: 那郁金香做成标本放一二百年，反正我不会做标本，他这里头就说了，有人就研究这个，因为荷兰因为这个，那个郁金香还带来了那个次贷危机什么的，就有这么一段故事。于是呢，郁金香，人们看到郁金香的时候就想到荷兰，一想到荷兰就想起那个经济危机，在那个时代，所以呢，这个标本厅全是不同种类的郁金香标本。
2: 嗯，
0: 走到这里的时候，你要就是说知道这一切的话，你就有联想；如果不知道这一切呢，可能什么感觉都没有。这周围怎么一堆瓶子，里头放朵花就完了。但是这就是它就标本的意义，就是那个时代已经被冻结了。
2: 嗯，
0: 但是它会让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看到。他总是有这种引发联想
1: 和反思
0: 共情，跟你共情，他你和他一起共情了，他赢了，你赚了，
1: 对，
0: 是吧？这次看博物馆不都这样吗？
2: 他这个郁金香能买回来吗？
0: 买是买不回来，但是可以画一幅。
1: 哎，你看看，说来咱就来，老谭又画了一幅郁金香，哦，好漂亮！
0: 这幅是最有名的郁金香，叫永远的奥古斯，永恒的奥古斯都。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永恒的奥古斯都，因为它还有博物馆叫郁金香博物馆，到那儿去听一个原版的，就是这个啊。嗯，任何一株郁金香都有可能是永恒的奥古斯都。
2: 嗯，
0: 原因是它是一个受了病的病体。如果郁金香是两年作物，第一年呢，如果开始的时候它就生病了，叫枯草花叶病毒。如果要是第一年开始的时候它就得病了，它就活不过第一年，它就死了。但是在第一年年尾的时候它得病了，于是在第二年它的花就形成了这种条纹状的火焰纹，
1: 哇，
0: 然后也死了。所以没有一个这样的物种，它是一个病变的物种。就因为这个，于是呢他们就当地人就炒作嘛，炒作这个永恒的奥古斯都郁金香。

0: 一个能换一
1: 这么一朵
0: 一个球镜、啊、
1: 一个球镜、
0: 啊、一个球镜能换，就是这个永恒的奥古斯都底下这字儿，因为这荷兰语底下就是这个，所以到那以后我一看这个就是讲了半天故事最标准的那个版本就是我画的这一幅，所以我说我回来一定要画这一幅，就是回来这幅不太难画，比梵高那幅容易多了。
1: 对对对，我们都知道这个郁金香，荷兰的是郁金香的故乡，对吧？所以很多的朋友呢会在这个春天春夏之交的时候会去荷兰看郁金香、当然了咱在荷兰已经待了那么长时间了，
0: 就没看上
2: 什么吗？
1: 对呀、啊，咱们吃喝玩的大搜索，最后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咱们得请老谭说说吃，
2: 对
1: 说说喝
2: 刚刚，
1: 说说荷兰的美食。
2: 是我们听众 CC 还说这个荷兰的奶酪非常有名，口味也多、啊，配这个苏打饼干，配红酒，配水果吃都很好，也是拌沙拉的高端食材。
0: 去荷兰了。荷兰是这样的，荷兰刚才说过，荷兰的原来的陆地不是这长相，
1: 是、
0: 现在有好多陆地是。那个筑坝把水抽出去了，
1: 所以他们那边流行那种木船鞋嘛，因为原来的时候都是、
0: 木漆，
1: 对，都是泥地、洼地、水地，
0: 对对对。然后呢，现在这地干什么了？抽完了以后干什么呢？因为它那所有的流的水啊，都是海水啊，然后呢，干什么呢？养牛、养马、养羊，所以那个陆地不是种庄稼的，啊，也当然也能种庄稼。所以呢它的那个奶制品是可以的，但是对于我来说我是一个旅行者，我能碰到的跟吃相关的博物馆，因为我盯着博物馆嘛，巧克力博物馆。
1: 哇哦。
0: 所以巧克力博物馆，你要说起巧克力，欧洲谁都不服啊，就是什么都是我那儿好、
1: 瑞士、比利时、对 对,
0: 对，
1: 意大利这都很有名、
0: 这都是 啊，人家都有名牌嘛。
1: 对对对，
0: 你刚才说这几个地方，那博物馆我都去了，然后那个就是巧克力博物馆里边有一条啊，就是常样品，就是因为它有几个品种，然后呢，那个因为巧克力博物馆都不便宜，
1: 那肯定
0: 差不多18到20出头的样子，我记得是最便宜的18欧，18欧的话就是160-170
1: 人民币嘛，
0: 咱们不能折算，不能折算，对对对对，但是他那巧克力
2: 买多少呢？买不了多少，
1: 不
0: 是买
1: 门
0: 票，
1: 那是门票钱。
2: 我
0: 是门票，
2: 还想怎么买巧克力？
0: 买的
1: 老谭的意思就是门票其实已经挺贵的了，所以他们提供点试吃是应该的。
0: 是，但是你要考虑到啊，这东西你不敢多吃啊，是吧？
1: 那有什么的呀？就吃，
2: 又不是天天
0: 吃，因为你真的让你随便吃，因为他那个是。首先他没给你做的特精彩啊、就是一跟半成品似的、白是白的，那个黑巧克力就是果味巧克力一共就这么几种。所以呢巧克力博物馆呢大概都是这长相，但是巧克力博物馆里卖的文创、现在叫文创吧，
1: 哇，
0: 卖的全是包装，可好看了，各种好看啊。所以那个我接触到这个是这个，但是荷兰人的吃的东西，你要是去过荷兰，就像咱北京似的，你说北京有多少好吃的，什么多少菜系都有啊，那是北京的吃的吗？那不是啊。
1: 对，
2: 明白。
0: 所以呢，我在那儿生活了这么多天，我天天吃的是啥呀？
2: 中餐吗？
0: 中餐，我就跟你说，我在那儿见过一个。

0: 分吧，
1: 是
0: 一次没花，
1: 哇哦，
0: 全是刷卡，因为他们的刷卡都是拿手机，那个跟那个支付宝、微信似的，一碰就刷了。坐公交车，别说坐公交车刷信用卡，坐火车刷信用卡，上车你不用问哪儿，你刷进去你进去就完了，
2: 真一卡通
0: 啊！对对对，所以有以后旅行就是这样的。中餐馆挺多的，我一看中餐馆好，一个菜也十，
1: 很
0: 就是十大几欧呢。就到那儿去吃二手，就是这个
2: 他做的还可能跟咱国内还不一样，
0: 一定是不一样的。
1: 它会融合和改良，
0: 对对，都是改良的。所以在那儿最多的，他们最多的吃的什么呀？披萨
1: 哦，那都是意大利餐呢。
0: 然后呢？那个薯条、那薯条啊，人家排大队买，
1: 为啥？
0: 网红啊，
1: 好吃吗？
0: 现在网红，
1: 您吃了吗？
0: 我跟着买了一回啊。他首先呢，就是比较便宜，就是他那个一个可乐杯那样的一杯薯条，8.5吧。
1: 哦，按他们那边的收入
2: 价来说还可以，
0: 啊，对啊，阿姆斯丹的那个年收入是。说是54000嘛，54000欧元嘛，一个月是4000多左右
1: ，
0: 4000多，是阿姆斯特丹最贵了。
1: 对，他那边的其实像法国、意大利，他们的月收入平均值应该是在2000到3000，
0: 3000多，
1: 他这个4000多算高的了，在欧洲。
0: 差不多就是英国人在那喊贵嘛，所以那个什么西班牙真挺好是吧？希腊真挺好是吧？
1: 对，
0: 南欧都
1: 性价比高，
0: 对对。所以呢，那个汉堡，三明治，这都因为我自己是要省时间的，所以呢，我这有一次吃了一回。居然是土耳其菜，我所以我没就是我看人家搞得挺漂亮，我说我自己也挺辛苦的，那个给自己那个就是奖赏一下吧，奖赏一下，因为每天采集了那么多梦想一般的元素，是吧？所以结果吃了一把土耳其菜，人做的还挺好，他要不说是土耳其的，我真不知道是。土耳其是那个，对，就是土耳其。土耳其离他那儿多老远呢？
1: 对呀、
0: 然后，但是现在呢，就是如果你掌握了一些工具，就是软件，是什么某某点评啊什么的，就是吧，某点评什么的，就是你就是饮食达人。所以，这个饮食达人已经灭绝。当这工具有了的时候，任何。

0: 己看世界变得越来越容易了，
1: 简单了，
0: 越简单了，就看你有没有就是这种眼界、
2: 嗯、
0: 有没有这种想法，
2: 有没有这个决心
0: 啊？对对对，因为比如说有些九五年九六年的小孩、
2: 嗯、
0: 未来
1: 这边就是九五九六的，
0: 对、啊、
1: 他就是九六的，
0: 九六的，你这个未来多光明啊、
2: 嗯、
0: 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了、
2: 嗯、
0: 然后呢到
2: 明天我就请年假
0: 晚上
1: 我不批
2: 你要篡位
1: 我没有开个玩笑，
0: 我觉得多听我们的节目吧，
1: 是
0: 吧？多我们多带一些营养给大家，然后

0: 还在进步，
1: 我还在进步，
0: 我
1: 还在学习。
0: 我就是一孩子，我现在就是一蹿一蹿一蹦一跳的跑到远处去看世界的孩子。
2: 对，
0: 就是、
2: 都说这个专业的大师永远有一个学徒的心。
1: 对，所以说可见就是老谭他多么的谦恭，然后他是永远有一颗上进的心和爱
0: 同心
1: 想学习的知识的
0: 心。
1: 对，
2: 我们也期待以后谭老师会给我们带来更多有趣的这个地方，带来更多有趣的搜索。
1: 好的，那今天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哎呀，说起这个名字还真的很亲切，就到这里啦！感谢您的收听，也要感谢老谭的精彩讲述，
2: 谢
1: 谢您。
0: 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
1: 下次早安我得请您，
0: 我会回来的。
1: 好嘞，好，我是高磊，
2: 我是运生，我们是
1: 步
2: 步
1: 高
2: 升
1: 组合，
2: 下次见，拜拜。

0: 你总会发现，眼界改变世界，行走改变命运。环球旅行家为你奉献一生旅游计划。
1: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从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开始，我们可能会分阶段的给大家带来一系列关于非洲的节目内容。

0: 地图你会觉得很可笑，就是
1: 哦，没有，因为其实非洲对于很多人来讲都是一块特别陌生的地方。首先，这个地方离国内非常的远，那大家如果要坐飞机的话，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直达非洲的，大部分都要在中东做一次转机，或者在非洲，比如说南非啊或者北非做一次转机。对，那而且非洲其实大家会觉得它好像都是黑人嘛，但是其实它的文化从南到北是非常差异性非常大的。
0: 你说几个关键词非常重要，就是首先大家对于非洲的了解，可能第一个是黑人，就是皮肤肤色上面的人种上面的一种认知，第二是觉得说非洲可能只有动物大迁徙，或者他很难了解到说非洲有南非，
1: 对，
0: 听到的比较多一些，北非可能也有听到过，但是当你把这张非洲区域划分图放在面前的时候，你才发现哦，原来非洲连大陆加岛屿合在一起，以联合国的标准来看的话，它的区域划分上至少可以划分成东西南北中五个区域。
1: 对，是的，
0: 其实还是挺复杂的。
1: 非常复杂，而且不同的区域它的历史人文然后自然景观差别是非常大的，
0: 包括原住民的状态也是不太一样的，生活状态也差异
1: 很大。对，包括语言的差异性就更大。
0: 嗯，我们老说比如说在广州地区你会说见到很多非洲兄弟，但是其实那只代表你对于非洲的了解的九牛一毛吧。
1: 是。
0: 那咱们今天第一期节目先从走进东非开始吧，因为东非之于整个非洲来说，它虽然不是面积最大的一个区域范围，但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吧。
1: 对，所以其实大家最开始我觉得对于东非的印象可能来自于我们小的时候看动物世界，然后或者是大家会很喜欢经典的电影狮子王里边的这样的场景。
0: 所以你刚刚讲到的动物大迁徙和狮子王的场景其实都发生在东非这个区域。那我们有必要说一下，就是东非范围大概涉及到几个主要国家。
1: 东非其实包括了比如说像埃塞俄比亚，像乌干达、肯尼亚、坦桑尼亚，包括
0: 像大家熟悉的埃

0: 向前推进，滚滚向前的这种感觉。
1: 嗯，
0: 对，所以其实这片草原就是大迁徙的发生地。
1: 嗯，
0: 那每年以角马为主力军，大概是130万到150万的角马，加上50万只斑马，然后再加上可能有20-30万只的羚羊啊，就会在这个区域内随着雨水的推进而去寻找食物，呈现迁徙。
1: 嗯，
0: 那我们现在大家最喜欢的就是，或者说印象里面最深刻的场景，天河之渡发生在就是现在这个时间，就是每年的6月到10月这个时间啊。那这个期间其实就发生在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交界的地方啊，就是马拉河沿岸。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可能比如说像角马呀、斑马大军，他们这个由于整个东非现在就已经是旱季了嘛，所以他们要去寻找这种食物，所以他们就会渡过马拉河，北上到肯尼亚的区域里边去找食物啊。然后那由于这个季节，然后食物的这种变化，所以他可能会多次从马拉河往返。
1: 哦，它其实是一个多次往返的
0: 行程，它其实是多次往返，
1: 而不是说我们理解当中的就这一趟，
0: 对，
1: 一站的感觉。
0: 不是不是，它其实会有可能会有多次往返的这样的情况。
1: 嗯，
0: 对。然后所以整个大迁徙的线路，它其实是一个顺时针的方向。
1: 哦，
0: 对，在整个草原上，
1: 环线，
0: 对，顺时针的方向，它是环线的。所以比如说现在，那所有的动物都在从坦桑尼亚，大部分是往肯尼亚的方向去过的。
1: 嗯，
0: 那到晚一点的话，十月份的时候可能往回头走，就从肯尼亚往坦桑走的这样的动物就会更多。
1: 明白了，这其实是根据它不同区域的旱季雨季的分布情况。
0: 对，
1: 它们其实是去有点要背离旱季，然后去奔向有雨的地方，
0: 这
1: 样食物才能更充足。
0: 对，因为其实像角马、斑马它们吃东西，为什么角马和斑马会结伴一起去大迁徙，是因为它们吃草吃的是不同的部分。
1: 哦，所以他们可以成为搭子。
0: 对，然后
1: 你不吃的我爱吃，我爱吃的恰好不是你喜欢的。
0: 对，就斑马会喜欢吃上面的那个部分。
1: 哦，
0: 然后他就刚好把那个草的长草的那个部分吃掉。
1: 嗯，
0: 然后角马就会吃比较偏下面的部分。
1: 哦，
0: 对，然后这样他们可能一路就沿着这样走。那现在他们是在过河嘛，那到1到3月份的时候，他们其实就会回到塞伦盖蒂的南部。那个时候刚好是东非的小雨季啊。那在雨季开始之前，其实1到3月的时候，他们就会在塞伦盖蒂的南部完成产崽，然后当小宝宝长大之后，然后再带着他进入到下一年的迁徙大军。
1: 那所以我是不是可以通过小杰刚刚的讲解，我可以理解成

0: 零次和无数次。
1: 对，
0: 这是你自己去过这么多次以后的真实感受。
1: 从我自己来讲是这种真实感受。然后我也觉得非洲的无论是动物啊生命力啊，其实有非常多的探索的空间。对，其实草原上我觉得最吸引我的不仅仅是动物，然后更重要的是你在走进那片草原之后所自己发生的感觉，然后和你进入到那个场景之后的感觉。
0: 嗯，
1: 对。那我们其实去看动物的时候，可能最开始第一天你是怀着打卡的心，我今天看到了多少种，但是慢慢你进入到那个草原之后，你就会跟上那个草原的节奏。对，你会觉得我不是为了追求数量的，我可能会喜欢看着狮群，然后等待着他们去捕猎，等待着他们的出击。然后你也很喜欢看到动物，比如说斑马跟角马，当狮群吃饱了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和平共处的。斑马和角马也能感受到这群狮子并不想吃我。对，但是当可能狮群在捕猎的这种状态的时候，斑马和角马也会非常的警觉。那不光这些动物很警，不光这些哺乳动物很警觉，那鸟类你也会发现它会给周围的其他鸟类也好动物也好去报信。对，那我们最开始就像是一个打卡清单的感觉进入到了非洲，但进入到非洲之后，你发现你看到的不只是动物本身，你还看到的是发生在动物之间的故事。对，所以这样的话那个清单就显得不那么重要。
0: 对，你在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可能大部分人在最开始脑海当中冒出一个我想要去东非看动物大迁徙这个念头的时候，他脑海里面一定只是上头的反复的在出现

0: 一个行为的时候，当地的人他们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的？你有去过这么多次以后仔细观察过，有感受到过说这其中是不是会有一些割裂感，或者其实完全无关的一种状态吗？
1: 我觉得当地人和动物大迁徙之间可能没有那么密切吧。对，
0: 因为是不是动物的区域和人还是离得比较远一些？
1: 在现在来讲，动物的区域离人会相对远一点点了，但是其实可能再往前10年、15年之前，动物和人的那个距离是很近的。
0: 嗯，
1: 对，只是现在可能没有那么紧密，但是你会感觉到非洲人的生活状态和节奏，第一个是和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的，很慢。对，然后非洲人经常跟你说的一句话就是 pole pole， 就是不要着急，慢慢来 啊。对，然后还有一个会不一样的感觉是，其实你会觉得他们这种慢节奏里

感受空气中的味道的不一样，以及生活节奏的切换，然后去到我们可能要开始的 safari 的活动的一个集结处，是在一个小镇上，然后呢住宿的选择也有不同的类型可以去分门别类的选择。在这儿也想问问小杰，你自己去过很多次，同时你也带领过身边的朋友去过很多次，你会觉得不同的住宿类型，就你刚刚说到三种类型，它分别适合

表你探索的深度。无论在永恒之城罗马感受都市的现代与古典，还是在绿色心脏亚马逊丛林回归自然的体验。

0: 会有 family room
1: 啊，
0: 对，他也会有 family room， 所以就是根据你的情况可以去申请，包括小朋友啊，比如说12岁以下的小朋友，很多 camp 是可以有 discount 的
1: 啊，
0: 对，
1: 明白，
0: 啊，
1: 因为他还没有办法达到成人的一个消费的标准，
0: 对啊，所以像刚刚这种每人每晚的价格，我觉得从200到500美金的区间，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基础舒适，然后那可能偏有一些特色啊，那这个我觉得500到1000美金的这个每人每晚的这个档位，那它可能就会有更多的服务，对，比如说全包的服务啊，就首先是这样的，我们在非洲的 Safari 基本上在你 Safari 期间全部都是三餐全含的，啊，然后那你无非是含的价格。
1: 吃的怎么样？
0: 吃的怎么样？
1: 但是肯定能吃饱，
0: 对，肯定能吃饱，对，
1: 种类选择的问题了。
0: 是，然后就是他怎么给你准备餐食，是不是含酒，然后是不是有洗衣服的服务，然后酒店和这种 lodge 里边，它是不是有更多的游泳的设施？然后那酒店是不是风景更好？对，那这个可能是从我觉得是500到1000这个区间的，对，那对，那超过1000的，那甚至很多现在比如说小红书上比较火的，大家会看到 Singitai 啊、Bush Top 呀，这种比较顶奢的品牌，那它可能需要到每人每晚2000、3000甚至更往上去。
1: 我们说是美金哦，
0: 美金，对啊，是这个价格。那这个里边它就包括的是可能更强的私密感，然后更大的这种起居的面积，然后你的在专属的草原区域里边进行游猎，而不是跟所有的大部队在一起，当然你可以出来，当然你也可以出来，但是更多的它会像这样的更顶奢的，它会有专属的保护区。
1: 明白明白，所以其实去看 Safari 在东非去做旅行这件事情，它是一个风俭游人的一个方式，你可以选择更适合自己预算范围的，
0: 对，
1: 但是同时你不用太过担心说我是不是去到这种偏大自然的状态下，我就完全是要需要吃苦的，我需要吃土的，不用担心这些问题，
0: 对，
1: 所以有了这样的基础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安安心心的去听小杰讲后续的行程安排。
0: 对，当然我觉得可能也会有很多年轻的，然后喜欢就是喜欢有一些特别体验的朋友，那其实我也知道有，比如说我们均价的 Safari 可能4000、6000、8000美金是一个

0: 比起那马扎罗更高的，
1: 嗯，
0: 对。那因为喷发之后内部塌陷形成了一个火山口，那这里边现在有很多很多的动物它是不迁徙的，它就一直在这个火山口里边，
1: 因为有太多足够丰富的
0: 对
1: 物资可以供它们食用。
0: 然后所以这个恩格罗也被叫做上帝的后花园，
1: 嗯，
0: 那这些动物不迁徙，在一个比较小的大概直径20公里的这样的区域里边，你能看到有机会看到五霸的
1: 哦，也会有我们刚刚说到的 Big Five 也生活在这片，就被宠坏了，对，就不想走了，因为这边物资。

0: 你能有更多的体验的。
1: 嗯，
0: 对。那这样解决的问题是，对于我们国内的很多游客来讲，我还是要去涉猎更多的区域的。
1: 嗯
0: 啊，对。那这样的话，就把在途经中的惊喜。其实途经中也有很多很多的惊喜，并不是说这个途经就只是车程。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啊，然后还有一种的话呢，就如果是老人孩子啊这种组合安排的话，那我们就会把它设置在我们不做太多的酒店转场啊，我们可能在相对的固定区域里边，那可以让大家比如说中午回到营地用餐，然后可能下午4点多我们就回到酒店了，那大家可以在酒店等一等日落，然后爸爸妈妈们喝个酒，然后孩子们稍微玩一玩，就是给大家更多的时间去享受这种营地的放松的感觉。
1: 所以其实营地包括 lodge 这样的住宿类型，它其实是给每一个旅行者在这一天的 safari 的车程结束以后回到我的住所，可以有更多的本地体验的。
0: 对，我觉得就是当你 safari 回到营地之后的这种亲切感，和被欢迎的这种感觉是整个旅行体验里边一个非常好的部分。对，很多的我们在草原上的酒店，就是它其实在你开车的过程里面你是看不到有酒店的，它是藏得很深的，
1: 因为它也不想被动物发现。
0: 对，然后它隐藏在这片草原里边，然后当你走进去了之后你看到它了，然后所有的工作人员站在门口开始迎接你，然后他们唱着非洲的音乐，然后打着鼓，然后给你递上热毛巾，然后那个马赛的这个酒店的小伙伴他可能会帮你把箱子上的土都擦干净，对，你会马上被当地的这种人文味儿，就是人情味儿所感动，然后进入到那个里边，然后给你的 welcome drink， 然后也会有很好的比如说观景台，然后甚至很多的 camp 它会有篝火，对，你会自然的就进入到那个状态里了。
1: 你这种描述让我想起了在这个地球上的某一片

0: 这个环节非常感兴趣的这样一位旅行者吧，我也算是旅行者的一员，对于东非的这个所谓东吴大迁徙的这个旅行有了一点比较清晰的认知了。
1: 对，是不是安全感更多一点？
0: 对，一个是安全感，第二个就是信任度以及你的信念感吧。
1: 嗯，
0: 我的决心可能会更强一些，因为把一些后顾之忧都解除了。
1: 对，
0: 那么在今天这第一期对于东非去感受动物大迁徙的这样一个旅行的分享结束之前，要请小杰跟大家说一说，去到这样的旅程之前有哪些事情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比如说签证，比如说一些所谓的黄本的防疫的小本子的这样一些必须要做到的工作都有哪些，给我们再来总结一下。
1: 刚刚其实我们漏说了一个问题，我们在聊动物的时候，其实我们聊到了迁徙，然后也聊到了 Big Five， 然后那在整个的非洲，大家其实不用担心的是你去了之后看不到动物，
0: 这一定不用担心。
1: 就是我们所有的很多人的反馈给到我们的是，我以为来的时候会是要走很久才会找到一个动物，但是其实看动物的频率远远超过我的预期。
0: 我没去我都想说一句，你到了东非以后你只会恨自己当年为什么没有好好学生物。就是为什么我对于动物的认知只停留在那几个大类。
1: 对，然后而且还会有我们会有那个小伙伴给我们反馈是说，我去的第一天看到狮子非常兴奋，然后第三天的时候我看到狮子已经腻了。
0: 有点看烦了，怎么还是你、
1: 就是、怎么
0: 又看到了。

0: 比如说有些像我包括其他人跟我一样的不止一次去过非洲的，他们为什么会选择总去？因为草原上发生的东西永远跟你想象的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你永远不会看到动物做同样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对，它永远都会有新的惊喜。
1: 当然因为那是它生活的地方、
0: 嗯、
1: 你是一个看客去到那儿而已、
0: 嗯、好，然后我们下面再聊一聊，就是我们去之前有哪些东西是必备的、
1: 嗯、
0: 对。那如果大家去肯尼亚的话，那是一定需要打黄热病疫苗的，
1: 嗯
0: 嗯，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小黄本儿、
1: 嗯、
0: 啊。然后肯尼亚目前的是电子签证啊，$35的电子签证啊，是可以提前线上申请的，非常快。
1: 大概需要提前多久？
0: 其实24小时，理论上24小时它就会下来，
1: 这么快，
0: 非常快、哦。我们大部分都是2-3个小时就收到了。
1: 哇，
0: 对。然后坦桑的话呢，也可以提前电子签，但是更方便的，其实大家落地签也可以。坦桑是$50的落地签啊，就是你可以拿着护照。拿着机票也不需要打疫苗的情况下直接去坦桑，然后去完成落地签。这是这两个国家的。那当然还有像东非的其他的乌干达，可能大家会看大猩猩，
1: 对，黑背大猩猩，
0: 对，然后等等的这些。其实整个东非对于中国人来去的话，在签证方面是非常非常友好的。那机票的话呢，比较建议大家提前至少提前30天以上购买。
1: 嗯、
0: 啊，那现在其实国内推出了，比如说像长沙到内罗毕，然后广州飞，广州经转机，然后到坦桑的这样的航班，对，都有，对。那所以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做不同的选择。
1: 嗯、
0: 那还有很多小伙伴他可能会选的是肯塔连线，就是从国内直飞内罗毕，然后从内罗毕，然后看完肯尼亚的几个国家公园，然后进到坦桑里面完成整个的这种行程。然后在坦桑东非境内的话，其实用车或者是短途小飞机的接驳也很方便。
1: 嗯，
0: 对。然后除了签证啊小黄本之外的话呢，就是钱啊。那当地的话旅游业基本上是以美金为主啊、
1: 嗯、
0: 那所以大家可以在国内提前换好美金啊、
1: 嗯、
0: 然后到那儿了之后的话呢，也可以用比如说换一些小额的现金，可能100美金200美金，然后用于当地的一些小额消费或者是小费。然后其他的大部分你的预订啊，然后酒店呀、啊，都是可以走银行转账，包括购买一些这种可能大家想带的一些手信、伴手礼，也是可以直接用银行卡的。
1: 如果你要消费、嗯，几乎是可以用到 Visa 或者 AE 这样的一些国际支付的卡币，都是可以的，
0: 都是没有问题的、嗯。对，然后最后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在大家出发前需要了解的，就是当地的小费文化。啊、
1: 嗯，
0: 那其实无论是这个给大家提供 Safari 的这种向导，还是比如说酒店的服务人员，然后其实当地都是有这种小费文化的，甚至是帮你搬行李的人，对，那可能像这种服务人员，你就准备一些小额的1美金啊，然后当地货币的话，可能就是2000-3000的坦桑尼亚先令啊这样子。那对于像 Safari 的向导。啊，那可能我们比较建议大家的是每车啊，就是一个车大概是6个座位啊，那6+1的这种方式来去做，所以一个车我们建议每车不低于$40每天
1: 哦，
0: 对，
1: 大家可以一起。

0: 或者也很感激在这个过程里边他带你看到的东西，你不妨把小费当成是一种我们表达感谢的方式。
1: 嗯，
0: 对。那无论你是在当天表达这种感谢给了他小费，还是说你最后集中去给，其实都可以，
1: 对于他们来说没所谓。
0: 对啊，对，只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把这个小费当成是一种表达感谢的方式，不要去排斥它。
1: 明白明白。那在日期的或者月份的选择上面，有没有一些些你的个人推荐？因为像暑期可能相较于咱们国内来说，算是又赶上大迁徙的比较好的一个黄金的时间段，是不是属于

0: 非常建议大家在十一月的这种小雨季的时候来，
1: 嗯，
0: 因为整个十一月那会有一点点小雨，每天不会下很多，可能一天会偶尔有一点点小雨啊，
1: 并不会影响你的出行，
0: 对，并不会影响出行，但是这个时候呢，草漫。

0: 我们今天的嘉宾小杰带我们认识非洲不同区域不同风光的这一位达人呢，他自己有很高光的挑战。下期我和小杰要一起带领大家去到东非开启 Safari 实战，并且讲到他是如何顺利拿下南部非洲的野外持证向导资格这件事情的。好吧，那我们下一期环球旅行家再见咯。
1: 谢谢大家，
0: 我是袁一，拜拜。

宫门挂带而非仔细复非。李渊得明真相，于是赦回李世民和长孙无忌，多加宽慰并封赏褚遂良。

向我而驰名，所以为

0: 二公慌慌张张问了何事，
1: 今有二之亲王不计身犯何罪，推迟入门就要斩首，我等上。

0: 旗万岁，臣十刀挑臣将将走了一道，还有九道未走，容臣走完再战不迟。
1: 好，你且当天走来。
0: 龙安走。臣这道挑臣走的是陈塘王，得了界王的天下，后持一君，名曰纣王，宠爱一妃，名唤妲己。他家前有两国残臣，一名妃忠，一名幽魂。那纣王听信妲己之言，起造一台，名曰择心楼台。喏，比干丞相抛心而死，家事妇人坠楼而亡，江后娘娘

您正在收听的是戏弥勒。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戏迷乐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今天为您播出的是京剧马派名家朱强和他的德艺高足著名的青年演员张凯合作的十道本。尤其对于剧中的褚遂良来说呢，是一个念白非常吃重的剧目。褚遂良为了搭救被诬陷的秦王李世民，向唐高祖李渊隶属前朝的昏王奸妃，希望李渊能够以史为鉴。那么这所谓的十道调陈呢，是中国戏曲典型的一种叙述的程式，已经建立了时间和具体的情境，但是观众在这个剧情的总体氛围中啊，还是很舒适的，而且呢，欣赏到了演员在功法技巧上精妙的表现。演员呢，要

就听信了郭府所奏，就在骊山设宴，火焚燕顿，边田种之后，见燕顿火起，一个个丁魁管家是兵临城下，只见

0: 门去战，必是来到午门，众大臣拦路说道：“千岁，你有满腹含冤，何不奏之李府啊？”那深深太子言道：“我若奏之我父王，我父王大怒，必然将李绩斩首。斩首李绩，不知今要有日我父王私向李绩陈兵，岂不是小王之罪？小王只可一死，不做那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啊！万岁！依臣看来，前朝深深太子与我朝儿之亲王是一般无二。
1: 赵王。

前公无道，必是亲生之子，乃是个无道的昏君，又不辞不仁，替他得胜，此本不忠。

起造一台，名曰姑苏台，凡愿天下吃色的美女，去往楼台饮酒去了。大昏王日饮千杯不醉，也用十枚陪伴。到后来勾践新兵前来，只杀得吴王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啊！万岁，你看这不是听信谗言、宠爱奸妃、无道的昏王？

0: 那吴王夫差宠爱昔时，自全灭亡，此只等吴道的昏君替他责任，此本不准，往下奏我来。
1: 容安奏。臣知道条臣奏的是齐宣王在桑园收来朱烨，那烛烨娘娘生得面貌丑陋，

0: 一名王重飞海县，怎比寡人私奔不准往下走不来，
1: 龙门走。趁这道条城走的是天朝阳光，凄凉兼美到后来红梦。

0: 为白人伦，
1: 你家当藏了民财宝，我知你所龙品。
2: 哼，待等此万尺石到我挑成，固定要将你碎尸万能断。
0: 什么？哎呀！
1: 十道条陈你揍了九道了，还差一道怎么不往下揍了呀？难道说你贪生怕死不成吗？
0: 什么？王允，微臣走的前朝君王允不

0: 谢万岁不战之恩。
1: 非是孤王不战于你，你为何叩见冤枉？
0: 臣有一事不明，要在万岁台前领教。
1: 有话当天奏来。
0: 而知亲王什么时候进宫？
1: 一进一殿。
0: 什么时候见他谋勇？
1: 二进二殿。
0: 什么时候才得出宫？
1: 三进三殿。
0: 而为皇娘走到抓炮罗带是什么时候？
1: 这个
2: 二进二殿
0: 啊。万岁，将那儿子亲王一进一殿才得进宫，二进二殿见他谋勇，三进三殿他是才得出宫。而为皇娘走到抓炮罗带，二进二殿岂不是大大的冤枉？
1: 你是奴才冤枉，现有玉带在此，你拿去看来。
0: 带上看来。

0: 两只抓炮罗带必然是你那么一骂，我怎么一成这玉带之上并无一点伤损破坏，岂不是大大的冤枉？
1: 我却不见
0: 万岁请看、啊

春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剧《十道本选场》，这是2022年的舞台实况录音，由朱强和张凯师徒二位合作。好，今天的戏迷乐就请您听到这儿了。主持人编辑尚元，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戏听戏。

0: 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1: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1: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事，新大众文艺秀。
1: 在人人皆可创作的时代，
0: 文艺从未如此贴近你我。
1: 网罗大众佳作，点评文艺热点，
0: 倾听创作故事，解锁文艺新玩法。
1: 北京文艺广播新大众文艺秀，每周六日21点，与您共赴这场全民参与的文艺之约。本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与新大众文艺首唱期刊《言和》杂志联合出品。各位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这一期的新大众文艺秀，我是主持人君毅。那我们在新大众文艺秀的节目当中呢，一直是聚焦让传统艺术走进市井烟火的这些互联网的代表作品和代表人物。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很荣幸地邀请到了在全网被誉为是国民闺女的青年竹笛演奏家孙楚博，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是如何通过一支竹笛走出剧场，走进百姓当中的。欢迎孙楚博老师跟大家打声招呼。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楚博。
1: 欢迎楚博老师做客我们新大众文艺秀的节目当中啊。相信很多网友朋友们认识您都是从互联网平台上啊，应该是在去年的2025年的国庆假期期间，
2: 哈，没错，
1: 就是突然一下就火爆全网了，而且被赋予了国民闺女这样的称号。所以今天就做客我们节目，跟我们来一起来聊一聊您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心路变化，包括一直在做的传统的民族乐器的演奏方面的一些努力和工作哈。先来说一说吧，就是在那个阶段爆火了之后，自己的心情有没有一些变化？
2: 其实我觉得还好，因为最开始就是很单纯的想出来给大家吹吹笛子嘛，然后就是也没有想到会有人拍下来我的视频发到网上，然后后面是我再出去演出的时候，会有叔叔阿姨专门拿着小马扎到我要演出的地方等我，很早就在那儿等我。然后我去的时候，大家会说：“哎，来了来了。”然后我还问叔叔：“我说你是专门来等我的吗？”叔叔说：“是啊。”是那些叔叔阿姨们说你知道你自己在网上火了吗？我说我都不知道啊。就是那个时候大家可能会说，就是可能频繁刷视频总能两三条，对，就能看到我。
1: 所以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说就想去公园或者是去到一个就是开放性的场所去吹笛子去演奏呢？
2: 因为大家熟知我的时候，其实也一直到我最开始工作的单位是在中国歌剧舞剧院嘛，因为当时其实剧院它会有一些演出工作安排，但是呢它不演出的那个日常，我其实一直有在做线上的一个竹笛的一个推广，
1: 就直播嘛，
2: 对对对。然后后面是因为我总有就是去户外拍视频这样的经历，拍视频它都是比较短暂嘛，一首小曲几十秒，因为像短视频平台嘛，它不要求你吹得特别长，那几十秒有的时候出去录个两三首啊，会有叔叔阿姨问说：“哎，你平时都在哪儿演出啊？你下次还什么时候来？”那后面我一想，我说那可能短时间大家都挺喜欢的，那我说这种长时间的出来给大家演奏，那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那我就出来试一试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契机就走出来了。
1: 所以就是也没有说刻意安排，就是带着笛子去要拍。

0: 这视频特别有意思，这个应该是一个就是在现场的朋友拍的啊。你看，就是现场跟大家形容一下这个壮观的场景，就是团团围住，一层又一层，然后每一个朋友都拿着手机，包括拿着自己的录像设备在录。这段就是应该是运动相机在录的，而且录得很专业，还有运镜，然后看到
1: 360度的，
0: 对对对对。

0: 的，其实每一场都很记忆深刻。
1: 那在第一开始走出去之前，有没有会想到说会有这样的这种盛况？
0: 没想过。我最开始出来的时候，我都不太敢跟大家交流的因为最开始出来的时候，我本身也社恐嘛，其实现在也社恐。
1: 就是你知道，原来我们经常跟大家聊，其实现在有

0: 想起了什么样的故事啊，就是这种，就是我觉得我两个方向都要有，那你在专业的舞台上呢，你要有这种高精尖的一些专业曲子的，这个是必须要掌握的。那你在这种公园广场呀，就是公共区域呢，我讲究的可能更多是情感的传递。
1: 那其实之前主播老师也一直在做像传统民族乐器的这种传播哈，但是这样的方式在互联网上的这个传播，一下子好像让更多的人认识了你，更多的认识了像这种中国的这些笛子的乐器的演奏。
0: 对，
1: 你会觉得互联网是不是在这上面有一个很大的助推力？
0: 当然了，其实我觉得互联网它是在这个时代它是特别好的一个助推器。就相当于是你看就可以足不出户，就像有一些叔叔阿姨他真的不太方便到北京这个城市来，可能他每天都要工作。那如果日常，如果我比如说节假日可能还好，如果是工作日我演出的话，我只要打开我的这个手机线上的直播，他在他那个城市也都能看见。然后包括像传到国外的一些这个视频啊，有一些就是我海外的一些朋友啊，他们也说，我在国外也刷到你的视频，就相当于是在互联网的这种助推下，就是你的笛声可以让大家
1: 更远，
0: 对，足不出户，甚至可以传到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的。
1: 其实，在网上也会有朋友说，很多这种民族乐器啊，传统乐器啊，不是特别主流的，但是你会发现。这种现象爆火之后，就还是高手在民间，包括在公园里跟叔叔阿姨们去交流的，你会发现，尤其是北京。

0: 比较，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玩的一个事情。因为我小的时候我是先学电子琴和钢琴的啊，因为小学学电子琴钢琴，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学钢琴它要学一些音乐理论知识，就是包括我们现在讲的对视唱练耳，然后教视唱练耳这位老师呢，他会读竹笛啊，然后当时是我妈妈又觉得，你看钢琴又那么大，你不能走到哪儿都能，对，不能走到哪儿就弹到哪儿。但是笛子啊，一个小包，那个小的时候先买一只竹笛，它特别特别小。然后呢，就是像一个背上去，就是像一个钓鱼竿一样的那种的。然后妈妈说你就学一下吧。其实最开始我是拒绝的，对，我说我不太想学啊。但是后面也学了。
1: 就后面怎么就发现哎，好像这项乐器也挺好玩的啊，然后也很想自己投入精力时间去深入的。
0: 其实我对于喜欢上竹笛是有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的。
1: 我觉得任何尤其是这种传统类的乐器，中国的这种传统民乐的乐器都是，就是它入门会有一

0: 那今天宋老师也带了自己的这些笛子来啊，现场给我们来演奏一下好不好？
1: 好，那我先给大家吹一首那个《我爱你中国》吧。
0: 好，嗯。

好，谢谢孙楚博老师给我们现场带来的我爱你中国的笛子演奏。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新大众文艺秀先跟大家来聊到这儿，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国民闺女孙楚博自己的音乐故事，我们明天见了。

0: 椰子油啊、嗯，你的嘴唇干到起皮儿了以后，涂完了以后立马就会解渴，
1: 是，
0: 而且它是能真正的吸收得进去的。这个就是在拉梅尔他们家的这个渗透科技上做得非常非常好。
1: 海蓝之谜唇膜涂完之后，第二天早上起来，这嘴唇还是润的，就是因为成分已经被吸收了。
0: 哎，涂完了以后立马就解渴的感觉。
1: 没错。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拉梅尔的这个唇部护理套装，有9克的唇膜，再加上7毫升的唇蜜。这要在某宝上您去搜的话，唇膜基本上200块钱左右啊。唇蜜更贵，35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的两款加起来一共是259块钱，而且还是香港直邮的，保真的。从雅诗兰黛，也就是拉梅尔的母公司，到北广的，整个授权链条都是非常非常清晰的。
1: 嗯，
0: 如果您没有找到合适的唇部护理的日常使用的套装的话，今天一定要去试试。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嘴唇的唇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而且它的质地非常非常好，叫做白天用唇蜜，晚上用唇膜，对吧？
1: 对，就这两个是要搭配着用的嘛。唇膜夜间睡眠修正必用，晚上卸妆之后哈，您不用太多，够涂满嘴唇就行，轻轻的涂在嘴唇上。那要是唇纹深还有脱皮的地方，就稍微厚涂一点，然后您就正常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嘴唇上的死皮变软了，然后用清水再把它轻轻一冲掉就行了。我有的时候早上起来涂，等洗漱完换衣服，嘴唇就已经完全吸收了，这个时候您再涂口红就发现特别服帖，不会卡纹。
0: 那白天用唇蜜该怎么使？
1: 那就早上洗完脸之后涂完水乳，直接就涂一层唇蜜就行了，这样就能够保持嘴唇水润。而且这款唇蜜它是很轻薄的，完全不黏腻，涂完之后不会影响您什么说话呀喝水啊，而且它有淡淡的光泽感，就是您在素颜的时候涂它也显得有气色，而且能够让

0: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1: 只能说再见。
2: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立即意识到，在课堂之外，郑小晶不是他的学生，而是他的领导。郑小晶对于他有一种审查的天职，那双眼睛要穿透他的一切，从写进履历表中的家庭历史到内心深处的感情世界。
1: 您真的没有感觉到吗？啊，郑小晶对楚燕朝这种迟钝的反应表示不满，不得不再点他一下。班上的同学都在议论您和谢秋思。
0: 什么？谢秋思？
1: 嗯。
0: 楚燕朝莫名其妙，完全莫名其妙。这就是郑小晶昨晚没有揭破的答案。他搅扰着楚燕朝夜不成寐，谁知道竟是这么一个结果。楚燕朝轻轻地舒了一口气，就像一个被告在法庭上听到宣布无罪释放，心里坦然了。太离奇了吧，怎么会有这种说法呢？
1: 楚燕朝的坦然使得郑小晶也不敢一口咬定了。是啊，我也觉得奇怪，可是同学们都议论纷纷，说得有鼻子有眼的。
0: 哦，楚燕朝很难想象那个以自己为主角的恋爱故事会是怎样的有鼻子有眼儿。
1: 他们说谢秋思和您的接触比较多。哦，我昨天还在备斋碰上他了吗？
0: 嗨，我是教师，任何一个学生都可以来找我呀。哎，昨天你也在吗？
1: 我？郑小晶无可否认，但是他怎么能和谢秋思相提并论呢？谁知道谢秋思到北斋是去出于什么目的呢？大概因为你们是同乡，所以感情就比别人近一些吧。
0: 同乡？同乡能说明什么呢？人的感情能以地区划分吗？
1: 这倒是。郑小晶在心里说，按照列宁的教导，人是划分为阶级的。谢秋思和楚老师，是了，在这方面也是可以找到证据的。谢秋思有很强的资产阶级虚荣心，挖空心思地打扮自己。同学们说，他这样都是为了给。

0: 驳斥他散布的谣言。既然他说的不是事实，我们就应该维护老师的名誉啊，端正师生关系，打击他的歪风邪气，并且呀，也要教育谢秋思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同时让全班同学引以为戒。
1: 我看不必了吧。
0: 嗯，
1: 这么一件小事儿，我看用不着兴师动众的，让他自生自灭就是了。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1: 古旧的崇文门城楼在雨幕中显出一个淡淡的剪影，城楼下的东单南大街现在简直像一条江南水巷，往来的车辆如同在河面穿梭的船只，大白天也开着车灯，垂下一条条流动的色彩斑驳的倒影。同仁医院的大门前，救护车、吉普车、小汽车和蒙着塑料布的平板三轮车，以及戴着草帽的、打着伞的人，都急急如律令，奔向这救死扶伤的场所。到这儿来的人，历来都是风雨无阻。院子里，被风雨摇落的枯叶，随着路上的积水，汩汩地流向下水道。湿淋淋的白杨树干睁着一只只忧伤的大眼睛。卢大夫刚刚做完了一个二尖瓣分离手术，他疲惫地走出手术室，伸手扶住走廊的长椅，刚想坐那儿喘息一下，却发现楚燕朝

0: 他以后怎么办？
1: 以后就只有依靠保守治疗了。我们呢，将努力保持和改善病人的心脏代偿功能，减轻心脏负担，并且尽量的避免链球菌的反复感染。有条件的话，我希望他能够长期住院治疗。
0: 那这样，陆大夫，可以保证他明年暑假之后就能复学吗？
1: 嗯，不能保证，没有人可以做出这样的许诺。啊，楚老师啊，不要再考虑那些事情了，新月恐怕很难再回到学校去了。
0: 这怎么行？不，不，陆大夫，他不能离开学校，不能丢下所学的专业，您知道吗？他参加高考的时候根本没有填写第二志愿。
1: 楚老师，
0: 他是为外语专业而生的，事业就是他的生命。陆大夫，我求您救救他。
1: 楚老师，你不要太激动，冷静一些。楚老师啊，你的心情我都明白，我多么希望新月能够健康地重新回到学习岗位上，在事业上做出应有的成绩。可是感情并不能改变科学呀，病魔对于任何特殊人才也都会毫不怜惜地摧残，而医学界目前还没有更为强有力的手段来降服他。楚老师，我将尽我所能设法延长新月的生命。
0: 啊，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1: 是的，美言不信，信言不美呀。我必须告诉你真实的情况，既然他的心脏不能用手术治疗，病就永远无法根除，而只能维持，恐怕会一天天的严重，就像一架破损的机器，勉强的运转，随时都可能出现致命的故障。如果再发生上次那样的急性心力衰竭，而得不到及时的抢救的话，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2: 楚燕朝呆呆地站在那里，卢大夫的话使他觉得从头到脚寒冷彻骨。新月，一个充满生命力、充满事业心的姑娘，已经被判处死刑了。她所痴迷的事业与她无缘了，她所热爱的人生为期不久了。命运对新月太残酷了，她那颗柔嫩的心怎么能受得了这样的打击呢？啊，救救她，救救她，谁能够救救她？谁？既然连心脏病专家都无能为力，还能够有谁呢？
1: 窗外大雨如注，密集的雨丝抽打着玻璃，又像瀑布似的朝下倾泻。门被推开了，一位老护士拖着饭盒走了进来。卢大夫，您的饭都凉了。哦，谢谢，请放在那儿吧，我这里有事情。老护士放下了饭盒，轻轻地退了出去，却没有带上房门，并且临走时埋怨地看了楚燕朝一眼。
2: 楚燕朝意识到自己该告辞了，他朝卢大夫歉意地点了点头。啊，您吃饭吧，真对不起。然后缓缓地转过身，向门口走去，两条腿灌了铅似的，那么沉重。
1: 楚老师，卢大夫跟着走了过来。楚老师啊，我刚才所说的一切，都不能让病人知道。
0: 啊，我明白。
1: 新月这次住院，我觉得她的精神状态有些反常。好像有什么心理负担，是不是在家里 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我还弄不清楚，因为我不了解他的家庭。
2: 我明白，我明白，我明白。楚燕朝机械地答应着，朝前走去。其实，博雅宅中的一切，他楚燕朝并不明白。他默默地走在楼道里，头脑像被抽空了，眼前一片茫然。他下了楼，向那颗病房走去，雨浪疯狂地向他卷过来，他像航行的人突然翻船落水，险些跌倒在地。这时，楚燕朝才意识到应该把伞撑开。棕色的油纸伞在风雨中飘摇，像寒塘中的一茎残荷枯叶。
3: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4: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咏。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他们说的学的。

0: 戏包袱。
1: 哎，戏包袱。
0: 戏包袱是怎么回事？
1: 就是我会的戏太多，会这么一大包袱。
0: 嚯，是啊。
1: 哎，戏包袱。
0: 这说您会的不少啊。
1: 不少
0: 啊。哎呀，
1: 生旦净末丑全行啊。
0: 神仙老虎狗您也凑合。
1: 这话，只您高一胡子我就能唱。
0: 是啊。
1: 没胡子唱小生。
0: 是啊。
1: 哎，
0: 那么要是能唱，二位唱一出，合演一出。
1: 哦，跟您合。

0: 这甭打了吧。
1: 你问什么呀？别问啊，这么一透就别打就完了。为官清正，与黎民判断冤情。
0: 看去去去去！
1: 我说你干嘛？哎，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啊？
0: 怎么了？
1: 你吓我一跳！
0: 为什么？
1: 这有大锣吗？这哈？
0: 没大锣，
1: 这没大锣，
0: 咱们唱什么戏啊？
1: 捉放曹。
0: 哎呦，我以为是法门寺呢。
1: 我说您倒会的不少
0: 啊，会的多。
1: 这没大锣，
0: 没大锣，
1: 哎，
0: 还是
1: 小锣
0: 啊。大呆，
1: 我说你甭宰这鸡脖子行不行啊？
0: 大呆，
1: 头戴乌纱，双翅飘。
0: 就您那脑袋戴乌纱？
1: 什么叫脑袋呀？黎民不幸落逍遥，虽然七品浪官小，一见忠心保汉朝。
0: 大呆，
1: 下官
0: 大呆，
1: 姓陈。
0: 大呆。
1: 命公
0: 大呆，
1: 自公
0: 大呆。
1: 我说你打一下有一下钱，那是怎么样？你逮起来没完呢，你太贫了你。打两下就得了，
0: 这还受限了。
1: 什么笑？够唱够这台底就行了啊，对吧？
0: 呆，这不算，这不算。大呆。
1: 昨日董老太师有诗文到来，叫我捉拿刺客曹操，我也没往身腾，私问大探未见回报。左右
0: 没带跟班的。
1: 左右
0: 等待，
1: 左右
0: 呆。
1: 我说你这干嘛呢？您倒是搭架子。
0: 哦，我搭架子
1: 啊。
0: 先唬哪儿？
1: 唬哪儿？你唬棚干嘛？
0: 不是搭架子吗？
1: 搭架子，您说有说话啊？
0: 我说有。
1: 哎，
0: 我说啊。
1: 啊，你说。
0: 管不着。
1: 什么叫管不着啊？
0: 趁这派头。哎呦呦，我搭茬
1: 啊，
0: 我成奴才了。
1: 什么叫奴才呀？
0: 啊，
1: 这您叫搭架子搭这么一口，回头您叫我的时候我还来呢。
0: 哦，互相的
1: 啊。
0: 那行，
1: 我说您能唱？
0: 没错，您放心啊。
1: 您这戏包袱行啊？
0: 没错，包的东西多了啊。
1: 是，
0: 大呆，
1: 左右
0: 右
1: 伺候，左右。
0: 这就来劲儿，呦，
1: 伺候，
0: 大呆，
1: 左右，
0: 呦，
1: 伺候，
0: 大呆。哦，你也
1: 会？我说你不会别的，你就会呆
0: 啊？
1: 这玩意儿，您得该您唱了，
0: 该我上场了，
1: 该您上场了。
0: 哦，行，嗯，那您再叫吧。
1: 左右，
0: 呦。
1: 伺候，
0: 嗯，
1: 回去。

0: 宝剑入库，
1: 宝剑入库，
0: 来
1: 哟，
0: 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1: 啊，你找谁？
0: 什么找谁呀？找曹操啊？
1: 曹操
0: 啊？
1: 曹操，对，曹操没来
0: 啊？
1: 曹操没来，闹情绪呢，给调急没调上去，他没来，
0: 装上曹，曹操没来，
1: 不是的嘛？
0: 那就散去了。
1: 散了
0: 啊！别
1: 说了，
0: 谁说的？谁说的？
1: 慢吧，干嘛？
0: 你赶曹操去？
1: 哦，我还赶曹操
0: 啊！
1: 我怎么这么多事儿？你等着，曹操
0: 赶曹操，
1: 曹操啊！
0: 你赶曹操，你嚷什么呀？
1: 我赶
0: 曹操去，
1: 我赶曹操，我这王胜
0: 没用了这个。
1: 哦，这就假设了，
0: 假设了。
1: 好，
0: 来，
1: 该我了是吧？赶曹操，
0: 将刺客曹押上堂来，回去
1: 啊。
0: 曹操也这味儿，哎嘿，这也这味儿，大花脸
1: 哦，敢大，
0: 哎
1: 大嘿，
0: 大嘿呀，来也
1: 哦，哎，对的，曹操不回，叫，
0: 来
1: 哟，
0: 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1: 哎，
0: 大，扛子来走，
1: 来也。
0: 扛子来走，你
1: 得
0: 扛。来了，
1: 啊，
0: 来了。
1: 哎呦，好，
0: 去上那边领着清姑去啊，这个。啊，
1: 干嘛？我掉下来了。
0: 我还不知你来了。
1: 来了吗？来的，
0: 来了还有词儿呢。
1: 什么词儿？
0: 你得唱那四句词儿。
1: 哦，曹操还有四句唱。
0: 有四句词儿。
1: 咱们对词儿吧。
0: 对什么词儿啊？
1: 哎，我怕跟你们的词儿不一样。
0: 啊，
1: 是我唱啊。
0: 你跟我对什么词儿？
1: 我怕我这词儿啊跟你们不一样。
0: 都是一样的词儿。
1: 不，我是内江派，我怕你是外江派。
0: 这没有内外江。
1: 哎，这内外科可差远了。
0: 什么叫内外科呀？
1: 啊，那内科外科家的，就是我是内科家，懂吗？咱们对对词儿，回头完了你接不上来不好。咱们
0: 四句词儿。
1: 艺术范啊，四句
0: 啊，
1: 你们那个四句也打头一句人唱吗？
0: 废话，
1: 是吗？
0: 谁都得打头一句唱，
1: 不是倒卷梁，
0: 没有打后头他那句唱。
1: 哦，那是规律。
0: 那这跟着怎么唱呢？
1: 这个，你们那四句头一句是什么词儿来着？
0: 逃龙潭出虎穴，躲灾避祸。
1: 啊，关中词儿。
0: 什么叫关中词儿？都这词儿。
1: 抄我们的本子。
0: 什么叫抄你们的本子？
1: 第二句是
0: 又谁知朱毛线自网罗？
1: 也没什么新鲜的。
0: 什么叫？这就够新鲜的了啊！
1: 三句是跟
0: 我说你哪句不明白？你说
1: 不是不明白，
0: 啊，
1: 我细包袱，我怎么不明白？
0: 细包袱三句
1: 啊，
0: 三句你怎么
1: 着？问三句什么词儿？
0: 你倒是会不会吧？
1: 啊，会的多了，
0: 啊，
1: 细包袱。
0: 啊，好，
1: 要我抖了开这包袱，
0: 啊，
1: 你看看。
0: 得，
1: 真是，
0: 怒冲冲我且罢，滴水言过，
1: 错了，
0: 没错。
1: 幸亏跟他对的词儿，
0: 这没错。
1: 您这是四句上的，
0: 没那是
1: 啊，
0: 没那是。
1: 本来嘛，你这个，哎。纯粹写外行，
0: 你太外行了。
1: 本来嘛，跟你
0: 看陈宫他把我怎样罚落，这是四句。
1: 哦，对，差不多，
0: 啊，
1: 差不多。
0: 什么叫差不多？
1: 是这意思。
0: 啊，
1: 成了，您再叫。
0: 我这戏包袱是一句不会，何子。来，将刺客曹押。
1: 坐，你还成？
0: 将刺客曹押上堂来。大。扛子来走，
1: 逃龙潭出虎穴，躲灾避祸。
0: 扛子来走，
1: 有谁知中毛仙子王罗怒冲冲我且罢，
0: 恐慌
1: 滴水呀哎呀过。
0: 好，你叫什么好啊？
1: 是不错。
0: 再看，
1: 四句什么词儿？
0: 你可真笨啊！你太笨了。
1: 我
0: 刚才我教过你这四句，到这儿你还忘？
1: 我一点不笨，
0: 不笨你不唱，
1: 聪明着呢。
0: 聪明你不唱，
1: 你都把我知识糊涂了。
0: 你糊涂，你根本就不清楚。
1: 您瞧您坐在这儿，
0: 嗯，
1: 多大派头，
0: 嗯，
1: 白嘴一撇。来，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0: 我这就来一身汗了，难道吗？
1: 你身汗
0: 啊？
1: 我也没不流水，知道吗？对了，我比你还大三岁，你知道吗？
0: 你大六岁，你得给人唱词儿。
1: 我唱词儿，我唱不上来了。
0: 怎么唱不上来？
1: 你把我累糊涂了。
0: 累糊涂了。
1: 还挺大脾气，净嚷。您瞧瞧，哈，所有将随口曹压上。你瞧我，又敢王生，又敢曹操。
0: 他是你说来曹操啊？
1: 啊，我正宫，我是老生。
0: 你说了吗？
1: 你把成功抢去，我可不是曹操吗？
0: 你说了吗？
1: 行了，我不跟你捣乱。
0: 什么叫捣乱呢？
1: 有大人之才。
0: 你猜什么叫大人之才？
1: 咱俩换个。
0: 什么是怎么换个啊？
1: 啊，
0: 换个可以。
1: 我坐这歇会儿。
0: 待会儿他。
1: 我来成功。
0: 打好。
1: 你来曹操。
0: 打待会儿来。
1: 打哪儿啊？就这儿换。
0: 这儿换不像话，哎、
1: 来
0: 换不了。
1: 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0: 你听我说，为什么换不了？
1: 你出去不出去？
0: 你听我跟你说，
1: 你不出去，我给你打架。
0: 你听你，
1: 扛死来，扛死来！
0: 你这叫什么玩意儿？
1: 你瞧多厉害！来，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0: 我谁呀、
1: 啊？啊，你敢曹操了？
0: 你呢？
1: 我成功啊！
0: 成功你可行
1: 啊？多新鲜，没错，知道这后边行路。沙家四
0: 你可行啊？
1: 没错，您放心吧。
0: 啊，好好好
1: 来，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0: 来
1: 打扛车来车扛车来车扛车来车扛车来车扛来车车扛
0: 桃龙潭赤虎穴躲在壁虎
1: 扛车来车扛车来车扛车来车扛车来车扛来车车扛
0: 有水日朱某心子忘路怒冲冲我且把
1: 打打
0: 水呀哎呀过
1: 扛车来车扛车来车扛车来车扛车来车扛来车车扛
0: 喊成功他把我怎样拔落
1: 来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0: 没看见你看见没喊成功他把我
1: 又回来
0: 怎样拔落
1: 来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0: 我来了 啊我早就来了
1: 你来了
0: 啊
1: 那边签到
0: 我签什么到啊
1: 我知道你来了
0: 我签什么到
1: 你来就得了吗
0: 他哪儿不行
1: 我问你多问你两句怎么了我怕我忘了知道不我怕人错人我小心点好多问你两句
0: 你不用
1: 这有什么
0: 不用啊行吗
1: 我怎么着
0: 还是不会不是
1: 啊
0: 这戏包袱纯是瞎闹
1: 瞎闹
0: 见了本贤为何不跪
1: 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
0: 哎、
1: 这忘了吗
0: 哎呦
1: 这不是包袱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
0: 己知我名何必多问
1: 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
0: 这个碎嘴的这个人己知活命何必多问
1: 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
0: 是我
1: 是你就是你吧你干嘛这么瞪眼呢啊
0: 乱下还有词儿呢
1: 我知道有词儿
0: 乱下还有词儿知道吗
1: 什么词儿
0: 见了本仙为何不跪
1: 这错文不下蛋这人见了本仙为何不跪
0: 呀呸
1: 呸呸呸
0: 你这叫什么毛病这叫什么毛病
1: 什么毛病你呸我一口我呸你三口赚你两口
0: 这出戏还不如不唱呢这谁看闹的我
1: 啊你那是汉吗
0: 汉曹操
1: 阴天反朝
0: 上跪天子下跪父母岂敢跪你这七品的贤呢
1: 儿代怎讲
0: 陈姑什么味儿啊我是不

0: 不会。
1: 我要知这说什么也不跟他唱这。
2: 罢了，我那狠心的。

0: 别唱了你。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罗荣寿高。

0: 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楼荣寿、高凤山二位先生合作的传统相声《捉放曹》。听到这里呢，空中笑林的上半时段暂时告一个段落，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段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请您听京韵大鼓一代大家梁小楼演唱的《双玉听琴片段》，这也是他的代表作品。

0: 香麝月与袭人，
1: 众丫鬟是不

0: 天气系统加载完毕，请开始你的防汛精英之旅。
1: 进入汛期，一定得留意天气变化，那就出发吧。
2: Ready go！
0: 注意注意，前方地势低洼积水。
1: 低洼积水地带很危险，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0: 注意注意，前方山体滑坡预警。
1: 暴雨天气，远离山区，防范山洪泥石流。
0: 注意注意，前方雷电预警。
1: 遭遇雷电天气，一定要寻找不易引雷的安全处躲避。
0: 恭喜你成功通关。
3: 掌握汛期应急避险知识，你也可以成为防汛精英。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

0: 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 我陪着你。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我们请您听贾继光、魏兰柱二位合说的相声选择。贾继光和魏兰柱二位先生是原二炮文工团的具有代表性的相声艺术家。贾继光老师是侯宝林先生的弟子，他的舞台表演帅气大方，饱含热情，非常有亲和力。那么这和常年在部队演出呢也有关系。主要的合作者是魏兰柱、刘国健。除了大众题材的相声之外呢，他还紧扣着部队生活创作了一批好的作品，反映了当代子弟兵的风貌。魏兰柱参军很早，他在曲艺方面呢也有基础，他的家中长辈是唱山东大鼓的，所以他有这样的熏陶啊。参军之后呢，学唱山东快书和快板，曾拜高原君先生为师，后来呢也兼说相声和贾继光合作啊。应该说贾继光、魏兰柱的名字啊是名动一时。请您来听相声选择。
2: 今天我们俩表演相声，
3: 很长时间没跟同志们见面了。我现在正在进行一个专题研究。
2: 研究的什么呀？
3: 我研究什么叫生活
2: 啊。对，这有什么可研究的
3: 啊？
2: 我们人人不都在生活吗？
3: 那你知道什么叫生活吗？
2: 生活
3: 啊，
2: 这谁不知道啊？
3: 啊，
2: 生活它就是吃啊，
3: 吃，吃。
2: 哎，
3: 怎么呢？
2: 你看
3: 啊，
2: 到礼拜天买点好吃的
3: 啊，
2: 全家人往那儿一坐，足开一对儿，改善生活，怎么样？
3: 生活不光是吃，
2: 那就是喝。
3: 喝
2: 怎么样？
3: 怎么是喝？
2: 你看有时候我弄二两酒俩小菜，喝完一倒，嘿嘿，生活没好。
3: 这位光想吃喝，你想的高一点。
2: 高一点？
3: 对。什么叫生活？
2: 我知道了。
3: 嗯，
2: 生活就是太阳。
3: 太阳。
2: 对了，
3: 怎么是太阳？
2: 有一首歌说得好啊。
3: 怎么说的？
2: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啊。哎，怎么样？太阳就是生活。
3: 太阳光就是生活。
2: 对了，
3: 不对，你呀想一想，跟你切身利益有关系的什么叫生活。
2: 哎，我猜着了。
3: 什么叫生活？
2: 计划生育。
3: 计划，这怎么是生活？
2: 你看现在每对夫妇只要一个小孩吗？
3: 对呀、
2: 啊、一个小孩一个好啊。
3: 这我知道啊。
2: 啊，
3: 这怎么叫生活？
2: 他生一个活一个呀。
3: 啊，
2: 他这不生活吗？
3: 嗨，你没说对，老离不开家庭这个小圈子呀。
2: 我没说对。
3: 没说对。
2: 那你说什么叫生活？
3: 根据辞海解释啊，
2: 嗯，
3: 就是说生活，人要进行生存，就要进行各种活动。
2: 好的，
3: 这就叫生活。
2: 就这么简单呢？
3: 这是从字面上解释。
2: 哦，
3: 其实啊，
2: 嗯，
3: 人的每一个行动都在生活之中。
2: 哎呦，要这么说，这面可就宽多了。
3: 哎，虽然很宽
2: 啊，
3: 但是生活包括两个方面。
2: 哪两个方面呢？
3: 一个是物质生活，一个是精神生活。
2: 哦，这两个生活哪个重要呢？
3: 两个都重要。
2: 对，它怎么都重要呢？
3: 你看呐、啊，现在我们提出搞两个精神文明的建设嘛。
2: 对呀、啊。
3: 你看看，物质文明的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
2: 对。
3: 精神文明的建设是物质文明建设的保证。
2: 哦，它两个是互为条件，又互为目的。
3: 哎，根据我的研究啊，
2: 啊，
3: 我发现不管是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
2: 怎么呢？
3: 都要进行选择。
2: 错了。
3: 嗯，
2: 嘿嘿，我就不选择。
3: 那你准缺心眼儿。
2: 对，你才缺心眼儿呢。
3: 凡是有思维能力的人都要选择。
2: 他没法选择，有什么条件过什么日子。
3: 啊，
2: 选择什么？我告诉你说、
3: 啊、
2: 生活当中好多事儿我就不选择。
3: 那你说具体点。
2: 咱就说这吃
3: 啊。对，这位怎么老想吃啊？
2: 他不是咱举例子吗？
3: 啊，
2: 咱就说吃我就不选择。 吃饱了就得嘛，对不对？我这人不宅食，
3: 给什么吃什么。
2: 那当然了，
3: 米饭吃不吃？
2: 吃啊。
3: 馒头
2: 吃，
3: 红烧肉
2: 吃，
3: 熬白菜
2: 吃，
3: 好。

0: 吃，这就是选择。
1: 哦，对，
0: 不光吃要选择，干什么都得选择。
1: 干什么都，嘿嘿，买东西我就不选择，
0: 买什么都得选择。
1: 我告诉你说
0: 啊，
1: 买东西我给钱拿起来就走，不挑不拣。
0: 你说你买什么吧？
1: 咱说具体点
0: 啊，
1: 咱就说夏天买背心吧。
0: 啊，
1: 同志，
0: 啊，
1: 拿个背心。
0: 好，给您这背心
1: 多少钱？
0: 45块。
1: 对，怎么这么贵啊？
0: 我这皮背心。
1: 对，我夏天能穿皮背心吗？
0: 那您要什么的？
1: 我要那薄的。
0: 啊，要薄的。
1: 哎，
0: 给您这薄的。
1: 哎，这还差不多。啊，我说这背心怎么这么短呢？
0: 啊，这是女同志的。
1: 啊，对，你损不损呢你？
0: 嗯，
1: 我是男的。
0: 哎，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凑合着穿吧，同志。
1: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0: 啊，
1: 我得挑合适的穿呢。
0: 哎，挑本身就是选择。
1: 他这。还真是选择、啊、
0: 哎，生活当中什么都得选择。
1: 我想起来了
0: 啊，
1: 我说一样你就没法选择，
0: 什么都得选择，
1: 你就不能选择。
0: 你说什么不能选择？
1: 爸爸，怎么样？有选爸爸的吗？问住了吧？
0: 别乐，有。
1: 对。有选爸爸的，
0: 我们单位有个小李儿
1: 啊，
0: 看到半报纸上刊登了一条虐待孤寡老人的消息之后，
1: 嗯、
0: 主。

0: 什么都得选择。
1: 哎，我说
0: 啊，
1: 这物质生活是这样，精神生活呢？
0: 精神生活也得选择。
1: 他怎么选择呀？
0: 有个标准。
1: 什么标准？
0: 精神生活的选择必须是站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高度去选择。
1: 是啊。
0: 哎，我跟你说呀，
1: 啊，
0: 你就拿文化生活来说吧。
1: 怎么呢？
0: 它是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1: 这倒是。
0: 哎，你可别小瞧一首歌、一出戏、一个舞蹈、一段相声
1: 啊，
0: 它有时候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1: 是啊。
0: 啊，生活当中好多节目您要进行选择。
1: 哎，这么着
0: 啊，
1: 我向您请教。
0: 嗯，
1: 比如说我爱看话剧，您帮我选一出话剧怎么样？
0: 那您先看一看《火热的心》，
1: 这对我有什么帮助呢？
0: 看完之后，
1: 嗯，
0: 您会看到一位具有共产主义高尚情操的人，80年代的新雷锋，他是大公无私，一心为公，
1: 嗯，
0: 您就很好地向朱伯儒同志学习。
1: 对了，哎，我爱听歌曲，应该听什么样的歌呢？
0: 您选择一首《党啊，亲爱的党》这首歌。
1: 对我有什么帮助呢？
0: 您就会对我们的党更加热爱。
1: 哦，哎
0: 啊，
1: 我愿看这个传统戏曲
0: 啊。
1: 应该看什么呢？比如说京剧。
0: 您要看京剧
1: 啊？
0: 根据您的情况
1: 哦，
0: 您最好看一看《秦香莲》。
1: 对，为什么呢？
0: 看完这出戏呀，
1: 啊
0: 您会主动的跟您农村那爱人复婚。
1: 这倒是。谁呀？我根本没离过婚。
0: 没这事儿。
1: 没有。哎，你说我看本书应该看什么样的书呢？
0: 我给您选择一本《高山下的花环》看一看。
1: 哎哎，这本书啊我看过。
0: 真看过？
1: 当然了。
0: 哦，看完之后您向雷军长学习什么？
1: 哎，我要学习雷军长坚持原则，铁面无私。
0: 向梁三喜学习什么？
1: 我要学习梁连长他为国光荣牺牲的精神。
0: 向副连长学什么？
1: 我要学习副连长他一心为公甘当无名的英雄。
0: 向指导员学什么？
1: 学习指导员知错就改，悔悟自新。
0: 向指导员他妈学什么？
1: 对，就那吴老太太
0: 啊，
1: 我齁不待见她。
0: 为什么呢？
1: 那老太婆，
0: 嗯，
1: 竟利用职权走后门，都走到前线上去了。
0: 是啊。
1: 那当然了。
0: 哎，后来不是有所醒悟吗？
1: 哎，您还别说
0: 啊，
1: 看完这本书以后啊，
0: 嗯，
1: 我发现书里的人对生活都有自己的选择。
0: 嗯，对，你看一个好的作品，健康的节目，
1: 嗯，
0: 看完之后啊，
1: 啊，
0: 它能够丰富您的生活，解除您的疲劳，
1: 哦，
0: 提高您的觉悟，陶冶您的情操，
1: 对，
0: 使您充满了青春的活力。
1: 不错。
0: 反过来讲
1: 啊，
0: 一个坏的作品，不健康的节目，
1: 嗯，
0: 看完之后可以使您萎靡不振，失去信心，光看黑暗不看光明，
1: 哦，
0: 看什么都不顺心，瞅什么都不顺眼，最后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1: 对，有这么严重？
0: 就是啊。
1: 哎，我说
0: 啊，
1: 这么着，我爱看哑剧，你能不能给我选一出让我看看呢？
0: 好啊，我给您演一个小哑剧，叫《人生》。
1: 人生，
0: 嗯，
1: 我看看对我有什么教育。
0: 我做一个动作，你能理解其中的意思吗？
1: 哎，我最喜欢哑剧，
0: 啊，
1: 不说话，知道它的内容。
0: 好，现在开始。
1: 哎，开始。
0: 看这个。
1: 哦，这人是近视眼。嗯，这人是腰肌劳损。嗯，这人高傲自大。嗯，这人练猴拳呢。嗯，这是变魔术的。
0: 什么呀，一样都没说对呀。
1: 怎么没说对？我说这五个人哪儿错了？
0: 我这是一个人呐。
1: 这一个人呢？
0: 啊，
1: 把他穿起来看。
0: 就是啊。
1: 那您这是干什么呢？
0: 这是一个老科学家在看业务书。
1: 这个呢，
0: 看累了捶捶腰。
1: 哦，这是干什么呢？
0: 思索着怎么搞技术革新。
1: 那这是干什么呢？
0: 练练太极拳。
1: 那这个是干什么呢？
0: 革新成功，得了一面奖旗。
1: 对，我当玩魔术的呢。啊，
0: 没猜对吧？
1: 哎，看完这个戏呀，
0: 啊，
1: 对我也有教育。
0: 什么教育？
1: 我看到一个老科学家这么大岁数还要为四化公关
0: 啊。
1: 我再想想我，哎，我不爱学习。
0: 那你爱干什么？
1: 我爱钓鱼玩。
0: 爱钓鱼
1: 啊？
0: 爱钓鱼不是坏事。
1: 嗯，
0: 什么时候钓鱼？
1: 就是上班以后。
0: 哎，对，

0: 上班等于啊。
1: 所以呀 啊往后我要抓紧时间多多的学习呀、啊。哎，
0: 你看一个好的节目，嗯、不但使一般的观众受到教育，
1: 怎么呢？
0: 而且有的节目还可以使失足者浪子回头，
1: 还能浪子回头啊？这太悬了，我不信。
0: 不信？
1: 不信？
0: 不信？那我给你演个节目。
1: 演什么节目？
0: 演个话剧叫《选择》。
1: 哦，话剧叫《选择》。
0: 对。嗯，比如说你就是小偷，
1: 哎，对对，你才小偷呢，
0: 不是？
1: 我告诉你说，我没偷过东西。
0: 比如说你是个小偷，
1: 啊，打我打比喻，
0: 对对对，
1: 啊、
0: 小偷，
1: 哎，对，我还爱答应。你看啊，
0: 我请你看个节目，
1: 什么节目？
0: 小话剧转折。哦，然后看一看里边的内容，你选择哪个人物向他学习？
1: 哦，向剧中人学习，
0: 行吗？
1: 啊，我还跟着演吗？
0: 对对对，一起演出。
1: 那这里头几个角色呀？
0: 角色很多呀，咱们轮换着演，
1: 倒着演。
0: 对对。
1: 那我先演谁呢？
0: 你先演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1: 哦，对，您呢？
0: 我演一个年轻的大姑娘。
1: 哦，咱俩搞对象啊？
0: 就是啊。
1: 哎，这我占便宜了。
0: 哎，你
1: 这台词儿怎么办呢？
0: 会台词吗？
1: 不会。
0: 没关系，记住了一句话。
1: 嗯。
0: 我没钱。就行了，
1: 我就这句台

0: 因为你这个人呐，平常
1: 那是我艰苦朴素，
0: 哎，在姑娘我的眼里，你就是老抠，
1: 抠门好。
0: 哎，我说老抠，
1: 哎，什么事儿啊？
0: 咱们那两个事儿，
1: 我没钱呢。
0: 我是说，
1: 我没钱，
0: 咱们俩
1: 没钱。
0: 我是说
1: 我没钱，
0: 你老没钱呐！
1: 你让我说没钱，我没别的词儿啊！
0: 别老说没钱呐！我问你什么，你得答什么呀？
1: 还得编点词儿啊！
0: 那当然了，嗯。哎，我说老抠，
1: 啊，
0: 咱们俩什么时候结婚呢？
1: 我没钱。
0: 咱们那电冰箱、彩电还买不买了？
1: 我没钱。
0: 不，没钱你不会想办法吗？
1: 我没办法，
0: 真没办法
1: 啊！
0: 我告诉你，老抠。有钱咱们就是夫妻，没钱咱们就到初七。
1: 对，初七怎么回事啊？
0: 到初七再没钱，咱们俩就吹。
1: 哦，就。

0: 为了爱情。
1: 小伙子终于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在公共汽车上，从现在起我演一个老大爷。
0: 哎，我该演什么了？
1: 你演一个小偷。
0: 哦，对，我这小偷这么来的啊。
1: 大爷手扶车厢的扶手进城办年货，
0: 小偷现在开始工作。你让偷不让偷啊？
1: 你还商量什么呀？你
0: 这人讨厌的，偷走了
1: 啊对，有说话的吗？钱终于被小偷偷走了，车到了终点站，大爷发现钱丢了。钱呢？我的钱哪儿去了？钱，这是我进城办年货的钱呢。
0: 把大爷给急坏了。
1: 这时候过来好多人，走过来一男一女。
0: 哦，
1: 大爷您别着急，给您拿着，这是我们结婚买背面的40块钱，您拿着先过年，甭谢，我们银行还有存款，大爷您拿着吧。
0: 好，这俩青年真是好样的。
2: 大兄弟，这钱你先拿着，这是我这退休费50块。

0: 难过呀，你看人家都助人为乐，这么点小孩知道学好，我干嘛要偷人家的？我这个大爷，哎呦，
1: 怎么了？
0: 给您吧。
1: 怎么这么多钱呢？
0: 这我偷您的这。
1: 啊？
0: 那大爷，我是第一次偷，我没偷过东西，您多加原谅。
2: 小伙子，
0: 我往后我改。
2: 认错就好。
0: 嗯嗯，
2: 你看看人家赵春娥、蒋祝英、罗建夫、朱伯如，人家选择的是一心为公的道路
0: 啊。是啊，
2: 你怎么选择这个损人利己偷的道啊？人家叫你小偷，这多难听啊。
0: 哎呀大爷，千万别叫我小偷，我不叫小偷。
2: 那你叫什么呀？
0: 我叫魏兰柱。
2: 哦，你就是那说相声的魏兰柱啊。
0: 啊，
2: 哎呦，相声说的挺好，咱们选择了这条道啊。
0: 大爷，您不知道
2: 啊，
0: 不是我想偷
2: 啊，
0: 是我那女朋友逼的我。
2: 哎呦，这样的女的咱们可不能要。
0: 不是我舍不了她，她长得漂亮。
2: 嗯，漂亮也不能要。
0: 她长得好看。
2: 好看也不能要。
0: 不是，但是双眼皮儿。
2: 双眼皮更也不能要。
0: 大爷
2: 啊，
0: 我舍不了他，
2: 舍不了，咱们也不要。他是谁？我找他去。
0: 他叫贾继光。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贾继光、魏兰柱合作的相声《选择》。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呢，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有两三分钟的时间，我们请您听一段幽默的西河大鼓小段《药酒菜》，由曲艺艺术家赵玉明女士演唱。空中笑林，明天再见。

姑娘的嘛，人你偏那呀，绝不跟你妈的站道。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3: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现在很多男孩女孩呢，可能都会比较在意自己的头发。
2: 没错。
3: 如果您现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那么您看一下是不是自己还是头发还在的幸运儿。以及现在可能听到这儿以后就有离场的战友们，
2: 别走别走，我们今天要给您解决这个问题啊！
3: 哎，欢迎来到21世纪的护发修罗场。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卡诗的黑钻耀源洗发水，解决的就是我们男生和女生的头发问题。
2: 对，对于我们女生来说哈，因为我们经常会这个烫染漂三件套，每年折腾头发的次数啊还要勤。发尾分叉能当扫帚，头顶啊油光可见，发梢呢干如枯草。每天哎对着镜子扒拉看那发缝，瞳孔地震呀，哎呦得说它是不是又变宽了呢？
3: 男生面临着什么样的情况？发际线上眼大撤退啊，梳头发的手法呢，从霸气的背头进阶到地方支援中央，依旧是一瓶多用的这样的洗发水能行吗？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卡诗黑钻洗发水真的是及时，而且是您真的需要的。
2: 对，当您的头发啊发出这种 SOS 的求救信号的时候，卡诗这个护发界的爱马仕就该登场了。咱们来扒一扒卡诗有多凡尔赛哈。他出身贵族，1964年生于法国巴黎，
3: 而且这款卡诗的鱼子酱啊，人们口中的鱼子酱能够带来什么呢？就是给您的头发带来非常非常丰富的营养，因为它有着成分党狂喜的配方表，比如说里边有海源微生精粹，它能够堪比头发的复活甲。在此基础上，卡诗还大手笔的加入了三重的护肤级的因子，多维维护发丝，直接给头皮和头发灌水光针，毛鳞片被熨的丝滑，有什么精纯的玻尿酸，让你的发丝非常非常的顺滑，荧光亮泽，有维 E 精粹，它有神经酰胺，毛鳞片非常非常爱它。无论是您烫头染发，频繁的使用卷发棒，还有频繁的拉直导致的什么，比如说脱发分叉以及细软塌，还有一些发质受损问题的话，能让您枯木逢春。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款卡诗黑钻耀源洗发水的原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是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一年的时间基本上用这一瓶就够了。它的送有泵头，那么市场价现在基本上他们家的这个卡诗鱼子酱，也就是卡诗的这个黑钻洗发水，1毫升1块钱啊，现在的这个市场价。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299，带走1000毫升，同时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保税仓直接发到您手上，保真的。两瓶只需要499，更加便宜了。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2: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卡诗的卡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3: 它的使用感受也非常非常好，
2: 是它是那种啫喱的质地，质地的流动性特别的好，您稍微挤一点，它这个洗发水呢就能够搓出很多比较细腻的泡沫，特别耐用。而且头发用完了它之后柔韧有弹性，并且您还能看到那种很漂亮的光泽感，而且隔天这个发根依然蓬松，不会说那个您睡一觉它就塌了，不会的，您不用刻意的吹造型就能够充满这种空气感。
3: 另外它的香味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2: 对，它的那种前调啊是柠檬，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尾调是白麝香，而且它的留香持久度很好，平时用完这个呢，一天下来到晚上发尾还是香香的，给人的这个印象呢就是哎很干净这个人。
3: 哎，另外呢主打的是滋养，但是清洁能力也很好，您在使用的时候不会假滑，吹完头发以后也非常非常顺滑，好像自带打光灯，而且用完了以后头皮比较轻盈，没有压力，感觉非常好。可以说卡诗真的是把他们家的好东西都留给了黑钻的这个系列，给大家带来是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也叫卡诗他们家的鱼子酱的洗发水，那么市场价750毫升，7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格1000毫升只需299，保真保真保真，保税仓给大家发货。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卡诗的卡，卡片的卡，然后蹦出一个链接，您下单直接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3: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2: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
2: 23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长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
3: 张平揣着20两银子，笑眯眯地跑回班房来了，一见李贵，把这钱掏出来，二人就要分钱。正要分的功夫，海瑞在旁边说了：“二位且慢，这银子还是你们俩的，不过你们现在不能分。”“怎么？怎么现在不能分呢？”“我问你，张班头，你刚才见了严二，可是照我的话说的吗？”“
4: 是啊，是照您的话说的。我不照您话说，他能给我银子吗？”“
3: 就是啊，你们张太爷可是为官清正啊，他能准许你收严二的银子吗？特别是收他的冤家对头的银子。”“
4: 哎，海先生，我们收严二的银子，那我们老爷他怎么能知道呢？”“
3: 哎，张班头，这个事你就没想周全呢。那严二的银子能是好用的吗？你老爷为官清正，他必然不准你夹断我的腿。你要不夹断我的腿，严二绝不会答应。他要是像你家太爷如此这般把你刚才这些事儿思索赃银都说出来，那你就会当堂挨打呀。夹棍就得夹到你的腿上啊。”“
4: 哎呦，哎呦，我的妈呀，那照这么说，这银子我不能要啊。那我这就给他送回去得了。”“
3: 晚了。你心里是敬爱你的老爷，还是敬爱严家的奴才？
4: 那还用说吗？当然是敬爱我们老爷了。我天天烧香都祷告着我们老爷高升啊，省着在这受气呀。”“
3: 这就好。我告诉你，你如此这般，这么办，这么办完再这么办，你既能得了银子，又保全住你家老爷的官声名誉，还不伤你家老爷的脸面，你看这样怎么样？”“
4: 高高高高，实在是高。”
3: 他们正在这议论的功夫，就听见云板三响，只听见展堂班高喊一声：“升堂喽！”“
4: 升堂了。”海瑞举目定睛一瞧，一看宛平县大堂是气势威严，堂口对着大影壁，上面画着潮水红日，是五彩八宝。影壁墙又对着大堂口，这个县大堂是384间，堂正中3尺高台砌着花砖，高台3面护着朱漆短栏杆，高台正中摆着公案，公案上边右手放着一桶似棱似正动形的签子，公案上左手摆着方方的一块檀木板，泥金的卷宗在那摆着，汉白玉的笔架上摆着毛笔2杆，一黑一红，4寸3分3，黑的管判案，红的管判刑。公案上放着惊堂木一块，拍一声是四壁震惊。公案后边摆着一把高背雕花椅，椅背的后边8扇屏风，上边斗大的梅花篆字公正廉明。后边上头有一块匾，匾上面也有4个大字，是秦晋高悬。保安卷的、录口供的左右坐着，再往两边观看，燕翅拍开，好家伙，夹棍、长棍、黑红棍、板子、签子、铁链子，呼啦啦、哗楞楞、明晃晃、光闪闪，都在两旁的衙役手中之掌。大堂口红旗柱上挂着云板，敲起来是叮当的之响。随着云板的响声，衙役们高喊唐威：“威呼！”这唐威呀，

0: 有的说是威武，取威武二字，有的说是恶无，哦无，取恶无二字。这恶无二字，这意思大老爷一声堂，恶人就都无了。其实真正无还是假无，还得看这官是不是清官。自古至今都是一个道理，要不怎么老百姓都盼望着清官在世呢？这时候大堂上一切问案的准备工作都弄好了，口供纸、告状纸、判案纸、案情纸、件件装装准备齐当。这当当当，云板三声响，一看在屏风后边走出来一个人，这就是七品县令张俊峰。海瑞一看这位张大人，只看他文质彬彬，头戴纱帽，身穿蓝袍，腰横玉带，足蹬朝靴，一团正气，尤其这双眼睛有威有神。他坐在那里把大堂扫了一圈，就看他这双眼睛，犯法的人只要碰上他，让他一看就得心惊胆战。这张大人他坐稳了之后，往下边瞧了瞧，吩咐一声，来呀，带人犯，本县我要看看这江洋大盗是何等样人，把海瑞给我带到堂前。啊！说了一声戴海瑞，听锁链子一响，这张老头就上了堂了。张老汉上堂之后扑通往着一跪，嘣嘣嘣先磕了仨响头。大老爷，青天大老爷，小老儿来告状来了。这大人在上面一听，怎么他也告状啊？啊，被告也告状啊？你状告何人？
1: 我状告严二，他讹诈钱财，欺压民女，鞭打我这年迈之人。接着老头就把严二怎么欺负的这个事情从头至尾讲了一遍，罪状讲完了。大人，不信您请看，我这身上有被他打的鞭伤。老头把这衣服往上一撸，大人一看，果不其然，身上带着鞭痕呐。
0: 那你是哪一个呢？
1: 小老儿，我是开豆腐店的张长安。
0: 这老头到了这地方大堂口上了，他不说是海瑞了，把自个儿名字说出来，他说了。

0: 对了，言儿啊，这小子那全是诬告啊，他根本也不相信有什么江洋大盗海瑞存在于人世。
1: 嗯，
0: 本县刚才误听言儿的话了，把签票上写了个海瑞，是写错了。哎，既然是如今把言儿有人给告下来了，你言儿就有把柄在本县手里。
1: 张长安，大老爷，你可有状纸吗？
2: 小老儿不会写字啊。
1: 书办，在。赵庄录下，
3: 是。
1: 张平，
4: 有。
1: 到后花厅，把被告严二给我带上堂来。
0: 这下子行了，严二啊，成被告了。
1: 为什么严二不到堂呢？这里边有两条原因。第一，这严二啊，他认为只要我严二爷一开口，他宛平县就不敢不照着二爷吩咐的办，我用不着上堂。第二呢，海瑞不是个好缠的主，这海瑞要是跟我严二当面对质，我说不过他，找麻烦，所以他不到堂。那他为什么不走呢？海瑞那腿还没夹断呢，他那气儿还没出呢，他不能走啊，等着的呀。正这功夫，张平又进来了。
5: 哎，启禀二爷，
1: 怎么着？要是你家里出了什么事儿了？
5: 哎，不是不是不是，二爷，我们大人升堂问案了，派我来请您老人家到堂上坐一坐。
1: 回禀你们家大人，说二爷一切放心，不用我去了，我要在这儿闭目养神。
5: 哎，二爷，大概您这神养不住了。
1: 怎么着？
5: 小的奉我们大人口谕，到后花厅带被告严二上堂。
1: 什么什么什么？你再怎讲？
5: 带被告严二上堂。
2: 严二一听，咔，好你个大胆的宛平知县啊，你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你能有龙爪老虎牙，竟敢派人传呼严二太爷上堂。我今天倒要看看你长了几层壮胆皮，是添了几根护心毛。来呀，
1: 在。给二爷扛着椅子，端着茶杯，头前带路。
5: 这差役啊，还真给他扛着椅子奔大堂上来了。
1: 杨二迈着四方步，撇楞着脚，不慌不忙的就倒在大堂上了。太师椅子摆在那儿，他往那太师椅子上一坐，二郎腿一翘，手端着茶杯在那直晃。这眼睛里边哪有国法王章啊，他这眼睛转悠转悠的，先扫了一下，头一眼扫了一下宛平县，心想张俊峰啊，啊，以后做梦也甭想我提拔你当门房了。哼，第二眼看了看这张老头，哎呀，怎么把他带来了？哎呀，你这个脏官，我叫你拿的是大盗海瑞，怎么把这个卖豆腐的弄来了啊？
5: 张俊峰在上面冷笑了一声，
1: 二爷，他告你诈财骗女，又用皮鞭伤人，你今天已经从原告变作被告了，本县要把这场官司审清问明。
5: 严二一听，把那眼睛一眯缝，
1: 啊，我说张官啊，你搞的是什么名堂啊？他告我什么？告我诈财骗女，皮鞭伤人，他是胡说。我问你，他要是说我占山为王，兴兵造反呢，你也听他的吗？啊，他是一派胡说。说着话，严二站起来，走到张俊峰的跟前，照那桌子上啪啪啪拍了三巴掌。这事儿你得给我弄明白。张俊峰，我问你，他告我作案，证人在哪呢？啊，谁是证人？
0: 这一句话说的这县太爷当时就没词儿了。县太爷正愣的功夫，下边有人说话了。
6: 有证人，证人在这儿呢。
0: 说话间海瑞就走上来了。
2: 海瑞往上这一走，杨二一瞧，哎呀，怎么这小子这跑这儿当证人来了啊？
0: 海瑞来到大堂之上，当着县太爷就把他为非作歹的经过是说了一遍。
6: 大老爷，国有国法，家有家规，
3: 国家立法为了什么呢？为的是保国保民，除暴安良，有法要依，有罪要惩。张大人，如果说有法不依，有罪不惩，那我们就对不起这十年寒窗九殿科考，八月进京，七品县令，六不批准，五经能背，四书会讲，三班伺候，两乡站堂，您这忠心报国的一副肝肠。
0: 嗯，这个人说得好啊。
3: 你是？我姓海，名瑞，字刚峰，特意到此来作证，我是赶考的举子。
0: 哦，
3: 张俊峰说，海举子，请你旁边站下。海瑞一听张俊峰说这话，他微微一笑，呵呵呵，一转身往堂下走去了。张俊峰一看还愣了，海举子，留步，我让你旁边站下，你为什么转身走了呢？海瑞说，张大人，以我看来，张大人也是害怕权势啊。嗯，何出此言？张大人，嫌我海某出庭作证，乃是一个赶考的举子，而严二作恶多端，他乃是严府的一个奴才。你让这个奴才坐着，让我这证人站着，我觉得于理不当。按理说应该是我坐着他站着，这岂不是说明县太爷您害怕权势吗？
0: 哎呦，海瑞这几句话说的张大人心想，他讲的有道理。
3: 嗯，他看了看旁边那把椅子，吩咐手下人来呀，撤座。
4: 是，
3: 有人把这椅子就给撤到旁边去了。椅子往旁边一撤，这严二倒退两步，他正好往这儿坐，他这一屁股往起一坐给坐空了，嘣，正蹲在一个衙役的脚面上。这衙役这脚面呢，最近刚长了个疮，这疮长到什么时候呢？这脓鼓的都差不离了，还没破头。他这一屁股坐上，噗，正好给坐破，疼的这个衙役一抬脚，哎呦我的娘个，咣，这一脚就把严二给踢了个倒栽葱，在这大堂上来了个咕噜毛。这严二哪吃过这亏呀？严二起身之后就火了，好小子，你敢踢我，今天我非得教训教训你不可。他过来一伸手就把这个衙役的脖领子薅住了，举拳头就要打。他这一闹腾，海瑞在旁边就说话了，大人，这报效公堂，该当可罪。海瑞这句话一说，张大人这阵已经是火顶了脑门子了。张大人知道这个严二平素是为非作歹，无恶不作，没人敢管他，今天正好借这茬，我惩治惩治他。张大人一伸手就把打人的那个竹签子拿起来往地下一摔，啪，来呀，给我打，本县我先打他一个报效公堂。
0: 他这一说打，这严二哪听这个，一蹦三尺高，
3: 什么？你敢打我？你敢？我告诉你，我是宰相家人七品官，我看你们哪个敢打。告诉你，张县官，你打我一板子，我就能摘了你的乌纱帽，你要敢打我两板子，我就能让你见阎王爷。他一说这话，把张大人这火更斗起来了。什么？你狗仗人势，来呀，给我打，今天本官就是丢了乌纱也要打你这个奴才。
0: 他一说这个话，两旁边牙一往上一冲，薅住脖领子往地下一摁，吞下裤子来举

0: 一打完，就听堂下有人喊冤。谁呀？张老头的老伴儿，还有张玉芳姑娘，这娘俩都来了。张老和海瑞被衙役带走了之后，玉芳娘俩这心都揪起来了。玉芳就说了，娘啊，咱惹的不是平常人呐、啊，咱惹的是严嵩老奸臣的家里的人。娘，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咱们去宛平县大堂喊冤去。丫头啊，你黄花闺女不能在公堂上抛头露面的，娘我去，你在家守着门。娘啊，事到如今还讲什么不能抛头露面呢？我扶着母亲您上堂，替爹爹和海菊子申冤。母女一声喊冤，来到大堂之上，带上来了。正好严二啊，刚挨完了打，爬起来，这伤还疼着呢。但是严二一看见玉芳姑娘来了，咧着嘴，斜着眼往姑娘那儿还直溜秋的看，好像刚才打的不是他一样，这屁股疼都忘了。你说这小子坏不坏？杨儿一瞧，哎呀，这姑娘又来了，她也上堂了。你还别说，这姑娘长得就是漂亮。你看那个眉毛眼，她怎么瞅着跟别人不一样？你这什么人这是？张大人在上边仔细问了详情，接着就说了，本县已经责打了这个刁奴，你们下堂去吧。海瑞在旁边说，且慢。他上前搭了一躬，老夫台，那严二诬告学生以何为词？哦，他诬告足下是以江洋大盗冒充文举为词。好，老夫台，您可要验证学生的文举应考的文书凭证吗？啊，这倒不必了，本县看足下的言谈举止不会是冒充。哎，不然，大人，古人说得好，大奸似忠，大诈似愚，当今朝内有大奸大恶，为什么皇上还信他的呢？就是因为他在皇上跟前表现得比忠臣还要忠，所以说大奸似忠。老夫台，你看学生我像个举人，未必就能真正是举人，还是请老夫台鉴别一下学生应考的凭证为是。哦，那如此甚好，本县可就失礼了。海瑞从身上就把这凭证拿出来，张县令双手接过来一瞧，一看上边盖着紫泥色广东巡抚不愿堂的大印，上面写着，为凭证事，找得广东省琼州府琼山县海瑞于嘉靖14年应本省乡试榜中第一名解元，取平赴京应试无误，须至凭证者，领凭证人海瑞字汝贤，欠发广东提学史司衙门。左右，再把杨儿那把椅子搬过来，请海解元安坐。是，有人把那椅子搬过来，他要让海瑞坐，海瑞没坐。老夫台，这椅子是刚才刁奴坐过的，学生不敢沾染。县太爷一听明白了，哦，这是怕沾染了他的清白呀，他坐过的椅子他都不坐。好，好一个不敢沾染。来人呐，把那椅子用清水洗过，好请海界员坐下讲话。是，好家伙，严二在旁边眼珠子都恨绿了。严二心想，今天这椅子算是给他搬的啊，未必说我这个赖屁股坐上都有了毒了啊，我坐过的椅子都得拿水洗洗。今天严二爷在宛平县算是栽了大跟头了，这算是到了家了。就听海瑞说了，老夫台，他诬告学生是江洋大盗，偷了他严府的银两，这冤枉可能问清？哎，海菊子已经问清了。哦，那使用银钱买主主刑的衙役想夹断学生两腿的应该是什么罪名呢？哦，这是私通关节行贿伤人的罪名。哦，领教了，老夫台，这行贿人该当何罪？这行贿人应该反坐受刑。哦， 那受贿的人呢？受赃不报，用刑作弊，该罪加一等。
1: 哦，
0: 老富台，那受贿的人要是受赃上报，不用赃银，检举不法，立功自赎，又该怎么办呢？
1: 这不但没罪，反应该奖赏。
0: 嗯，老富台，在您这清如水明如镜执法无私按律办事的宛平县衙门里边，要有这样的事儿，该不该怎么办呢？这话音没落呀，站在旁边那个张平浑身早就筛了糠了，腿肚子也转了筋了。张平心想，哎呦我的海爷呀，您别说这事儿了，再往下一说，说透了，我们这老爷能饶得了我们呢？啊，这是严二爷刚才要让我夹断海界元两腿给小的二上了银子，我是分文没动啊。啊，这老爷老爷，我这有二十两银子，这是刚才他给的我，让我夹断海爷的腿，我是分文没动，我给您。张俊峰一看这银子，心里边就明白，他勃然大怒，眼睛顿时都气红了，啪一拍惊堂木。好你大胆的严二，你心如蛇蝎，毒死豺狼，污良为盗，陷害好人，还私用银两，诱骗衙役，瞒过本县，卖法作弊，你竟敢在本县衙内胡作非为，真是欺人太甚。
2: 听众朋友，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今天就为您先播送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1: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0: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1: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0: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凄美，
1: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0: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1: 小军回到家，从画家那儿得知了一件让自己目瞪口呆的事情。

0: 小妮没有找到，而我在烂尾楼16层的经历却像某种预感似的，很快就使我目瞪口呆。从烂尾楼回家的时候是夜里11点，我在住家的附近遇见了画家，他正在林荫道散步呢。我向他打招呼说：“啊，沙老师，这么晚了还出来散步啊？”“
1: 哦，我心里闷得慌，出来走走。”
0: 紧接着他告诉了我一件惊人的事儿：青青死了。几天前，警方在我去过的那栋烂尾楼的16层找到了他的尸体。经检查，是服安眠药自杀的，已经死去1年多了。由于那个楼里通风，尸体

幅美丽的裸背画像浮现在了我的眼前。青青，他为什么自杀呢？画家说，他是刚从美院的老师那儿听到的消息。青青的身上留有遗书，他说他已经厌倦了这个世界。以前在画家那里，我早已知道这个职业模特患有严重的抑郁症，因此说到他已经失踪一年多的时候，我已经隐隐地感到过不妙。尽管这样，听到他死亡的消息，我还是极度震惊。这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无法入睡。自从到小妮这里做家教，认识画家之后，那幅画儿就吸引着我，困惑着我。而现在，一切应该了结了。外面的楼梯上，再也没有神秘的脚步声。即使有，也只是画家或者是菊妹。幸运的菊妹，真正想离开这个世界的人并不多，青青是其中的一个。

他将这个记忆种植进了我的身体里。据说，母亲跳楼自杀的时候，我才2-3岁。我不知道我的眼睛中看见过什么没有。另一种可能是，我的坠楼记忆来自于贝贝，实际上也就是来自于我自己。这可能吗？我不知道。世上有太多的谜，而眼下，小妮可不要陷入这谜之中啊。我起身打开了电脑，邮箱里仍然没有小妮的音信。我第一次有了不祥的恐慌感。已经是半夜时分了，我想到小妮的房间去看看。为了不惊动何以，我赤着脚来到了小妮的房间的门口。推门的一刹那，我侥幸地想看到小妮正睡在屋子里就好了。不过，我知道，这不可能。即使看见，也只是眼睛对我的欺骗。小妮的房子里显得很空荡，尽管床和衣柜等东西一切如旧，但没有人住，空间仿佛就增大了。我总觉得小妮临走的时候，除了留下那张一句话的字条之外，还应该留有另外的东西，比如给我的信什么的。尽管何姨已经在这儿找过好几遍，没有发现什么线索，但是我想，我还是应该再找找。离家出走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他做出决定之后，就不想对家里或者是对我说点什么吗？我在房间里耐心地寻找着。事实证明，给我留下一封信，那只是我的一厢情愿。不过，我在他的床头柜里找到了一个本子，他在上头记有几则日记。从第一篇的日期来看，是暑假开始写下的。看来他以前并没有写日记的习惯。我捧着日记本，在台灯下读起来。7月6日，这个暑假，君姐要住在我家里来了。哎，我可真惨呢，暑假还得补习功课。我妈说，下学期开始就进入高3了，真是可怕呀。高考临近，人要掉几斤肉的。嘿，减肥。君姐算得上是个美女。以前她每到周末来给我补课，我总要她对我手下留情，别逼得太紧。总之，我妈又不会少给她钱。他还算通情达理，他说他也经历过高考，
重要的是掌握一些学习方法。我趁机说，暑假补课中想出去玩几天，最好是旅游，劳逸结合嘛。我跟我妈申请过几次了，可是说不通。金姐答应帮我申请。OK。7月19日，今天我叫了金姐姐姐，我觉得这样叫很亲切，她对我实在是太好了。我真希望她真的是我的亲姐姐。这个想法是我从医院出来之后产生的。我觉得有姐姐真好。我知道我妈暗地里将君姐看成是她的女儿。以前我还为此不高兴呢。不过现在想来，哎，我妈她也够可怜的了。如果她的第一个女儿不死，现在也长到君姐这么大了。不过我妈老在我面前念叨君姐怎么懂事怎么勤奋，好像在指责我不懂事似的，搞得我心里不爽。几次想跟她顶嘴都忍住了，因为我不想让君姐难堪。我承认我也很喜欢君姐，有时候想，要是她真是我妈的亲生女儿就好了。我有这么一个姐姐，同学们都会羡慕的。7月25日，今天我向君姐借了一笔钱，她居然没问我做什么用，她实在是太理解人了。他说我愿意讲的时候再讲，好像他知道我以后会给他讲这件事儿似的。不过这事儿我真的不能对他讲。薛老大和他的一帮哥们儿去一个停车场砸了车，我知道他们就是心里有气图个痛快。可是事情闹大了，薛老大要去龙峰山躲一躲。他家里很穷，只有我借钱给他出行了。唉，幸好有君姐帮我，不然我也没有办法。我和薛老大好，已经被几个同学知道了。不过没事儿，这事儿啊不会传到我妈耳朵里的。薛老大是男生中的头，他做我老公，没人敢欺负我了。只是不知道对君姐讲了他会怎么想呢。算了，以后再说吧。7月29日，我妈一直都没有找到工作，我也心焦。君姐真像我妈的女儿，她除了给我做家教还去外头打工，我知道她是想帮助我们。君姐在烂尾楼守夜的时候我去过那儿，我觉得我们的生活很凄凉。今天我还和薛老大通了电话，他说他在龙峰山很好，只是一个人很孤单，他想在开学之前回来，砸车的事儿也就风平浪静了。8月2日，君姐走了，是我把她给赶走的，我恨她。我好不容易在调查公司找到了暑假的短工，他却坚决反对，还去公司老总那儿把我的合约给取消了。他担心我干这种工作

0: 受到男人的欺负，但是不冒险怎么挣钱呢？看到我妈为我找工作心焦的样子，我心里就一阵阵的发痛。我妈今天一直在骂我，说我赶走君姐没有良心，还担心我的学习。其实我真的不想读书了，考上大学又能怎么样？还不是要为找工作犯难呢？唉，一点意思都没有。做个人，真不如天上的一只鸟。君姐刚走了一天，说实话，我又想念她了，想叫她回来。可是我又没有勇气给他打电话，我心里乱得很，想哭，想叫，想死，我该怎么办呢？
1: 小妮的日记就是这么几则，但对我已经够沉重了。我将日记本放回原处，轻轻地回到了我的小床上。隔壁房间里传来何姨的呻吟声，我不知道她正做着什么难受的梦。我有点后悔当初断了小妮的求职梦，她也是想替母亲解解难呢。想到这儿，我的眼睛有点潮湿了，可是勾引一个男人上床，这种工作能干吗？我想，这个男人的妻子真是疯了，拿出一大笔钱来让调查公司做这种事儿。半夜已过，可是小妮，你在哪里？事情的转机经常在绝望的时候到来。第二天，我接到了方强的电话，他说他找到小妮了，这让我欣喜若狂。

0: 小妮说七岁，在家里和母亲吵了架，便跑出来了。她现在迫切地需要找工作。方强就问，你现在在哪儿呢？小妮很警惕，她说，我不告诉你。方强说，他是一家广告公司的创意总监，可以让小妮做公司业务员，但是必须先见面。小妮说自己的运气可真好。不过关于见面的地方，方强说了本城的几家酒吧或者是咖啡厅，小妮都不同意。看来他仍然很警惕。最后方强说，那就在方强的公司见面吧。小妮同意了。方强告诉了小妮广告公司的名称地址，并且说今天下午6点在创意总监的办公室里等他。听着方强的电话，我的心兴奋得砰砰直跳，我差点要叫出方强是我的救星了。方强说，你早点到我办公室来等着小妮吧。我连声说，当然当然。我压住了心里的欣喜，暂时没有把消息告诉何以。我想天黑之前将小妮带回家的时候给她一个意外的惊喜。当然我还怕这件事情有变数，比如说小妮到时没有出现，找到她就还得费周折了。
1: 方强提供的信息可靠吗？寻找小妮的进展真的会出现令人惊喜的转机吗？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作家于以健创作的恐怖小说《纸上的姐妹》，演播小曾，责编小底，午夜拍案惊奇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子夜柔情。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1: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1: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0: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

0: 李主任说，高翔是上海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是由深圳市文联请来，协助深圳市文联成立摄影家协会的。他举办黄色摄影展那件事儿，纯系小人诬告，公安方面已经向他道歉了。他起先是为了满足叶大学生的兴趣需要而上摄影艺术课的，恰巧赶上讲企业管理的老师生病，他就集学生们之所及兼起企业管理课。李主任问我，你认为高老师的课讲得如何呀？我的脸已经红到了耳根，恨不得地上及时裂开一道缝，能使我立刻钻下去。我以歉意的目光看着高翔，嘴上说的却是还行吧。李主任也看着高翔解嘲地说，哈哈，你的课代表对老师讲课的水平要求很高啊。高翔立刻说，哎呀，惭愧惭愧，我将认真总结不足。李主任又看着我说，摄影家讲企业管理课听起来太不搭界了，可是高翔老师是学者型摄影家，学问面很广的，人家也出过企业管理方面的专著呢，还成了畅销书。我说还行的意思其实是他讲得很好，同学们普遍都是这么认为的。我不得不，不，我心悦诚服地纠正我的话。我谢谢同学们的肯定，我将再接再厉。高翔很绅士地向我鞠了一躬。李主任哈哈笑出了声。那天晚上，高翔将我送到旅馆门口。国庆前的半个月，厂里接了一份急单，我向赵紫薇建议，号召姑娘们加班吧，否则恐怕难以按时完成。赵紫薇问，那姑娘们愿意加班吗？我说，只要加班费给得合理，他们都是愿意的。听我这么说，她不看我，身子往老板椅背上一靠，眼望屋顶，沉默片刻，另有打算，也是自信满满地说，
1: 那就别加班了，你也别操那么多心了，能完成的必须按时完成。
0: 第二天，流水线的运行明显加快了，需要包装的是高档进口酒，每瓶都挺贵的，流水线提速了，超出了一般流水线工人眼疾手快的能力，接连有姑娘将酒瓶弄到地上摔碎了，那是要赔的。自我当上总长以后，车间里第一次有姑娘的哭声。我问李娟，哎，娟，流水线太快了是吧？李娟说，哼，
1: 傻瓜才看不出来。
0: 怎么回事？
1: 还能怎么回事？咱们下班以后有人将流水线调档了呗，这种速度连我干一会儿都眼晕。
0: 话音刚落，有一名姑娘就晕倒了，我立刻拉下电闸，李娟则命令几个姑娘，快快快帮我一下，使她平躺着。那个姑娘倒也无大碍，只不过是神经高度紧张造成的一时头晕。我又问李娟，哎呀，怎么才能够回到原速啊？李娟说，我以前也经历过这种事儿，首先

0: 大声问，同意不同意？这才有几个姑娘点了点头。管车间的人单独一间办公室，据说是赵紫薇的亲戚。我因为车间的事找过他，互相认识。那个人明知故问，
1: 不错，是我找人来调的档，这也用不着向你请示，征得你的同意吧。哎，你这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站在我面前，有必要吗？
0: 我说，你得再找人来调回原档，否则没法干了。他一脸鄙视地说，
1: 你是请求我呢，还是在命令我呀？
0: 如果请求能够解决问题，那么我恳切地请求你。
1: 请求也没用，为了及时完成订单啊，将速度调快一档，这是赵先生的指示。一大二正三不计较，咱们厂的企业精神，这可是你概括的。如果女工们有意见，你总县长

0: 那么我告知你，我们罢工了。我说完灌门而去。
1: 姐妹们，看来我们只好开始罢工了。
0: 姑娘们听了我的话，你看看我，我看看她，陷入了集体的沉默。李娟将我扯到一边，小声问：“

钱而加班的，加班也完全可以保证订单的顺利完成，两全其美的事儿。他赵紫薇为什么不那么做，却偏偏要让人调流水线当呢？不就是可以省下一笔加班费吗？他的利益最大化，也不能大得这么不顾人的死活呀。我也小声说，哼，反正我没退路了。李娟说，那我和你是一伙的。说完他攥了攥我的手。这时赵紫薇背着

0: 同意的，请坐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不同意的，那就请到财务室去，把工资结清，卷铺盖走人吧。
1: 我虽然看不到他的嘴脸，却想象得出他的表情，那时候肯定既和气又诚恳。他的话听来有一种被人挖坑算计的无辜的意味。姑娘们一个一个的垂着头走向自己的工作位置，默默坐了下去。既没有人抬头看赵紫薇，也没有人抬头看我和李娟，空气倒不再像凝固了，挂钟的响声却一点没变小。赵紫薇终于又缓缓转身，面向我和李娟。她走近我，逼视着我的眼睛，皮笑肉不笑地说：
0: 哼，那么得解决一下咱们之间的事儿了。方婉之，你真不识抬举啊！你要到车间来实践实践你的专业，我同意了。你要一来就当总县长，我二话不说也同意了。你办居民证，我让人在证明信上多写好话。你上夜大，我也支持。你介绍你这个姐们入场，而且要一来就当县长，我也给足你面子了。可是呢，你们用些东北农村不值钱的东西收买人心，你无事生非，你以为就凭你们两个联合起来能把车间搞成你们说一不二的独立王国吗？我是真想往你脸上啐一口，但那会糟蹋了我的唾沫，我的唾沫比你的脸值钱，所以我宁可往地上啐。啊呸啊呸，你们两个立刻他妈的给我滚。我又顿时血脉奔张，我说：赵紫薇，你是个混蛋。我的话音刚落，脸上就挨了他一记耳光。我怎么也没想到他敢动手打我，捂着脸不由得闭上了双眼，头脑里一片空白，又觉得空气凝固了，似乎连时间也定格了。你他妈以为我不敢扇你啊？你自找的，是你先骂我的。你去市工会告我呀，告我呀，我找律师陪你。啪，一记更清脆的扇耳光的声响。我睁开眼一看，见赵紫薇也用一只手捂着半边脸了。他指着李娟命令跟他来到车间的男人：揍他，替我揍他，一切后果我负。那个男人就撸胳膊挽袖子，而李娟早已两步跃到流水线那儿，左手抓起一瓶酒，右手也抓起一瓶酒，啪啪两下都磕碎了。两个男人目瞪口呆，李娟退回到我的身边，递给我一个碎酒瓶，凛然地说：咱俩是合理自卫，他们俩敢欺负女性，咱俩就往他们俩的脸上戳，让他们俩永远记住男人欺负女人的教训。李娟用手中的碎酒瓶直指挽起了袖子露出胳膊的那个男人，同时将另一只手的手指逐一放入口中，吮着纸上的酒液。我便也将手中的碎酒瓶指向赵紫薇，像他刚才逼视我一样，一步一步地逼近他，逼得他步步倒退，一个劲儿地说： 哎，别乱来啊，别乱来。
1: 在他背后，姑娘们全都抬起头，有的吃惊，有的木然，而李娟指着对方的碎酒瓶，却在对方的脸面前画圈，另一只手举过头顶， 二指并拢成剑指状，一副女侠的姿势。哎，你往哪儿去啊？不要工资了，不要东西了。我都气糊涂了，径直往场外边走。李娟在后面喊我，那个半个月的工资算了吧。什么话呀，我说，要是财会不给呢？敢不给也不是没理由，咱们砸碎了两瓶酒呢。李娟说，那也是姓赵的逼的。哎，别扔别扔，继续拿着拿着。于是我们俩继续握着半截酒瓶子去往财务室。财务室的姑娘向我们俩翘了一下大拇指，一句话也没问，一句话也没说，快速的就为我们俩结清了账。我们俩接着去宿舍脱工作服，换上自己的衣服。我说，唉，但愿财会室那个姑娘别因为咱们俩的事儿挨训呢。李娟说，放心，姓赵的肯定派人通知他了。哎，我说你别把工作服那么一扔啊，叠整齐了。啊，有必要吗？太有必要了，得给姑娘们做个榜样啊。咱们俩都那样了还谈什么榜样啊？那样也是榜样啊，起码向姑娘们证明不要被姓赵的这种人骑在脖子上拉屎。哎，你可不知道那个酒的味道好极了。李娟的话把我给逗乐了。我离开宿舍前顺手拿起粉笔，往用来写通知的小黑板上写了两行字，再受欺压时去找市工会惊叹号方婉之。那时我觉得自己有点像武松。李娟看着说，嘱咐得好，这样你的榜样就做到位了。那天晚上李娟又请我吃面，我们姐俩各喝了两罐啤酒，都喝高了，回到旅馆没再聊什么，倒头便睡。第二天早上我是被李娟推醒的，她慌里慌张地说，哎，快起来，可不得了了，咱俩一块迟到像什么话。我一个鲤鱼打挺坐起来，看着小窗愣了一会儿，一下子又倒下了。哎，你怎么又躺下了？别忘了你可是总长，再不起来我先走了啊。李娟开始坐在床边换鞋，我说，诶，你也别忘了昨天的事儿啊。李娟愣了愣，脱掉鞋也躺下了，半天才说，那么咱们俩一块儿失业了呗。
2: 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5: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4: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5: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4: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2: 斯皮尔伯格也是美国著名的导演，汤姆汉克斯是美国著名的演员，他们二人一导一演，曾经有过四次在银幕上的合作。拯救大兵瑞恩、猫鼠游戏、幸福终点站、间谍之桥。那么在二人的四部合作影片之中，猫鼠游戏可以说是很独特的一部。另外一位主演莱昂纳多因为这部影片从小鲜肉转型为沧桑男人，而汤姆汉克斯则饰演了一个尽忠职守、勤劳刻苦但是远远不够精明的警察，让观众感觉到和阿甘很是相似。

曾经在2002年12月25号上映的影片《猫鼠游戏》是一则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带有传记性质的故事。影片主角弗兰克的原型阿巴乃尔还在1980年撰写了一部自传体小说，而且年近花甲的他还在美国联邦调查局担当顾问，讲授犯罪侦查课程。青少年时期，阿巴乃尔是令执法当局最为头疼的人物，他不但愚弄了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还愚弄了全美国50多个州和全球28个国家的银行和政府。

0: 猫鼠游戏这部影片只花了短久拍摄完毕，全片用了超过140个场景，外景地包括洛杉矶、纽约、蒙特利尔以及魁北市。那么今天我们来分享的这部影片来自上译版的公映配音版，并且由上译场的著名配音演员翟薇、乔真担任主要的配音演员。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重温这部精彩的影片。
1: 大师风范，成就永恒记忆。
2: 活着还是不活，
3: 真情表达，书写声音传奇。
4: 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
5: 时代华彩，难忘音容笑貌。
2: 独秋，你看多么蓝的天。
1: 意志经典级。
6: 当兵的，你不等我了。
0: 16岁的弗兰克·威廉·阿巴乃尔拥有幸福的家庭，父亲是政界的精英，德国市长赋予的荣誉勋章，享有很好的声誉，母亲光艳照人，亲切慈爱。但是没过多久，弗兰克父亲的商店就因为偷税被政府查处，名声扫地，优越的物质生活一落千丈。弗兰克的父亲试图向银行贷款东山再起，但是屡遭拒绝，而弗兰克却从中学会了如何把谎言变成真实的借口，如何博得异性的好感。后来弗兰克的母亲有了外遇，走到了和父亲离婚的地步，弗兰克因为难以承受打击离开了家。利用自己的诈骗天才，弗兰克冒充泛美航空公司的副机长，周游美国多地，并且伪造银行支票诈骗银行款项。这一天，他身着一身航空制服归来，在高级餐馆约见了父亲，却发现父亲已经一败涂地了。
7: 我有很多钱，你需要什么尽管跟我说。
8: 你是在担心我？
7: 不，我不担心。
8: 你当我买不起车吗？两只耗子掉进一桶奶油里翻的，我是哪只？
7: 你是第二只。我路过你的店了，
8: 我不得不把店关了，只需要等待时机。见鬼，政府也知道，可他们落井下石，我不会让他们把店抢走的。我是故意关掉，让他们亮牌。他们迟早会收手的。
7: 我明白了，爸爸，告诉妈妈了。
8: 你妈这人很固执，放心，我会争取让她留下来。从相识那天起，
7: 爸爸，
8: 我一直都在争取。
7: 爸爸，那么多士兵，只有你一个把她领回了家。
8: 200名士兵挤在一座小礼堂里欣赏他跳舞。那个镇叫什么名字？
7: 他叫蒙卓沙。
8: 我不会说法语，可一个半月他就成了我妻子。
7: 现在也是。
8: 我儿子送我一辆凯迪拉克，应该为这件事干一杯。
0: 虽然弗兰克的父亲觉得弗兰克的成功有些蹊跷，但他却没有试图去阻止，而是有意地鼓励了他。同时，危险也正在一步步地向弗兰克靠近。联邦调查局的卡尔发现了弗兰克的诈骗行径，并且找到了弗兰克居住的宾馆房间。
9: 我是特工，从洗手间出来，你快点出来。
0: 这时，弗兰克从洗手间走了出来。
9: 把手放头上，
10: 那是 IBM 新型
9: 的。把手放头上，
10: 5秒钟就能换字体。
9: 住嘴！
10: 只要把球弹
9: 过来。把手放头上，举起手。
10: 他搞了200张支票，一加仑。
9: 把手放头上。
10: 废话纸，甚至有泛美寄给他的汇款信。
9: 放下，扔掉。
10: 放松，你来晚了，知道吗？我叫 Allen， 美国特工处的巴里 Allen。疑犯刚才想要逃跑，被我们逮住，已被我的搭档押走了。
9: 我不懂你说什么。
10: 你以为就你们在查这宗案子吗？要知道

0: 他也伪造政府的支票，我们侦查他的行踪已经有好几个月了。嘿，你把枪从我面前挪开，我有点紧张。
1: 给我看证件。
0: 行，钱包都给你，枪也要吗？你过来拿吧。嘿，你瞧，你过来一下，看看外面，瞧，你看窗外，我的搭档正押他上车呢，瞧。
2: 为了瞒过卡尔，弗兰克向窗外的熟人打了一下招呼。
0: 我进来时，老家伙吓得险些尿裤子了，他跳了出去，落在了我的车头上。黑姆，通知洛杉矶警方，别让人破坏犯罪现场。
3: 啊，没想到特工处也查着案子。
0: 算了吧，你叫什么？
3: 汉拉迪，卡尔汉拉迪。
0: 我可以看看证件吗？
3: 行，
0: 这年头还是小心一点好。你真不走运，早来五分钟有可能就是你逮住他了。
3: 要是我晚到十秒钟，你也许没命了。我跟你一起下楼吧，我想看看这家伙。
0: 可以，不过你先帮忙看一下房间，我把证据送下楼去。我不希望服务员进来收拾房间，洛杉矶警方一会儿就到。
3: 等等，钱包
0: 先放你那儿，我信任你。
2: 弗兰克走后，卡尔打开了那个钱包，才发现自己上当了。因为这个事，卡尔在同事面前丢尽了脸面。各大报纸和媒体都对这个神秘的诈骗犯产生了兴趣，争相报道他的诈骗行为。这给弗兰克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但是他并没有就此收手。更让人感到意外的是，这一天他突然拨通了卡尔的电话。
3: 我是汉乐迪，圣诞快乐。
0: 你好，卡尔。
3: 你好。特工处，巴迪艾伦。
0: 我查了两个小时才好不容易找到你。
3: 有什么事？
0: 我想为上次在洛杉矶的事向你道歉。
3: 哦哦，不不，你不用向我道歉。
0: 圣诞夜你总加班吗？
3: 我自愿的，让有家的人早点回去。
0: 在洛杉矶你好像戴了结婚戒指，我以为你成家了。
3: 不，没成家。你想谈话，那就面对面吧。
0: 好啊，我住在斯特伊夫桑特酒店3113，明天一早我去拉斯维加斯度周末。
3: 你以为还能耍我？你不会去维加斯，你也不在酒店。你想让我拍批特工，圣诞夜闯进酒店里，踢开门好让我们出丑？
0: 上次让你出丑，我很抱歉
3: 啊，
0: 非常抱歉。我的心里的确很过意不去。
3: 你不必感到抱歉。事实上，我知道是你，虽然没给你戴手铐。
0: 那你就是这样跟人们说的？
3: 请你告诉我，特工处的巴里·艾伦，你料到我

0: Enter， 不会冲着球衣赌球。
1: 你能肯定吗？
0: 有一点我能肯定，你会被捕的，确定无疑。这就像是数学计算，像是在赌场。

0: 今年圣诞节。
1: 因为被卡尔猜中了心思，弗兰克急忙挂断电话，离开了3113房间，赶去拉斯维加斯。虽然卡尔

0: 孩子，疑犯是个孩子，所以查不到他的指纹和犯罪记录。我要你联系一下纽约警方，在纽约市全面搜寻那个离家出走的少年，他在全国伪造支票，别忘了去机场。
1: 只在纽约
0: 洋基队，他曾经提到过洋基队。
2: 通过调查，卡尔找到了弗兰克的母亲，并且从他母亲那里得到了一张弗兰克的照片。这时弗兰克已经成功诈骗了130万美元。然而这时的弗兰克正在亚特兰大度过欢乐的周末，因为一个意外受伤的朋友，弗兰克去了医院，却因此结识了一个刚被医生训斥的护士布兰达。弗兰克伪造了证件，摇身变成了一名儿科医生。而就在这时，卡尔找到了弗兰克的父亲，并且从弗兰克寄给他父亲的信中发现了弗兰克的行踪。此后弗兰克还和布兰达坠入爱河，为此弗兰克离开了亚特兰大，并且通过布兰达父亲的帮助，在路易斯安那州获得了律师资格，当上了检察官。为了准备和布兰达结婚，为此弗兰克再次见到了他已经沦为邮差的父亲。
3: 妈妈见你穿成这个样子吗？
4: 见过，她回来拿东西。
3: 没关系，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也来参加我的婚礼，我要给你买一套新西服，三里扣的曼哈顿鹰牌黑西装，你会显得很英俊。
4: 好是好，可他不见我。
3: 你给他打过电话吗？嗯。你现在就给他打，现在就给他打一个。爸爸，你以我的名义打给他，告诉他我买了2张头等舱机票，请他来参加儿子的。
4: 你妈妈已经改嫁杰克班斯了。
2: 父亲的话让弗兰克感到有些失落，因此他给卡尔打了电话，却因此暴露了行踪。为了躲避追捕，弗兰克再次穿上飞行员制服，周游美国、法国等等多个国家，进行支票诈骗。让人更加难以置信的是，弗兰克伪造的支票，银行几乎都难以辨别真伪。为此卡尔带着弗兰克伪造的支票找到了几个这方面的专家。
4: 真精美，四面都是1/16。分色也做得无可挑剔，
5: 这样
4: 而且没有渗色，
5: 在美国没有人能做得出来，除了我们。
6: 是在哪儿印的？
4: 这是一种老式机器。
6: 老式的
4: 海德堡牌、一单牌。
6: 海德堡牌，
4: 一种过时的四色的，你能感到重量，2吨的，不用油墨。
5: 俄国、英国、
6: 法国。
2: 说到法国，卡尔想到了弗兰克母亲的话，便立刻询问起身边的同事。
7: 我记下了，
8: 他是 M 打头，好像孟什么的。Fox 先生，
7: 对对对，你问是暂时认识的。他说我住在法国一个小村庄，那里从未听说萨拉利。
8: 记下那个村庄的名字了吧？
7: 孟卓沙。
2: 果然，卡尔在孟卓沙的一个工厂中发现了正在印支票的弗兰克。
9: 圣诞快乐！我们真有缘，总在圣诞交谈。每一次圣诞，我都和你聊天。
8: 穿上衣服，弗兰克。
9: 你饿吗？
8: 胃补了。
9: 你爱吃刀豆吧？法国的刀豆真好吃，对，绝对好吃。
8: 外面有20多个法国警察守着。
9: 我刚吃了一些，你买吗？
8: 逮捕你。
9: 你想不想
8: 买？要一个美国人帮助。Frank， 请相信我这回吧。这些人觉得很丢脸，他们很生气。你一出门，他们就杀死你。
9: 真的吗？
4: 真的。
9: 你有没有孩子？
4: 有个4岁的女儿。
9: 你以女儿发誓？你发誓？
2: 就这样，卡尔把弗兰克带了出去，但是已经被整得焦头烂额的法国警方显得有些气急败坏，他们在监狱之中折磨弗兰克，因此卡尔力争把弗兰克引渡回美国。弗兰克被判服刑12年，此时弗兰克的父亲已经意外身亡，母亲也早已改嫁，有了新的孩子和家庭。卡尔成为了弗兰克唯一的朋友，并且经常去探望弗兰克，特别是节日的这一天。
6: 圣诞快乐，弗兰克。我给你一袋漫画册来了。
3: 你女儿好吗？她叫什么
6: ？Grace。啊，她跟她母亲住在芝加哥，我难得见到她。
3: 箱子里有什么？
6: 啊，我马上去机场，有人在明尼苏达州伪造支票。天哪，把我们逼疯了。
3: 你有她的支票吗？
6: 有有，我有一张她伪造的，五湖银行的。用的是字母机和安德沃打字机。
3: 哦，他是银行的出纳。
6: 什么？
3: 他肯定是个出纳。银行都喜欢用手工打印日期，字母反复的使用就会破损，数字就会裂开，尤其是六和九，最容易裂。

0: 我律师考试。
1: 你怎么来了？听着，我很抱歉给你添麻烦了。
0: 你在欧洲会死在法国监狱，在美国逃亡也会判你50年重刑。
1: 我知道。
0: 我花了4年才安排你出狱，我得说服我的上司和总检察长，说你绝对不会逃跑。

0: 想去滑雪。
1: 他只有四岁，怎么滑？
0: 我离婚时他四岁，现在十五了。我妻子再婚十一年了，我难得见到 Grace。
1: 我不明白。
0: 应该明白，有时还是装糊涂好。我今晚让你飞 Flank， 我不会阻止你，星期一你会回来的。
1: 是吗？你肯定我会回来。
0: 瞧 Flank， 没人追捕你。
2: 最终弗兰克也没有辜负卡尔的信任，回到了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并且成为美国鉴定金融诈骗的权威。
3: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4: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3: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Try everything。 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2: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的是影片《猫鼠游戏》。影片开拍之前，导演斯皮尔伯格曾经邀请阿巴乃尔到主演莱昂纳多家里做了几天客，为的是让莱昂纳多多熟悉自己所扮演的这个角色。没想到莱昂纳多对于摸索人物认真到了极点，他在阿巴乃尔后面跟着满屋子转，手里拿着笔记本和录音机，不断地向阿巴乃尔提问，并且记录下来。在这部影片中，为汤姆汉克斯配音的是上一场的著名配音演员乔真。乔真在配起各种类型的人物来，也确实是声情合一，驾轻就熟。那么为莱昂纳多配音的翟威则是一名年轻的老资格配音演员，他的音色清澈明亮，细腻干净，可以像刚刚发育的小男孩一样嫩得出汁，也可以压低一点变成很华丽沉稳的声线。那么这也得到大多数观众的认同，而这呢也正好跟莱昂纳多所扮演的弗兰克有完美的契合。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猫鼠游戏》的片尾音乐。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2: 今晚我们说电影。
3: 这部影片的导演是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影片讲述的是男主角前往美国途中，家乡发生改变，政府被推翻，所持的证件不被美国入境当局承认，被拒绝入境却又不能回国，被迫滞留在肯尼迪国际机场期间的故事。这部影片在斯皮尔伯格决定担纲导演之前，汤姆·汉克斯就已经和梦工厂签约，扮演主人公维克多。由于安全措施严密，所以剧组无法在真实的机场之中拍摄，所以只能临时搭建了一座功能齐全的全尺寸航站楼。按照剧本的设计，维克多被困的机场应该是纽约的肯尼迪国际机场，不过剧组希望将很多的国际机场的特点集于一身，于是呢，设计小组对美国和欧洲各国首都机场进行了大量研究。在电影里，我们可以看出斯皮尔伯格电影对于塑造群体人物的功力所在。那个快餐店小伙的热情和多情，办理签证的女工作人员的一丝不苟，印度老清洁工的唠叨和古怪，都在影片设置的细节之中展现了丰满的情节，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幸福终点站有着过多的好莱坞电影技巧的运用，但是呢，它至少达到了一个好处，就是塑造了鲜活的人物。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影片《幸福终点站》的故事。
1: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3: 维克多·纳沃斯基从一个虚构的东欧国家克罗西亚乘坐飞机来到美国纽约的肯尼迪国际机场，但是当他落地时，他持有的护照却失效了。机场官员弗兰克·迪克逊带着警卫接待了不太懂英文的他。
4: 纳斯基先生，抱歉让你久等，我是 Frank Dixon， 机场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主任，我负责处理与移民相关的事务，我们正在帮您找翻译，怎么样了，翻译找到了吗？好吧，我知道您还是懂一点英语的。
5: 是的。
4: 真的吗？
5: 是的。
4: 希望您不介意我边吃边说，我有一些坏消息，您的国家已经暂停了其签发的护照上所有的出行特权，已经全部暂停了，我国国务院已经注销了您的签证，所以您将不被允许进入美国，简而言之基本上就是这么回事。还有您在飞机上的时候，您的国家发生了军事政变，死者多是总统卫队的成员，他们在半夜受到了攻击，发生了猛烈的交火，我想新闻已经播过了，也许有少数的平民伤亡，我确信您的家人没出事。
6: 诺斯基先生，您的国家已经内部合并了，克罗西亚共和国已经更换了领导人。
7: 克罗西亚，克罗西亚，克罗西亚，
4: 我想他没听懂，没有听懂。让我说吧，把这些薯片当作克罗西亚，
7: 克罗西亚，
4: 克罗西亚，
7: 是的，
4: 克罗西亚，好吧，这些薯片就是克罗西亚，
7: 好的，
4: 好吗？这个苹果，
7: 大苹果，大苹果代表自由民变
4: 啊！对，你说的很对，明白了吗？
3: 弗兰克拿起苹果，果断地将薯片包装打破了。
4: 没有克罗西亚了，好吧，新政府革命，你懂吗？革命，所有进出里面国家的航班都无限期的推迟了， 新政府封锁了所有边境，您的护照无效了，也就是说您现在变成了无主之人，没有国籍。
6: 在美国政府给您的国家重新进行外交分类之前，我们不能给您签发任何的文件。
4: 是的，您也不能申请庇护、避难、临时保护，也不能给您签发人道入境证明和非移民工作、旅游签证，这些您都不能享受。您现在可以说是不受欢迎。
7: 不受欢迎？
4: 不受欢迎。
7: 不受欢迎。纽约有包括布鲁克林大桥、帝国大厦、百老汇音乐剧、猫。
4: 我还有一些坏消息，猫现在已经停演了。
7: 好好，那我现在去纽约。好，谢谢。
4: 不，纳沃斯基先生，您此刻还不能进入美国国境。
7: 克罗西亚
6: 也不能允许您回国。
7: 好，
4: 从理论上来讲，你没有祖国了。没有祖国了。
7: 是的，
4: 有点像《阴阳魔界》里面的情况。您的国家播过这部剧吗？有播过吗？
7: 是的，
4: 那就是 Tina 和 Zandy Miss Fate。
6: Zandy Miss Fate 是外部极限里的。
4: 真的吗？这无关紧要。
7: 在哪里可以买到耐克鞋？
4: 好的，那么司机先生到这儿来。情况比较复杂，您没有权利进入美国，我也没有权利扣留您。您掉进了一个体系的一个漏洞里了。
7: 我漏洞？
4: 是的，直到我们解决事情，我可以允许您进入国际过境休息室。好的，我将给您签发一张许可证，允许您自由出入。
7: 自由？
4: 自由，自由。您可以在国际过境休息室范围内自由的活动，都可以，自由，行吗？
7: 可以。
4: 好，
7: 行。
4: 好，
7: 好。
4: 美国政府明天会解决您的事情，欢迎来到美国。好吧。
7: 好，谢谢。
4: 好的，谢谢，加急。
3: 因为不太懂英语，所以维克多起初并不清楚自己的处境。但是不久之后，他就在机场内的电视里看到了祖国发生政变的新闻。他束手无策，既不能踏入美国领土半步，同时也没法回自己的国家，所以他不得不住在了机场的候机大厅里。为了能够和其他人沟通，他利用机场的免费杂志自学英语，但是在封闭的区域中只会说英语是不能填饱肚子的。就在他为了食物发愁的时候，机场的送餐员恩里克找到了他。恩里克暗恋在机场办理签证的员工多洛雷斯，他希望维克多在申请签证的时候可以帮助自己不断地获取暗恋对象的信息，同时以食物作为答谢。维克多很爽快地答应了，因为他每天都会抱着试探的心态去申请签证。随着两个人合作加深，恩里克把他介绍给了自己的朋友，一个是机场清洁工古普塔，他是印度人，因为曾经误杀警察，所以跑到美国避难。生活中处处低调的他，时刻都在担心自己会被遣返。还有一个是保安马洛伊，他最喜欢的事情就是下班后赌博。在这些朋友的帮助下，维克多在候机大厅的生活渐渐有了好转，并且他也慢慢地适应了这种生活。在机场的日子百无聊赖，但是空姐艾米莉亚的出现给了他希望和动力。二人结识的时候，艾米莉亚的感情生活遇到了困境，她喜欢上了一名已婚的政府官员，两个人的关系始终藕断丝连。维克多试图帮助她走出困境，结果两个人互相产生了好感。但是维克多并没有把自己被困在机场的事情告诉她。为了讨好艾米莉亚，在得知她对拿破仑的历史感兴趣之后，维克多建造了一座小型喷泉。这座喷泉的原型是拿破仑攻陷巴伐利亚时送给约瑟芬的礼物。喷泉建好之后，维克多就一直等着艾米莉亚的航班归来。然而当艾米莉亚回到纽约时，一直监视维克多生活的机场官员弗兰克则先一步找到了他。
4: 在我的工作内容中有三件重要事项：人、文件，还有故事。找出其中一项的真相，就能找出这三项的真相。我需要你帮忙找出真相。你认识一个叫维克多的人，对吧？
5: 是的。
4: 你知道他为什么在此，以及来自哪里吗？
5: 不知道，我们只是朋友而已。
4: 你有注意到 他背包里藏了一罐烘焙干制的花生吗？
5: 那又怎样？
4: 你会做成什么？
5: 我大概会做成花生酱吧。
4: 我们知道他计划要去这个辛顿的拉玛的酒馆。他跟你说过为什么来纽约吗？
5: 没有。
4: 他跟你说过他住哪儿吗？
5: 没有，我们只是在机场碰到。我只知道他是个建筑承包商，整天带着公文包，就这样子。
4: 他是承包商？
5: 没错。
4: 他就说这些。艾米莉亚，我只是好奇，像你这种的女人，想用哪种男人都行，为什么挑上维克多？
5: 那是你这种人永远不会懂的事。
3: 弗兰克将维克多的真实情况告诉了艾米莉亚，随后艾米莉亚伤心又气愤地来到候机大厅，找到了维克多。
5: 我猜你又错过了你的班机了，或者也许你的旅行代班人太差劲了。
8: 快请坐，快点请坐。
5: 没关系的，维克多，男人都会撒谎，至少你不是各种好手。
8: 我没有撒谎。
5: 你告诉我你的班机延误了，却没有说延误了九个月。
8: 也许你是以自己期望的方式去看一个人。
5: 那我看见的是什么？你是谁？
8: 我
5: 不是欢迎的人。
8: 是的，是的，是的。
5: 你想听听有趣的部分吗？我跟他分手了，我是来这儿告诉你，他离开了我的生活，我自由了，我厌倦了等待。至少我们有着共同点。
8: 艾米莉亚，你知道拿破仑打败巴伐利亚时，送给约瑟芬什么东西吗？
5: 不知道。
8: 我带你去看。
3: 维克多非常的执着，他把艾米莉亚带到了喷泉旁边。
8: 请坐，请坐。

0: 那便是拿破仑送给约瑟芬的礼物，一千个喷泉。
1: 你为我建的？
0: 请坐，别弄湿了。
2: 维克多打开了喷泉的开关，但是却没有水从中喷出，这让他懊恼不已。
0: 来吧。哦，
3: 怎么会给弄过？
0: 它没作用了，它应该往天花板上喷出大量的水才对呢。但是它现在……
1: 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从疯人院逃出来的？你是罪犯吗？你住在这里，维克多，你住在67号闸门，我只想知道原因。
0: 来，我给你看。
2: 维克多从自己的背包里拿出了花生罐。
0: 我父亲。
1: 维克多，请告诉我，花生罐里装的不是你父亲。
2: 维克多小心翼翼地打开了罐子，从里面拿出了一张照片。
0: 这个是爵士乐。我的父亲。

0: 看着照片，看了足足七天，周一、周二、周三。
1: 他们是谁？
0: 哦，贝奇伯爵、蒂吉格拉斯比塞、罗尼斯蒙克、桑林罗林斯、亚特布拉奇、麦克。

是的。然后他就等，一周，一个月，一年，他一直等了下去。我父亲等了40年。

萨克斯手。我父亲在得到班尼高森的签名之前，他就去世了。我要完成他的遗愿，遵守我对他的诺言。我保证过，我要。

0: 二人激情地亲吻在一起。不久之后的一天，当维克多从睡梦中醒来，他的朋友们兴冲冲地告诉他，克罗西亚的战争结束了，这意味着他重获自由，可以离开候机大厅了。同时，艾米莉亚委托和自己藕断丝连的官员为他办理了一张进入美国的紧急签证。为了帮助维克多实现愿望，他不惜重新委身于这位官员。看着心爱的人离开，维克多伤心不已。然而，这份签证暂时还不能生效，因为他需要弗兰克亲笔的签字。可是，弗兰克一直不希望维克多踏入美国半步，维克多只好硬着头皮找到了他。
1: 我国家的战争已经结束了。结束？
2: 是，我知道。祝贺你。很奇怪吧，维克多，你为一件事情等了那么长时间，就在那一瞬间。我今天也是如此。你看见这个徽章了吗？我现在是边境局的地区特派员了。我现在对机场的保安有绝对的控制权。你的机票和护照，你可以回家了。梅林警官，送纳乌斯基先生去候机厅，确保他别误了飞机。再见，维克多，祝你好运。
1: 我要去纽约。
2: 别惹麻烦了，维克多。
1: 我不再是不受欢迎的人了。
2: 我告诉你，都结束了。
1: 我要去纽约。
2: 你确定说的是真的？
1: 我要去纽约。
2: 我的工作就是消灭那些不受欢迎的人，这里就有几个，你看到了吗？就像这个家伙叫马勒伊，我想你认识他。他在这工作已经20年了，但他下班后去机场赌博，还有携带酒，还有大麻。可怜的家伙会失去退休金，他有孩子的吧？是的，这个家伙恩里克·克鲁兹，你也认识吧？这个家伙恩里克让外人进入了厨房，这严重的违反安全条例。可怜的家伙，他刚结婚吧？但我会放过他。然后是古布特拉金，他是清洁工，但他在1979年在印度因为袭警而被通缉了。我得遣返他。
1: 我要回家。
2: 你说什么？什么？
1: 我要回家。

幸福终点站。说到这部影片的故事背景，我们就不能不提到伊朗人梅安·卡里米·纳塞瑞。1989年，身为流亡人士的他，在法国巴黎的戴高乐机场第一候机大厅下机，但是由于没有任何的难民文件，法国当局同意他留在机场，但是不允许他离开航站大楼，一直到1996年，他才拿到难民文件，可以自由地离开。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在通往北京大学教工食堂的路上，郑小晶叫住了楚燕朝老师，通知楚老师要参加每个星期六下午在男生宿舍召开的全班例会。啊，什么内容啊？
3: 整顿班风啊，楚老师，您看看，现在班上乱成什么样子了？不整顿还行吗？
2: 仅仅是因为今天的课堂纪律，哎呀，这算不了什么。对大学生啊，不必限制的那么死。
3: 您以为只是个课堂纪律问题吗？一种极不健康的思想意识正在班上蔓延。原来还只是在下边议论，现在可好，已经在课堂上公开化了。楚老师，我真为您担心呐。
2: 为我？楚燕朝猛地一个机灵，昨天晚上郑小晶那句令他震惊的话，现在又回响在他的耳畔。
3: 说您在和学生谈恋爱？
2: 难道今天课堂上的事就是这种议论的反应吗？楚燕朝感到迷惘，而且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他立即意识到，在课堂之外，郑小晶不是他的学生，而是他的领导。郑小晶对于他有一种审查的天职，那双眼睛要穿透他的一切，从写进履历表中的家庭历史到内心深处的感情世界。
3: 您真的没有感觉到吗？啊，郑小晶对楚燕朝这种迟钝的反应表示不满，不得不再点他一下。班上的同学都在议论您和谢秋思。
2: 什么？谢秋思？
3: 嗯。
2: 楚燕朝莫名其妙，完全莫名其妙。这就是郑小晶昨晚没有揭破的答案。他搅扰着楚燕朝夜不成寐，谁知道竟是这么一个结果。楚燕朝轻轻地舒了一口气，就像一个被告在法庭上听到宣布无罪释放，心里坦然了。太离奇了吧，怎么会有这种说法呢？
3: 楚燕朝的坦然使得郑小晶也不敢一口咬定了。是啊，我也觉得奇怪，可是同学们都议论纷纷，说得有鼻子有眼的。
2: 哦，楚燕朝很难想象那个以自己为主角的恋爱故事会是怎样的有鼻子有眼儿。
3: 他们说谢秋思和您的接触比较多。哦，我昨天还在备斋碰上他了吗？
2: 嗨，我是教师，任何一个学生都可以来找我呀。哎，昨天你也在吗？
3: 我？郑小晶无可否认，但是他怎么能和谢秋思相提并论呢？谁知道谢秋思到备斋是去出于什么目的呢？大概因为你们是同乡，所以感情就比别人近一些吧。
2: 同乡？同乡能说明什么呢？人的感情能以地区划分吗？
3: 这倒是。郑小晶在心里说，按照列宁的教导，人是划分为阶级的。谢秋思和楚老师 是了，在这方面也是可以找到证据的。谢秋思有很强的资产阶级虚荣心，挖空心思地打扮自己。同学们说，他这样都是为了给您看。每次上英语课，他都穿得比平时更漂亮。这就是女为悦己者容。
2: 我上课的时候从来没有注意过学生们的服装。
3: 是吗？他们还说、
2: 哦、郑小晶同学，我不大相信同学们都这么说。
3: 有的人，郑小晶有些不大自然，细细推敲起来，他刚才的话不知不觉地运用了文学中的夸张手法，于是有所收敛地说，其实也只是在几个男同学之间这么传来传去的，造谣的可能就是唐俊生。郑小晶显然在悄悄地后退了，他把议论这个词儿换成了造谣。楚老师，唐俊生不是被谢秋思给甩了吗？他就散布说谢秋思本来已经跟他海誓山盟，就是因为看上了您才背叛了他。您个子比他高，比他有风度，又是班主任，将来对谢秋思的毕业分配这些呀、啊、他当然都不是对。

0: 我也不相信会有这种事儿。
1: 郑小晶觉得有必要洗清自己，免得在老师的眼里把他和那些制造谣言、散布谣言的人混为一谈。郑小晶是站在领导者的超脱的位置上的。他接着说，为了弄清情况，我还找谢秋思谈过话呢，可是他对这些谣言却没做任何解释，只说我爱谁是我的权利，我的自由。诶，好像是默认了。
2: 楚燕朝皱起了眉头，他想到谢秋思昨天晚上心神不宁的样子，不知道谢秋思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楚燕朝感到遗憾，在这个班里他了解的最少的恰恰是这位小同乡。
0: 他的这种情绪啊，当然要引起连锁反应啊。唐俊生今天竟然敢在课堂上那么胡闹，他公开念那首诗就是向您示威呢，您还表扬他，我看呢倒应该对他进行严肃的批评，在下午的生活会上开展一次思想交锋。
2: 我表扬的是他的译文，而且也不认为是什么示威。哎，你准备怎么交锋啊？
0: 驳斥他散布的谣言，既然他说的不是事实，我们就应该维护老师的名誉啊，端正师生关系，打击他的歪风邪气，并且呀，也要教育谢秋思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同时让全班同学引以为戒。
2: 我看不必了吧。
0: 嗯，
2: 这么一件小事儿，我看用不着兴师动众的，让他自生自灭就是了。事实本身就已经很清楚了，无需再解释。只有谎言才拼命的鼓吹，恐怕别人不相信。郑小晶啊，我不希望因为我而弄得谢秋思和唐俊生两位同学在大家面前都抬不起头来，你说呢？
0: 哦，郑小晶的昂扬斗志松懈了，他构思中的那场既有思想性又有戏剧性的交锋就这样被扼杀了吗？他似乎很觉得惋惜。那下午的会、
2: 下午的会啊，我倒有个建议，是不是换一个内容啊，开展一些有意义的讨论，比如

0: 下午老师有更重要的会议吗？
1: 啊，我有事。楚燕朝并没有明确地回答他，转身走了。
2: 郑小晶愣愣地望着楚燕朝走进了雨幕中的背影。对这位班主任，郑小晶还是没有看透。
1: 楚燕朝擎着雨伞大步走去，冰冷的雨点被风裹着落在他的脸上，他倒感到了一丝轻松的快意。
3: 天上有明月，年年照相思，这一刻梦把空间缩短了，梦把时间凝固了，梦把世界净化了。梦中只有柔和的月色，只有温馨的爱。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2: 古旧的崇文门城楼在雨幕中显出一个淡淡的剪影。城楼下的东单南大街现在简直像一条江南

0: 以及戴着草帽的、打着伞的人都急急如律令，奔向这救死扶伤的场所。到这儿来的人，历来都是风雨无阻。院子里，被风雨摇落的枯叶，随着路上的积水，汩汩地流向下水道。湿淋淋的白杨树干，睁着一只只忧伤的大眼睛。卢大夫刚刚做完了一个二尖瓣分离手术，他疲惫地走出手术室，伸手扶住走廊的长椅，刚想坐那儿喘息一下，却发现楚燕朝正站在门旁边等他，手里倒垂着的雨伞还在滴着水。
1: 楚燕朝吃过了午饭，就赶到博雅宅去，却意外地得知新月又住院了。他立即意识到情况严重了，便匆匆来到了医院。他没有直接去看新月，而是先来找卢大夫。如果不事先从卢大夫这儿弄清情况，他简直怕见新月，不知道该对新月说些什么。
0: 卢大夫没有坐下，就赶紧站了起来。哦，楚老师，
1: 卢大夫，哎呀，对不起，现在打扰你很不是时候啊。
0: 不不不，你来得正好，我很想和你谈一谈新月的情况。
1: 新月怎么样？这一次她的情况？
0: 这一次有些新的情况。哎，来，我们换个地方谈吧。
1: 啊，
0: 到我办公室去吧。穿过长长的走廊，又上楼，楚燕朝跟着卢大夫朝办公室走去。楚燕朝惴惴不安地问卢大夫：
1: 我听他家里人说是扁桃体发炎，我想知道如果是扁桃体。
0: 对，问题不在扁桃体本身，这是一个极为普通的病。麻烦的是扁桃体炎极容易引起他的风湿热复发，反复发作对于心脏极为不利啊。
1: 卢大夫，扁桃体不是可以摘除吗？这样就可以彻底避免风湿热的复发了。
0: 如果能够摘除，我早就做了。

0: 心瓣闭锁不全，现在变得严重了，并且左心室明显扩大，二尖瓣狭窄，伴有这些症状，分离手术就不能做了。
1: 那他以后怎么办？
0: 以后就只有依靠保守治疗了。我们呢，将努力保持和改善病人的心脏代偿功能，减轻心脏负担，并且尽量的避免链球菌的反复感染。有条件的话，我希望他能够长期住院治疗。
1: 那这样，陆大夫，可以保证他明年暑假之后就能复学吗？
0: 不能保证，没有人可以做出这样的许诺。楚老师啊，不要再考虑那些事情了，新月恐怕很难再回到学校去了。
1: 这怎么行？不，不，陆大夫，他不能离开学校，不能丢下所学的专业，您知道吗？他参加高考的时候根本没有填写第二志愿。
0: 楚老师，
1: 他是为外语专业而生的，事业就是他的生命。陆大夫，我求您救救他。
0: 楚老师，你不要太激动，冷静一些。楚老师啊，你的心情我都明白，我多么希望新月能够健康地重新回到学习岗位上，在事业上做出应有的成绩。可是感情并不能改变科学呀，病魔对于任何特殊人才也都会毫不怜惜地摧残，而医学界目前还没有更为强有力的手段来降服他。楚老师，我将尽我所能设法延长

0: 堪设想的。
1: 楚燕朝呆呆地站在那里，卢大夫的话使他觉得从头到脚寒冷彻骨。新月，一个充满生命力、充满事业心的姑娘，已经被判处死刑了。她所痴迷的事业与她无缘了，她所热爱的人生为期不久了。命运对新月太残酷了，她那颗柔嫩的心怎么能受得了这样的打击呢？

0: 连心脏病专家都无能为力，还能够有谁呢？
1: 窗外大雨如注，密集的雨丝抽打着玻璃，又像瀑布似的朝下倾泻。门被推开了，一位老护士拖着饭盒走了进来。卢大夫，您的饭都凉了。哦，谢谢，请放在那儿吧，我这里有事情。老护士放下了饭盒，轻轻地退了出去，却没有带上房门，并且临走时埋怨地看了楚燕朝一眼。
0: 楚燕朝意识到自己该告辞了，他朝卢大夫歉意地点了点头。啊，您吃饭吧，真对不起。然后缓缓地转过身向门口走去，两条腿灌了铅似的那么沉重。
1: 楚老师，卢大夫跟着走了过来。楚老师啊，我刚才所说的一切都不能让病人知道。
0: 啊，我明白。
1: 新月这次住院，我觉得他的精神状态有些反常，好像有什么心理负担，是不是在家里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我还能

0: 默地走在楼道里，头脑像被抽空了，眼前一片茫然。他下了楼，向那颗病房走去，雨浪疯狂地向他卷过来，他像航行的人突然翻船落水，险些跌倒在地。这时楚燕朝才意识到应该把伞撑开，棕色的油纸伞在风雨中飘摇，像寒塘中的一茎残荷枯叶。
1: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2: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说了吧，
1: 是
0: FM 8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哎，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他们说的学的。

0: 一大包袱。
1: 嚯、哦，是啊，
0: 哎，细包袱。
1: 这说您会的不少啊，
0: 不少。
1: 哎呀，
0: 生旦净末丑全行啊，
1: 神仙老虎狗您也凑合。
0: 这话，只您搞一胡子我就能唱。
1: 是啊，
0: 没胡子唱小生。
1: 是啊，
0: 哎，
1: 那么要是能唱，二位唱一出。合演一出
0: 哦，跟您合作一下，
1: 哎，怎么样？
0: 可以，可以。
1: 好，好，好，好。
0: 那您找戏，
1: 我找戏
0: 啊？
1: 干嘛我找戏啊？
0: 当然了，
1: 嗯，
0: 我这是，准让着您。
1: 哦哦，
0: 因为我是戏包袱，会的戏太多，可我要找戏，你要不会呢，不太合适，显着我呢、也没大人之才了。
1: 就是，
0: 是不是？
1: 哎，您这句话差点。
0: 什么？
1: 什么叫没大人之才啊？
0: 这
1: 咱俩这毛都白了，谁是大人呢？
0: 反正我就不对了。
1: 哎
0: 啊，
1: 要是能唱啊，
0: 啊
1: 咱们俩唱一出啊，捉放曹。
0: 捉放曹，
1: 哎，
0: 真会找戏。
1: 哎，
0: 大块老生戏，
1: 四大块戏可唱不了。
0: 哎，这啊，
1: 唱不了，
0: 不唱全了。
1: 唱全了那得唱到明儿去。
0: 捉曹放曹，行路沙家宿店，
1: 没那么些个。
0: 就是，
1: 咱们就唱捉曹朱毛信。
0: 哦，前边。
1: 对了，
0: 省事了。
1: 对，
0: 剧中人简单。
1: 哎，一共三个。
0: 三个。
1: 哎，
0: 你演谁？
1: 我来个陈公。
0: 陈公。
1: 陈公。
0: 老生。
1: 陈公台啊，对对。
0: 那无疑问的。
1: 那您来个曹操。
0: 我来曹操。
1: 对，
0: 啊、
1: 还有个小伙脸王生。
0: 嗨，王生没几场活。
1: 对对对。
0: 那归我。
1: 您一带，
0: 哎，我带
1: 啊，可以，
0: 这叫能者多劳，
1: 对对对对，
0: 知道吧？
1: 哎，对，咱们这就唱，
0: 场面有吗？
1: 哪有场面？咱们这还借场面去？
0: 不用场面，
1: 嘴里打家伙，手里拉胡琴儿、
0: 哦，
1: 这叫清唱。
0: 服装也不换，
1: 没有，
0: 就这么变装。
1: 哎，对了对了，
0: 也不勾脸，
1: 勾脸还那费那事儿干？
0: 得行了、什么时候？
1: 这就开始啊？
0: 哦，现在开始。
1: 哎，把桌子往后挪一挪，
0: 挪桌子干什么？
1: 哎。挪挪桌子呀、
0: 啊，
1: 就分出前后台来了。
0: 哦，还有前后台，
1: 桌子头喽啊，叫前台，
0: 这是前台。
1: 桌子后头呢为后台。
0: 行了，
1: 我上场的时候您给打家伙。
0: 哦，我打家伙。
1: 哎，
0: 行了，您叫板吗？
1: 嗯嗯。
0: 哎，我要打什么家伙
1: 啊？小罗啊。安佩。
0: 小罗。小罗。
1: 还小赵。
0: 哎，小赵
1: 哪儿啊？咱、小赵，小罗就是小罗，呆手罗。
0: 哦，你告诉我打响了不就得了？
1: 哎，这恩佩
0: 大呆，大呆，
1: 怎么跟那踩鸡脖子一味儿的了？
0: 大呆，大呆，
1: 围观，
0: 大呆，
1: 没完呢，开始。
0: 大呆，大呆，
1: 喂，
0: 大呆，大呆，
1: 喂，
0: 大呆，大呆，
1: 我火葬场等你啊！
0: 那好，咱们这儿见了。
1: 哪儿啊？
0: 大呆，
1: 行了行了，你把我逮哪儿去？逮起来没完呢！
0: 怎么了？
1: 到台口，您瞧我这么一透袖，
0: 您这
1: 别打了。
0: 您这是
1: 这叫柱头
0: 哦，这叫柱头，
1: 哎，透袖
0: 啊，错想了，
1: 怎么？
0: 我当您轰蚊子呢？
1: 这这有蚊子吗？
0: 现在蚊子抵抗力大，
1: 您别废话啊！一透袖您就别打了。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您
1: 了。恩佩
0: 大呆，
1: 越听这味儿越别扭。
0: 大呆，大呆，这。甭打了吧！
1: 你问什么呀？别问啊！这么一透就别打就完了。为官清正，于利民，判断冤情。
0: 看，去去去去！
1: 我说你干嘛？哎，你看，你干什么你啊？你吓我一跳，
0: 为什么？
1: 这有大锣吗？这哈，
0: 没大锣，
1: 这没大锣。
0: 咱们唱什么戏啊？
1: 捉放曹。
0: 哎呦，我以为是法门寺呢。
1: 我说您倒会的不少
0: 啊，会的多。
1: 这没大锣，
0: 没大锣，
1: 哎，
0: 还是
1: 小锣
0: 啊。大呆，
1: 我说你甭逮这鸡脖子行不行啊？
0: 大呆，大呆。
1: 头戴乌纱，双翅翩。

0: 就您那脑袋带乌纱。
1: 什么叫脑袋呀？黎民不幸落逍遥，虽然七品浪官小，一见忠心保汉朝。
0: 大呆
1: 下官，
0: 大呆
1: 姓陈，
0: 大呆
1: 命公，
0: 大呆
1: 自公，
0: 大呆
1: 我说你打一下有一下钱呢是怎么样？你逮起来没完呢，你太贫了你，打两下就得了，
0: 这还受限了，
1: 什么笑够唱够这台台就行了啊，对吧？
0: 呆这不算，这不算，大呆
1: 昨日董老太师有诗文到来，叫我捉拿刺客曹操，我也命王申腾私奔大探魏晋回报。左右
0: 没带跟班的，
1: 左右

0: 哦，我搭架子
1: 啊，
0: 先糊哪儿？
1: 糊哪儿？你糊棚干嘛？
0: 不是搭架子吗？
1: 搭架子，您说有说话啊？
0: 我说有。
1: 哎，
0: 我说啊。
1: 啊，你说。
0: 管不着。
1: 什么叫管不着啊？
0: 趁这派头。哎呦哟，我搭茬
1: 啊，
0: 我成奴才了。
1: 什么叫奴才呀？这您叫搭架子搭这么一口，回头您叫我的时候我还来呢。
0: 哦，互相的
1: 啊。
0: 那行行行行，
1: 我说您能唱，
0: 没错，您放心啊。
1: 您这戏包袱行啊？
0: 没错，包的东西多了啊。
1: 是
0: 是，搭呆。
1: 左右
0: 右，
1: 伺候
0: 搭呆。
1: 左右，
0: 这就来劲儿。右，
1: 伺候，
0: 得得。
1: 左右，
0: 右，
1: 伺候，
0: 得得。哦，你也
1: 会。我说你不会别的，你就会得得得
0: 啊！
1: 这玩意儿，您得该您唱了，
0: 该我上场了，
1: 该您上场了。
0: 哦，行行行行。那您再叫吧。
1: 左右
0: 右，
1: 伺候，
0: 恩婆，
1: 回去。
0: 啊，
1: 您这是小花脸。
0: 哦，
1: 哎嗨，
0: 跟您刚出场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小花脸，
1: 哎，
0: 王生。
1: 哎，
0: 行了，
1: 左右伺候，
0: 哎嗨，
1: 白台令定台，
0: 啊嗨，
1: 白台令定台。
0: 啊嘿！
1: 我说你吃头发了是怎么着？

0: 真是啊，我这打家伙了吗？
1: 哎，对对，
0: 所以此后台台令定台，
2: 捉拿曹操是秉着太爷敕，
0: 还窝头呢啊。
2: 哎，窝头太爷
0: 哪儿那么些个东西、啊、
2: 是你可没少吃窝头。
0: 禀报太爷之
2: 禀报太

0: 参见太爷。
1: 罢了，
0: 罢了就罢了，
1: 还真和谐，你这。恭喜太爷，贺喜太爷，哎，
0: 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1: 我这喜从何来？
0: 你老婆子生一大胖小子。
1: 这像话吗？这个，
0: 您一辈子没儿女，
1: 这像话吗？
0: 你们老婆子生了，
1: 这捉放曹有这词儿吗？
0: 还是独生女儿？
1: 呸！
0: 怎么意思？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62养一顶门棍，怎么了？这大几的事儿，我给你介绍介绍不好
1: 了？我70多了，我还养杠。

0: 司总啊
1: 啊
0: 啊啊！我害怕。
1: 你半夜的敲门，你怎么不害怕？
0: 我多少回干过那个，
2: 咱不知道。
0: 宝剑入库，
1: 宝剑入库，
0: 来
1: 哟，
0: 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1: 啊，你找谁？
0: 什么找谁呀？找曹操啊！
1: 曹操
0: 啊！
1: 曹操，对对对，曹操没来
0: 啊！
1: 曹操没来，闹情绪呢，给调级没调上去，他没来，
0: 装放曹，曹操没来，
2: 多热闹嘛！
0: 那就散去了
1: 啊，散了
0: 啊！别
1: 吵了，
0: 谁说的？谁说的？
1: 慢吧，干嘛？
0: 你赶曹操去？
1: 哦，我还赶曹操
0: 啊！
1: 我怎么这么多事儿？你等着，
0: 嗯，
1: 曹操
0: 赶曹操，
1: 曹操啊，
0: 你赶曹。

0: 哎，那是
1: 本来嘛，你这个哎，纯粹写外行，
0: 你太外行了。
1: 本来嘛，跟你
0: 看陈宫他把我怎样罚落，这是四句。
1: 哦，对对对，差不多、啊、差不多。
0: 什么叫差不多？
1: 是这意思。啊、成了，您再叫。
0: 我这戏包袱是一句不会，合子。来，将刺果草
1: 压。坐，你还成？
0: 将刺果草压上堂来。
1: 欢迎
0: 大。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
1: 着来子，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着来子，
0: 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
1: 着来子，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着来子，
0: 扛着来
1: 子，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着
0: 扛着来子，扛着来子，你叫什么好啊？
1: 是不
0: 扛再再扛。
1: 四句什么词儿？
0: 你可真笨啊！你太笨了。
1: 我
0: 刚才我教过你这四句到。

0: 朝朝
1: 阴天反朝，
0: 上跪天子，下跪父母，岂敢跪你这七品的贤呢？
2: 二代怎讲？
0: 陈姑什么味儿啊？我是不跪呀，
2: 当真不跪
0: 啊？不跪，
2: 果然不跪
0: 啊啊啊！不跪啊！谢谢，我要知这说什么也不。

0: 生活它就是吃啊，
1: 吃吃。
0: 哎，
1: 怎么呢？
0: 你看啊，到礼拜天买点好吃的
1: 啊，
0: 全家人往那儿一坐，足开一对，改善生活，怎么样？
1: 生活不光是吃，
0: 那就是喝，
1: 喝，
0: 怎么样？
1: 怎么是喝？
0: 你看，有时候我弄二两酒，俩小菜，喝完一倒，嘿嘿，生活没好。
1: 这位光想吃喝，你想的高一点，
0: 高一点。
1: 对，什么叫生活？
0: 我知道了，
1: 嗯，
0: 生活就是太阳。
1: 太阳。
0: 对了，
1: 怎么是太阳？
0: 有一首歌说得好啊。
1: 怎么说的？
0: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啊。哎，怎么样？太阳就是生活，
1: 太阳光就是生活。
0: 对了，
1: 不对，你呀，想一想，跟你切身利益有关系的，什么叫生活？
0: 哎，我猜着了。
1: 什么叫生活？
0: 计划生育。
1: 计划。这怎么是生活？
0: 你看现在每对夫妇只要一个小孩吗？
1: 对呀、
0: 啊，一个小孩一个好啊。
1: 这我知道啊。
0: 啊，
1: 这怎么叫生活？
0: 他生一个活一个呀。
1: 啊，
0: 他这不生活吗？
1: 嗨，你没说对，老离不开家庭这个小圈子呀。
0: 我没说对。
1: 没说对。
0: 那你说什么叫生活？
1: 根据《辞海》解释啊，
0: 嗯，
1: 就是说生活。人要进行生存，就要进行各种活动。
0: 好的，
1: 这就叫生活，
0: 就这么简单呢？
1: 这是从字面上解释。
0: 哦，
1: 其实。

0: 站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高度去选择。
1: 是啊，
0: 哎，我跟你说呀，啊，你就拿文化生活来说吧。
1: 怎么呢？
0: 它是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1: 这倒是。
0: 哎，你可别小瞧一首歌、一出戏、一个舞蹈、一段相声
1: 啊，
0: 它有时候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1: 是啊，
0: 啊，生活当中好多节目您要进行选择。
1: 哎，这么着
0: 啊，
1: 我向您请教。
0: 嗯，
1: 比如说我爱看话剧，您帮我选一出话剧怎么样？
0: 那您先看一看《火热的心》，
1: 这对我有什么帮助呢？
0: 看完之后，
1: 嗯，
0: 您会看到一位具有共产主义高尚情操的人，
1: 哦，
0: 80年代的新雷锋，他是大公无私，一心为公，
1: 嗯，
0: 您就很好的向朱伯儒同志学习。
1: 对了，哎，我爱听歌曲，应该听什么样的歌呢？
0: 您选择一首《党啊，亲爱的党》这首歌，
1: 对我有什么帮助呢？
0: 您就会对我们的党更加热爱。
1: 哦，哎
0: 啊，
1: 我愿看这个传统戏曲
0: 啊，
1: 应该看什么呢？比如说京剧。
0: 您要看京剧
1: 啊？
0: 根据您的情况
1: 哦，
0: 您最好看一看《秦香莲》。
1: 对，为什么呢？
0: 看完这出戏呀，
1: 啊，
0: 您会主动的跟您农村那爱人复婚。
1: 这倒是。谁呀？我根本没离过婚。
0: 没这事儿。
1: 没有。哎，你说我看本书应该看什么样的书呢？
0: 我给您选择一本《高山下的花环》看一看。
1: 哎哎，这本书啊，我看过。
0: 真看过？
1: 当然了。
0: 哦，看完之后您向雷军长学习什么？
1: 哎，我要学习雷军长坚持原则，铁面无私。
0: 向梁三喜学习什么？
1: 我要学习梁连长他为国光荣牺牲的精神。
0: 向副连长学什么？
1: 我要学习副连长他一心为公甘当无名的英雄。
0: 向指导员学什么？
1: 学习指导员知错就改，悔悟自新。
0: 向指导员他妈学什么？
1: 对，就那吴老太太
0: 啊，
1: 我齁不待见她。
0: 为什么呢？
1: 那老太婆，
0: 嗯，
1: 竟利用职权走后门，都走到前线上去了。
0: 是啊，
1: 那当然了。
0: 哎，后来不是有所醒悟吗？
1: 哎，您还别说
0: 啊，
1: 看完这本书以后啊，
0: 嗯，
1: 我发现书里的人对生活都有自己的选择。
0: 嗯，对，你看一个好的作品，健康的节目，
1: 嗯，
0: 看完之后啊，
1: 啊，
0: 它能够丰富您的生活，解除您的疲劳，
1: 哦，
0: 提高您的觉悟，陶冶您的情操，
1: 对，
0: 使您充满了青春的活力。
1: 不错。
0: 反过来讲
1: 啊，
0: 一个坏的作品，不健康的节目，
1: 嗯，
0: 看完之后可以使您萎靡不振，失去信心，光看黑暗不看光明，
1: 哦，
0: 看什么都不顺心，瞅什么都不顺眼，最后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1: 对，有这么严重？
0: 就是啊。
1: 哎，我说
0: 啊，
1: 这么着，我爱看哑剧，你能不能给我选一出让我看看呢？
0: 好啊，我给您演一个小哑剧，叫人生。
1: 人生，
0: 嗯，
1: 我看看对我有什么教育。
0: 我做一个动作，你能理解其中的意思吗？
1: 哎，我最喜欢哑剧，
0: 啊，
1: 不说话知道它的内容。
0: 好，现在开始。
1: 来，开始
0: 看这个。
1: 哦，这人是近视眼。嗯，这人高傲自大。嗯，这人练猴拳呢。

0: 钱呐？你让我说没钱，我没。
1: 哎，我说老抠，
0: 啊，
1: 咱们俩什么时候结婚呢？
0: 我没钱。
1: 咱们那电冰箱、彩电还买不买了？
0: 我没钱。
1: 不，没钱你不会想办法吗？
0: 我没办法，
1: 真没办法。
0: 啊，
1: 我告诉你，老抠。有钱咱们就是夫妻，没钱咱们就到初七。
0: 对，初七怎么回事啊？
1: 到初七再没钱咱们俩就吹。
0: 哦，今儿几了？
1: 今儿初六。
0: 对，就剩一天了。
1: 我跟你说，政策给你交代的很清楚，道路由你选择，何去何从你自己看着办。拜拜了您呢。
0: 你说怎么办啊？为了爱情我得搞钱呢。我
1: 小伙子终于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在公共汽车上，从现在起我演一个老大爷。
0: 哎哎，我该演什么了？
1: 你演一个小偷。
0: 哦，对，我这小偷这么来的啊。
1: 大爷手扶车厢的扶手，进城办年货。
0: 小偷现在开

0: 你看看人家赵春娥、蒋祝英、罗建夫、朱伯如，人家选择的是一心为公的道路
1: 啊是啊，
0: 你怎么选择这个损人利己偷的道啊？人家叫你小偷，这多难听啊。
1: 哎呦，大爷千万别叫我小偷，我不叫小偷。
0: 那你叫什么呀？
1: 我叫魏兰柱。
0: 哦，你就是那说相声的魏兰柱啊。
1: 啊，
0: 哎呦，相声说的挺好，怎么选择了这条道啊？
1: 大爷您不知道
0: 啊，
1: 不是我想偷啊。

这回好了，没有山石，没有树林，借着蒙蒙的月光一看，黑影在前头呢。岳平心说，这回我得加紧了，前面还是树林子，他要钻进去没法找了，往下一塌腰，施展12个字的跑字功，燕子三朝水，啊撑啊撑啊撑，撑这一下3丈6，啊撑一下3丈6，那比普通人得快着多少倍，3晃2晃撵上的。那东西正往前面跑，一回头一看追上来了，他不跑了，嘣挺身站住，直不隆咚往那一站，这回到了近前了。可岳平一看，这回看清楚了，我的妈，这张脸这个难看，这么长一张脸，满脸是斑斑的血迹，两个眼睛突出，那眼睛露着凶光。我的妈，孩子们，这就是鬼，管你是个什么是轮三变杂，这东西一闪身散杂功了，他一抄，抄什么呢？抓岳平的腕子，岳平啪一反身，宝伞横着往前一推，嗨，这一招就推窗望月，鬼也躲不开。这下正拦的前胸上的肉骚啪，咦，这鬼儿就出去了，摔了个仰面朝天。这一摔倒的挺好，那道上用石头把腰割了一下子，鬼儿也知道疼，哎呀我的妈呀，就这一嗓子，岳平心放下，鬼还会喊哎呀妈呀，哪有那种事儿，可以断定是个人，绕过去一脚把前行给踩住，别动，动动我处死你，不敢动了。岳庭下腰看看，这什么呀，抓住他下巴壳这个地方往上一抖，刺啦，闹了半天是皮革制造一张假脸的，一撕给撕下去，连头发什么的全给撸掉，都是假的，里边露出来光秃秃一颗脑袋，小脸精窄，小耗子眼睛，斗鸡眉，

跑这装神弄鬼的，把我们吓得可不轻啊。这一个来月了，好日子我们都没过了啊！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吓得这小子跪在这儿，哎，饶命，饶命！别！各位，他家还有90多岁老奶奶，他要死了是小事儿，他罪有应得。他老奶奶怎么办呢？是不是？大伙高个手，索性咱没出人命，就这么的，就当个屁把他放了就得了。大伙看怎么样？那主人一看，既然恩公愿意，一切您就做主。

0: 云游天下。好好好，说着往前走，出来30多里地，突然一棒锣响，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来来，你有事儿站着。哎呦，这才注意，两面是山坡，当间是道，道被人家横住了。从树林里头，山坡上头下来100-200号密匝匝的人群，把去路给拦住。为首的有人个不高，比那矬地刚还高着一点，项短脖粗，车轴汉子，黑不溜秋的花布缠头，鬓角斜搓麻花扣，周身上下一身蓝毛蓝布的裤褂，倒打千层浪的裹腿，蹬着一双麻鞋，手提一把大斧子，这斧子都出了号，跟车轱辘相似，怪目圆翻，在这等着呢。旁边有个小子包着药布，少一只耳朵，长得尖嘴猴腮的。哎呀，月亭认出来了，装鬼那小子牛达啊，这才明白了。嘿，我好心好意把他放了，照顾他有90多岁的奶奶，闹了半天假的。哦，他有同伙，不用问，他身边背后这都是拿大斧的这个黑胖子，大概是个头头。嗯，他们站住了，月平心里就有点紧张，要是自己一个人他不在乎，保着皇太子呢，皇太子没能耐，这不是个累赘吗？
1: 大哥，
0: 您害怕不？哎，
1: 兄弟，我有点紧张。
0: 别怕，您别怕，有我。天塌下来我拖着，可您哪儿也别去啊，就在这儿，别动地方，我对付他们。他们那么多人还没说呢，攒鸡毛凑胆子。
1: 月亭腿一顺，噌，从马上跳下来，把丝缰一抖，交给皇太子。皇太子骑着匹马，牵着匹马，瞪眼往前面看着。月亭大步流星过来了。
0: 月亭精的多，见的广，这算什么？各位老大，辛苦辛苦辛苦。拦住去路是何用意？哎，那不是牛达吗？装鬼的那小子吗？
2: 是我。我大哥，就他，就他们俩，主要是前面这小子，他把我耳朵给撕下去的，他损透了他呀，把我那副衣裳他也给留下了，就是他。
0: 黑胖把大斧子一背，朋友，道个腕儿吧，说话还有点公鸭嗓。月平明白，道腕儿是问他的姓名。有那个必要吗？到底什么腕儿？哎，无可奉告。为什么我不说呢？我说出我的名字，你嘴里一重复，我怕你牙酸口臭，玷污了我的名声。
2: 哎呀，行哎，好小子，嘴茬子可够厉害的。好，既然你不肯说你是谁，今天这笔账咱就得了结，诗里有你，肝里有你，哎，有你什么呢？你走你的路，你做你的买卖，你干你的事儿，为什么破坏我们的好事啊？我兄弟找点开心的事儿，我兄弟弄点东西吃，你把饭

0: 一脚蹬空，塞下去了，中了人家的陷坑。那陷坑都两丈多深，上的垫的麻盖，铺上布，撒的土，摆几块碎石头子儿。人家这人知道，人家转圈走的。岳亭哪知道，一脚蹬的上的陷子里头去。这帮小子又回来，哇，把坑口给围住了，掉下掉下来，快，把它整上来。二十几把长杆，杆头前都有钩子，往坑里头一竖，刀住了，哎，注意啊，再有能耐不好使，那钩子搭的哪是哪，连头发在衣裳在腿上胳膊上。二十几把钩子钩上了，往这一搭，过来几个壮汉摁住岳亭，掐胳膊给捆上，拳打脚踢。还有一个的把那个给整了。赵元勇什么也不是，没费劲就叫人抓了俘虏，拿绳也给捆上了，两匹马，人家一翻着入套呀，各位有干货呀，这位这身上没银子，光是金子。哎呀，嗨嗨嗨嗨嗨嗨，左一捧右一捧，这金子好成色呀，这一块金子得换一大堆银子，咱发财了，今天打中了肥羊了。高高兴兴往山坡上推。哎呀，岳亭到了现在后悔不及，我怎么这样？我师父跟我说了，败兵之将不可穷追，追来追去必定吃亏。现在想起来了，我往前看，我怎么不注意脚底下呢？这，每一次都是这样，摊上事了后悔，也明白了，也晚了。进了丛林，再往前走，在山坳之中有一座大庙，岳天就知道我命休矣。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
1: 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离奇密案数不尽的风流人书场。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书接上回，常胜、常茂、常林弟兄三个保着母亲，压着车辆，来到了太平府的附近。小庄

0: 哥仨呀，
1: 都眼睛都瞪。如果真有你爹在其中，你们弟兄三人再上就上催马。没见过胡大海，不认识。但是一看老胡这人呢，有意思，挺着个大肚子，呵，此时老胡啊累得不行了。胡德济让胡大海在旁边休息，他一个人力战袁家四猛。哎呀，把老胡累的呀，鼻洼鬓角，热汗直淌，把马带到边上，一个劲儿喘粗气，大肚子一起一伏。正这功夫，常胜来了，在胡大海的马鞭一抱拳：“老英雄，我跟您打听一下，这是谁跟谁在打仗呢？”胡大海一看，来个小伙子，哎，长得挺标致，岁数又不大，孩子，你是谁呀？你找谁吧？我要找西吴贤王的军队。哎呀，我就是啊，西吴贤王手下人多了，你到底要找谁呀？
2: 我找我爹呀，我爹姓常，叫常遇春。
1: 哎呀，是吗？嗨呀，把胡大海乐的呀，差点从马上折下来。闹了半天，常遇春是你爹呀，小子。正是，快快快，下马磕头磕头。二伯父在此，你还不磕头啊？
2: 您的是，
1: 你没听说过呀？二将军胡大海呀。哎呦，胡大海那声名远播呀，谁不知道二王千岁二法师啊。常胜这耳朵早就被灌满了，心里头

0: 我们奔两军阵前，你看见没有，你爹这不在那儿吗？还打着呢。
1: 哪个是我爹呀？
0: 常胜揉眼睛一看，哎呦，自己的爹爹怎么这么狼，连马都没有，也不顶晃着一条，那是带小只前去助战。小小年纪你有什么能耐？你爹打那人知道是谁吗？花面阎罗李信，那是个人物啊，你爹都有点顶不住，你这小毛孩子能行吗？正说话呢，长茂、长林也来了，哥俩实在是等不了了，从马上跳下来就问大哥怎么回事啊。大哥你快说说这是谁呀？常胜简单的做一介绍。长茂、长林都过来见礼。长茂这孩子太坏了，瞅着胡大海他乐了。你这肚子怎么这么大呢？我摸摸。待着，这孩子真讨厌，这能随便摸吗？我说你叫什么名？

那不是咱爹吗？我就是来找爹的。哥哥兄弟，你们保护娘，保护这大肚子老头在这等着，我收拾那花里棒去。胡大海就拦着，心说这小子太虎了。孩儿啊，你小小年纪能行吗？你要送了命，我可对不起你爹呀。当伯父的，我可不能由着你任性。嗯，呆着吧你，你挺大个肚子，你把那花里棒槌说的怎么怎么了不得？我看他狗屁不是，你瞧帽他爷的吧。长毛说着，一扒拉胡大海。

什么人？回头一看呢，真没认出来。这好几年没见了，长帽长大了。仔细一看呢，这才认出来，这丑孩子雌雄眼儿，这是个标志，一般人没有这特征啊。你可是长帽，正是帽太爷，正是儿。你说把常一春气的嘛，一点出息没有。帽啊，你从哪儿来？

再看长帽，催马不小，特别稳当，把这禹王神槊往肩头一扛，把肩膀往上一端，脖子一缩，把李信给看愣了。呦呦呦呦呦呦呦呦，花面阎罗双手平端五谷烈烟苗，心说这谁呀，长得忒难看了，细脖大脑袋，饼子脸，还雌雄眼儿，这种人也能上战场吗？看年岁倒是挺年轻。娃娃，你是什么人？我你小点声行吧，你吵吵什么呀？打仗就打仗，平地是本事，也不占谁吵吵声大。你问我是谁呀？刚才跟你伸手那黑大个子，那是咱爹。呸，那是你爹。对了，我爹，你要要我还舍不得给你呢。我是他二儿子，我也姓长，我叫长帽，帽太爷。因为我这眼睛啊，一个大一个小，人们都管我叫雌雄眼儿。反正你要记不住啊，你就管我叫太爷，帽太爷就行了。呀呀，呸，你这小娃娃，不疯装疯，不傻装傻，某家岂能容饶，你招家伙吧你。李信晃动五谷烈烟苗，是分心就刺。雌雄眼长帽一不慌二不忙，点着头呲着牙看着这个兵器，来了，来来来来，吁！把李信吓得一赖马，兵刃又收回去了。你有病啊！我说来来来，离远了能扎着我吗？我让你再来一点，你怕什么劲儿？你这人怎么这么麻烦呢？把李信气的，这人什么毛病？

李刚正在跟宁伯彪站在一起呀、啊。一看援兵上来了，虽说他不认识，眼角的余光也知道旁边是怎么回事啊。一看他的兄弟已经死于非命了，也知道来这几个人是帮助常玉春的。宁伯彪也看见了，他虚点一招，把马一拨，大喊一声：“孩子，你多加谨慎。”

孩子，注点意，那是个山大王的，鬼道的可多了。长茂也不搭话，一心就想抓住赵玉。铁枪将赵玉一边往前跑，一边回头看，完了完了，这车怎么办呢？一是一，二是二，干脆我放马远点跑，我直接跑到南京算了。面见金陵侯，看这小子这么厉害啊，非得金陵侯才能对付他。就这样一口气儿，他就跑出五十里，回头一看，长茂真追上来了，离他也不太远了。哎呀，这不行啊，这跑到南京还得日子呢。哎，赵玉急中生智，眼珠一转，哼，我也四十好几的人了，我还斗不过一娃娃，逢强智取，遇弱活擒呐，有办法了。赵玉一伸手，在走兽湖玄天带是抽弓搭箭，这套家伙都是常玉春的。常玉春使的弓叫铁臂通泰宝雕弓，一般的大将还拉不开呢，还得说赵玉还真是有把子力气，把这弓拽出来，在手上一掂量，好家伙，真沉嘞！把箭扣好了弦，一脚力，咔叽叽叽叽叽叽叽，呵，勉勉强强把这弓拉满了，使了个犀牛望月，回头观瞧，再看长茂追他越来越近了，两个人相距也就五六丈远。赵玉冷不丁一翻身，你招吧你！啊，啪！对准前拳一松后手，箭如飞蝗，是直奔。

0: 一伸手，啪，抓住铁枪玉的袍袖，一使劲儿把他从马上就蹬下来了。赵玉扑通一声摔了个仰面朝天。长毛过来，我掐死你！过来掐住赵玉的脖子，这要一使劲儿，直接赵玉就得没命啊！正这么个功夫，巴比哪吒、宁波彪、胡大海从后边催马赶到。孩子，留着他这条命还有用，咱抓活的。
1: 好嘞。
0: 长毛这才松开手。这时候赵玉啊已经被掐得直迷糊。长毛把他的叛甲丝绦解下来，把赵玉是捆了个结结实实。雌雄眼无敌将长毛一出世是威震太平府。
2: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比作照。奇谈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勤心简单一张口。

0: 是杨飞，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1: 醒目有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续水，这是囊亭，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
6: 老季，
7: 哎，
6: 今天这相声里的戏曲荟萃您给大伙准备的是什么作品呢？
7: 今天呢咱们不杂谈了，咱们慢谈吧。
6: 哦，改了个字儿。
7: 对，
6: 改腔不改调，还是老一套。
7: 这谁告诉你的呀？我连演员都换了。
6: 换汤不换药，还是老一套。
7: 你就会这一套吧？啊，怎么老是这句呀？好好听着，今天请大家欣赏的是侯耀文、石富宽先生表演的相声《戏曲漫谈》。
8: 今天我们两个人给同志们说一段相声，
9: 表演个节目。
8: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很不容易啊。
9: 怎么呢？
8: 要学习很多东西。
9: 是吗？
8: 我们相声演员自己有自己的功课。
9: 什么功课？
8: 一共有四门。
9: 哪四门？
8: 说学逗唱，
9: 基本功。
8: 但是在十年动乱当中啊，我们有些相声演员降低了对自己的要求。
9: 哦，
8: 我们有些演员现在能说不能唱，有些演员能唱不能说，有些甚至不能说不能唱的也当了相声演员了，所以就比较遗憾了，是吧？将来我们一定要更好的学习，多掌握一些个技巧，更好地为广大的听众们服务，啊！
9: 哎，同志，
8: 嗯，
9: 您等会儿，您刚才说，有的相声演员
8: 啊，
9: 能说不能唱，
8: 对，
9: 有的能唱不能说，
8: 有这样的，
9: 那什么，
8: 嗯，
9: 包括我吗？
8: 主要就是你，所以说呢，
9: 没调查研究不是？
8: 嗯，
9: 没调查研究，
8: 怎么了？
9: 你打听打听去
8: 啊。
9: 石富宽说相声
8: 啊，
9: 说学逗唱样样都好，
8: 样样都好。
9: 对喽，
8: 说
9: 很有功夫，
8: 学
9: 学什么像什么，
8: 逗
9: 非常幽默，
8: 唱
9: 唱是我最拿手的。
8: 哎，你瞧，还真有这没羞没臊的啊。
9: 怎么说话呢？这
8: 说学逗唱你全好，
9: 而且唱是最拿手，
8: 唱还最拿手。
9: 对喽，
8: 你别骗我了，咱们两个人一块儿待了好几年了，我一回也没听你唱过呀。
9: 啊，对
8: 啊，
9: 也对啊。
8: 什么叫也对啊？
9: 近几年了
8: 啊，
9: 老没得机会发挥了。
8: 不是，这我不明白，什么叫没机会发挥呀？
9: 你想想啊，
8: 啊，
9: 说相声

0: 当着面
1: 干嘛你啊？
0: 我非唱一段不可，哎，大伙儿听听。
1: 你别，你这
0: 站着，你行。
1: 好，行，
0: 非唱不可。
1: 不是，我说同志们，你们都听见什么了就鼓掌啊？
0: 欢迎我唱，
1: 真欢迎你唱啊。
0: 嗯，
1: 那我可不管了啊，
0: 甭管，
1: 这儿有爱听的，这儿有爱唱的
0: 啊，
1: 那你就唱，
0: 我唱，
1: 好不好？
0: 嗯，
1: 唱你最拿手的那个。
0: 对啊，
1: 可别胡唱两句蒙我们的，不行。
0: 那叫什么呀？
1: 你唱什么最拿手？
0: 京戏
1: 哪段？
0: 武家皮。
1: 好吧，
0: 您各位听听我这个。
1: 怎么还二锅头呢？还什么叫武家皮呀？
0: 怎么了？
1: 那叫武家坡。
0: 坡
1: 坡，武家坡。您还少唱一踢腿呢？还
0: 哦，对，有踢腿，有
1: 踢腿吧？
0: 有
1: 啊，您唱这吧。
0: 反正是薛平贵唱那段了。
1: 对、
0: 嗯、
1: 好，
0: 我唱了啊，
1: 唱吧。
2: 姨妈，
1: 你等我说一下啊，哪位同志这个心脏要是不大好的那个呀，您弄一片那个硝酸甘油，你先把它横上啊，省得一会儿到时候临时再横就来不及了，可就是啊。这东西厉害着呢啊！
0: 你这干嘛呢？
1: 我给你托付托付。
0: 有这么托付的吗？
1: 这就是为了安全生产啊，是不是？
0: 没必要。
1: 嗯，啊，那您唱吧，按人家原调唱啊，低下四调来，我也能唱。
0: 那叫什么能耐？
1: 高高的，高高的，
0: 不起高点吗？
1: 起高点
0: 吗？
1: 还听这高的？
0: 听高的行。
1: 嗯，
0: 我唱高的最好。嗯，
2: 一马离了啊！
0: 嘿，怎么样你？
1: 这真不错，我看真不错
0: ，
1: 我现在我就已经凉快多了。
0: 我还后半句没唱完呢，
1: 凄凉界就听这高腔了。
2: 一马离了啊，凄凉界呀。
1: 你等会儿吧，你
0: 怎么了？
1: 武家坡怎么改了二人转了都？
0: 你不懂了不是？
1: 什么叫我不懂啊？
0: 薛平贵原籍
1: 啊，
0: 他是东北人，
1: 东北人的。你到底能唱不能唱？
0: 我没唱好。
1: 为什么唱不好？能唱不能唱？
0: 没唱好。
1: 为什么唱不好？
0: 你别看我没唱好
1: 啊，
0: 我听得多。
1: 有啊，
0: 我知道的多。
1: 又改戏了又。
0: 哎，凡是戏剧
1: 啊、
0: 音乐方面的问题
1: 啊，
0: 只要你提出来
1: 啊，
0: 绝对问不倒我。
1: 那行了，你也甭唱了。
0: 嗯，
1: 我今天跟您请教点事情，行不行？
0: 随便提问。
1: 你说说，咱们全国有多少种地方戏曲，有多少种民族歌曲，知道不知道？
0: 知道。
1: 那你说说，
0: 分两步解答啊。
1: 可以，可以。
0: 先说戏剧，
1: 戏剧，
0: 京剧，
1: 有。
0: 有没有？
1: 有。
0: 评剧，
1: 有。
0: 话剧，
1: 有。
0: 越剧，
1: 有。
0: 歌剧
1: 有，
0: 大
1: 拉大剧，
0: 哎，
1: 扯大剧，
0: 对，
1: 姥姥家唱大戏，
0: 大的
1: 什么唱大剧、说什么你数什么呀？
0: 那你说，
1: 冲你这一数就完，你数不上来了，你是一外行啊。
0: 那么你说有多少种啊？
1: 想知道吗？
0: 你说说。
1: 我们的国家地大物博，
0: 嗯，
1: 一个地方就有一个地方的语言，一个地方就有一个地方的剧种。
0: 哦，
1: 据我们现在统计，
0: 嗯，
1: 我们全国有367种地方戏。
0: 367
1: 民族歌曲不计其数，
0: 嚯！
1: 这在世界上，我们中国是占首位的，
0: 这是我们的骄傲。
1: 你别看有这么多戏剧和歌曲
0: 啊，
1: 但是说它各有各的特点，
0: 是吗？
1: 那真是各有各的字儿，各有各的味儿，各有各的派，各演各的事儿，谁都不爱谁。
0: 为什么有这么大区别呢？
1: 据我现在的分析和研究
0: 啊，
1: 有这么几方面的原因了。
0: 你说说。
1: 第一个，它受到当地地理环境的影响。
0: 地理。
1: 第二，受到了当地这个人民性格的影响。
0: 哦。
1: 第三，受到了当地文化发展的影响。
0: 文化。
1: 第四，也就是最重要的一条了。
0: 什么？
1: 受到了语言上的影响。
0: 你先说说。
1: 嗯，
0: 戏剧音乐
1: 对
0: 跟地理环境有什么关系？
1: 关系太大了。
0: 您说。
1: 由于地理环境不一样
0: 啊，
1: 它产生出来的这个戏剧和歌曲的风格都不一样。
0: 是吗？
1: 当然了。
0: 说的具体一点，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0: 啊，
1: 青海知道不知道？
0: 西北
1: 青海高原上，
0: 哦，
1: 多山的地方，
0: 是
1: 它产生出来的戏剧和歌曲啊，就是高昂明亮、粗犷有力，这是它的特点。
0: 您给举个例子。
1: 青海花听过吗？
0: 哦，当地流行的民歌，
1: 好听极了。
0: 你给我唱几句。
1: 我唱唱。
0: 哎，
1: 你听听啊。
0: 青海花，
1: 你注意它这个特点啊。
0: 好，
1: 注意听啊。
0: 嗯。

0: 明如镜，黄河哟，
1: 很有特点
2: 啊。
1: 好，
2: 他的特点就是这样，高昂明亮，粗犷有力。
1: 好
2: 啊，就这嗓子特别亮。
1: 嗯，
2: 就这嗓子，我要是站在青海的巴颜喀拉山这边，
1: 嗯，
2: 你站在东北的长白山那边，
1: 怎么着？
2: 我让你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1: 你这嗓子好，
2: 大喇叭广播，
1: 放喇叭呀！
2: 我这肉的哪那么大劲头啊？
1: 说的呢，
2: 是不是？
1: 哎，
2: 这就是青海一带了，高原。你要到了江南一带就不一样了。
1: 那怎么了？
2: 江南一带水很多，
1: 水多，
2: 水多的地方，你听起来它的风格就是甜润婉转。

0: 好听极了，
1: 美着呢，
0: 美着呢。
1: 你给我唱一段，
0: 我给你唱两句《
1: 采茶舞曲》，
0: 你注意听啊。
1: 哎，
0: 细水青青细水长，细水两岸好也么好风光。姐姐呀，采茶好像风点多。
2: 等着你个等着了。
0: 妹妹采茶好像月儿弯。
2: 一个噔噔，一个噔。
0: 采呀采呀，快采茶。
2: 噔滴个噔，个滴个滴个噔。
0: 采呀采呀，快采茶。
2: 噔滴个。
0: 采呀采呀，快采茶。
1: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0: 嗯，
1: 干嘛呢这？
0: 采茶呢。
1: 我怎么瞧着像掏包的呀？
3: 小偷啊！什么叫掏包的？人家采茶都这样，用这手掐那茶尖都这样，都这样。
1: 哦，采茶。
3: 哎，你听他这两个地方，由于他这个地理环境不一样，产生出来的这个风格就不一样。
1: 你还别说
3: 啊，
1: 跟地理环境还真有关系。
3: 其实有关系最密切的还不是地理环境，
1: 那是
3: 他的语言关系了。
1: 哦，就是当地的话，
3: 当地的话了，
1: 是吗？
3: 每个地方啊，他这个地方剧种、地方歌曲这个旋律啊，等于是他这个地方语言的音乐化。
1: 说的具体一点，
3: 具体一点啊，
1: 嗯，
3: 就是说他这个语言和他那个旋律关系非常密切，
1: 是吗？
3: 啊，
1: 什么剧种明显？
3: 什么剧种都这样啊？
1: 是吗？
3: 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川戏听过没有？
1: 哦，四川戏，
3: 川戏他这个语言和他这个腔调的这个关系特别密切。
1: 你举个例子，
3: 智取威虎山听过没有？
1: 现代戏听过
3: 啊，少剑坡站在屋里有这么几句唱，
1: 您给我唱唱，
3: 你注意听啊，
1: 川戏。

0: 金的庄，好一派哟，好一派北国风光啊！
1: 你听见没有？
0: 嗯，
1: 唱出来这味儿。
0: 哎，
1: 那个四川话说起来，其实还是这味儿。
0: 怎么说呀？
1: 最后一句，好一派北国风光，
0: 这是普通话。
1: 四川话说出来这味儿，
0: 你说，
1: 好一派北国风光啊！
0: 四川话，
1: 说这味儿，
0: 好
1: 一派北国风光啊！你要唱起来还是这味儿，
0: 你唱，
1: 我给你唱一遍，好一派北国风光啊，
0: 还是这味儿，
1: 对所以他这个语言和唱腔的关系非常密切，
0: 暗字行腔，
1: 你听起来才能够字正腔圆。
0: 对了，
1: 哎，
0: 京戏用的是京字京白，
1: 对。
0: 这有什么特点吗？
1: 京戏也有它的特点
0: 啊。
1: 这个京戏本身起源并不在我们北京，
0: 在哪？
1: 在安徽和湖北一带。
0: 哦，南省
1: 过去就有徽调和汉调之称。
0: 嗯，
1: 100多年以前它流入到北方了，慢慢演变成了现在的京戏。
0: 嗯，
1: 到现在为止，我们京戏里有很多上口的韵白，还保留了当地语言的特点。
0: 上口韵白？
1: 对呀、啊，
0: 你给说几句。
1: 我给你说几句啊。
0: 啊，
1: 你比如说京戏里这个今日。
0: 今天，
1: 今天，
0: 嗯，
1: 京戏里这今天他不说今天，
0: 这今日怎么说呀？
1: 今日，
0: 今什么？
1: 今日，
0: 哦，这是今日，
1: 今日
0: 上口了。
1: 大街不说大街，
0: 他说
1: 大街之上，
0: 大什么？
1: 大街，
0: 哦，
1: 看书不说看书，
0: 他说
1: 看书，
0: 书，
1: 嗯，昨日有家书一封，
0: 嗯，
1: 家书，
0: 书。
1: 你要懂京戏的人一听就明白了，
0: 是
1: 要不懂京戏的把这几句连一块非听糊涂了不可，
0: 至于的吗？
1: 我给你把这几句连一块，
0: 你说，
1: 你注意听啊。哎，今日无事带我到大街之上看书走啊走。
0: 哎，
1: 知道上大街上看书去了？
0: 不知道的，
1: 上大街上找他书去了。
0: 嗯，找他书干嘛呀？
1: 在那自由市场卖瓜子呢。
0: 嗨，
1: 嗯，
0: 不好懂。
1: 所以说嘛，我们现在有些年轻的同志觉得听京戏有些吃力了。
0: 嗯，
1: 这里有两个原因了。
0: 什么？
1: 一个是对这个历史故事可能不大了解。
0: 嗯，
1: 再有一个就是对京戏里这些上口的念白和唱啊听不大懂。
0: 对，
1: 所以听了听着他就烦了。
0: 嗯，
1: 现在京戏也在改革，也在提高，要发展。
0: 我先问问你，
1: 嗯，
0: 有没有这样的剧种啊？
1: 什么剧种？
0: 一听就明白
1: 啊，
0: 他一唱就懂。
1: 太有了。
0: 有吗？
1: 有，现在地方有很多戏。这个地方戏就不像京戏这样，他不上口。
0: 哦，
1: 都是老百姓大白话，一唱一听就明白了。
0: 什么剧种啊？
1: 什么剧种？吕剧听过没有？
0: 山东吕剧。
1: 山东吕剧有一出戏叫做陈州放粮，
0: 包公戏
1: 啊，说这包公要到陈州放粮去了。
0: 嗯，
1: 临走之前有这么几句唱，
0: 您给我唱唱。
1: 你注意听啊。
0: 我听能明白，我
1: 能明白。
0: 嗯，
1: 听说那老包要出京，忙坏了娘娘。

0: 是不是啊？
1: 嗯，
2: 还听明白了，
1: 明白了，
2: 今天大家明白了，
1: 明白倒是明白了
2: 啊。
1: 这伙食可差点啊。
2: 伙食怎么了？
1: 那包公那么大官
2: 啊，
1: 出趟差才吃烙饼卷大葱啊。
2: 那不行，在当地人民的脑子里头，这个烙饼卷葱就是最好的吃的了，
1: 最香。
2: 哎，这个包公要出差烙点卷点走，有什么话回去再说吧，就是了、
1: 哦、
2: 先把打不走再说。对不对啊、
1: 嗯、
2: 现在随着世界文化的交流，中国戏剧的发展、
1: 哎、
2: 将来我们要派一些团体要出国去、
1: 嗯、
2: 不仅要让中国的听众懂东中国的这个京戏的艺术了、
1: 嗯、
2: 让世界的朋友都能够了解我们京戏艺术。
1: 同志
2: 啊，
1: 不用将来
2: 啊，
1: 好多京剧团
2: 啊
1: 出国都回来了。
2: 上哪儿啊？
1: 日本，
2: 嗯，
1: 西德，美国。
2: 对，带的什么戏知道吗？
1: 知道啊。
2: 什么戏？
1: 闹天宫，
2: 嗯，
1: 秋江，
2: 嗯，
1: 三岔口。
2: 对，我们现在出国的这些个戏
1: 啊，
2: 都是一些个多舞蹈和多武打的戏。
1: 是，
2: 真正大段的唱功戏一段也出不去。
1: 怎么了？
2: 外国朋友听不懂啊。
1: 不懂
2: 啊。二进宫这戏好不好？
1: 好。
2: 二进宫老生花脸青衣都有了，
1: 全了，
2: 包肚子跟那儿一唱50多分钟。
1: 嗯，
2: 哎呀，过瘾极了。不行，外国朋友听不懂。
1: 不懂吗？
2: 哎呀，把那外国朋友给急得抓着脑袋呲牙咧嘴的。
1: 是啊。
2: 嗯，他着急，他听不懂，着急啊。
1: 着急。
3: Hello，Hello，
1: 嗯
3: ，Mr. 张，这台上这三个人的这个是怎么个意思？
1: 翻译给他翻。
2: 哎，这个戏叫做《二进宫》，
1: 对，
2: 是中国明朝的一段故事了。
1: 嗯，
2: 它反映了这个明，他说这个二进宫，因为不是您看，不是这边有一个大胡子的先生。啊，这边站着一位大胡子先生
1: 啊，
2: 中间坐着一位女士了。
1: 是，
2: 因为他这个二进宫呢，所以。
1: 二进宫，
2: 因为他这个反正大概其就是这么个意思吧。
1: 嗯，
2: 就是这两位先生
1: 啊，
2: 向中间的这位女士展开了第二次的进攻。
1: 嗯，
2: 你得明白。
1: 明白不了了。
2: 你甭说外国朋友，连中国人都快听糊涂了。
1: 你解释不对吗？
2: 霸王别姬这戏好不好？
1: 好，
2: 唱念做舞都有了。
1: 美，
2: 外国朋友听不懂。
3: Hello，
1: 嗯
3: ，Hello， 这两个人的这个又是怎么个意思？
1: 接着翻，
2: 这个叫霸王别姬、
1: 嗯、
2: 霸王就是中国古代的一位武将了，他叫做项羽。
1: 对了，
2: 因为这个、旁边站着这位是他的夫人。
1: 是
2: 啊，这个、
1: 你解释
2: 这个女啊，
1: 别姬这
2: 是霸王别姬，因为这个霸王这个
1: 别姬、
2: 霸王别姬，霸王别姬了以后，这个霸王就别姬了。
1: 什么呢？
2: 是，肯定是，反正大概其就是这么个意思吧。
1: 嗯，
2: 就是这个霸王。

0: 明白不了。
1: 这么好的京戏啊，这么好的艺术，外国朋友看不懂，太遗憾了。
0: 着急。
1: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最近我想出一好办法来。
0: 你想出办法来
1: 了？我想出来的。
0: 什么办法啊？
1: 我把这些京戏我都给它翻译成外文的。
0: 那演员都得会外文了，
1: 起码是外语学院讲师一级的水平能演我这戏。
0: 好家伙，
1: 最近我们排了一个戏，马上要到日本去了。马上我们到日本去了。
0: 日本啊？
1: 日本，到日本。
0: 排的什么戏啊？
1: 排的我的本光戏。
0: 什么？
1: 我的本光戏。
0: 您本光唱什么呢？
1: 连我本光唱什么都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1: 你这人可真够棒槌的。
0: 这你才棒槌呢。
1: 啊？
0: 不知你唱什么就棒槌？
1: 不知道，我告诉你啊。
0: 你说。
1: 本人是唱裘派花脸的。
0: 哦，裘盛戎那派。
1: 哎，著名的裘派花脸，侯月文先生现在唱的好的就我一个了。
0: 就你一个？
1: 啊，唱裘派的不少。
0: 嗯。
1: 那就山东的那荣祥。
0: 哦，山东京剧团的方荣祥。
1: 哎，那是我们师哥。
0: 什么
1: 师哥？
0: 那老同志今年都60多了。
1: 我们不管那个，一个师傅教出来的，不论大小。
0: 哦，不论大小
1: 啊。那裘明，
0: 裘先生那儿子，
1: 那是我们师弟。
0: 哦，
1: 裘世荣，
0: 裘先生的弟弟，
1: 那是我们师叔。
0: 哦，
1: 还有杜秋，
0: 那是
1: 我们娘家哥哥。
0: 怎么还日本人呢？这里头
1: 我们这回上日本都是他联系的，到那儿给谁演，上哪儿卖票去，都他负责。
0: 哦，他联系的。
1: 我们演排好了这个戏，马上走到日本去。
0: 排的什么戏？
1: 排的全本的摇旗，大段唱光戏摇旗。
0: 好戏呀、啊！
1: 嗯，
0: 都是日文的，
1: 全是日文的。
0: 这样得了。
1: 嗯，
0: 日本话呀、啊
1: 嗯，
0: 我一句不懂。
1: 那怎么办呢？
0: 你能不能啊？
1: 啊，
0: 先用中文
1: 啊，
0: 给我唱两句摇旗，我听听。
1: 你这意思不相信我能唱，想当着大伙儿考考我？
0: 没那意思，
1: 没那意思，
0: 就想听，
1: 就想听两句摇旗。
0: 对，
1: 那行，今天我给你唱两句。
0: 嗯，
1: 咱们唱哪儿呢？就唱赐酒这点吧。
0: 赐酒，
1: 这个摇旗在金殿上，娘娘赐了他一杯酒，说他劳苦功高。他这有两句唱，

0: 还别说，唱的还真有点味儿。
1: 那是没这么点味儿，我们敢上日本吗？
0: 来劲儿啊！
1: 不是来劲儿，真上日本。下礼拜九我们就走了，马上我们到日本，到日本去了。咱们回来再见，
0: 今儿走，
1: 下礼拜九。
0: 有这日子吗？
1: 有啊，下礼拜九点票都买了。
0: 下礼拜九点？
1: 下礼拜九点票，我那票能买了，真买了，马上走到日本。
0: 行，这样呢，中文的我听完了
1: 啊，
0: 下面能不能把您改编的日文摇旗，今天给我们在座的观众啊，给我们大伙唱两句啊？
1: 日文摇旗，
0: 哎，日文的
1: 啊，这个霓虹沟的摇旗，
0: 哎，对，
1: 好，那这样吧，我今天我把这个日文的这个摇旗啊。我给大家唱一点。
0: 好，
1: 为什么要唱一点呢？就是我们这个姚祖下礼拜就走了以后呢，
0: 你们还有少数民族啊？
1: 没有啊，全是汉民，有俩清真。
0: 不是，这姚祖怎么回事？
1: 姚祖就是我们姚旗这剧组，这我们行话你也甭打听了，你不懂。
0: 哦，简称
1: 啊，我们这个姚旗这个剧组啊。到日本去了，各个州府道啊都要转一点，然后可能就得一年半的时间了，然后取到加拿大，到美国，然后最后东欧，最后从东南亚才能回来。究竟去多长时间呢？我也不太老很清楚的。
0: 长了
1: 啊，另外在国外老坐这个飞机啊，我也不知道外国班机这玩意儿保险不保险，这东西
0: 是啊，
1: 弄不好的再折下去还回不来了还。所以趁着今天我还在这儿呢，我把这个日文的这个摇旗呢向咱们同志们汇报一下。
0: 好，机会难得。哎，
1: 今天咱们唱哪点呢？
0: 是啊，
1: 就唱回府这一点
0: 精彩。
1: 回府，这个摇旗在金殿上下朝以后呢，他往家走，走在半路上听说自己的儿子姚刚啊用太虎石把国丈给压死了。
0: 这国丈干嘛的？
1: 国丈就是皇帝的老丈人。
0: 哎呦，这祸不小啊！
1: 这个娄子可宠大了。
0: 是啊，
1: 当时这个姚旗回到家里以后，又生气又着急，往那儿一坐，回头一看。

0: 听这两句
1: 我唱不了
0: 说这么热闹拿我开心呢，这
1: 我不是拿你开心呢，就光我一人光有摇旗没有摇杆我唱不了啊，这个
2: 没关系，这个
0: 我来
1: 啊，
0: 我来，
1: 你愿意来这摇杆啊？
0: 我愿意来。
1: 你愿意来，
0: 嗯，
1: 那行了，就是你了。
0: 哎，
1: 台词你会不会？
0: 您教啊。
1: 我教给你啊。
0: 您教。
1: 这个摇旗往这一坐，他头一句是这个词儿，
0: 什么词儿？
1: 儿可是摇杆。嗯，该你了。
0: 我说呢，
1: 你得说是
0: 日本话。
1: 日本话。
0: 嗯，嗨，
1: 这就对了。啊，
0: 这话好说。
1: 嗯，
0: 电影里那日本兵常说这句，是不是？行，嗨，
1: 你就说嗨就行了，
0: 记得住。
1: 然后我说你过来。你说嗨，是我过来了。
0: 嗯，还是
1: 我说了，为父有话对你言讲。你说哎，好，爸爸，您说吧。

0: 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我说老姐
1: 啊，
0: 这时段的戏曲荟萃，您请大伙儿欣赏什么作品呢？
1: 您不是号称京评邦乐，什么都唱过了吗？哈哈，今天呢，我请位老先生来跟你 PK 一下。哎，请大家欣赏张永熙、赵世忠两位先生表演的相声《京评乐》。
2: 您爱听京戏吗？
3: 哎，爱听啊。您爱听吗？
2: 爱唱。
3: 哎呦，您是戏班的？
2: 不，科班。
3: 哦，科班，
2: 科班。
3: 您是哪个科班？
2: 像那个北京啊，鲜鱼口里头有个那个妇联堂
3: 啊。哪儿？
2: 妇联堂。
3: 妇联堂。还有个同仁堂呢。
2: 对，从前叫同仁堂。
3: 什么从前的同仁堂啊？那叫妇联城
2: 啊。也有叫妇联城。
3: 怎么也有叫妇联城的？就叫妇联城
2: 啊。对对，妇联城啊，妇联城。
3: 那一共有七科。
2: 哎哎，
3: 喜连富盛是元运。您是哪科的？
2: 妇科。
3: 哦，您是妇科的。那跟我一样，
2: 你也妇科。
3: 哎，我产科的
2: 啊。你坐月子了？
3: 对对，你生孩子了？
2: 这什么话？
3: 这是什么叫妇科呀？
2: 就是妇联成科班，这话都不懂，
3: 这不肯定。您说明白喽？
2: 不是，我这人说话爱省事。
3: 你爱省事，我听着可费事
2: 啊。对对，妇联成科班
3: 啊。您在那儿做科？
2: 当然不，我做客。
3: 哎，什么叫做客？
2: 但是那里边朋友不少，我常去做客，跟他们学了不少戏，所以嘛，我爱唱。
3: 哦，您是票友？
2: 啊不，我是唱友。
3: 哎，什么叫唱友？
2: 就我们俩聊天啊，您那儿说，我这儿唱，我们俩唱着唱着，就交上朋友了，
3: 那多乱！
2: 不乱。
3: 不乱，
2: 你问我什么，我用唱回答你，
3: 是吗？
2: 你只要说一句话，我接你这句话就能唱一句。
3: 哦，
2: 你还别提这什么说话，你就说一个字
3: 啊，
2: 我接你这个字儿，我就能唱一句，
3: 准的。
2: 那可不
3: 好，考考你，我说一，你唱吧，
2: 接你一个字
3: 啊，接我一个字唱，
2: 让我唱
3: 啊，
2: 这容易，
3: 唱啊，
2: 开始了
3: 啊，开始吧。
2: 咱可别忙了，
3: 你还记得不会我这
2: 什么不会啊？咱把话说清楚了，我唱完了你不懂这什么戏？
3: 没了事，
2: 那说，
3: 跟你这么说吧，你唱不过三句去，我就知道你唱的是什么戏。
2: 哎呦，你有这么高的温度？
3: 哎，什么叫温度啊？
2: 不是，说错了，你有这么高的热度？
3: 哎，我发烧了，
2: 不是这个跑度
3: 啊，不是
2: 拉什么这个拉的这个。
3: 开始，开始，开始。叫程度，
0: 哎，
2: 程度，程度呀，
3: 什么学问？
2: 不是，我词汇太丰富了，被卡住了。
3: 是啊，你就唱这一吧，
2: 一
3: 唱了，
2: 嗯，注意
3: 啊，
2: 别忙啊，
3: 怎么样？还是不会？
2: 我把话说清楚了，我要真唱上来，怎么样？
3: 你要是真唱上来
2: 啊，
3: 我让大家给你鼓掌鼓励你，怎么样？
2: 啊，谢谢
3: 啊。
2: 那如果我要唱不上来呢？
3: 你要唱不上来
2: 啊，
3: 我也让大家给你鼓掌。
2: 谢谢。
3: 别谢别谢，那是羞臊羞臊你，那是道好，知道吗？
2: 不可能有道好
3: 啊，
2: 肯定唱不上来。
3: 准的吗？
2: 试试看。
3: 好，一，
2: 哟，就唱这一，
3: 就唱这一。
2: 天奴那宋公明哪
3: 这出戏是乌龙院。
2: 哎，
3: 怎么样？
2: 你可真行。

0: 怎么了？
1: 我唱的并不怎么样啊，我就是爱研究。
0: 哦，喜欢研究。
1: 哎，我就喜欢精细的，越研究这个精细的艺术啊，越高潮。这门艺术太不简单了。
0: 哦，
1: 京戏是我们国家的国粹。
0: 是啊，
1: 是多学科综合性的艺术。
0: 对，
1: 从剧本到演员，没有研究起来太深奥了。
0: 就是
1: 从这个生旦净末丑，吹打拉弹唱
0: 啊，
1: 唱念做表跌打全算啊，这什么灯光布景、服装道具、音乐设计、唱腔设计、化妆设计以及脸谱等等，哪一个行当都是专科。
0: 对，哪一个演员都是文武双全。
1: 错了。
0: 怎么错了？
1: 哪一个演员都文武双全？
0: 是啊，
1: 有的演员能文能武。
0: 哦，
1: 有的演员唱文戏不演武戏，他不要说京戏，别的剧种也是一样。他专演文戏，你拿评戏来说吧。他专演文戏。
0: 哦，
1: 什么花为媒啊，桃花烂呐、打鼓劝夫啊、王少安赶船呐、都是文戏。
0: 对，
1: 您还别说北方的评戏，南方，浙江绍兴戏，
0: 哦，就是粤剧。
1: 错了。
0: 怎么又错了？
1: 粤剧啊，跟那个绍兴戏有区别。
0: 是吗？
1: 浙江绍兴戏又叫绍兴大班。
0: 哦，
1: 有五行，能文能武。粤剧就不然了。
0: 粤剧呢？
1: 粤剧有一个特点。
0: 什么呀？
1: 是姊妹剧团。
0: 哦，
1: 生旦净丑都是女子扮演，他们的唱腔柔润细腻，动作是优姿美态，特别的优美，外国人看了以后连连的夸赞，说中国的粤剧是中国的轻音乐。
0: 嘿，
1: 美极了。
0: 那是
1: 如诗如画，令人陶醉。看粤剧啊，那简直一种这个高雅的艺术享受。
0: 对，
1: 哎，您看这个粤剧啊，跟京戏、跟评戏啊。

0: 这个在台上的手不能弱，你
1: 是是吗？
0: 他都有目的性、
2: 哦、有目的性，
0: 当然是了、
2: 哦、
0: 这你不懂。
2: 这是我怎么会不懂这个呀？
0: 这你懂？
2: 当然了。
0: 看看这什么动作
2: 啊？你来了，
0: 什么目的？注意啊。
2: 行，
0: 什么意思？
2: 哎、这个、嗯、不是看人呢，就是看物。
0: 哎，你还真灵。嘿，
2: 这他妈真灵。
0: 看这个，看这什么？什么意思啊？
2: 啊，再来。这是有点啊羞答答的意思。
0: 你看行了，你
2: 行了。
0: 看这什么
2: 来了啊？这是在想什么呢？啊。

0: 下来您得给我搭个架子。
1: 搭什么架子？
0: 你得问我一声，你把那王公子做何来？
1: 哦，就这么一句，
0: 行吗？
1: 可以，那没问题。
0: 我来看看啊。
1: 哦。
0: 他。

0: 你把那王公子给做何来？
1: 王公子好比就是那个采花心，当年花开多么茂盛，小蜜蜂儿飞来飞去不离分，如今花败无有人采，哎呀小蜜蜂儿飞走了不采花心。
2: 平戏
3: 啊，那么越剧呢？
2: 越剧跟这味儿完全不同。
3: 是啊，
2: 就怕你听不懂。
3: 没有一个剧种我听不懂的，全能听懂。
2: 这词儿你听懂？
3: 当然听得懂。
2: 我学一位名演员，
3: 谁？
2: 这位名家
3: 啊，
2: 戚雅仙。
3: 哦，棋盘。
2: 他唱《玉堂春》，
3: 嗯，
2: 那真绝了。
3: 哦，
2: 他的腔调优雅，动听，感人，能够催人泪下，好极了。
3: 是吗？
2: 我给您学俩，这词儿得懂。
3: 我当然懂了。
2: 仔细听啊，
3: 你唱
2: 越剧
3: 啊，越剧啊，对。
1: 有唐僧，哈比火葬谁？
3: 哎，听这
2: 什么词？
3: 听出来了，
2: 什么词？
3: 你说的是有汤菜喝。

0: 啊，别动，那位照相，
1: 哪位？
0: 不是那位拿照相机呢？
1: 是照相机吗？
0: 哦，是望远镜。
2: 怎么样，二婶？
3: 嗯，
2: 您敢跟张永熙先生 PK 一下越剧吗？
3: 人家久战江南，我 PK 不过他很正常啊，我只要能 PK 过你就行了。
2: 不，这您怎么 PK 过我呀？
3: 一句话，乌豆奈扎邓吴阿拉库库刘继通萨格米库啊，
2: 而且看我呀。
4: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1: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2: 书接上回，
3: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
4: 司马昭封钟会为镇西大将军，而且给他派这个监军，这监军是谁呢？姓魏，叫魏冠。咱们要提起这监军，您听我说过列国，其实在战国的时候就有监军，监军权力大不大？监军权力很大，但是监军不能跟主帅比。那么后来监军的权力越来越大，那是后来。咱们曾经说过司马穰苴，司马穰苴斩了监军庄古，这庄古呢是齐景公手下的一个可以说是宠臣。那么田穰苴呢，他姓田，就是因为他是田家的支派，所以呢他权力比较小。后来齐景公实在用不人打仗，打输了没办法了，就有人举荐这田穰苴，田穰苴才在齐景公面前当了主帅。打赢了仗以后赐封他为大司马，所以后来人们就称他为司马穰苴，并不是他跟司马懿一样父姓司马，他姓田。他为什么把监军杀了呢？就是因为他点名军队里边有军规纪律，点名的时候所有战将都要到。这庄古呢就认为自己是齐景公手下的宠臣，所以他到了晚上才到，结果让司马穰苴传下令去把这人给杀了。从那时候开始呢，监军就很成名了。那么司马昭为什么给钟会派去监军魏冠？咱们就说司马昭这人用人跟人不一样，这人字虽然一撇一捺，但是人跟人是不一样的。咱们说过曹操，曹操用人是不拘一格，而刘备用人的是感情用事，诸葛亮用人呢是非常谨慎小心的，他在用的孙权呢是非常胆大，够人我就用。可是司马昭用人他就跟别人不一样了，是欲擒欲纵。他明明知道钟会跟他不是一条心，他去派去钟会领人马攻打西蜀，就因为钟会敢打他用他了。但是他派去监军，这监军魏冠是谁？魏冠是司马昭的亲信。同时呢他也把邓艾也派去一位监军叫丘本。那么咱说到钟会38岁，可是钟会从来没打过仗，这是头一次带兵打仗。但是邓艾呢，咱们说过好几回了，邓艾在雍州指挥人马阻止西蜀的兵将，而且看着姜维，姜伯约，姜维久伐中原，

长高兴啊，摆上庆功宴，大家伙庆功，大家伙贺喜，所以当天晚上呢就住在了阳平城内。等到夜里三更

将军山有何事故？众将军，难道您忘了吗？想当初夏侯渊将军镇守定军山，就死在了西蜀老将黄忠的刀下。哦，钟会往后一仰身，脸往下一沉，这乡老官就知道

0: 山叫定军山，这山上有没有神庙啊？啊，将军，没有神庙。虽然说没有神庙吧，可是山上有一座墓，是诸葛武侯之墓。
1: 哦，
0: 钟会倒吸了一口凉气，心说这是诸葛武侯显灵啊。你们信服诸葛武侯吗？汉中跟川蜀的百姓都信服诸葛武侯，好吧，我马上明天前去祭祀，你准备太牢。这太牢是什么？就按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猪牛羊，猪那时候叫狮啊，就是这三种牲口，那是官员和老百姓最高的祭祀了。摆上祭品了，中军官赶紧让他预备，第二天摆上祭品了，就在诸葛亮那墓找着这墓了，把祭品都摆上了，然后这太牢也摆上了。这时候有请镇西大将军钟会，钟会带着亲自就来了，跪倒在诸葛亮的坟前祭祀。这时候威风已然就变成狂风了。等祭祀完了，突然间一阵清风徐来，风平浪静。哎呀，钟会长叹了一口气啊，这些骑兵跟着钟会的也全都跪倒在地谢过武侯，大家站起来才保着钟会回归阳平城。等到了阳平城之后啊，钟会就传到一道命令，就让他这厨房啊，咱们就说是厨房，实际上是行军的厨师，让他做什么安魂汤。这位也不会做，反正乱七八糟我这兑好了以后端上来，将军您喝吧，这就是安魂汤。钟会喝完了吃不下饭去，等到了夜里，这就第三天夜里了，钟会一宿没睡着，等到天光快亮了，就趴在这桌案之上打起了鼾声。这一做梦不要紧，突然间灯光就亮了，清风徐来，门外走进一个人来。钟会抬头这么一看，这人身高八尺，长得白净的面皮，目若朗星，两道剑眉，一双大眼烁烁放光，高鼻梁，四字方海口，牙白似玉，唇若涂朱，三绺墨染，黑胡须，头戴冠巾，身披鹤氅，腰系丝绦，白袜云履，手拿羽扇，飘飘然，神仙气概啊！钟会愣了，钟会赶紧站起身形，请问您是何人？在下是何人，你不必多问。那么您来有何训教？钟将军，现在汉室天下已然天数尽了，天数已到，我无法挽回，只求将军你进入汉中，进入西蜀之后，要知道西蜀的老百姓还有汉中的老百姓久逢兵灾，老百姓没吃没喝没穿，而且兵来也不能挡，将来也不能屯，所以钟将军你要来到西蜀，请你手下留情，千万千万不要杀我们汉中跟蜀中的百姓啊！我一定遵命，一定遵命。好吧，我就此而去。你，他想拦着，这人转身行就走出门外了。这时候钟会突然间醒了，哎呀，原来是诸葛武侯前来传话呀！马上传下话来，擂鼓声仗，头痛巨响鼓响，大营里一干朱瞻将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纱饰物，全身披挂整齐。二痛鼓响，刀斧手、绑斧手、中军官、旗牌官、士卒二郎齐聚中军大帐。三痛鼓响， 镇西大将军钟会生。

仗，先锋官在前面占领，然后带着众战将参见大将军，分立两旁。众位，昨天我突然间看见诸葛武侯到此，大家伙心说真的假的呀？你们现在马上下去，吩咐手下做一面白旗，上绣四个大字“保国安民”。然后咱们再指挥人马往前发展，得到西蜀的地盘，不许乱杀无辜。如果杀了一个百姓，以你来偿命。遵令。大家一声遵令，跟着钟会传到第二道命令，进兵拔营起寨。那一声令下，这旗子做得还不快吗？长旗冠高挑大旗，这回不是钟会的大旗了。一杆白旗上绣四个大字“保国安民”，所到之处秋毫不犯。如果谁要斩杀老百姓，斩杀一个，谁就来偿命。所以呢，汉中的老百姓还有汉中的这些战将纷纷前来归降，就没有敌对的人了。钟会就很快的把阳平附近的城池还有村庄全都占领了。您看诸葛亮多大威力？诸葛亮的威力不小吧？诸葛亮一人死了多少年了？死了28年了。到偷走阴平时候死了29年了，到现在仍然威风还在。就说诸葛亮的功劳，甭说诸葛亮在前2000年，您到现在，您要到马来西亚、到新加坡，还是仍然纪念诸葛亮。为什么纪念诸葛亮？因为诸葛亮七进孟获的时候到过南边。诸葛亮对待孟获什么态度？那马来西亚还有新加坡的老百姓全都知道，所以诸葛亮一直流传到现在，诸葛亮的影响就这么大。所以钟会就一战一战一战，马上就来到了剑阁，离着剑阁20里，钟会传令安营扎寨，采看基地，定营炮响，埋锅造饭，扎扫卫马，立营门，在那杆扯毒旗，点名顾某，发放军情，然后钟会传令歇兵3天，第4天养足了锐气再战。为什么歇兵3天呢？他心里还没踏实呢。等到第2天，人马已然到了闸下大营了。这时候诸葛绪打完败仗也回来了。诸葛绪抬头这么一看，前边已然闸下一座兵营，这座兵营一座营挨着一座营，一座营挨着一座营，看这座兵营起码得有10万人马。刺史大人，何事？前边是镇西大将军钟将军的兵营。哦，诸葛绪就动了脑子了，心说我归谁管？我归大将军直接管。那么大将军表面上分析让我跟谁管，归邓艾征西大将军所管。可是面前来了钟会，钟会现在是征西大将军，而且是司马昭的大将军的亲信，我是不是得进去请罪啊？那没办法，已然遇上了就得上去请罪。这样呢，就让门军往里禀报，咱叔不说废话。钟会一听诸葛绪到了，马上传下令来到中军大帐来见。诸葛绪来到中军大帐，往地一跪，参见镇西大将军。你是雍州刺史诸葛绪吗？在下正是。你为什么扔了阴平桥回去镇守你的雍州啊？钟会问的可就是直截了当，问的是他心疼之地啊。这个就赖姜维、姜伯约了。这姜维的实在是巧，这奸计太多了，我没有办法。他指挥人马进入孔函谷，我以为呢他要夺我的雍州，所以我指挥人马从大道上回去了。结果雍州呢他也没去，他反而杀过来得下阴平桥，已然有人把他接到剑阁了。我攻打剑阁没攻打下来，败仗而回。哎，钟
会把脸往下一沉，绑。手下人过来就把诸葛绪、摘盔卸甲、脱战袍、抹肩头、老二背绑上了。

他在得汉中南郑的时候，已然杀了许褚将军之子徐宜，就是先锋官。杀这先锋官，就是让魏官看，让所有的战将看，我钟会敢杀人，因为我手里拿着节呢。魏官早已然偷偷的禀报大将军了，司马昭了。这时候魏官那么一看，不行，慢着，监军为何阻拦呢？大将军，您要杀诸葛绪，您可要知道诸葛绪可归征西将军邓将军所管，您要把他杀了，伤了你们双方的感情，您要再一

0: 装到木龙囚车之内，送往洛阳，交给大将军发落，如何呀？
1: 好啊，
0: 可我告诉你，我可以不杀诸葛绪，可是如果邓艾要犯了军规，

0: 让姜维、姜伯约指挥人马进去守住剑阁。这剑阁就摆在我的面前，你虽然跟邓将军一处，归邓将军指挥调动，但是你的责任是守阴平桥。魏将军给你求情，那么好，我就把你装到木龙囚车押回去，押到大将军面前，回到洛阳，由司马大将军发落。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林立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好，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带给您的精彩节目内容，咱们下期再见。

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4: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6: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5: 哦，那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6: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5: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
3: 张俊峰一看这银子，心里边就明白，他勃然大怒，啪一拍惊堂木。好你大胆的阎二，你心如蛇蝎，毒死豺狼，污良为盗，陷害好人，还私用银两，诱骗衙役，瞒过本县，卖法作弊。我这宛平县是天子脚下，皇城衙门，三班六房都懂得法令，你竟敢在本县衙内胡作非为，真是欺人太甚。幸亏海界员看得清见得明，要不然任你所作所为害了好人，反会说是本县受贿，反咬一口啊，叫本县有口难辩。左右扎，按律办事，夹棍伺候了。
4: 是，夸他
3: 说了声夹棍伺候，这夹棍就扔到这大堂上了。夹棍往大堂一扔，眼儿一瞧，哎呀，我这刚挨完了打，怎么还得动夹棍吗？啊！这回严二这嘴就不硬了，也不叫张官了，叫大人了。因为什么呀？刚才那20板子把威风打下去了，已经。他知道这官不听邪。我说大人，大人，这银子这不是赃银，这是这小子他讨的赏钱。他讨的赏钱，我问你。平白无故的你赏他银子为了什么？他是说呀，需要银子得贴他的家用，我可怜他才给他这么点银子。张平在旁边说了，老爷他胡说，您甭听他的，他呀就要想着让我用夹棍狠夹这位海界员，把腿给他夹折了才好呢，他怕我这手劲小，所以他才给我这银子钱。哎呀呵，杨二心想，好小子，这叫破鼓烂人锤，破墙烂人推呀，到现在我是有口难分辨呢，什么也说不明白了。哎呀，大人呢，大人，这么的吧，您看个面子，免去这个刑罚吧。张俊峰手拿着铅筒，杨二，免去刑罚。海瑞在旁边说了，老富太他刚才已经挨了20板子，回相府之后能不诉苦吗？啊，你手里边要是没有他的口供，那严相爷追问下来你怎么能说明白呢？张俊峰一听这话，对呀，我得要他的口供啊。对，啪就把那个动刑的签子摔到地下了。来，夹棍套上。
4: 是。
3: 这一说夹棍套上，嘁哩夸啦，这夹棍就给杨二上上了。原来这夹棍想要夹海瑞，没想到夹到杨二自己的身上了。杨二自个儿心里合计，呵，这可是万没想到的事儿了，人家花钱买佛像，我他娘的花了20两银子买了个夹棍。哎呀，底下也给他垫上，上边也给夹上，串绳弄好了，两边掌形的一绕，我就

0: 这20两银子本县赏给你，你不受赃银，按律条你办事有功。杨二在旁边一听，嘿，我花钱叫他送人情，你看见没有？来呀，给我动刑。
1: 是。
0: 说了一声动刑，脸盆的人执掌刑一上，这个夹棍的，那个东西可不是好受的。这夹棍这么一上劲儿，这严二可就受不了了，钻心的那么疼，哎呦我的妈呀！他这一喊妈，县太爷在上边一拍桌案：“杨二，你诈财骗女，欺官无良，买主行利，藐视国法，有招无招？”杨二心想：“我要是有了招，那就麻烦了。我无招，
1: 无招。
0: 来呀，继续给我紧绳。”
1: 是。
0: 这张平手劲儿猛一紧，嗨，哎呀，个楼，这严二啊，翻白眼儿，没了气儿了。这一没了气儿，张平就站起来了。启禀县太爷，严二受刑不过已经晕过去了。
1: 哦，晕过去了，苏用凉水喷来，
0: 是，有人舀过一瓢凉水，哐，往他脸上这一浇。哎呀，老半天的功夫，这小子缓醒过来了。缓醒过来了之后，把眼睛微微的一睁，这阵儿连挨打再挨夹，这眼耳嚼着骨头缝里都疼了。原来他没看起宛平县，现在这次知道宛平县是真厉害。就看上边县太爷一拍桌子，啪，
1: 杨二，你有招无招？
0: 有招，我招。杨二心想，我再不招我就活不了了。现在不管怎么说呀，我先顾我这条小命。
1: 来，状纸看上。
0: 有人旁边就把他这口供都已经录下来，录下来口供递过来给他瞧瞧，对不对？杨二提起笔来，他又接着写了两笔。写的什么呀？
1: 我为什么出来找人家这个大姑娘？我是奉相爷的指派出来的。
0: 他把严嵩也给装里头。这小子心里这么想的，将来呀，飞不了我，也跑不了相爷。这个事儿，我回去得跟相爷说。他写完了之后，最后画上牙，把招供往上一递。县太爷接过招供看了看，从心里边佩服海瑞，吩咐一声退堂。说了声退堂，他退堂之后把海瑞还请着走了。这位海举子，请到后花厅咱们叙话。先生您前面走。他领着海瑞走了，这大堂上可就剩下严二了。严二在这趴着半天没动地方，爬都爬不动了。这小子可没吃过这个亏呀。这功夫旁边那张平又过来了，就掌刑的那位。二爷，二爷，你叫我二祖宗我也不搭理你。哎，二爷，您不说我也知道，二爷您生我的气。哎，您大仁大义，大肝大肠，您得替小的我想想啊。我是宛平县的衙役呀，官差不自由啊。那20两银子我要不拿出来，那我得掉脑袋呀。二爷，您是不懂我们这行手艺啊。我刚才对二爷您那手下是太留情了，那不是一般的留情啊。您二爷疼是疼点，可是没伤着骨头。哎，我要是手上稍微再下点功夫，二爷您这骨头就都碎了，这辈子您就得架着双拐走道，多不方便，那就残废了。从这点上我就对得起二爷您。这样吧，二爷，我搀着您走几步看看怎么样，好不好？来来，不行不行，我现在疼得他妈的火烧火燎的。那这样，我出去叫个驴牵到大堂上，您就骑着驴回相府，怎么样？混账东西，二爷我屁股都打烂了，我能骑驴吗？我那驴一颠受得了吗？我那那怎么办呢？哎，这么的吧，你背着我走。哎，背您走？

0: 那哎呀，那可不像话。二爷，堂堂的严二爷受了官刑，叫人在大街上背着走，那像话吗？啊，那显得您骨头也太软了。那怎么着？那你就让二爷我在这大堂上住着吗？啊，我说这样吧，二爷，我出去啊，给您雇一乘暖轿，严丝合缝的抬着您回相府，这样行不行？
1: 好，好，你快去，越快越好，听见没有？好嘞。
0: 张平到了外边，给顾立成叫来，把杨二塞到这轿里边，抬着他回相府。这杨二心里边可气坏了，杨二心想，宛平县这回我跟你没完。杨二坐着小轿回相府了，这个咱暂且不提。宛平县令张俊峰张大人这功夫把海瑞就已经接近县衙门后花厅。海先生请来上座。海瑞说，老夫太不必多礼，拱手一揖。两个人分宾主坐下，张俊峰吩咐一声摆酒。这酒宴还没摆上来呢，右边伸手就按住大师傅的炒菜勺了。伙计，今儿做什么菜
2: 啊？什么菜？烩蛋卷啊，等会儿你尝一个，看看这味儿正不正。
0: 好啊，大师傅，你这手艺可不错呀，可就这菜名起的不对。
2: 怎么着？
0: 烩蛋卷就是烩蛋卷吗？这菜名怎么不对呀？
2: 照我说呀，今儿这菜名得改了。
0: 改什么呀？得改成烩卷蛋。
2: 哎，你这什么意思？
0: 我做了几十年饭了，还从来没听说什么菜叫烩卷蛋的。
2: 我告诉你，今天你这个菜名非得改成烩卷蛋。
0: 你知道今天大堂上打的是谁吗？夹的是谁吗？
2: 谁呀？
0: 谁？当朝一品宰相阁老严嵩的心腹大管家，外号人称井街虎白眼狼的严二啊。咱这小小的县衙门可闯了大祸了。乖乖，他这一说不大紧，那个炒菜大师傅胆儿最小，癞蛤蟆打个哈士穿到他耳朵里边，就像老虎打呼噜一样。他一听说这衙门里边闯了这么大的祸，这人都吓迷糊了，吓得手直接打哆嗦，正往那蛋卷里边要添半勺酱油，他心一慌，啪噗咬了半勺的醋扣里了。他还当是酱油呢。哎，我说大师傅，你手哆嗦啥呀？啊，这我这个胆儿小，你不知道吗？我告诉你，天塌下来有高个顶着，咱们一个衙役怕什么呀？我担心的是咱们这位好县官。你想想，杨二那小子能是个好惹的吗？他又回去跟他们家里边相爷一嘀咕，咱们县的老爷这乌纱帽还戴得成吗？啊，所以我说你这个烩蛋卷儿就得改成烩卷蛋。这叫烩卷铺盖滚蛋，知道吗？
2: 说话这人谁呀？
0: 就是刚才拉夹棍绳送走了严二的那位张平。这张平别看跟严二说那种话，他跟张大人张俊峰可是贴心的人，着实的有点替张俊峰发愁。那位大师傅呢，也是个好心人，他也知道他们家的大人为官清正，可是如今这个世道不兴

天松，你倒是给咱们张大人出个点子。去去去，你把这盘子烩蛋卷送上去，带着看看他老人家有什么打算啊？听见没有？哎，好好，这话是那么回事，我去看看。只要咱们大人能有个好主意，顶住这场灾祸，大师傅，晚上我请你到我家里面，叫我老婆也给你烧一盘子烩蛋卷，咱哥俩弄二两喝喝。行啊行啊，你快去吧。这大师傅赶忙就把这个醋泡蛋卷给盛出来了，让张平端着送到了花厅。这张俊峰正等着呢，酒菜怎么还没端上来？张平端着这头一盘菜上桌了。哎，来了您呐，这菜往里一放。张俊峰举杯向海瑞就说了，海先生，兄弟我是个穷官啊，没有什么好招待，一杯水酒不成敬意，请请。海瑞躬身站起，举起酒杯。老夫太，学生我敬佩您为民父母，能惩治不法之徒，我先敬大人一杯。两个人举杯一饮而尽，张俊峰举筷子就请吃菜，嘴里边直说，惭愧呀，这盘烩蛋卷也算是兄弟我这七品县令敬贤人的上等美味了。他先夹起一个来奉给海瑞，然后自己又用筷子夹起一个来往嘴里边这么一咬，可我的妈呀，差点没把门牙给酸掉了，酸得他回头瞪着眼睛直看张平，这菜怎么酸得这么厉害呀？啊，张平说，大人，他不光是菜酸呐，我们这衙役们呐都替大人您心酸呐。哦，怎么替我心酸？大人，您是清官，我们大伙都知道这海先生不是外人，哎，反正是我们有什么就跟您说什么。大人，今天这案子您办得不错，可这回咱捅了马蜂窝了，那严二的后台多硬啊，咱干不过人家呀。这小子心狠手毒，鬼点子又多，要是回去跟严嵩一说，招来塌天大祸，这宛平县令大概您就做不了了。人家严相爷城下纱帽是四个角的，大人您这个纱帽可是圆翅的。这一派话说的县令紧锁眉头，海瑞在旁边笑了。张本头，您这一片忠心倒是不错，那老严嵩

0: 们手里边，这国法律条上在桌案上摆着，金銮殿上我们也可以跟他说理吗？嗯，严嵩他放纵家奴，行凶作恶，他也有罪。别说他丞相纱帽有四个角，八个角又能如何呢？张宪令听海瑞这一说，低头一琢磨，是啊，不过这严嵩可也是有点不好惹呀。海瑞一看这个情况，心里明白张宪令是好官啊，但是他怕事儿啊。我海瑞对国对家对朋友做事都要做到于心无愧，既然张宪令是个好官又是好友，我海瑞就理应当陪着他护着他，他心里不安，我心里也不好受。海瑞说，老夫太，常言道，官大一级如泰山压顶，那严相权倾朝野，我们虎口敲牙是有点担风险。海先生，我难就难到这儿了，宛平县是皇上交给我统管的地面，可是光告严嵩的状纸，顺天府宛平县能用车拉，我们手里边握着县令的大印把子，不能管，管不了啊。那奸相朝里朝外都有勾结，今天虽然大堂上惩治了一下这个刁奴，可是冤家对头也就结下了。海瑞说，大人，打就不怕，怕就不打，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肝胆照日月，良心对地天，见怪不怪，奇怪自败，怕鬼偏有鬼，以正压百邪。别说是一个刁奴，就是奸相亲自来到，又当诸侯，他们无非是明枪暗箭，软硬两手。他明来我们有罪犯的口供，他暗来无非是罢官免职，可也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堂堂县令罢官也得有个罪名，他就再有权，县官的乌纱帽也不是他指甲盖一弹就能弹掉了的，以学生之见怎么办？老夫太，咱们事不宜迟，请把告严家的状子您交给我，不用老夫太的名义，海瑞我自携状纸亲自去武朝门，合着此刻不考，学生海瑞我要状告奸臣。张大人一听说，海举子，此事需要小心谨慎，不可莽撞啊。海瑞说，大人，您但放宽心，有学生在，上刀山下油锅，刀劈斧砍都由海瑞承当，上边不问便罢，有差有错，老夫台您把学生我海瑞推在前面，只要大人胆壮志刚，他岂奈你何？张班涛，哎，海爷，你把胆子放大了，咱们与你家大人一条心，让这国家三尺法堂皇城地面的主管衙门也能给黎民百姓伸冤雪恨，除暴安良，这国家县衙门的招牌咱们要直耿耿地竖起来，咱们有办法让老奸贼不敢正眼看咱们这个宛平县的衙门。
1: 好好好，你海爷，反正有海爷在啊，我们大人就少受气，小的们也吃不了亏。不过这个蛋卷啊，这是大师傅慌手慌脚的，可能把那醋啊当成酱油给放里了，小的把这端回去，叫他再给您做一盘。
0: 海瑞一听，哦，这就不必了。老夫太，

阿棍的严二正在想着法子收拾海瑞呢。严二坐着那个软轿忽闪忽闪的回相府，他心里边想着要让他们家老相爷剥海瑞的皮，挖海瑞的心给他报仇。这乘轿穿大街过小巷，一眨巴眼儿，从轿里头望，相府门前的铁旗杆在眼前晃，到了。这严嵩是官居一品的大学士啊，嘉靖皇帝心爱的宠臣，那相府还了得吗？除了不能盖万岁的金銮殿、千岁的银安殿，什么亭台楼阁没有啊？啊，咱别的甭说，就说这严嵩的这个卧室吧，那是近身院，院折房，房折宽，宽走廊，廊三转，转粉墙，墙点翠，翠玉香，香碧绿，绿纱窗，窗外挂挂金框，框上鸟，鸟似霜，霜压雪，雪翅膀，膀子一伸，比雪白，白雪的鹦鹉出西凉，西凉鹦鹉烟着嘴，嘴叫相爷您快起床。床雕孔雀，鸳鸯镜，镜照着象牙编成的席一张，张开八尺娇羞帐，帐里帐外扑鼻香，水仙香，蓝

老姐住的杏花楼，老相爷严嵩散心解闷的听歌楼，姨太太梳洗打扮的刘春楼，专拍马屁的相府门下客人常年住的很考究的议会嘉宾楼，还有少老爷特别盖的夜月藏娇楼。什么叫夜月藏娇楼啊？他们严家父子专门在晚上把老百姓家的娇儿爱女抢进府里边来，放在这楼上陪着他们饮酒作乐，还起了个俏皮名字叫夜月藏娇楼，听不清楚就是缺德挨刀楼。杨二这个小轿眼看着就来到了相府，只听见人欢马叫，鸣锣喝道，是叫来马去，鼓乐齐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历史演绎，人物传记，市井秘闻，江湖传奇，好听的故事尽在小说联播早间版，生动古今。
1: 五代十国，中原政权频繁交替，中原之外藩镇割据，混乱之中，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北宋。他出身将门，弱冠入伍，在乱世中几经挫折，他善用机会，屡立战功，最终定鼎江山。整个宋朝充满了权谋和霸术，既有乱世的政治博弈，也有古代官场的尔虞我诈，更有争权夺利的不择手段。两宋烟雨三百年之没有长城的王朝，带您领略这幅乱世中的浮世绘。
2: 上回我们讲到，郭威正式宣布称帝，定国号为周，史称后周。之后他废除掉了刘赟。

而且这些地方有北方所不具备的贩茶条件，政策宽松。五代十国当中，北方一直在打仗，为了能供给上军粮，统治者们自然只允许你尽量的种田，而南边的国家就不一样了，战事相对少一些，而南方人呢又喜欢喝茶，

还是要打的，让你激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上前线去拼命。就这样，王俊领着大军在万人瞩目之下奔赴晋州了。郭威在等着王俊给他带来胜利的消息，但是他马上发现他搞的这送别仪式完全没起到预期的激励效果。王俊老兄到达陕州之后就原地不动了，而且一停就是好几天，这可难为了日夜为前线战士操劳的郭威。

以此告诫这两个邻居，没事别总是找自己来减轻人口负担，热爱和平才是真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王俊还特意加高加固了锦州城。城池修好之后，王俊在一片胜利之声中班师回朝了，等待他的是威望和郭威的优厚赏赐。王俊如期地得到了这两样东西，他很高兴，他对威名和赏赐从来都不满足。很快呢，这两样东西又向他露出了微笑。慕容延超造反了，这位跳梁小丑终究到了自取灭亡的那一天，对于他的咎由自取，郭威是不会心慈手软的。起初呢，郭威

之没有长城的王朝。本书已由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演播东方，制作人张雅娇。

0: 锁不上，真是奇怪，难道没停对位置？
1: 来自文明单车的信息，尊敬的骑行用户您好，检测到您的车辆框内仍有未带走的杂物，为维护文明用车环境，请您先带走个人物品，清理完车框后再完成锁车哦。
2: 带走随行杂物，不仅是让共享单车整洁到位，更是让身边的废弃物归类，

聊的是相声界的搭档，说到相声界的出色的黄金搭档啊，有一对承上启下的中年演员相声名家必须要提到，那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李伟健和武斌。他们是从少年学员班时代就一起合作啊，搭档成长起来的。一路走来呢，他们的很多优秀的作品登上了春晚等大型演出活动的舞台。当年在北京曲艺团做学员的时候，众多前辈的老先生们为他们打下了坚实的传统基础，也经常表演传统作品。他们二位呢，特别是子母哏的作品

0: 我有你没你无所谓啊。
1: 你这干嘛？吃多了是怎么的？啊？送糊涂了？
0: 不是不是，
1: 刮风，
0: 这不就从王先生那儿，这不一点一点倒腾上了吗？
1: 怎么倒过来的？这是我招你了？你什么意思？
0: 不是你同意不？
1: 你到底什么意思？
0: 我没别的意思，我就说你能耐唱，你也斗不了根，你只能捧哏，捧哏你就少拿点呗，你话又不多。
1: 我话不多是吗？
0: 啊，
1: 你这么问我就不合理，我告诉你，我就不同意。你换一方法，
0: 换一方法，
1: 有别的方法。

0: 豆回根，
1: 这个
0: 让你也学习学习啊。你先把那袖子放下来，捧哏的规矩得懂，逗哏的往袖子，捧哏的把袖子耷拉下去。哎，学着点，教你一招先。
1: 这不没眼的事儿。
0: 哎，
1: 今天这算来着了。
0: 我逗哏，您没见

0: 话嘛，我跟你说话呢。
1: 别跟我呀、啊，
0: 多新鲜呢！
1: 这就开始了，
0: 可不开始半天了都。
1: 啊，好，好，好，别瞪眼。
2: 哎，辛苦辛苦吧。
1: 这梗我都乐的啊。
0: 你看，你都乐，你都乐。

0: 吗？
1: 甭废话，来调过来了，开始啊。辛苦您了。
2: 辛苦辛苦不来，我也回这个，
1: 跟我学
2: 啊！你甭管。
1: 昨天我上您家了，
2: 上家上家，
1: 啪啪啪，这么一打门呐，
2: 打门，
1: 打里边出来一人，
2: 出来人，
1: 我一看这人不是外人，
2: 我们家没外人，
1: 你爱人我大嫂子，
2: 那就是。
1: 问您呢，说您没在家，
2: 没在家，
1: 我就拐弯了，
2: 拐弯，
1: 我就走了，
2: 走了，
1: 进胡同了，
2: 进
1: 的，碰见你爸，
2: 碰见
1: 你爸爸长得跟本拉登似的。谢谢。
2: 您这几位可不像话，我都跟您不乐，他都跟您就。

0: 你叔叔
1: 没叔叔，
0: 你舅舅
1: 没有，
0: 你姨父
1: 不要那个，
0: 你干爹，
1: 你干爹，
0: 你干爹，
1: 没叔叔干爹干嘛呀？我告诉你啊，爸爸、大爷、叔、姑父、姨父、姐夫，三亲六故都死绝了，独门独户就我一人，你碰见谁了吧？
0: 你这不没影的事吗？说段相声，你们家都没人了。
1: 那你甭管，那你甭管，就跟你较这劲啊！
0: 哎呀，这是干什么？你瞧，咱哥俩这么多年，别，你别，你怎么着也得让我碰见一个。
1: 没有
0: 啊，
1: 没有。
0: 你帮我拆的一个。
1: 我哪儿给你拆的去？拆的一个像话吗？没有啊。
0: 不是你别一个人都没有，你一个人都没有，这让我怎么往下说呀、啊？

0: 那你说我兄弟多高的身量？
1: 这我知道啊。
0: 那您说说吧。
1: 4米2。
0: 四米二。
1: 站房上够东西。
0: 我是站地下。
1: 1尺5。
0: 嗯，
1: 蹲着接手。
0: 站起来。

0: 怎么样啊？我兄弟长一弹簧的脑袋，还伸缩呢，你看见没有？不，你净高多高？
1: 是啊，他多高？他也，你兄弟他也就是一人来高吧？
0: 这不废话，人可不一人。

0: 头的吗？
1: 谁说的呀？
2: 他穿的是这个，他穿的是一件这个
1: 什么？
2: 他穿的好像是一件夹大衣，没袖子，那是坎肩啊。
1: 对呀、
2: 啊，他穿的。

0: 我父亲有一个朋友是天津人，在头些年上我们家来串门，到龙山铺去买东西去，说话露怯了，做小罐那个扭子，
1: 扭
0: 到天津叫嘎的，
1: 嗯，
0: 北京叫扭子，他不知道叫扭子，说话也习惯了，拉门进去了，哎，朋友，可来我们先嘎的
2: 卖东西大号啊，
1: 掌柜他北京人他不懂吗？
0: 什么的呢？买嘎的。我们这没有嘎的，您要买嘎的，您可以上油盐店，油盐店有水嘎的、酱嘎的，
1: 哎，佛手嘎的。
0: 哎，我们这儿不卖嘎的。
1: 嗯，
0: 妈呀，不卖嘎的，你们这儿不卖嘎的，卖嘛的？
1: 就是。
0: 那我们这儿没有嘎的，嘛玩意儿没有嘎的？我问你，这是嘛的？你说这嘛？哦，您买的这扭子，
1: 扭子
0: 到我们北京叫扭子，到您天津去叫嘎的，嘛玩意儿？扭子，不管办法，你给我拿五分钱的吧，拿过来我二大点，这么一红一白的，说话露怯了，
1: 露怯了，
0: 所以说的往出去走，
1: 嗯，
0: 哦，北京嘛，管。

0: 当啊。
1: 不错不错，坐着就比站着稳呢。
0: 哎，
1: 您要躺那儿比坐着还稳呢。
0: 看他这就明白了。
1: 我明白什么了？我明白了。那么要把那个走呢？
0: 走一五地转。
1: 哦，一五地转。
0: 嗯，
1: 快走。
0: 一五地缓喽。
1: 蹲着，
0: 骨的转，
1: 躺着，
0: 倒转。

0: 是
1: 蝈蝈。
0: 哦，哥哥就是蝈蝈。
1: 对了，
0: 那我说什么呢？
1: 你说可不是我呀，这不是第二的啊。
0: 您先等等吧，这第二的是什么？
1: 第二的就是兄弟。
0: 哦，第二的是兄弟。
1: 哎，
0: 那么那第三的呢？
1: 上学去了。
0: 那就不管他了。
1: 我，你不是俺蝈蝈啊？
0: 我老听我是蝈蝈。

0: 银行净存十好几万块。你父亲死之后，你是不小好，吃喝嫖赌，抽白面，打马飞，这点家业全让你给抖了的。说北京话你要了饭了，要说山东话你是抱了墩了。
1: 我抱了墩，
0: 见着山的人就心钱，见着山的人就心钱。今来呢，你见着我了，也要跟我要钱。我给你可是给你，我不好。

0: 吴
1: 哇，
0: 你怎么老哇呀？
1: 你不叫我说这句哇吗？
0: 是啊，我那会你这哇，我说好家伙。
1: 那我呢？
0: 你说儿什么现在现在的好家伙？
1: 啊，现在现在的好家伙，你到我这儿废家伙合着？
0: 哎，
1: 哇，
0: 好家伙！
1: 什么现在现在的好家伙？
0: 哎，你不是小鸡子儿？
1: 啊，你不是大鸭蛋吗？
0: 你大鸭蛋。

0: 上一样毫无回弹感。鬼冢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刚刚好的感觉，轻到他忘记他的存在。单鞋呢仅仅是244克左右，鞋底薄如硬币，却能够稳稳地托住您的足弓，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非常非常的自然。
1: 是，而且它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透气不闷脚，秘密就在于它鞋面的这个透气孔和内部的吸湿网布，就仿佛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0: 嗯，还是香香小仙女。
1: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久穿不累的一个小心机哈，就是它的后跟而是内置了一个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呢，让您的步伐可以更流畅，包括您出去逛街或者说您下了地铁往单位走不会觉得累，并且如果您是久站的工作，那穿这双鞋更是合适，它对脚是非常的友好的。
0: 那比如说咱们通勤的路上啊，或者说比如说挤地铁的时候啊，需要站个可能40-5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路程，这双鞋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因为它复古的简单的设计，日常也比较好搭配咱们的衣服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的 Moscow 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11款配色都齐，男女款小脚大脚都能够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尺码，还有3款无鞋带的那个一脚蹬的鞋款，今天我们都给大家找齐了。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850块钱到1050，要知道很多的配色是比较难找的，它的价格也比较高的，今天我们统一11款。

0: 好了，北京时间呢7:3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5.5度。今天早晨呢有轻雾，能见度还是比较差的。白天呢是多云为主的天气，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那么最高气温在32度左右。前半夜呢仍然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天气闷热，也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阴，早晨呢有轻雾，白天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1: 小一点，努力战胜一切，缺点变成焦点。
2: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0: 特别的闷热，上蒸下煮特别难受。反正昨天开始到今天早上起来，你瞧瞧这个天儿，潮湿闷热，虽然气温呢并不是特别的高，32.3度，但是你就觉得在屋里头不开空调你都坐不住，你出去稍微走那么一小会儿，一身的透汗，哎呦，这叫闷。所以提醒大家，咱们今天呢星期日，对不对哈？可以休息在家。如果准备要出门溜溜弯什么的，咱们也尽量的选择，比如说现在7点多钟。对吧，那个闷热劲儿还真是没上来之前，或者晚上7、8点钟以后，太阳公公落了山了，咱们再出去好不好啊？
1: 其实那个昨天也有这种感受，今天早上起来感受特明显，
0: 特明显。
1: 因为今天早上起来按道理应该是凉快的时候，
0: 对。
1: 结果刚才骑车过来，我的天啊！
0: 你还骑车啊？我的天！
1: 实在是昨天太热，懒得去取车。
0: 所以说今天呢，嘱咐大家，哎，昨天不知道有没有吃面哈，这个头伏饺子二伏面，如果昨天没吃着没关系，再过9天咱们还能吃，因为今天今年有2个中伏，大家慢慢受着啊。哎，说到昨天中伏回家吃面，我正好看见我妈也不从哪儿又鼓捣出来一个，她那个就是我们家用了好长时间的一个大蒲扇，就那特别大个儿的那个，那个大蒲扇，反正就是小的时候，它那是用什么叶子做的来着？我已经有点芭蕉叶是吧？
2: 芭蕉扇吧，
0: 芭蕉扇就是哈，薄薄的，
1: 有可能有竹片儿的。
0: 哎，有，对对对，它那都已经有点中间时间长了以后都裂缝了，你知道吗？开皮儿了，然后呢还贴了个什么东西，反正修修补补的，这扇子还能用，但是它扇面大呀。它一扇起来真带风啊，你知道吗？特带感，
1: 真费胳膊呀，真的。那玩意儿虽然带起风，它沉呢，对吧？
0: 因为我不是昨天有点发烧嘛，开始我就说咱先别开空调，然后也别对着吹那个电风扇，把那扇子给我找了。我妈给我拿出了一把，还真带劲，这扇子有年头了。所以呢，由这扇子，我就想起了今天咱这话题，哎，哪些老物件咱们家里头现在还在用着？啊，还能体现出它的一些实用的价值。当然了，咱有的朋友说哟，有这老物件都被我妈可能收起来了，或者被我自己束之高阁了，家里边也没用，但是呢就觉得它特别有象征意义，有纪念意义，我们就没扔，没舍得扔，我们就家里还留着呢。也能说说
1: 对
0: 小的时候它的功效好不好，
1: 有哪些老物件就是觉得特趁手，
0: 哎，
1: 啊，一直还都用着的。搜罗搜罗，今天正好在家，大多数朋友是休息的
0: 啊，
1: 所以呢，你现在听完我们这个话题，立刻起身寻找，是吧？
0: 先动啊动啊，
1: 起身寻找。
0: 分享分享哈，当然了，咱这个还是判分标准比较严格，就比如说就仨字儿，大蒲扇。不及格，
1: 哎，
0: 啊，不及格，
1: 你得说为什么，
0: 啊，对，
1: 然后或者描述一下它什么样子，对吧，然后它有什么功效，它为什么会一直在你们家留着，就它好在哪儿，对吧，这都得谈一谈，
0: 来张照片我们也欢迎好不好哈？
1: 感觉确实比较严格。
0: 越说要求的条件越多，你说
1: 自己我们俩都有点含糊。
0: 这不奇静就来了，说说啊，那一定是缝纫机呀，我妈前段时间呢还用它给我们家那窗帘锁边呢。嘿，你看看这缝纫机，一般是家里要有的话呢，都是咱们家妈妈辈儿的，或者甚至就是稍微
1: 姥姥奶奶辈儿，
0: 年轻一点的我们的话呢，都是姥姥奶奶辈儿的啊。
1: 哎，就是咱们肯定家里这一辈人，
0: 我不会使，
1: 不会有的，不会使。我婆婆他们家有，
0: 现在还有，
1: 有
0: 哇，那厉害了。
1: 你知道我们家里有一电视，不是离窗户特别近，记得当年不还为了解决太阳直晒的问题，我不是买了一罩吗？
0: 罩
1: 吗？
0: 啊，
1: 罩完了之后，我们就发现这个布太薄
0: 哦。
1: 就是有的时候你知道春夏，就是春天的时候，尤其东边那个朝向光是很强的，
0: 非常强，
1: 对，然后我是觉得一定会照透，后来我们俩试试还得买一层，
0: 呵，好，
1: 后来就想

0: 与您一路相伴，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嘞，北京时间的7:43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首先来关注一个大赛吧，哈。今日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的正式启动，赛事由北京市广电局、丰台区政府联合主办，设立了三大主赛道，赛事呢持续至12月份。那么大赛面向全社会征集作品，想要报名，您现在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就可以了。
2: 同样，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

0: 永茂啊。
1: 东西两侧停车场百米宽敞通透，还有采用了双侧分区标志，多扇落地门呢是连接乘车通道，室内也配备了像舒适沙发的座椅，还有长条的休闲桌板与高脚的座椅。全域呢铺设空调系统，为携带行李长途出行的旅客以提供清凉舒适的休闲空间，有效的缓解高温天气候车的燥热感。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咱们的室内疏堵工程。本台消息，今年全市计划完成不少于30项的疏堵工程，截至目前呢，已经有16项工程完工投用。数据显示呢，上半年中心城区拥堵指数下降7.3%，交通治理成效是初步显现。具体情况呢，请听本台记者陈轩发回的报道。
2: 西四环丰台大桥全长约1.1公里，过去沿线没有专用的掉头车道，车辆只能在路口借左转灯掉头，这不仅拖慢了直行车流的通行效率，还常和过街行人、非机动车发生交织冲突。而如今这个梗阻点终于被疏通了，常走这里的市民张先生告诉记者，
3: 之前我每次掉头都得等左转灯，等完左转灯呢，行人呀加上那个自行车啊又堵我前面了，我还得让着他们，相当于我等一个灯都不一定能过来，现在直接掉头就过来了，不用等灯了。
2: 这样的变化来自于一场精细化的改造。北京市城市道路养护管理中心综合治理科副科长殷浩介绍，
4: 丰台大桥这个点位，我们主要呢是利用中央隔离带桥墩后边的

0: 促防。那么六月以来呢，全市共侦破了各类盗窃案件690多起。工作当中呢，警方强化了接警及侦办的理念，抢抓破案72小时的黄金期，围绕着涉电动自行车盗窃，坚持打击整治溯源损毁，同步推进，对非法收受还有窝藏赃车等行为是实施了全链条的打击。
1: 对，咱们就说一些哪些是高发区域啊，就是像商圈枢纽、老旧小区还有夜市灯区，这些都是比较高发的。那警方动态布防巡控能力提升，见警率管事率，北京警方也表示将继续紧盯盗窃等民生案件，保持零容忍严打击快处置的高压态势，全力挤压这个违法的犯罪空间。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咱们住房公积金啊，给您提个醒儿啊，为什么呢？因为人家换地儿了。据新京报的消息啊，近日北京市政务服务中心发布了通知，8月3号起啊，今天已经是7月26号，也就一周的时间了哈。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贷款中心全部公积金贷款业务将整体搬迁至北京市政务服务大厅3层的 A 岛来办理。那么新办事大厅的具体地址您听好了，是在丰台区西三环南路1号6里桥的西南角。
1: 这个办公方面呢，就是大厅工作日服务时段是上午8:30到下午5:30，周六呢也就是上午8:30到12:30开放。市民如果计划周六办理公积金贷款业务，就必须提前线上预约，大家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关注北京市政务服务中心官微，查询详细的服务时间，线上预约完整流程。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咱们的企业年金啊。据千路网的消息，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对外发布，明确了自明年的1月1号起，职工呢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的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且查询办理的进度。
1: 这个企业年金啊，是用人单位以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企业

2026年的7月28日0点停止播出城市广播节目。调整之后呢，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使用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播出，全天呢播出18个小时，播出的时间为6点到24点。也衷心的感谢广大听众、观众、网友对于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关心、理解和支持。好了，也提醒大家不要忘记，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到的就是那些个老物件，您有没有现在还在用？为什么还在用？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0: 草原，品尝地道美食，解锁多元夏日体验。邂逅18度清凉，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抽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了，北京时间的8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5.5度。今天早晨呢有轻雾，能见度还是比较差的。白天呢是多云为主的天气，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最高气温在32度左右。前半夜呢仍然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天气闷热，也请注意防暑降温。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阴，早晨有轻雾，白天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呢是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